0: 给养的同事来到保护站，大家谈论最多的还是这片无人区。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冰天雪地也是金山银山。我们新疆以后发展就是靠这个全域旅游，而且我们守护的这个阿尔金山，当时成立的时候就是在国内来说是最大的那个保护区，是主要保护的是高原荒漠生态系统。
0: 这是一片野性大地，却全凭这些人用心守护。
1: 阿雅克库姆湖非常的漂亮，蓝天白云的映照下也是全都跟大海一样的那种蓝色。你在这个路边上就随时就可以看到成群的野牦牛、藏野驴、藏羚羊。
0: 他们常常不自觉地说道：“
2: 啊，我在他家里已经20年了，我希望所有的人嘛，都要保护这个野生动物。”
1: 我们这边保护区已经经历了有3-4代的这个阿尔金山人在这边工作，在这生活，所以我们对这片的这个块土地的感情是任何人比不了的，可以说是绿水青山就是我们心目中这块净土，我们愿意守护好它，我们愿意把这个初心坚守到永远。
0: 所有生命在大自然中相生相伴，万物生长，人也在万物其中。没有任何生命是一座孤岛，也没有任何风景是一副空镜。每个人的心里都有属于自己的那片山河，或壮阔，或秀美。他们用自己的努力和勤奋守护着这片充满希望、未来可期的山河。昆仑山从古至今都被誉为仙霞西落之地，西起帕米尔高原东部，横亘新疆、西藏之间，延伸至青海境内，全长2500多公里。它是地球上平均海拔最高，并且延伸面积最大的山系之一。总让人身未动而心已远。昆仑山在召唤，西王母和周穆王也曾遥指相见，所以歌声要与爱情相见，万物要与人世相见。这里的人们始终生活在彼此相见的希望中。或许对望昆仑，才是世间最好的遇见。

一块石头，一块美丽的石头，一块温润、致密、坚硬的玉石。它被雕琢成中间有圆孔的方柱，这类器物

0: 被称为丛。玉丛的表面布满细如发丝的阴刻线，它们交织成神秘而古老的图案。而这些跨越五千年时光依然清晰如初、极致精细的纹路，又诉说着先人怎样的精神世界。这些图案的创造者是来自五千多年前的良渚人，他们的物质遗存于五千年后在环太湖地区被陆续发现，其中浙江杭州的良渚是这些物质遗存被首次发掘的区域，也是分布最密集、等级最高的区域。而良渚人留下的文明被称为良渚文化。1936年，考古学家施金庚在杭州市余杭区良渚镇进行考古发掘时，发现了一批黑陶与石器，这是良渚发掘的起点。在此后的90年里，随着考古界对良渚遗址的考古研究的深入，一座五千年前的江南古城逐渐揭开面纱，城池、祭坛、水利系统、玉作坊，种种发现表明，良渚古国已具备复杂的社会结构。1986年，良渚古城遗址内的反山王陵出土了3000多件玉制随葬品，一件玉琮尤为引人注目。它高8.9厘米，重约6.5公斤，外方内圆，气韵沉静。这是目前出土体量最大、工艺最精的良渚玉琮，被称为玉琮王。玉琮王表面雕刻着神人兽面像，它不同于一般玉琮上的饕餮兽面纹，在神兽图案两侧有一对人类的手臂，上方则是一张清晰的人脸。考古学家经过合理推论，认为玉琮王上这些神圣而精致的图案，正是当时良渚社会信仰的最高标识——神徽。而这样的神徽，仅见于极少数高等级大墓的玉器，它们被精心刻于玉琮王四面的竖槽中，对称而庄严。这些神徽的线条宽度仅0.1毫米。每毫米内刻4至5条线，精度极高。即便放在今天，也需要经验丰富的匠人借助放大镜及现代金属工具反复雕琢，方能完成。玉琮王的制作过程，目前学术界倾向认为，良渚先民利用天然沙砾，或将山岩破碎筛选，获取重要原料解玉砂。随后以麻绳蘸取解玉砂，像锯子一样来回拉动，切割玉石，再以竹管或中空兽骨填砂，靠转动摩擦钻出圆孔。最后匠人以碎石或石英工具反复雕刻打磨，从中王者由此诞生。周礼记载，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玉自古是沟通天地的礼器，良渚先民以玉琮来沟通天地人神，表达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与感恩之情。玉琮是良渚文化中功能复杂的高等级礼器。
1: I declare the draft decision 43.8b.15 adopted.
0: 2019年7月6日，良渚古城遗址成功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为良渚文明最具代表性的礼器。玉琮不仅是一件玉器，更是一个文明的符号，它贯穿礼制信仰与精神生活，跨越时空，连接古今，以沉默而恢宏的存在向世界证明，早在多年前，这片东方土地上已经诞生了一个具有统一信仰、复杂社会结构与高度艺术成就的文明实体。

0: 悬疑时针，九户健康。森林是陆地上分布面积最大、组成结构最复杂、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生态系统，被誉为地球之肺，维持着全球的生态平衡。但是森林也是脆弱的，火灾是森林最大的敌人，突发性强，破坏性大，扑灭困难。大火止于预防，预防从小事做起，不携带火种进山，不在野外林草区露营用火、烧烤食物、吸烟，用火把照明，不猎山烧荒，焚烧垃圾，燃放烟花爆竹。携手护林防火，共护绿水青山。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0: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8: 正直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0: 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带
13: 不
12: 带？
13: 想办法。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0: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少爷，不是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吧。
18: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19: 谢谢大排长。
20: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18: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21: 血战到底。

一字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0: 红帽衫。
1: 哎，凤凰大人，
0: 我记起来了，红帽衫是很重要的人，不能让他消失。
2: 红帽衫，
3: 我没事，快去找凤凰大人。
2: 其实凤凰大人已经和小雨去了玉山。
3: 什么？臭小子！
2: 红帽衫，如果不重启仪式，您就会永远消失了。
3: 老身早是该消失的人了，再走一次又何妨？
2: 可如果凤凰大人知道你是因他而消失的，该有多痛苦，你想过吗？你想过失去自己在乎的人是什么心情吗？
3: 小子，送去孟叔国的蛋跟你是什么关系？
2: 那是能让我找到妈妈的寻人宝物。我的妈妈已经消失7年了，沈丹是我最后的希望。
3: 哎呀，想不到你这后生竟与老身是一样的人。你可知我为何不愿凤凰大人重启仪式？这么多年来一直是凤凰大人在照顾我们，今天终于换我来照顾他了，但这远比不上他为我们做的。启动仪式需要消耗巨大能量，他现在如此弱小，我怎么忍心呢？而且去了孟叔国就会破壳重生，也就意味着会忘记一切。我怎么能忘记他呢？
2: 太阳怪落山了。
3: 小子，你又要干嘛？
2: 去见凤凰大人。

0: 停下，不要为了我一个人。
1: 红帽婶儿，
0: 小红红，快停下，你会有

0: 数千年前，我也曾如今日一般，在凛冬之际得到百鸟的馈赠与帮助。从那时起，我便许下承诺，要永远守护百鸟，不忘记你们任何一员。纵使你们一定会忘记我，我也愿铭记此刻。为你们留住风与自由，
1: 守护百鸟
0: 是我毕生的职责。

0: 真的该说再见了。
1: 凤凰大人，再见。
0: 我会永远记住你，这是我对你的承诺。

0: 啊！神蛋！啊！哎！谢谢你，红帽衫。
1: 这蛋在法阵里吸收了这么久的灵力，看来是快孵化了。啊！

0: 的小鸟像个小绒球。
1: 绒球，绒球，
2: 绒球。
0: 今日多谢大家了。
3: 凤凰大人，仪式结束，我们也该走了。
0: 也谢谢你们，还有你，朝风。
4: 议事厅收到紧急消息，许是出了什么事，我先去看看。
0: 这家伙，
5: 仪式已毕，还不速来议事厅共同处理公务？小红红，
2: 救命！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危险！
1: 这究竟是什么鸟啊？精力那么充沛。
6: 我觉得它应该是一只文灵鸟。
7: 它长相酷似普通文鸟，具有提前预警危险的能力。
1: 那寻日神兽呢？
8: 这应该是给初级仙影者设计的解谜游戏。心所向指的是解开谜底后所获得的奖品，而不是找人的方法。
1: 也许文灵鸟不是寻人神兽，但是我们总有办法找到我妈妈的，你们说是吧？
7: 嗯。
2: 饿了。
7: 这是什么？
8: 这是怪兽语记载的关于一道光的传说，意思是光能治愈一切。
1: 这是我妈妈的字迹。
6: 那如果你妈妈知道一道光的线索，那是不是说如果我们找到她，稳兽也就有救了？
2: 危险，危险！
1: 她怎么还在叫？
2: 危险，

嗯。

0: 你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会法术？你猜啊！你骗我是仙域者，肯定不是好人。
1: 我可没说过我是仙域者。
2: 那你到底是什么人？我说这两个小孩怎么突然追着我跑了？原来是你在背后搞鬼。你在故宫捣乱，我本来还想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0: 被抓了还想污蔑好人啊！先把他带拘役室听吧，龙大人自然能分辨出他是好是坏。还没猜出来我是谁啊？这样吧，我给你们个提示：金鱼生活在海里，而大海听我的。

0: 还是感应不到心阿姨，汉阳哥哥，还是不行吗？嗯。七夕呢？找到他了吗？
1: 他给我老师留的请假条，说家里有急事儿。我查了他申请实习生留的家里地址，里面有人。他跟着怕我们，躲起来。对了，你的信。啊？哦。
0: 丁宇贺起来，哎，这都什么年代了，打个电话不行吗？
2: 下午五点，太和门，
3: 这是你妈妈失踪的线索吗？
4: 小雨，你要不再试一次，如果有确切位置的话，可能会更好一点。

0: 乐乐，乐乐，
1: 妈妈。我们要是能做些什么就好了。
2: 如果回到七年前的话，我好像在哪本书上看到过这句话。好像就在这个区域。
1: 啊，好。

0: 太和门是时空门。
1: 什么？
2: 对，就这本书，月光马儿能激活它的时空属性。
0: 月光马儿是什么？
2: 书上说月能移时间。
3: 佳宇，佳宇，
1: 梨花怎么了？
2: 你们快去吧，我再找找月光马的线索。
1: 嗯，
0: 随时联系。
2: 嗯，
0: 走吧。

0: 是程仙子。
1: 慢点慢点，
0: 程仙子又来天一城了。
2: 仙子不是只有在中秋节才来吗？
1: 是啊，
0: 具体的我也不清楚，我还听到长老们说什么山洞。
1: 走，去看看
2: 那梨花呢。
3: 哎呀，不好，绿兔肯定是又要去耗月桂树了。
0: 那还得了，我要去抓他现行。

0: 召集我，我不像上帝。
1: 等等，
2: 妄图自毁龙源，就是懦夫。
0: 我怕已经控制不住，他随时会吞噬我。六百年了，为我牺牲的人太多了，就连性也不知所措。该结束了。
2: 龙大人已经找到了如意本处，只待嫦娥仙子赶来，定能缓解你的伤情。
0: 来不及了。
1: 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整个过程需要他保持意识清醒，而且封存龙源也是九死一生。
3: 本受伤得那么严重，但他一直没让我们知道。
4: 原来他一直惦记着妈妈的事儿，是我错怪他了。哎，想哭就哭吧。
3: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4: 一道光？
3: 嗯，七年前就能找到一道光的线索，还有向阿姨。
4: 嗯，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啊，仙子！
3: 仙子，您走了，那稳寿怎么办啊？
1: 放心，我很快回来。
3: 仙子，等一下。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1: 你们问他做什么？
2: 妄图自毁龙源，就是懦夫。
0: 我怕已经控制不住，
5: 来不及了。
1: 从没告诉我他的伤情已经这么严重，龙源已无法治愈，只有用如意宝珠将其封存，才能保他一线生机。
3: 不是说能治愈他的还有
4: 一道光？
3: 嗯，
4: 我们去找月光马儿，回到七年前。
3: 现在等一下。嗯，您知道月光马儿是什么吗？
1: 你们问他做什么？
4: 哦，我们在书上看见的，非常好奇。
6: 哎，我知道，我知道了，那是用月光纸做成的画像，是人们以前拜月的贡品。
3: 月光马是一张画？
6: 没错，上面还画着嫦娥仙子和本玉兔哦。
1: 那画的不是我，是月光菩萨。嗯，时过境迁，已经没人知道他了。
3: 啊，这样啊。
1: 但人们的思念之情是亘古不变的。月亮啊，它见证着所有的情感，知晓所有人的愿望。

0: 要伤心，仙子是不想让你们遇到危险。
1: 唉，我们明白。
0: 听说月光马儿是灵物，它会被强烈的执念吸引，也许在月光最盛的时候，它能听到你们的呼唤。哎呀，我也是听说的了，先走了。
2: 执念，
1: 杨永乐，我明白了，月能移世界，月就是我们的执念啊。我们可以试着向月光马儿许愿，就像从前人们向月亮许愿那样。
2: 他能听见吗？
3: 只要心中怀着思念，就一定可以跳好月圆之舞。
1: 闭上眼睛，感受心中思念，他一定能听到。
2: 月光马儿，月光马儿，你能听得到吗？
1: 月光马儿，我向你许愿，
2: 我想回到7年前，找到妈妈。
1: 请带我们找到杏阿姨，找到可以救稳兽的一道光。

0: 我们要跟上他，
1: 妈妈，我来了，
2: 一定会找到星阿姨的，一定会找到一道光的。

0: 原来月光马儿在狐仙婆婆这里。
1: 嗯，婆婆的杂货铺什么时候搬到树下了？
2: 婆婆的杂货铺不在树下，也不在街上。就算月光马儿带你们来了，想得到它也没那么容易。
1: 那我们怎么才能得到它？
2: 老规矩，一物换物。月光马儿可不是普通物件，需要你用心中最珍贵的东西来交换。
0: 最珍贵的东西？我有妈妈的照片。
1: 用我的换吧。
0: 啊，
1: 这是稳兽给我的鳞片，他保护过我。
0: 别，这太珍贵了。
1: 这次换我来保护他。
2: 嗯，已经交换便无法退还，你可想好了？婆婆给你们一个忠告吧，月光马儿最后一次开启已经是200多年前的事儿了，开启它的人也已经消失不见了，你们要时刻谨记，妄图改变历史就只会被困在其中。
3: 难道又个马了？
4: 嗯，
3: 给我吧，我回去。
4: 这是找到信阿姨和一道光的唯一线索，我去。
3: 这太危险了，如果你们不小心改变大的时间节点，轻则分不清现实与想象，精神失常，重则将永远迷失在时光通道里。
0: 那就我去，毕竟她是我妈妈。
4: 我也去，我是洞光宝石的主人，我有责任救他们。
3: 不行，我不能让你们两个孩子去冒险。
0: 哎，你法术还不如我呢。

0: 再说了，荣球这个小家伙还你帮我照顾呢。
1: 对啊，还有七七，他随时都有可能穿着黑袍子再回来。浩洋哥哥，守护孤鸿的重任可全落你肩上了。
2: 好吧，那你们一定要小心。小乐，点燃月光马儿后，心里一定要默念星阿姨消失的日期，这样就能回到七年前的那一天。我不知道太和门的时光通道能坚持多久，所以你们两个要快去快回。嗯，哎，等一下，再重复一遍我们的计划：
0: 寻找妈妈失踪的原因，还有一道光的线索，
1: 然后回到现在，拯救星阿姨和尾兽。
2: 祝你们好运。
0: 啊。

0: 这就是七年前的事件，咋都黄不拉几的呢？
1: 杨欧了。

于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更简单，一个遥控器。

0: 记，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1: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3: 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0: 们会杀了你。
1: 没事的。
0: 霆东，我好害怕。
1: 碧兰，别怕，他们不会把你怎样的。
0: 我不是怕他们把我怎么样，我是怕他们把你。
1: 碧兰，你知道吗？自从带兵打仗以来，我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死在战场上，不是被枪打死，就是被刀劈死，什么个死法我都梦到过。如今死到临头了，我倒不怕什么了，只是你和孩子怎么办？

0: 碧兰，怎么了？
1: 我肚子痛啊！不行，我快要生了，我肚子痛。
0: 那怎么办？来，先躺好。
1: 挺痛，我好痛，我
0: 是不是要生了？
1: 挺痛，不行，我要生了。挺痛，我好痛。

这是妈妈，妈妈，哎，这是妈妈，哦，哦，妈妈，哎，哦，哎，妈妈，妈妈，妈妈，哦，妈妈。

0: 哎，
1: 啊，
0: 你写字东张西望的干什么呀？写字要认真。
1: 爷爷，我的手硬得像木棒一样，不是写字的料。
0: 多练练不就好了吗？俗话说呀，这个字啊是敲门的锤。你没有一手好字，你就是满腹锦绣也埋没了呀。
1: 哎，满腹锦绣是啥意思啊？
0: 就是满腹文章，就是你的才华。
1: 哦，嗯，那怎么不叫满腹文章啊？
0: 写吧。
1: 哦。

0: 生于清末，年八十余也。八十年来，于探求真理，从未得到。自从接触共产党后，耳濡目染，共产党乃中国之希望，人民之希望，解放中国人民。站住！偷偷摸摸干什么去啊？
1: 我出去撒尿去，我撒尿。
0: 撒尿？我还不知道你吗？又想溜出去玩了是吧？
1: 爷爷，我就出去一会儿，就一会儿，行吗？
0: 好，去吧。
1: 哎，谢谢爷爷。
0: 那下次你得把字补上啊。
1: 哦，嗯。
2: 小孙总，
1: 哎，小辣椒，我在这儿。你这个小辣椒怎么这个时候才来啊？
2: 哎，我刚才帮弟弟洗尿片了。
1: 哎，臭死了！
2: 胡说，小弟弟的尿不臭。
1: 怎么可能啊？
2: 哎，小三嫂，
1: 嗯，
2: 你说古先生怎么对你这么好嘞？
1: 嗯，他就像我爷爷一样。
2: 要是我干爹没死，我也有人疼。
1: 哎，你不是还有你姐姐吗？你姐姐不也疼你吗？
2: 哎，对了，我姐姐生的小弟弟可漂亮了。
1: 真的？
2: 嗯，我带你去看看。
1: 走。
2: 嗯，
1: 我们去看小弟弟喽。
2: 走。

0: 姐，姐，姐，
1: 嘘，嘘。
0: 别乱动，他恶心嘞。
2: 你看，
0: 嘘。姐，
3: 啊，
0: 你给他取名字了没有？
3: 还没取呢。
0: 姐，要不我给他取个名字？
3: 对呀，你是他小舅舅，我看应该给他取个名字。
0: 我叫小辣椒，要不叫他小山椒怎么样？
3: 小山椒，
0: 嘴辣嘴辣的，
2: 小山椒。
3: 这个小鬼头。

0: 姐，枪法真准，
1: 心到枪到，你的枪法也不错。姐，天黑了，我们回去吧。不，我们再打几只吧。姐，
0: 你怎么了？女人的事情可真多呀。姐，你不会有喜了吧？真的，太好了。那你呢？有动静了吗？我。
1: 啥动静？傻丫头。没。那你叫和尚勤快一点，别让他那么闲着。姐，你喜欢小子还是小妮子？爷，两个都喜欢。真的？副司令。
2: 赶紧收拾好，冷了不好脱毛。进来。干什么呢？哟，政委来了，来坐。坐把枪。你也太心急了吧！孩子还没生出来呢，玩具就做好了。
3: 副司令不在家吗？他可闲不住。女人怀孕前几个月是不能做剧烈运动的，你看着点她。这事儿好像不归政委管吧？怎么样？像不像？嗯。小顺子，
4: 在。
3: 去，把这个枪给莫碧兰送过去。
4: 是。
3: 太阳
4: 打西边出来了吧？行了。
3: 有什么事儿说吧。这几个月根据地扩大的很快，特别是收编民兵以后，支部决定要在部队抽调一些同志下去，帮助地方搞一下建设，在根据地组建武装团。从部队上抽人，那哪成啊？不行。
4: 为什么不行啊？
3: 部队还要扩大呢，哪有那么多人啊？
4: 你这是单纯的军事思想。
3: 扯淡，部队是打仗的，不是搞地方建设的吧？
4: 你不是很佩服毛主席的人民战争理论吗？不发动群众，光靠部队，这不叫人民战争。
3: 那也不能把老百姓往战场上赶呢。政委啊，你的心思我能够理解，你就是要扩大队伍，这事儿啊就甭操心了。
4: 我，
3: 要不这样吧，你的上面人熟，你从上面要点钱下来，这不就解决了吗？扩大队伍只是我们工作的一部分，发动群众才是我们工作的基础。行了，行了。
5: 你的心词儿吧，一套一套的，我也说不过你。你是政委，你说谁缺？
1: 我去。不准。哎，小辣椒，过来。
5: 副司令，
1: 爷问你，那个小孩子长得漂亮吗？
5: 当然漂亮了，粉嘟嘟、挺可爱的，还会笑嘞。哎，
1: 小声点。哦，也有件事要你帮忙。
5: 你说。
1: 把他抱出来，让爷抱一抱吧。
5: 你不敢。
1: 为什么？你又不喜欢小孩子。谁说爷不喜欢的？
5: 你看，你都凶得像个门神。
1: 奶奶的，赶紧去。
5: 你自己去抱嘛。
1: 去啊，走吧，去。哦。
5: 鸡汤来喽！来，我来。哦，哎，你看，小舅舅来了，小舅舅来了！哎，快，小舅舅，小舅舅，让我抱吧。啊，来，不，慢点啊！来，慢点。好嘞。哎呦呦呦！哦，姐，我抱他出去一下。
1: 你抱他出去？你要抱他去哪儿？就在屋里啊。
5: 姐，你还是让我抱出一会儿吧。
1: 你这个小鬼头，你告诉我，是不是有什么事？抱出去干嘛？
5: 姐，告诉你哦，是。

0: 不是能让我抱出去的。
1: 火凤凰。
2: 哎，你抱他出去吧。
0: 哦，
2: 小心点啊。
0: 嗯。
2: 快点。
0: 当心啊。拖着他的头。空
1: 爱
0: 吧。
1: 哎，他们没发现吧？
0: 哦，没有。
3: 碧蓝，你看，火凤凰现在真不像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女土匪啊。
2: 对呀，她现在更像一个母亲。
3: 哎，你忘了当年她把你绑上凤凰山了？
2: 当然没忘了，可是现在的她跟曾经的她完全是两个人。
3: 是啊，都在变，你我所有的人在这场战争中都在变。
2: 我有变化吗？
3: 当然有变化，碧蓝。这种变化就像春天里枝头上不知不觉抽出的嫩叶，就像麦穗不知不觉的灌浆，也像无声绽放的花朵。
2: 你看，你又在作诗了。
3: 碧蓝，你知道吗？自从上了凤凰山以后，我就有了灵感，我想写诗。以前我作诗啊，都是逼着我自己写的，但现在不一样了，我这是一种不由自主的想法，好像凤凰山上有一种无形的磁场一样。
2: 你看，你现在不还在作诗吗？
0: 傅司令，我该把孩子抱回给我姐姐了。
4: 为什么？为什么不让爷再多抱一会儿呢？
0: 傅司令，你真的很喜欢他。
4: 爷爷喜欢你啊。哦，乖。
0: 可是他们都说你好凶嘞。
4: 爷只对坏人才凶的。
0: 哦
4: 哦哦哦，
0: 不哭不哭。
4: 哎哎，这怎么回事啊？
0: 哦，弟弟尿了尿了
4: 啊。
0: 哦，不哭不哭不哭。哦，
2: 你看。
5: 父上、蒙云少部はだんだん相談しましたね。
6: 蒙云少は部隊を連れて八六軍を参加することを分かった。それは魚と水入れると同じだ。
5: うん。
6: また最近は空電との名軍を何百人と地盤を取ったばかりで、やる気ままですよ。
5: 父上、私は特殊兵を引き巣窟を攻めます。主義部を滅ぼします。ついでると奴を殺すかもしれませんよ。
6: 君は勇ましの心はあることを私は褒めてます。ただ特殊作戦はわずか一つ駅の一つ補強ですよ。
5: いや父上、ご心配は承知しますぞ。ですが私は一年の帝国の軍人として死を戦場に負けはいい。
7: 父上、何ですか。
6: なあ、君はもし行くこと決まった以上に万全で準備をしなさい。私は部隊を出す、君に協力するよ。
5: 結構ですよ。特殊性に役に立てないから。
6: じゃあ気をつけろ。
5: はい。
8: 同志们，都别忙了，先去吃饭吧。
9: 吃饭了，
8: 快点。
9: 吃饭了。政委，吃饭了。
1: 你们先去吧，我把这个写完。
9: 政委，吃完了饭再来弄吧。
1: 你们先去吧。
9: 走吧。怎么办？
1: 自从孟司令结了婚以后，政委的情绪就很不稳定，不说话也不笑，就像变了个人似的，有时候晚上还蒙在被子里哭。
9: 他还在哭啊？
1: 嗯。
9: 哎，我们去看看有什么吃的。

0: 儿子，知道吗？爹借你的光捡了一条命，我没有你的护身啊，爹说不定就被那个火凤凰给打死了。
1: 霆动，要是八路军放了你，你打算做什么？还准备带队伍打鬼子吗？
0: 打，只要日本鬼子一天不投降，我就一天不会放下枪。虽然我自己知道我不是打仗的料。哎，你说他们会放过我吗？
1: 我不知道。
0: 如果我不死，赶走了鬼子，我就和你把学校重新建起来，一起教孩子读书。
1: 真的？
0: 啊，到时候啊，我一边教课一边写作，有一天我们都老了，我就把我的一生都写下来。

0: 爷爷！
1: 这边。
0: 你流了好多血！
1: 快去叫火凤凰！
0: 好。
1: 敌人。

0: 顾先生，他怎么了？顾先生他中枪了！啊！顾伯伯，来，慢点，慢点，来，慢点，坚持住！
1: 叫大夫赶紧啊！
2: 好，凤火，你还记得吗？我们有个约定，我会把真相告诉你的。 杀你爹的不是我，是郭万明杀的。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1: 顾伯伯，顾伯伯，你不要死！
0: 顾先生，
1: 顾伯伯。

0: 司令，这股鬼子来得很蹊跷啊，而且他们的装扮也很不一样。
1: 看见没有？这是美国的汤姆式冲锋枪，鬼子的常规部队是很少用的，说明这支部队是一支特种作战的小分队。幸好啊，昨天晚上哨兵发现了，先开了一枪，要不然我们的伤亡会更大的。
2: 司令，政委，这统计过了，牺牲26人，负伤44人。
1: 这么多？
2: 是啊，这个伤亡数字已经相当于一场中等规模的战斗了。特种作战的特点就是突然、准确和凶狠，打完就跑，不纠缠。
1: 敌人伤亡多少？
0: 就发现一具尸体。
1: 这不可能啊！
2: 而且这具尸体应该是没有被敌人发现才遗弃的。
1: 真厉害了，他们打完仗还能把尸体和伤员都运走。
2: 这支部队将会成为我们的劲敌。
3: 司令，会有这么严重吗？
2: 严不严重以后就知道了。
1: 政委，你的武工队人数少，武器差，不能马屁大意啊。嗯，我知道。
2: 我建议，新区的武工队暂时停止工作，正在下派的武工队也要推迟。
1: 这不行，武工队必须下去，我们要抓紧时间，巩固老区，扩大新区才行。
2: 哎，政委。
4: 爷爷，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爷爷，我一定好好学习，长大像你一样，做一个好人。你是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你知道什么叫国仇家恨。
5: 太平洋の戦場は、こちこち状態になってしまった。品戦場も、早勝ちことはできず。戦争の将来は、私が、心配だな。ご心配なく、司令。もし敵の将兵に撃たれなかったら、すでに成功しました。猛運賞を消滅するまで、2回も3回も特殊戦を行います。必ずですよ、司令。
3: 大江君よ。 特殊部隊の作戦は万全ではない。この前、襲撃の後で、シナ軍は我々の部隊に特殊部隊いる存在のことは分かったんだ。だから、重要な機関を警備を強化しておいる。

0: 也得跟你谈谈。
1: 想谈什么就说吧。
0: 你是政委，在我们柳子里面是个二当家的，做当家的不能随便去冒险，要是去的话就会暴动。
1: 我们不是柳子，我们是八路军。
0: 爷知道你是八路军的政委，可是就这样你就要去冒险吗？你知不知道外面的鬼子那么多，你这样去就是去找死。
1: 投身革命就意味着我会牺牲自己的一切，包括自己的生命。我已经决定了，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不会回来的。
0: 爷知道你这是在赌气，可是爷没有做什么对不起你的事，爷也不觉得有什么内疚的。你不是说我们要公平竞争吗？现在的竞争已经结束，你难道还不罢休吗？
1: 我没有往那儿想。
0: 你没有往哪儿想，这个你知道，爷也知道。可是如果你为了斗气而死的话，爷会觉得欠你的。
1: 我们谁都不欠谁的。我说霍凤凰，我是为了工作，不是因为你。
0: 这么说你执意要去？
1: 不把日本人和特种部队打下来，我是绝对不会回来的。
0: 如果爷不同意呢？
1: 我才是政委
0: 李淑卫，爷要告诉你，这支队伍是爷拼死拉扯上的，谁也别想在这里捣乱。
1: 你这是军阀作风，土匪习气。
0: 是，这不用你管。不要去送死，爷需要你。
2: 我不同意。
1: 为什么？
2: 我是司令员，我有权安排你的工作。
1: 去武工队也是工作，而且是很重要的工作。如果不把日本人的特种部队打掉，武工队的工作就很难开展下去。
2: 反正不管你说什么，我就是不同意。
1: 你这是不讲理。我一定要去，而且非去不可。
2: 你这是把感情和工作混为一谈。
1: 没有，你不要胡说。
2: 你这是感情用事。
1: 我没有感情用事。
2: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还有别的事吗？

0: 从今天开始，你跟着政委去参加武工队的工作。
1: 政委，政委不是已经走了吗？
0: 去追。
1: 是。
0: 记住，要寸步不离。政委要是有了任何差池，老子崩了你。

0: 一个字胆像每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跨过的山河水又深，我们的命令到
1: 处。苏维杰，等一等！苏维杰，等一等！哎呀，
2: 顺
3: 子，小顺子，你怎么来了？
1: 我参加你们武工队的。
3: 你为什么要参加武工队？你是司令的警卫员，回去照顾司令。
1: 是司令派我来的，他要我保护你。他说了，你要是有什么一差二错，就要了我的脑袋，可凶了。淑薇姐，咱们去哪儿啊？
3: 孔家寨。
1: 孔家寨？
3: 武工队的任务就是开辟和巩固新区，帮助建立政府和其他基层组织。
1: 好，我们走。
4: 队长，走吧。
5: 敌人特种部队的出现，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号。百万军中取上将首级，这是特种部队的作战特点。同时要提醒阳光司令员还有郭万明，让他们加强对指挥部的警卫。他妈的，有了这支小部队，那是老子的一块心病，咱吃的也不是一次两次亏了。
6: 其实李叔卫昨天提出的方案是个非常好的办法，林霄，你觉得呢？
5: 是啊，
6: 一个再厉害的部队也会有他的软肋。秦汉是一个特种部队，就让他们当鱼饵吧，引敌人上钩，再拉绳子，鱼就逃不掉了。
7: 司令，就让我去吧。
5: 你知道怎么对付特种部队吗？我告诉你，特种部队使用的都是轻型武器，他们的攻坚能力弱，所以打这种部队关键就在于捕捉，只要把他们团团围住，让他们没有机动的空间，然后我们机枪大炮一块上，他们准完蛋。
7: 明白了。
6: 秦汉，你们秘密保护他们，政委他们下去以后肯定会有大动静，敌人会很快注意到他们，会很快下手。
5: 秦汉，你记住，一旦和敌人相遇，千万不要硬拼，把他们团团围住就行了。
7: 是。
3: 同志们，今天我们乡的救国会就正式成立了，我们大家一定要主动肩负起领导抗日的重要责任。
4: 李同志，你说吧，要我们做什么？
3: 当前首要的任务就是宣传，我们一定要发动群众组织起来，把维持会抢过来为我们所用。而且我们要成立铁血锄奸团，一定要把铁杆汉奸全部消灭掉。
4: 太好了，我们早就盼着这一天了。
8: 是啊，那些黑狗子欺压百姓，鱼肉乡里，不除掉他们，老百姓不敢倾向我们。特别是清乡队长宋维，仗他叔叔宋兴义的势力，还有十几杆枪，无恶不作。
4: 我黄本善就不信这个邪。现在我们有了八路军撑腰，宋维猖狂不了几天了。
3: 说得好，本善同志，你这个锄奸队长一定要带领大家加强训练，十八般武艺样样都勤才行啊。
4: 好，学了武艺以后，老子第一个干掉宋维。
8: 难呐，宋维这个人处事很小心，特别是当了汉奸以后，就更加小心了。出门总是带着保镖，前呼后拥的。
4: 那就在家干掉他。
9: 在家也不容易啊，姓宋这小子总是躲在家里，很少出头，窗子口都挂着窗帘，怕挨冷枪。
3: 无论如何都要除掉这个贼人。
4: 队长，宋维这家伙来了。
3: 大家不要慌，我们一个一个撤。
10: 快走，后面
4: 走。走
10: 走
4: 走
10: 走走走。
11: 妈的，守了几天几夜，宋维这只老鼠就是不露面。
4: 怎么办？撤。
8: 这样守着也不是办法，我们还是先撤吧。
3: 你们能确定姓宋的就在里面吗？
8: 是的，我们的人化妆成送柴火的人进去，看到他了。宋维就在他的卧室，还有个女人和他在一起。
3: 真是的，三天三夜不出门，连窗帘都不拉一下，简直就是个人精。金宝山
12: 到。
3: 你们明白吗？
12: 明白。
3: 去吧。

0: 小顺子，辛苦你了。宋队长，人家想出去嘛。哎，
1: 兵荒马乱的，出去干嘛呀？人家看上一件旗袍，想买回来，人家也是想打扮给宋队长看嘛。
0: 叫勤务兵买回来不就行了吗？
1: 不嘛，我要和你出去，让人家也看一看，老娘我也是宋队长的人。
0: 告诉你们，现在不能随便出去。这两个月，八路军武工队特别活跃，啊，前几天，秦湘队队长就让他们给杀了。啊，
1: 真的？可不是真的。
0: 娘的，八路啊，就跟我们对着干，哼，
1: 那就不出去了。
0: 哎，这才对嘛！你我在家享清福，出去。
2: 我才不冒那风险呢！哎呀呀呀！怎么走路的？哎，好，全撞掉了！
3: 你说谁呢你？哎，
2: 啊，你再说一遍，我的钱，我的钱，
3: 怎么了？
2: 我的钱！
3: 我是故意的吧？
2: 怎么回事啊？
3: 谁误导我？怎么回事？
2: 怎么回事？
4: 快枪！快枪！
2: 他们开窗了。
4: 外面好像有人在打架呢！打架，在老子清香队前面打架，吵死！把他们撵跑！小顺子，只要信松的一露面，必须要一枪毙命！谁误导我？怎么回事？怎么回事？一元呐！哎呀，快枪！一元呐！哎呀，哎呦我！
2: 干嘛？
4: 好多银元啊！一个卖柴的撞了一个老板，老板箱子里的银元全吐出来了，大家都在抢哎！
5: 出来了，我的，准备。打中了。我是同志们，这几仗打得真过瘾。现在咱们八路军在这新区的影响是越来越大了，组委会成立了，连群众都让我们发动起来了。
6: 可不是吗？
7: 是啊，
5: 这个维持会啊，都快成了咱们八路军的维持会了。哎，
7: 那是，
5: 你们知道不知道？啊，有一个村的维持会长啊，找到我怎么说？
7: 怎么说啊？
5: 他说啊。
7: 自从咱们武工队一来啊，维持会长们开会的时候啊，表面上是听日本人讲话，私底下都在打听怎么和八路军联系呢。哎，就是，
8: 队长是怎么了？打了这么多胜仗，也开心不起来啊？
9: 是啊，
10: 队长有心事，司令和凤凰姐结婚，他就没笑过。
7: 哎，咱们得让他开心起来。
5: 对啊，
7: 小顺子，去，
5: 对，
7: 来去，
10: 舒薇姐，舒薇姐。
5: 你唱的歌可好听了，给大家唱一首吧。让政委给咱们唱一首歌，好不好？好，好，舒薇姐就唱一首，就一首，好不好？我真的特别想听。
7: 我的歌不是唱给你们听的。这是，哎，小顺子，咱们走。
5: 是，走，走，走。
11: 快跟上！好啊，
7: 凤凰山根据地派出了大量的武工队，帮助地方组建游击队，成就非常的大呀。嗯，
11: 李侍卫在孔家寨的武工队搞得更是有声有色。嗯，他们已经组建了五个游击小组，看来我们对这个丫头是大材小用了。
7: 是啊，在战争中学习战争，毛主席说的太好了。
11: 据了解。
7: 孟云霄和凤凰结婚以后，李侍卫情绪一直非常低。这次下去搞武工队，也是他个人要求的。我想他是为了远离孟云霄。
12: 是啊，爱情是不能够勉强的。我承认我喜欢李侍卫同志，但是我也尊重他的志愿。
7: 嗯，
11: 这就好。
7: 上次独立纵队被袭的事件，孟云霄认为。 有一支日本的特种部队存在，并且他们针对的目标是对我军的各级指挥部实施斩首行动。
5: 我军分区下属的各县乡镇，最近经常接到一些被日军袭击和围捕的报告，而且啊，这个报告越来越多，间隔时间也越来越近，损失还越来越大。这个。

0: 会不会和他们那个什么特种小分队有关系啊？
1: 武工队捣乱了敌人的心脏，他们恨之入骨，报复是必然的。你告诉同志们注意敌人的动向，注意自身的安全。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6: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4: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

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

0: 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全程护水质，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

0: 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1: 少爷，不准你紧张，我在当经理啊。
2: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排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血战到底，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6: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7: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6: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8: 加油，
6: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你们看，这几个月发生的受袭事件，大部分发生在凤凰山周围，以沈北地区为中心，并且这些袭击事件都是街面性的，被袭击的武工队很少有人活着回来。据侥幸逃脱的同志说，袭击他们的敌人枪法奇准，干净利落，而且飞檐走壁，行动敏捷。
1: 你三侠五义看多了吧？
2: 这也不是不可能的。孟云霄的卫队个个都能飞檐走壁，我听孟云霄说，他就按照特种战术训练的。看来袭击武工队的就是日军小分队干的。
1: 看来有必要发一个通知下去，告诉同志们这支队伍的存在和他们袭击的手段。
2: 参谋长，
0: 有，
2: 你马上拟个报告发出去。
3: 是。

0: 队长。
1: 哎，大工同志，这么早啊？
0: 还早，八路的同志从山上下来了，都进村了。
1: 部队进村了？
0: 啊，
1: 走，看看去。
0: 走，走，
2: 不用看了，我们来了。哎，
3: 秦大哥，你们怎么来了？
2: 啊，你们啊，在外面瞎逛，也不知道想我们，
3: 做梦都想着呢。当然，最想的是我弟弟。哎，看到我弟弟亮亮了没？他好吗？
2: 上学呢，好着呢。
1: 学校开学了。
2: 是啊，孔廷栋和莫比兰带了一班人把学校建起来了，他俩志愿当老师。孔廷栋说自己不是打仗的料，所以啊当老师去了。
3: 那感情好啊。
1: 秦汉
2: 啊，
1: 你们怎么来了？队伍呢？
2: 啊，队伍在下面，老乡招待，我们进屋说吧。
1: 啊，好，走。
2: 嗯，司令说啊，这是一股很特殊的敌人，是特种作战分队。这几个月来我们的武工队都吃了大亏，司令员说敌人专门捕捉我们的武工队，为的就是破坏我们的新区。
1: 这还用你说？我们从山上下来就是为了要调出他们。

0: 消灭他们。
1: 孟司令对你们的处境很担心，所以就派我来了。一呢是保护你们，二呢如果敌人盯住你们，我们就冲到一线，把他们拉紧，不让他们逃跑。
2: 我们在这儿已经待了两个月了，我们一直准备打掉敌人，可敌人还是没有来啊。
0: 说得对。这样，从今天起你们不要再叫我队长，还是叫我政委吧。而且一定要把风声放出去，就说凤凰山抗日独立纵队的政委在这儿。
1: 这样太危险了。
0: 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孟司令不是说过吗？特种作战最主要的目的就是为了要破坏和摧毁敌人的指挥机关，还有杀其主要领导人。我在这里那么久还没能够引起他们点动静，嫌我分量不够。
2: 对，谁也不会用杀牛的刀去杀鸡啊。咱们把事造足了，就不怕敌人不来找咱们。
1: 办法是好，可是这样太危险了。你是我们的政委，你要出了什么闪失，那影响有多大？
0: 这个有心理准备。
1: 心理准备是一回事，事实上我们虽然可以保护你们，但是我们不能暴露，所以无法进行贴身保护。特种作战讲究的是速度准确，一旦你们遭到了敌人的袭击，可能你们连反应的时间都没有。等到我们赶到的时候，这样的战斗说不定已经结束了。
0: 好了，这个问题不要再讲了，就这么定了。从明天开始，无论我们走到任何地方，只要再召开大会，我都要以独立纵队的政委身份出现，还要大大方方的去演讲。我就不相信我李书卫不值这个身价。
1: 既然政委已经决定了，那就这么办。不过大家一定要记住，一旦遇到他们袭击，千万不要跑，要坚守阵地，利用地形和地貌进行周旋。因为只要你们一跑，就没有了遮蔽点，更容易成为狙击手的猎物。江一侠，我们立刻赶来，缠住他们。
0: 听明白了吗？
3: 明白了。
4: 云霄，你看这鞋好看吗？
5: 好看。
4: 你到底看没看呢？
5: 哦，好看。
4: 那你喜欢儿子还是女儿啊？
5: 我都喜欢。
4: 哎，云霄，你这是怎么了？整个人就像被勾了魂魄一样。
5: 政委他们出去两个月了，还没有消息。
4: 别担心，他们没事的。
5: 但愿平平安安的。
3: 来人。
6: 司令，
5: 秦汉那边有没有消息？
6: 哦，我刚刚从电台那边回来，还没有。
5: 去吧。
6: 是。
1: 要吊住敌人，无内行动就必须有规律，而且要便于敌人行动。只是这样太危险了。
0: 为了消灭他们，就算冒点风险也值得。
6: 问题是敌人会在哪儿对我们下手呢？
1: 这是关键。既然是下饵，我们就要握住鱼竿，掌握主动。你们的活动地点那么多又那么长，我们只能在敌人可能下手的地方设伏。
0: 敌人会在什么地方动手？
1: 我研究了十几起武功的遇袭案，他们都会在空旷的地方动手。
0: 看来敌人很猖狂啊。
1: 不得不怪他们猖狂，以特种兵袭击武功队，胜负确实没有悬念。另外在空旷地袭击还有一个用意，袭击快，撤退也快。
6: 哎，看这儿。
1: 没错，就这里，狗尾坪，我们就在这里设伏。李长官，我从队里抽出几个武艺高强的人，扮成武功队的队员，把你的人换下来。
0: 好，就这么定了。
7: これは李秀一がよく歩いている道だ。この道は毎日も二三回も歩きました。午前七時から午後四時まで。規律ですよ。
8: おやくんよ。君はどこで待ち伏せするつもりですか。
7: ここですよ。
8: 高尾坪。
7: そう、高尾坪です。
8: なんでそんな白いところで待ち伏せるのか。君分かってほしいのは、そんな白いのところで待ちするフロと、大量の兵力は必要し、まだ敵は逃げるも安いやし。
7: いや、司令、これは特殊作戦ですよ。囲む必要でなく、逃げさせるのです。私のスナイパーは2キロの範囲で奴らを買います。この距離なら弾より速いものはないでしょう。司令、我が軍は必ず先行ですよ。司令、
8: なんで八六軍の武功ではそんな規則があるか。それは女子に当たらないですよ。だから君は今回のことをやめなさい。
7: 違います司令、

0: 金宝山，给咱们来一段吧。
1: 就是，
2: 来一段吧。
3: 咱们这是在执行任务，我要一唱，把鬼子引出来怎么办啊？
4: 没事儿，
3: 等回去给大家好好唱一段啊。
0: 行，好，回去再唱。哎
4: 呀，唱吧。
5: 你明天不用来了。啊？
3: 为什么呀？
5: 你忘了我们是来干什么的？我们是来当诱饵的。你不会打仗，太危险了。
3: 政委，我上次打过仗。再说了。我还有功夫呢，
5: 不用再说了，我不想你冒险。
3: 政委，我真会功夫。

0: 怎么不见那个什么特种部队啊？
1: 要是你能看见他们，还叫什么特种兵啊？
0: 哎呀，看来今天又白忙活了。
2: 快，找地方隐蔽！
3: 快，掩护！快！
4: 糟了，敌人提前开火，先不要动手。
1: 说一点，
5: 政委，
6: 政委。
2: 我需要把他们带到包围圈去。
6: 我在这保护你啊！
2: 我要你保护什么？你都不会开枪，走了。
6: 政委小心！
2: 金宝山，金宝山，
1: 金宝山，金宝山，金宝山，坚持住，淑慧姐，快走！
2: 我跟你们拼了！
1: 金宝山，淑慧姐，
7: 金大哥，金大哥，金大哥，停住！
4: 弟兄们，给我冲啊！

0: 森林，敌人被包围了。
1: 政委这招是险了点，但是效果还不错。小鬼子他娘的做梦都不会想到，在他们的后边还有我们呢。
0: 司令，敌人要占领那个小山包怎么办？
1: 喜欢就让给他们。看见没有，那是一座石头山，一炮轰过去乱石横飞，那一炮相当于两炮。
2: 狗娘养的特战队这回完了吧。
1: 高子晴啊，把他的小分队全都撤下来，炮手准备。
0: 是。司令，司令。
1: 嗯。
0: 政委。
1: 政委怎么了？
0: 政委受伤了。
3: 舒伟姐，你没事吧？你说话呀，
4: 哭什么？只是点小伤而已嘛。
1: 政委在哪儿呢？啊！你，老子他娘的让你看着，你怎么给我看的人呢？老子一枪崩了你！
3: 司令，我错了。
1: 滚！舒伟。舒伟，哎，李舒伟，你放心啊，小鬼子让我们给包围了，他狗日的快完蛋了。
5: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敌人投降了，
1: 投降了，
4: 扶我起来，
5: 来，
1: 慢点。慢点，小顺子，
4: 投降了。
1: 狗日的，还武士道精神呢，这不也投降了吗？小顺子，带几个人过去，把狗日的全抢过来。
6: 是。
4: 该不会有什么问题吧？
1: 他敢，他们现在是砧板上的肉，他还能怎么着啊？快去。
6: 是。你们几个跟我走。
7: 妖异石路，停！
6: 把枪扔出来。
8: 我们得谈一谈条件。
6: 没什么可谈的，你们不投降，我们就消灭你们。
8: 好。
7: 南边。

0: 小顺子，
1: 小顺子，

0: 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子，小顺 小顺子，他娘的小日本！
1: 顺子，顺子，好兄弟，是我把你给害了。我会死吗？不许胡说！你不会死的，我们都会活下去的。你要坚持住，你要坚持住啊，顺子。对不起，我不该缠着你唱歌，让你。 生气了？没有，姐没有生气，姐真的没有生气。司令，你在哪儿？你在哪儿？抱抱我！你在哪儿？
0: 我在这儿。
1: 抱我！
2: 姐抱你，抱着你啊！
1: 司令。
0: 哎，我的命是你给的，我不想死。
1: 你他娘的，不许说这样的话！
0: 我不让你死，
1: 你就不能死。
0: 扎克，有不得我。
1: 还记得？行了，行了，兄弟，啥都别说了。
0: 你挺住啊！待飞鸟知道啊，马上就来了。
1: 我要是说，以后就没机会说了。
0: 那你他娘的就说。
1: 司令，
0: 你说。
1: 答应我，我死后照顾我弟弟。
0: 放心，兄弟。
2: 顺子，你不能睡，不能睡啊！把眼睛睁开，把眼睛睁开！你不是想听姐唱歌吗？姐天天都唱歌给你听啊！顺子，你睁开眼，睁开眼呐！我们都是神枪手，每一个子弹像便一个敌人。我们都是飞行军，哪怕那山高水又深，在黎明的树林里，到处都安排同志们的宿营。

0: 姐姐，醒醒！来，
1: 你是谁啊？
0: 我是小顺子。姐，人都要有个家吗？你说，鱼有家吗？还有，鸟也有家吗？
2: 小顺子，你想家了？
0: 不，我没有家，没人可怜我。

0: 的多可爱呀、
1: 啊！你亲亲他吧。
2: 田洞兄，田洞兄，
0: 孟司令，
2: 哎，
0: 来，坐坐坐。
2: 好，
0: 碧兰泡茶、啊。
1: 好。
2: 哎呀，怎么样？过得还好吧？
0: 好，好，好，都好。
2: 哎呀，真是弄儿床头戏，看妇其中之，这是天伦之乐，让人羡慕啊！
0: 是啊，不瞒你说，孟司令，现在离开了战场啊，我浑身啊一身轻松。
2: 嗯，
0: 就是现在梦里时常回战场。
1: 是啊，他这个人啊，整天喊打喊杀的，弄得我们都睡不好觉了。
2: 这说明是雄心犹在，可喜可贺呀、啊！
0: 孟司令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2: 哦，是这样啊。田洞兄啊，你这儿能不能帮我弄一幅亚洲地图？
0: 真巧了，
2: 嗯，
0: 前几天啊，我和碧兰想在学校里啊开设地理课
2: 啊，
0: 我托朋友真找到了一幅，
2: 呦，
0: 等着。
2: 这是冲绳，这是日本本土，明白了。
0: 孟司令，这又是冲绳又是日本本土的，什么意思啊？
2: 6月23号，盟军攻占冲绳岛。你看啊，攻占冲绳岛以后，盟军就有了进攻日本本土的跳板。所以我有预感，咱们的日子快熬到头了。
0: 真的？
2: 嗯。
0: 太好了！有一片白帆，
2: 嗯，
0: 从希望中驶来，带着希望，带着中华儿女千千万万的血与泪。碧兰，倒酒，倒酒！我要和孟司令好好喝几杯，
2: 喝他几杯，
0: 好。

0: 云香，时间不早了，早点休息吧。
1: 不急。凤凰，这场仗啊可能快打完了，这小鬼子要完蛋了。
0: 真的吗？
1: 行了，你先睡吧，我去找

0: 司令，好，政委休息没有？报告司令，政委还没休息，他在机要室。哦，
1: 政委，还没睡？
0: 有新任务，这是阳光司令发的电报，要求我立刻回到军分区司令部。
1: 是什么任务？
0: 电报上没说，我明天早上就走。
2: 看来是山雨欲来风满楼啊！什么意思？美军在太平洋战争中取得重大胜利，盟军攻打日本本土的时间提前了。
3: 找我回去跟这有关？
2: 肯定。
4: 报告！
2: 哟，侍卫同志回来了。<笑>吃饭了没有啊？没呢。
4: 你也不请我吃一顿，我快饿死了。
2: 怕你大政委吃不下，警卫员，快打晚饭，请大政委吃饭，还有任务呢。
4: 是。
2: 嗯，走。嗯，政委，这次这么急把我叫回来，是不是有什么重要任务？
4: 对。嗯，你先吃饭吧，等一下司令员和参谋长回来了，让他们给你讲解一下。
0: 你先给我透透风嘛。
4: 老吴，我回来了。
2: 哟，这个人不能谈到，一谈到人就到了，典型的白脸曹操。
4: 司令，
0: 哟，
4: 什么时候到的？

0: 啊，
1: 刚到，正赶上政委吃饭，就在这蹭一顿。
0: 来，坐。
2: 啊，杨光，这次下去部队情况怎么样？
0: 你们两位政委啊，慢慢吃，我来向你们汇报工作。你啊，你看啊，通过一段时间的休整啊，部队的士气非常的高。当然，对国民党反动派抢夺抗战胜利的果实的警惕性可没有提高啊。
2: 侍卫同志，这次把你召回来，是我们研究后的决定。党中央指示，抗日战争已经到了紧要关头，日本鬼子投降基本成定局。八年抗战，老蒋跑到了峨眉山，现在抗战胜利了，他反倒下山摘桃子了。
0: 抗战胜利以后，部队里面会出现一种厌战情绪。党中央分析了局势，觉得国民党反动派独霸胜利果实，挑起内战的可能性非常大。因此啊，我们现在的政治工作是什么？就是打消存在我们同志脑海里面的厌战情绪，和平思路。只要反动派不放下屠刀，和平就是一厢情愿的。
3: 落实到我们凤凰山，就是要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未雨绸缪，接受好日本的受降工作。为此呢，我们军分区已经做好了充分的部署，把一团放置在黄集和荷叶镇之间，观察郭万明的动向。二团、三团呢，就在沈北、沈东地区，随时向沈北、沈东地区出动。
0: 诸位同志啊，孔家寨是连接沈北、沈东还有黄集的焦点，它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战略位置。我们这次派你回来，就是让你去孔家寨，把当地的游击武装全都联合起来。我们也把沈南部的一些抗日游击队全都给你们集中起来，组成新六团。新六团由黄本善同志任团长，魏大功同志任政委。这个团将由我们军分区直属领导。
1: 明白。
2: 你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这任务很艰巨。新六团要像钉子一样牢牢地扎在孔家寨，占据这个战略支点。
1: 可是独立纵队的工作由谁来负责？
0: 独立纵队的政委还是你啊。诸位同志，这是你的新任务，你回去之后把它告诉孟司令和火凤凰同志。这次新六团的工作千头万绪，我们的时间可不多了，你要马不停蹄地去工作了。
1: 是，保证完成任务。
4: 抢占战略要点呢，是个不错的主意，但是太危险了。我们刚刚消灭了大江舰的特种分队，敌人一定会有大的报复。孔家寨是一个新区，还没来得及和其他根据地连在一起。四面都是日伪军队，再加上龚万明的部队，如果真有什么事，救援都来不及。再说了，你的手上只有一个新组建的团，这就是我所担心的。
1: 正是因为这样，我才要急着赶回去整训部队，发动群众，把孔家寨根据地牢固地发展起来。独立纵队的工作就交给你和火凤凰了。
4: 你放心，不管有任何的风吹草动，我就是豁出性命也会去救你和新六团。
1: 云霄，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反动派肯定要下山来摘桃子。有一点我希望你要明白，不管局势如何变化，我们党抓武装的指导思想是不会变的。所以我走之后，你和副司令一定要坚持抓独立纵队的正规军化。
4: 你放心，我们听党的。
1: 那我先走了。
4: 我送送你。
1: 好。

0: 一旦日本投降，国民党反动派一定会把守身的老巢来抢夺胜利果实。我住在孔家寨，不仅仅是大禹三郎喉咙上一颗吐不出、吞不下的钉子，也是郭万明、宋新义喉咙上的钉子。
1: 嗯，这意味着孔家寨将成为己方关注的焦点，四周肯定是危机重重。
0: 这样一来，孔家寨就会承受更大的压力了。你可要千万小心呢。
2: 嗯。

0: 我知道。
1: 哦，这是德国的瓦尔特手枪，关键的时候不用打开机头就可以射击。你去前线，用得上它。
0: 还是你自己留着吧，你比我更需要。
1: 嗨，我在司令部，用一般的枪足以自卫了。
0: 啊，行了。我走了。
1: 等等，舒伟，真的就没什么可说的了？
0: 你还要我说什么？我又能说什么？
1: 你这一去，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你。我对不起你，让你受委屈了。
0: 你真是这么想的吗？其实没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从一开始喜欢上你我就有预感我们是不会有结果的。其实你跟凤凰也挺好的。
1: 你恨我吗？

你看，我们怎么像小孩子？我走了，你多保重。

0: 和尚，这就是你们在寺庙里练的功吧？
1: 是啊，师傅说，这样可以更好的锻炼臂力。你的臂力已经够好的了，还练啊？哎，下来喝点水啊！来来来，
0: 我的臂力好吧？
1: 嗯，
0: 每一次都把人的腰给搂断了。
1: 那我就把臂力练得更大一点，把你搂成水。
2: 叫你坏！叫你坏！错了，错了，错了！哎，司令，司令，
3: 司令，
2: 你怎么来了？你们这唱的是哪出啊？打新郎还是打新枝啊？
3: 快快快，司令坐啊！
4: 司令，快坐！
3: 来，
4: 怎么着？我来的不是时候啊？
3: 没有没有，司令，我去给你打点酒啊！
4: 哎，快去！
2: 坐。
3: 嘿嘿，
4: 看来这小日子过得不错啊！
3: 谢谢司令。
2: 司令，嗯，你有事儿？是这样啊，政委去了孔家寨，我不放心，所以你大队迅速潜出到孔家寨附近，
3: 嗯，
2: 密切注意大禹三郎和公安明的动向。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立即驰援。
3: 是。
2: 还有，你们到了以后，不要主动惹事儿，要静观待变。
3: 嗯。
2: 另外呢？

0: 報告。司令、電報です。
1: 命令部隊、元スペダへ前進しろ。
0: はっ。宋司令、
2: 急什么？当军官的要泰山崩于前而不惊，什么事？说吧。
0: 有重要情报，日本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了。
2: 什么？日本人投降了？
0: 嗯。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缑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6: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4: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7: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5: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儿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

0: 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3: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4: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2-3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

0: 那碎豆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碎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

0: 是城市的温柔。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免费年报，认准官网，谨防诈骗。年报有节点，公示需真实。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嘘、これ嘘だ。
1: そうですよ、それは絶対に天皇様のご真意とは思いません。
2: あ、これ以上封鎖して上部機を後ろに置く。我々軽く進め、急めを行きつかめ、攻めずしろ。
0: はっ、は
2: っ。大東亜先生は終わりじゃない、永遠に負けない。
0: 司令，司令，大禹三郎来了。
3: 来了多少人？
0: 只带了几个副官。
3: 这个小日本是求咱们来了。
0: 司令，我们干嘛不扣押大禹三郎，在这里受降？
3: 不，大禹三郎手下有10000多人马，弄不好会打起来，一打起来就会有损失，不合算呐。我料定大禹三郎这次来对我们大为有利，有请。
0: 是。
4: 新一军，你的部队为什么不走了？
3: 阁下是来向我兴师问罪的吗？
4: 不不不，宋司令一定知道天皇陛下的诏书向中美英等国无条件的投降，战争结束了。
3: 那么阁下是来向我投降的？
4: 新一军，你要记住了，你是皇协军的司令，也就是别人说的汉奸。
3: 阁下错了，本部已向重庆国民政府和蒋委员长通电反正，我们现在不是同盟关系了，而是敌人。
4: 不，对我来说，战争没有结束，还有最后一战。
3: 最后一战？阁下难道要违抗天皇的命令？
4: 我要消灭李树卫，我要为我的儿子报仇。这一仗事成之日，我会率队向你投降的。
3: 一言为定。
4: 一言为定。
3: 好，那我就最后帮你一次忙。

0: 万民，万民，万民！
1: 哎，小贺，什么事啊？这么兴高采烈的？
0: 日本投降了。
1: 啊？不可能吧？日本人还在我的门口摆着大队人马，怎么可能投降呢？
0: 是真的，我刚刚听收音机说的，日本天皇宣读无条件投降诏书，我们真的胜利了。
1: 真的？
0: 真的。
1: 太好了，太好了，拿酒来，咱们喝酒。
2: 师座，我看这酒啊，咱们等会儿再喝。我估计重庆方面很快就会有电报来。
1: 对对对，马上去通讯室，右电门马上送过来。
2: 好，
1: 这么说咱们真的胜利了。
0: 是的，真的胜利了。
1: 好，哎呀，我们天天盼胜利，天天盼胜利，但是真的胜利到的时候我却不敢相信，还以为在梦里，以为听错了。
0: 这个胜利也有我们的心血啊。
1: 那当然，那是自然。师座，师座，
2: 果然不出所料，重庆来电了。
1: 日本政府广播接受波茨坦公告，宣布无条件投降，命令驻华总司令全面接受受降事宜。太好了，太好了。参谋长，你怎么面带忧色呀？
2: 啊，师座，依我看，抗日战争是胜利了，但是国共两党之间恐怕战事必起啊。
1: 对，我们必须抢先接受日军受降，防止八路军莫云霄抢了先。
3: 报告，大宇三郎特使求见。
1: 哦，来得真快，让他进来。
4: 郭师长，在下是沈北日军指挥官大隅三郎师团长的特使，奉大隅将军的命令前来与郭将军接洽投降事宜。
1: 好，大隅三郎还算明白，我立刻派出部

0: 队，去沈北受降。
1: 不不不，现在还不行。
0: 为什么？
1: 大玉将军要和郭将军做一个小小的交易。
0: 哼，交易？别忘了，你们是无条件投降。
1: 对，无条件，是无条件。这只是一个交易，不是条件。大玉将军相信，郭将军您会感兴趣的。
0: 嗯，你说说。
1: 在反攻的立场上，我们和郭将军一直有着共同的关切。郭将军跟孟云霄是多年的宿敌，孟云霄投向了共产党，将来必定会成为郭将军的大敌。大禹将军决定先消灭李叔卫，再向贵军投降。
0: 那么大禹三郎是要我保持中立，还是让我助他一臂之力呢？
1: 以我皇军的力量消灭李叔卫不成问题，将军只要让开一点地方，让皇军悄悄地从黄旗和孔家寨结合部插进去，完成对八路军新六团的合围，交易就算完成。
0: 我要是不答应呢？
1: 我想郭师长不会乐意看到我们向孟云霄、李叔卫投降吧？这可是整整一个师团的装备啊。孟云霄一旦得到这些装备，凤凰山的平衡立刻会被打破。郭师长难道希望卧榻之侧睡着一只爪牙锋利的老虎吗？还有，如果我们向李叔卫投降，那孔家寨可就成为了郭师长你咽喉里的一根鱼刺。郭师长要想去沈北，只怕绕不开孔家寨吧。这么说吧，我们消灭了八路的新六团，拔出了孔家寨，也正是为您拔掉卡在咽喉里的鱼刺。
0: 好，我答应你，回去告诉大禹三郎，他只管放心打，我不只观战不参战。不过你替我警告大禹三郎，如果耍什么花招，我郭某人的脾气他是知道的。
2: 师座，你不会真的答应大禹三郎的交易了吧？
0: 不是真的。
3: 你就这么看着李叔伟被日本人给灭掉吗？这可是中国人和日本人的战争啊。
0: 抗战胜利，国共之间必有一战。
2: 师座，咱们坐山观虎斗，看着鬼子消灭李叔卫部，以后会被别人议论的。
0: 参谋长，你的文人习气还是太重了一点，议论一下能掉半斤肉。实惠，实惠才是最重要的。我是一个实用主义者。
2: 咱们和孟云霄是八年的抗日友军呢。
0: 此一时彼一时，现在我们差不多已经算是敌军了。如果说以前我们考虑的是国家利益，那么现在党国的利益高于一切。别忘了，孔家寨处于黄旗、沈北、沈东之间，从军事上说，这是一个易机动的战略枢纽。李叔卫死死卡在孔家寨，绝不是仅仅是为了对付日本人。李叔卫这个女人，已经历练成你我军事上的对手了。命令，
4: 是，
0: 部队后撤两公里。把地方让给大禹三郎。
4: 是。
0: 部队加速前进，取完了这场大热闹就看不到了。
2: 师座，这样做不太好吧？
0: 怎么，你是担心我全信了大禹三郎吧？
2: 嗯，
0: 放心吧，我们几千人厉兵秣马，也不是光看热闹的。大禹三郎如果消灭了八路以后还敢跟老子玩虚的，我就给他点厉害看。
2: 看来师座这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之计。
0: 岂止是黄雀在后，还得防着宋兴义那个汉奸。这小子，日本人宣布投降，他能不知道？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帮着大禹三郎，不给自己留条后路？他在下一盘很大的棋。
3: 看来你还是防着他们的。

0: 对啊，共产党、日本人、宋兴义，我都得防着呢。
1: 你们男人呢，斗来斗去的，真替你们累啊。
0: 跟上。
1: 政委，你的字真好看啊。
2: 好好练，你也会写得很好的。
3: 大家不要跑，找地方隐蔽，找地方隐蔽，
4: 隐蔽，
5: 动作快，
4: 快快快，等着看看，哎，
5: 快点快点，
1: 怎么回事？
6: 政委，敌人突然从背后向我们发起进攻。
1: 背后？那不是郭婉明的地盘吗？
6: 是啊，郭婉明把日本人给放了过来，敌人已经把我们给包围了。
1: 日本已经宣布无条件投降了，他竟然在这个时候向咱们进攻，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4: 那咱们咋办？
1: 发电报给孟司令，请求支援，命令部队立刻向凤凰山方向撤退。
6: 可是我们已经被包围了。
1: 那就先撤出孔家寨，一定要占领北边的高地才行。我们要固守待援。
4: 对，必须首先占领高地，否则我们就完了。
1: 同志们，赶快收拾东西，跟我撤！
7: 赶快收拾东西，
8: 快快快，
7: 撤！快撤！
8: 快快快！
9: 大家都快点！
8: 快快！
9: 大家都快点！
4: 快
9: 快
4: 快！好，
8: 是，
4: 快到！
10: 快
4: 快，
8: 动作快！
4: 同志们，快点！快点！
8: 是，
4: 快点！
8: 快撤！
4: 快
8: 撤！
4: 快快快！
8: 快
4: 动作快！
8: 快
4: 快点！
1: 只要我们坚持守住阵地，就一定会活下来的。小兄弟，来挖掩体吧。同志们，大家不要怕，只要坚守住自己的阵地，最后的胜利一定是我们的。孟司令一定会来支援我们的，知道吗？
11: 是。
1: 等日本鬼子打上来的时候，大家一定要节约子弹，我们一定要坚守住。
12: 好，放心吧，政委，你训练我们这么久了，日本人敢来，老子就狠狠地揍他们。
1: 好样的。
4: 好，
5: 哎哎哎，干活啊！
1: 大家做好战斗准备。
11: 是。
13: 李素卫，四卫，四卫呢？戦争場で無駄に変わる。我々の兵力は四つに分けつもりだ。おめは偽の兵力で我々万人の国軍ととんでもない。バカ野郎。

0: 云霄，你要去哪儿啊？
1: 政委他们几天都没有消息了，我要去趟机要室。郑排长，
2: 司令，
1: 怎么样？政委联系上没有？
2: 没有，他们的电台联系不上。
1: 继续联系。
2: 是。
1: 马上给我联系孙和尚和易连长。
2: 是。
1: 孙大队并易连，命你部立即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与新六团会合。如果新六团受到攻击，你部坚守待援。孟云霄。
2: 是。
1: 再与军分区杨司令和吴政委联系。
3: 同志们，快！

0: 凤凰，你这是干什么？
1: 爷陪你一起去。哎，不行，你不能去。
0: 不行，也要跟你同生共死。凤凰，听话，你必须把咱们的孩子生下来。来人，
2: 到。
0: 把傅司令给我看好了，出了任何问题，我要你们的脑袋。
2: 是。
0: 走了，云霄，扶起来，好，同志们，快，快，快点，快。
3: 放下来！好。

0: 这场大战可真是惊心动魄呀！你说李叔为这个小娘们怎么弄出一个团来？还是个装备精良的团？如果不是亲眼所见，打死我也不信这是一个新组建的团。看来这共产党还是有过人之处啊！这种战斗意志令人动容啊！
1: 你说这日本人太差劲了吧？20000人围着2000人打，10:1，
0: 还打成这样！
2: 真他娘没用！
1: 师座，您的意思是困兽犹斗，大羽三郎抱仇心切，把李叔伟团团围住，上上下下都知道没有活路了，能不拼命吗？
3: 报名。
1: 宋新义的黄学军上去了。奇怪啊！你说宋新义这小子难道不知道小日本已经投降了？
3: 还在给大羽三郎卖命，你说宋新义的黄协军上去了？万明，你说我们能不能帮李叔伟一把？毕竟咱们都是中国人啊。
0: 不，我们现在已经不是友军了。你要看着那2000人被歼灭吗？我也于心不忍，可是现在不是抗战时期。 我这几千人投进去，势必造成重大伤亡，啊！你们永远记住，实力，实力才是最重要的。再等等吧，看看局面再说。那奇怪啊，日本人垂死挣扎倒是可以理解。你说这个宋兴义，到现在这个时候还那么积极帮着日本人，你说？
3: 这是为什么呢？一天多来，我们伤亡500多人，团级干部牺牲2人，3个营长死了2个，连长、副连长伤亡11人。同志们打得很辛苦，但这也说明我们新六团还是有战斗力的。只要我们坚持住，最后的胜利一定会属于我们的。
4: 政委，咱们是不是考虑分散突围？
3: 再这样打下去，我们会全军覆没的。这政委，分散突围的话，也许能保存一些力量。不行的，同志们，越是在危难的时候，我们越要保持旺盛的战斗力，还有清醒的头脑。分散突围是条死路。我们现在是凭借这座山的地形优势，敌人没法消灭我们。可是我们一旦离开这座山，就会失去地形优势，这样的话，敌人很快就会把我们吃掉的。
4: 对，我们不能分散，我们是新六团。 我们一旦分开，敌人一冲我们就完了。

0: 是啊，只要我们坚守住，我们一定会活下来。我能感觉到孟一笑一定会来救我们的。
1: 哎呦，
2: 司令，这样可不行啊，别说打仗了，这累也把兄弟累垮了。
3: 是啊，司令，要让大家休息一会儿才好啊。
4: 不行，政委他们人太少，又是新部队，没有打大仗的经验，我们拖得越久他们越危险。
3: 这样太危险了，
4: 老子打这一仗就没想活着回来。部队加速前进，
2: 加速前进。怎么办？
0: 鬼子要杀上来了，我们要赶紧防守。
2: 政委，鬼子上来了，
0: 准备战斗。

0: 你。
1: 我怎么能撤呢？我就是死也要死在这儿。
0: 不，政委，求求你了，再不走就来不及了。政委员，把政委拉走。
1: 你，
2: 政委员，走，
3: 政委员，走，
1: 放开我。

0: 算来了，你们怎么知道新六团被围的？为什么这么快就到了？
1: 你下山之后，孟司令不放心，就把我们队和一连长调了下来。我们就在孔家寨附近，这样可以随时增援你们。
2: 我们接到孟司令的电报，说你们2天没有消息，肯定是出了什么事情。孟司令派我和孙和尚支援你们，坚守待援。
0: 坚守待援。啊。孟司令说他自己也要来吗？
1: 对啊，孟司令在电报里说，只要我们坚持1天，他就能赶到。

0: 师座，孟云霄的部队杀进去了，厉害！孟云霄果然有百万军中去上将首级的勇气。佩服！昨天也有几百人的部队杀进去了，这一来，大羽三郎想要歼灭他们，崖口就得够硬了。
1: 孟云霄这是往火坑里跳，他的万把人投进去，沿途劳累不说，还要杀入三重包围，必然会减员大半。 大羽三郎在重重包围圈不是那么容易突进去的。我判断，他是有意放他们进去，好一鼓俱歼。孟云霄勇气可嘉，但这仗打得不理智啊！这一仗就是死磕，是一场死缠烂打的仗，是拼意志、拼勇气、拼性命的血战。
2: 司令，司令，司令，政委，司令，政委，秦汉，
3: 走，上去看看，走，兄弟们，
4: 你为什么要来？
5: 我说过我会来。
3: 你跳得进来，未必打得出去。你这样是飞蛾扑火，太不理智了。
5: 你在这儿，我没法理智。是飞蛾扑火，但是飞蛾也会把火。

0: 看来你的决定是对的。如果离开这里的话，就会被敌人在运动中吃掉。
1: 你先别表扬我了，还是说说这仗这么大吧。
0: 虽然我们杀进了包围圈，但是无论从兵力还是装备上，都处于绝对的劣势。
2: 来来来，
0: 一个字，少。
1: 你来了，我就放心了。
3: 快点快点，来帮帮忙！来，
1: 哎呀，
3: 司令官，孟云霄部又有几千人冲进了包围圈。
1: 这包围圈里的兵力大大的增加，咱们这仗就不好打了。哼哼，
4: 这正是我要的效果。孟云霄在做困兽之斗，但是我又把握歼灭他。
5: 困兽绝不仅仅是孟云霄，司令官阁下也是一头困兽。
4: 星玉君，此话什么意思？阁下是为了给儿子复仇。 孟云霄是为了救李书卫，你们双方都失去了理智，这场大战的结果只能打成焦灼状态，两败俱伤。
5: 帝国的命运已经如此，作为军人，宁为玉碎，把师团打光，我要拿下这一仗。我建议阁下还是理智一点，虽然皇军武器精良，战术好，但攻守易势，两败俱伤。 未必是上策呀，
4: 星义君有什么好的对策吗？唯三缺一。刚才阁下说了，困兽之斗，我看只有让孟云霄部有逃生的希望，他们顽强抵抗的意志就会受到影响，所以阁下要把山北的部队撤走，让出一条大路。
1: 星义军是不是在想，本师团的装备啊，

0: 你怎么想都行。我要说的是，在这座山的北面，地势平坦，要让孟云霄部离开那座山，他就失去了地利。你的机械化部队就可以在平坦的地方猎杀他们。
1: 好，我就撤走北山的包围部队，东西南三面围攻，把孟云霄逼出去，在平地上打。
2: 司令，司令，司令，
3: 贾林、卢大明、龙振江大队都到了。另外，北山的敌人全撤了。
4: 撤了？嗯，
3: 对，全撤了。哎，这，
5: 哎呀，看看这。
2: 行。
6: 哦，司令，司令，政委，政委，政委，司令，
5: 嗯，这都干什么的？
6: 政委，政委，
5: 啊，
6: 司令，
7: 司令，
6: 司令，
7: 司令，
6: 政委，政委，政委，
8: 总司令，
6: 司令，
5: 干什么呢？
8: 大家都在休息，
5: 为什么不交过公事？
8: 这敌人都已经撤了，
5: 你们队长呢？叫他过来。
8: 是。
3: 报告司令员，我们的人已奉命赶到。
5: 别嬉皮笑脸，为什么不加固工事？
3: 这边敌人已经撤了，这都解围了，还要加固工事干什么？
5: 他娘的，你那个队长怎么当的？谁说敌人撤了就不加固工事啊？谁说的？
3: 是，我现在就去安排。来来来，兄弟们，都起来，起来，起来，
9: 起来，起来，起来，
3: 起来，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9: 起来，起来，
6: 坐起来，坐起来，
3: 快快快，加固工事，接着干啊！
9: 一、二、三，走！
6: 哎，三，
9: 哎，好，
6: 哎，快点，好，
5: 这大雨三郎狡猾得很啊，
4: 看出来了，
5: 你们看看，
6: 对准了，
5: 这个山形很有意思，东南西三面都是山连山，只有北山下面是一马平川。哦，
9: 来来来来来，
5: 大雨三郎这么干的目的，就是想让咱们弃山而逃，在平地上消灭咱。老子还偏偏不上他这个当，我就在山地上和他纠缠。
6: 好了，
9: 哎，这边这边，
6: 好，对准了。
10: 一团长吗？我是阳光，命令一团立刻向孔家寨方向增援。记得要坚决，要快，而且还要注意光暗明目。我已经派三团和二团向孔家寨方向靠拢了。记得要快！大玉三郎已经在黄杰和孔家寨的结合部插了进去，对新六团实行了合围，他们已经很危险了。
11: 孟云霄发来电报，他已经率领独立纵队支援孔家寨。
10: 他们的人数比日伪军少，而且武器装备也不太对称，我们要立刻出发，争取对大玉三郎部队实行一个反包围，争取把他们给干掉。
11: 好，
4: 你是纵队司令，不能逞匹夫之勇的。
5: 我不能坐在这儿等着敌人打我。我得打出去，让他们难受难受，
4: 这能行吗？
5: 秦汉，
12: 在，
5: 准备好了没有？
12: 准备好了，
5: 出发，
12: 全体队友，跑步走，
5: 走了，等我。

0: 白官、敵襲です。ご安全のため移動してください。
1: 違う、私はどこでも行かない。軍印象、来ればいいんだ。
0: はっ。

0: 副司令，
1: 让开！
0: 你要去哪儿？
1: 也要下山。
0: 司令有命，不准你离开山寨。
1: 让不让开？
0: 你就是打死我们两个，我们也不敢让你离开啊！
1: 到底让不让？
0: 不让！
1: 把素芳给我叫过来。
2: 素芳姐，在想孙大哥吧？你说他们下山已经好几天了，这也没个信儿什么的，真是急死了。你说他们会不会出什么事儿呢？和尚说他们这次下山是去拼命的，所以孟司令让凤化姐留在山寨里。哎，怎么了？扎到手了？

0: 头，你倒说话呀！
1: 苏芳姐，你说他会不会有事儿啊？
0: 谁啊？
1: 秦汉。
0: 秦汉，你们什么时候好上的？
1: 没有，我只是悄悄喜欢他而已，还不知道人家什么意思。
0: 你呀，放心，回来我悄悄跟他说去，啊。

0: 司令官，孟云霄的偷袭导致我军损失61人，伤25人。
1: 厉害，厉害呀！
0: 孟云霄果然名不虚传，要是换了别人呢？自顾还来不及呢，他居然反过手来给太君致命一击。
2: 这仅仅是一个地方，孟云霄各部都派出小股人马，处处。

0: Trahi.
1: Yixiao,
2: 怎么办？
3: 司令，快想办法吧，这样下去，我们的部队就完了。我们冲出去突围。
2: 不，让部队全部下到半山腰，开始放火，然后部队跟着火势往山上走。等我们的火把草木都烧光，敌人的计划自然就落空了。
1: 这能行吗？
3: 对啊，
2: 执行命令。是。
4: 大禹三郎这一招还真够狠的，
2: 师座，现在正是深秋，孟云霄撑得下去吗？壮观呐，烈焰腾空，遮天蔽日，就是当年的火烧连营，也不过如此啊！不管他了，咱们喝酒。来，
4: 师座，参谋长，有些于心不忍吧？我告诉你，这是战争，不是演习。战争是残酷的，孟云霄几次把我们从绝境当中救了出来，我们现在对他却是见死不救，我这心里不是滋味。师座，你看我是不是带一个团测剂一下？哎，
2: 算了，我们得言而有信呐。我们一出击，大禹三郎 就会向别人投降，我们到时候的武器装备就得拱手让给别人。不管了，来喝酒。为了坐山观虎斗，为了这几天的大战，来干一个。
1: 万明，你快看，孟云霄在干什么？
2: 逃命呗。
1: 不对，好像在放火烧山。
2: 哦。

0: 高，可真高。哎呀，摸高一尺，道高一丈。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4: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5: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 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

0: 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3: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 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2: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

0: 语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1: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呢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6: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 之力差。

0: 少爷弃锦衣，投笔出巴蜀。
1: 谢谢大排长。
2: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0: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3: 血战到底，
0: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4: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5: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4: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品鉴一星瑞辅酶入食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入食，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前面就是敌人的第一道防线，我们三个肯定进不去，得想想办法。要不然我过去引开敌人。
1: 不行，你一个人怎么引得开那么多人？
2: 也记得这里有条小路可以通向孔家寨，只是时间久了不太确定。
0: 那我们就走小路好了。你这小姐身子能走路吗？凤凰姐这么大的肚子都能行，我也行。
1: 好吧，放下马匹，我们从小路走，走。
0: 给什么地？
3: 不许动！
0: 老总，我姐快要生孩子了，我们回婆家生孩子。
1: 前面大帐，通通不许过去。太君啊，
0: 我们中国人的规矩是，女人不能再娘家生孩子。
4: 三个姑娘挺漂亮的。
0: 老总，我们前几天还能过去呢，怎么今天就不让过了？
1: 不行。
0: 老总，你就让我们过去吧，我们家离这儿不远，翻过那座山就到了。
3: 这疼！
0: 姐，你怎么了？
4: 不好了，又伤了。
0: 老总。
1: 你看我们三个女人又不会换你什么事儿，你要我们过去吧，求求你了。陈兰子，啊，
3: 疼死了！
1: 姐，快上！求求你，老总。放心，谢谢。大羽三郎在日本投降之后还要进攻咱们，那就说明他心里不服，他要和我们决一死战。我们目前的情况，人员少，装备差，而且为了增援新六团，我们的部队都得轻装前进。

1: 接下来的战斗将会是非常残酷的，我们需要一种意志，需要一种精神。
2: 那我们就不能突围吗？
1: 现在突围的话，部队伤亡太大，对部队来讲将会是毁灭性的打击。
2: 副司令，副司令来了！
3: 哎，
2: 副司令，哎，素芳，
1: 没受伤吧？来，我看看。素芳，哎呀，你先不要管我。凤凰，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2: 也要和你在一起。
1: 苏芳，我们到那边去。
2: 好，
1: 弟弟们，走，我们去整理一下弹药。哎，来来来来，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
0: 那我得摸摸。我听听啊。
1: 又提了。

0: 同志们，再努一把力，我们早一步到，独立纵队就多一份安全。
1: 好，小同志，来，快起来，来，坚持。同志们，
2: 跟上，
1: 快呀！
3: 上了，哎，你在这待着，哪儿也别去。
4: 不，爷还能打仗。

0: 账，你不在山上好好待着，来这干嘛？
1: 我来找你啊。
0: 找我干嘛？我好好的，站出来滚，别动，外面会打死他。
1: 我不怕，我就要和你在一起。
2: 鬼子上来了，
3: 我不就死了？

0: 十二，
1: 孩子，我们还是
0: 老二，我们永远是兄弟，永远是兄弟，老二。

0: 大家都看到了，我们的处境非常危险。大羽三郎把全部兵力都压在这儿，还有宋新一的伪军，我们现在是弹尽粮绝。大家有什么办法？
1: 也有办法。
0: 什么办法？
1: 爷当时和素芳莹珠过来的路上，发现郭万明也在这儿。
0: 郭万明在这儿，
1: 爷也不知道为什么那个怂不参战。我们和大羽三郎交手的话，基本上能打个平手。 如果郭万明能帮我。

0: 我们就可以消灭大羽三郎，向国万民求援。
1: 老子丢不起这个人。
0: 司令，
1: 行了，别说了。

我们的枪声判断，如果我没猜错，孟云霄已经弹尽粮绝，最多只能坚持半天了。

0: 是孔廷栋，要见你们郭市长。
1: 哎，等等，师座，不能再等下去了，再这么等下去，孟云霄就完蛋了。
2: 参谋长，你的手伸得太长了吧？
1: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么看着孟云霄被消灭啊！这是我们中国人和日本侵略者之间的战争，现在见死不救，我们还是中国军人吗？
2: 我何尝不想帮孟云霄？我太想帮他了。我们共同战斗了8年，8年是什么样的感情？可是我不能感情用事。
1: 这怎么是感情用事呢？
2: 日本人投降，宋兴也还帮着他八路，这里面肯定有鬼。我断定大玉三郎和宋兴已达成了某种协议，一家货卖两家人，我得留着力气对付宋兴业这条狗。
3: 报告，重庆雷电命令我军在一线地点向日军受降，同时命令八路军不能擅自受降。
2: 看看我还怎么帮他。
4: 一团由东向西，二团从北向南为左右翼，我和政委率直属大队，警卫连和特务连为中翼，直插进去，和独立纵队会合，从里面往外杀。你们就全力由外面往里杀，内外夹攻，打破敌人的包围。
5: 注意，一旦开始进攻，我们必须以打无畏的精神，不顾一切消灭敌人，明白了吗？
6: 明白。
4: 好，现在让部队休息，30分钟以后发起攻击。
6: 是。
0: 郭师长。
7: 哥。
2: 哟，孔廷栋，你怎么来了？
0: 郭师长，独立纵队现在处境十分危险，支援他们一下吧。啊，
2: 是孟云霄派你来求救的？
0: 不，他没派我来，是我自己要来的。哼，
2: 我说嘛，这孟云霄是打死不求人的主。
0: 郭师长，你是中国的军人，你就眼睁睁看着日本鬼子把我们中国军队消灭吗？
2: 说得很好，有正义感。廷栋兄啊，当年你投笔从戎，很多人都说你是一时冲动，只有我知道你是大勇大义之人。可是现在日本人已经宣布投降了，这个仗打得就不明不白了。
0: 不，郭师长，只要日本鬼子一天没有放下武器，还在屠杀我们中国同胞，战争就没有结束。
1: 师座，我们还是策应一下吧，哪怕只派出一个连、一个排也好，这样也可以减轻一下孟云霄的压力。
7: 万民，
2: 廷栋兄啊，既然你逃出来了，那就

0: 好好休息吧，咱们再做商量。
1: 冠明，你什么意思？你就眼睁睁看着独立纵队被日本人消灭？
2: 高廷栋真是瞎了眼了！你只以为国万明是一个有正义感的中国军人，
1: 原来你连狗屎都不如！
2: 哥，你要去哪里啊？
1: 我要回战场上去，我要跟我的独立纵队弟兄们在一起。
2: 你好不容易从那里出来了，你现在又要回去，你这不等于是送死吗？
1: 小贺，我告诉你，我孔廷栋绝不苟且偷生。
2: 哥，哥，冠明，你就答应我哥好吗？啊，冠明。

0: 师座，我们不能再坐山观虎斗了。
1: 船王命令，全师出击，增援孟云霄。
2: 是。

十几年，即使你不懦弱，你是个英雄，你知道吗？你。

0: 不可能！你看，看那是什么人？
1: 郭万明来支援我们了。
0: 孟司令，你看，八路军也来了，怎么样啊？我死不了。
2: 上，好，走。尹学兄，我来了。万明兄。
0: 我没来迟吧？没有，你来的正是时候。
3: 孟司令，
0: 杨司令，政委，你受苦了。司令，敌人上来了，
2: 把刀给我，看我去杀鬼子。啊，
3: 走。
0: 郭万明是条汉子。嗯，
4: 报告，
3: 什么事？重庆国防部复电，念。 你部迅速反正，舒慎兴卫，特委任宋新义为中将军长，就地驻防，维护秩序，拨乱反正。好，太好了，老子现在也是国军正统，抗日英雄了。<笑>可惜啊，没有国军将服啊。
2: 司令，将军服我已经给您准备好了。
3: 哦，快拿来。
2: 嗯。
3: 难得你如此细心呢，将军，您穿上这身将军服，真是威风啊！有枪就是王，这话简直说得太好了。老子有上万的人马，谁都得高看我一眼。嗯，日本人在，他们得倚仗我们；日本人败了，国民党也得捧捧咱们的臭脚。不过，将军，嗯。
2: 郭万明参战了，这杨光部也参战了。按目前这形势，内外夹击，这日本人是败定了。现在，咱们怎么办？部队后撤2公里观战。咱们现在是国军了，老子等着受降了。
5: 你是我最好的女人，参谋长。师祖，快拿刀！
6: 是，快！
5: 不行，我把医生叫来吧，姐。姐，
6: 不行，
5: 爷的身子不能给别人看，不行，你赶紧，你赶紧拿医师的刀，拿刀过来，快去！你快去！
6: 大夫，大夫，
5: 怎么了？
6: 现在怎么办啊？
5: 你不要慌啊，我告诉你怎么办，你先去拿手术刀，手术刀就在手术台上。

走了。

姐，你快看，是个儿子，醒了醒了，姐，姐，姐，姐。

0: 回事？
1: 赶紧送进去，快！
0: 顾市长，怎么会这样？
2: 市长，他快不行了。
0: 顾市长，顾市长，你醒醒啊！你醒醒啊！顾市长，顾市长，
3: 怎么会有孩子的哭声？谁的孩子？
0: 是凤凰，凤凰生了，是个儿子。
3: 我想去看看孩子，等我去看看。
1: 师祖。

凤凰，郭万明要来见见孩子，他可能快不行了，让他进来吧。

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孟思琳，

0: 你们干什么？这是我跟他的私事，你们都出去。
1: 师座，没你们的事，下去，走。真的。
0: 为你爹报仇啊！难道你想让一个刚生了一个出来，再去杀一个人吗？这可不像你霍凤凰，你的心没那么软。霍凤凰，我告诉你，你爹是我杀的，但是我只是执行命令，杀你爹的。 林瑶琪。

0: 告诉爷那个人是谁。
1: 我不会告诉你的，我活到现在才知道，记住恩情不是最重要的，忘记仇恨才是最重要的。
0: 父皇，
2: 来呀，让我有尊严的了解，来呀，快开枪啊，让我有尊严的了解，来呀。
3: 跟着八路去，知道吗？
0: 对不起，你都是为了救爷才会这样的。对不起，
3: 不要说对不起，我是心甘情愿的，我不能让云霄没有老婆，让他的孩子
0: 李淑薇，我的好妹妹。

好妹妹。

0: 报告，
1: 什么事儿？
0: 司令，日本人垮了，大羽三郎正在向咱们这儿逃跑。
1: 好，现在轮到我们上了。
0: 日本人都顶不住了，咱们还要上？
1: 你怎么还不清楚？我宋某人现在是堂堂国军中将军长，传我命令，拦截日本人的退路，给我狠狠的打！
0: 打！
1: 命令还不清楚？
0: 是。
1: 看谁还敢说老子是汉奸？老子现在就是抗日。

妙子ちゃん、さようなら。

0: 孟云霄同志，
1: 火凤凰同志。
0: 我代表八路军总部，正式授予你们八路军臂章。从今天起，你们就正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凤凰山纵队的一员了。
2: 请党和总部首长放心，从今天开始，我们坚决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服从党的命令，听从党的指挥。祝贺你们！

这不是一座假墓，这是一种真正的坟墓。他埋葬了凤凰山上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过去，也见证了爷和云霄这伙兄妹的心声。独立纵队从今往后不再独立了，咱们真正是人民子弟兵中的一员了。

0: 是一个风靡全国的九龙银标水杯，这是一个中老年人啧啧称赞、值得拥有的健康水杯。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银杯送福。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有幸看到这个节目，真的是太有福了。今天高端大牌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一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2: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1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真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1: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2: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申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同时，也为了配合全。

0: 卖店加盟扩张，提升品牌知名度。所以呢，董事会决定特别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桂林九龙银杯作为宣传推广，在全国招募品牌推广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员，原价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免费送给您，每人限领两个。我们这么做的目的呢，就是砍掉中间商层层加价，拿来补贴给全国的顾客朋友，让大家拿到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之后，在街坊邻居、亲戚朋友、同事同学面前多多帮我们做宣传。在这里，我代表厂里感谢大家的厚爱与支持。
1: 我明白了，也就是说呀，今天呢，咱们厂家为了做宣传，直接拿出产品免费送给大家试用，为的就是让大家帮咱们呀多多做宣传。
0: 今天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品牌宣传大使，都可以免费领到桂林九龙银杯，每人限领两个耀眼气派的桂林九龙银杯，马上送到您府上。您用后满意，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如果您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回来就可以了。
1: 哇，简直是太棒了！不愧是大品牌、大厂家、大手笔，李总真的是够大气、够豪爽哈。那咱们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如果您也喜欢这款精美绝伦、银光闪闪、璀璨耀眼的桂林九龙银杯，请马上拨打屏幕上的电话，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今天呢免费送，但是今天是限时限量的，每人呢是限领两个，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您可千万不要错过了。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桂林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桂林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接电话就可免费领取。只要您愿意成为桂林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这款桂林九龙银杯就送到您的府上。如果说您是刚刚打开电视，一定不要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再次提醒大家，每个省份仅限前100名报名的朋友啊，数量不多，名额有限，没抢到的朋友请赶紧拨打电话。现在名额在直线下降，真的没想到啊，李总，活动这么的火爆，我觉得照这样下去呢，这100个名额很快就会被申请完了。
0: 谢谢大家，非常感谢大家对我们的支持，这说明大家对我们的桂林九龙银杯啊是非常认可的。整个杯子采用的是浮雕手法，精雕细琢，飞龙图案栩栩如生，银片纹理泾渭分明，杯体银光闪闪，璀璨夺目，内胆光滑精美耐用，拿在手里既显档次又显贵气，它带给我们更放心健康好水。
2: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桂林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桂林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桂林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 为贵秦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秦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所以说今天观众朋友们，您今天真的是有福了，您今天领到手的贵秦九龙银杯啊，尊贵体面，品质过硬，不管您是出去谈生意签合同，还是亲戚朋友聚会，这贵秦

0: 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现在这电话呀，真是被打爆了。看来大家呢都想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宣传大使，都想拥有这漂亮的贵金九龙银杯。那让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2: 你好，我想问一下，咱们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真的假的？
1: 千真万确，当然是真的了。只要您愿意当贵金九龙银杯的宣传员，帮助厂家做宣传，这款贵金九龙银杯立刻送到您手上。前100名呢，还在赠送给您价值598元一盒的南京同仁堂人参五宝茶一周期。
2: 原来是这样，那就太好了。我愿意帮你们宣传宣传。那你们的九龙杯保真吗？
3: 那当然，请您放心，咱们贵金九龙银杯呢是大品牌大厂家，这次啊就是为了推广品牌，所以才不惜成本。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已经通过了贵重金属鉴定机构的权威鉴定，您拿回家可以看到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还能够看到检测结果。您拿到手的是名副其实的贵金九龙银杯，我们承诺给您先验货再付款，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呢？
2: 哎呀，那太好了，赶紧的，我要2个，老伴和我一人一个，那个赠品也是送我的，对吧？
3: 那当然了，您拿到贵金九龙银杯之后啊，如果您试用满意，一定要记得帮我们多多宣传一下呀。
2: 那好，好的，好的，没问题。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进水，好水喝出健康来！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1: 好的，那接下来我们再来接听下一位观众朋友的电话。喂，你好。
4: 哎，你好，我在电视上看到你们搞活动，这么好的贵金九龙银杯免费送，我怎有点不相信呢？
3: 这是因为啊，我们厂家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拿出了一批的贵金九龙银杯来作为宣传推广，您就可以把它带回家了。我们厂家呀，补贴中间差价，让咱们的顾客朋友得到了实惠。
4: 是这样啊，那太好了，赶紧给我订10个吧。
3: 那真是对不起了啊，咱们的这个活动啊，每人仅限限领2个，因为我们这次活动力度很大，但是也要考虑到公平公正，让全国更多的顾客朋友们呢都能够参与宣传我们的品牌，当然呢也请您多多谅解。
4: 那行，2个就2个吧。
3: 您收到之后啊，一定帮我们多多宣传的。
4: 哎，好的好的，
1: 观众朋友们，赶紧下手，赶紧下手！我们100个特惠名额已经所剩不多了。如果您是刚刚收看到我们的节目，或者是还没有打通电话，请抓紧时间来拨打电话，这可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仅限本次推广活动，厂家承诺先验货后付款，有任何不满意直接退。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锦九龙银杯，现在打听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锦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

0: 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使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打个电话，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就到手了。往这手里面一拿呀，是又气派又贵气。我那几个老哥们儿啊都羡慕的不行，这么好的事情啊哪儿找去啊。我呀一定要给厂家好好做做宣传，现在好几个哥们儿都想要买这个贵金九龙银杯了。
2: 你看这贵金九龙银杯啊可真漂亮，它内胆也是银的，这杯子啊在商场带好几千，我一直没舍得买。这回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我打个电话就领了一个。说实话这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好好宣传宣传。
3: 我呀是替我老伴儿抢的，顺便我帮自己也抢了一个。他一直念叨他单位谁谁谁在用这个九龙银杯，又好看又上档次，泡的水也特别好喝，也想要一个，他就是舍不得。这回我看电视上厂家搞活动，就赶紧打了个电话，没想到才几天时间就送上门了。老伴高兴的呀像个老小孩，天天抱着他到处给人炫耀。说实在的，这个贵金九龙银杯啊它就是好，我和老伴都有喝鲜奶的习惯，喝不完就放到这九龙银杯里，也不怕坏掉了。难怪大家都叫它健康杯长寿杯，这个电话我可是打得值。
4: 打了半天电话才抢到，我和老婆一人一个。你瞅瞅这九龙银杯多漂亮啊，你看这雕工多棒，真正的好东西啊，真的做梦都没有想到，这好事啊让我们碰到了。您呀赶紧打电话吧，手慢了就抢不到了。
5: 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银杯在手走到哪儿都够气派够档次。那李总啊，这么豪华这么精致名贵的贵金九龙银杯真的免费送吗？
6: 是的，千真万确，真的是免费送给大家。而且我保证您拿到的是跟商场专柜专营店一模一样的贵金九龙银杯，每一个九龙银杯都是老银匠师傅纯手工雕刻，耗时一周才雕刻出一个九龙银杯，祥龙栩栩如生，鳞片纹理泾渭分明，银光闪闪，璀璨夺目。这是银离子保证卡，这是鉴定证书，这是银离子工艺杯合格证，每个银杯配的都有。那这款贵金九龙银杯价值2980元，只要观众朋友们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的品牌宣传员，我们就免费送给您，不要钱，目的就是让您为我们做宣传。如果您拿到的不是贵金九龙银杯，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专柜里的不一样，还退。
5: 哇，这也太棒了吧！那李总啊，这贵金九龙银杯可是货真价实的银子做的，这市面上呢最少也得好几千呢，今天免费送，这是为什么呢？
6: 今天为了打响品牌，为了让更多人知道，用上我们的贵金九龙银杯，为身体保驾护航。
0: 免费送，免费送！九龙献瑞，豪华耀眼，贵重大气，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现在打起电话，今天免费送，今天免费送！传承数代民间银匠工艺，九龙浮雕精美绝伦，高贵典雅，精致大气，内胆光滑，持久耐用，银杯在手，鸿运当头。贵金九龙银杯新科技，软水净化为一体，贵金九龙银杯，银胆净水。好水喝出健康癌，只要您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方电话，就能成为贵金九龙银杯的品牌推广大使。价值2980元的贵金九龙银杯，立刻免费拿到手，仅限前100名，抢完不再送，请赶紧打电话报名。 声明：每套贵金九龙银杯均附有权威检测机构出具的四标齐全的鉴定证书、贵金属检测报告，杯体从内到外全部含银。您试用后满意，请帮我们多宣传。仅限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7: 谢谢，
8: 应该的。
9: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0: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1: 应该的，
9: 是朴素的诚信。
12: 这个怎么了？
13: 这样吧，我画给您。
9: 是用心的服务。
13: 这样就好了。
14: 太感谢你了。
13: 应该的。解决了吗？
9: 是秉持的公心。
15: 终止小事麻烦你重做。
13: 不麻烦，应该的。
16: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7: 老家。
18: 没什么事儿。
19: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那都得干嘛？
20: 是干嘛？
21: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9: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年之计在于春。
9: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9: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4: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25: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9: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进来的，
1: 想进来就进来。
0: 你知道，
2: 那刘大头都住哪儿？
3: 我哪知道啊？

0: 石头，我们被发现了！
1: 好，
0: 快点，
2: 在这儿。

是。

0: 你们几个，没有啊？你带几个人挨家挨户给我搜。是，走走走走走走。
1: 站起来！甭他娘的那么多废话！
2: 都是自己人，那么熟了，你得有啥话不好好说的？
0: 别那么多废话！站起来，排队，走！
1: 等会儿，这干啥呢？咋发那么大火？你们几个是八路，给我站起来！
0: 刘队长，这话可不能乱说。
1: 谁是八路？这话说大了。
0: 少废话，站起来！都给我站起来！快点，你给我站起来！快！
1: 刘队长，你看我是八路？王队长，刚才有几个八路进了柳林寨，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现在是公干，王队长千万不要拦我。
3: 我问你话，你看我是八路吗？
1: 你王队长当然不是八路，可他们是八路。 这刘队长抓八路，真是啥都不顾了。我知道你在石窑村立了一功，还想抓个活的再立一大功，是吧？可不能大水冲龙啊！一家人不认一家人呐。
3: 王队长，我可没有想立功的意思。
1: 刘队长，
3: 你把我们几个都抓起来，到小岛太君那儿跟他说这几个人是八路，你觉得这小岛太君他能信吗？
1: 再说了，小岛太君也经常上这儿来吃，那么说他也有嫌疑了。
3: 王队长，我可是眼睁睁的看着那几个八路跑到这儿来了，他们不是八路，那就八路肯定藏在这儿。给我搜，
1: 慢着！
3: 看来今天刘队长诚心要摔我的脸。
1: 看样子，王队长今天是诚心要挡我公干呢。没错，
3: 今儿我在这儿，你就搜不成。
1: 哼哼，我还真就不信这个邪。
0: 走，
1: 敢！
3: 自己人，干啥急赤白脸的呢？
1: 王队长，刘队长今天既然是执行公干，就让他搜好了啊，搜搜对咱们大伙都好，
3: 免得咱们吃瓜了。
1: 不行，我今儿跟他争的不是搜不搜，他压根儿没把我王金龙放在眼里，他不给我面子，
3: 想往我脑袋上扣屎盆子，门儿都没有。

0: 你说我不给你面子，我要是不搜，我的面子又搁在哪儿？
1: 行了行了行了，消消气好吧。你们两个人呢、啊、都是爱面子，而且都是有身份的，干啥呢？消消气好吧。来喝杯酒。
2: 不行，

0: 到了。
1: 队长！队长！
2: 队长，外边有八路军，打死咱一兄弟。
0: 真的？
1: 真的，打死那就在我旁边啊！现在往西大营子那边跑了。
0: 今天看在王队长的面子上，不搜了。
3: 别的，你还是搜搜吧。
0: 我说了不搜了。
1: 撤！
4: 哎，喝杯酒再走。
3: 谁打的枪？
2: 我也纳闷了，好像是故意把刘秃子他们引开似的。
5: 没准还真是游击队啊！
6: 游击队进城了？
2: 不会那么巧。但是为啥在咱这儿响枪呢？
7: 队长，你可回来了，外边啥情况啊？
6: 鬼子和黄巾军出动了，说是要搜八路。
7: 岳政委他们下山了？
6: 岳政委要是来的话，咱应该第一个知道，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7: 桃园客栈？
6: 嗯，这两个人一看就是外行，惹了祸以后直接回客栈，那不是把敌人往自己家引了吗？
7: 他俩怎么这么没脑子呢？
6: 我开枪把侦缉队引开了，往后啊，咱俩留一点桃园客栈，有机会把他俩争取过来。

0: 怎么了？想老婆了？200天了。哦，该给王人送钱了。那我出去买点纸，顺便呢，把那个腌黄羊肉给杏花再送过去。
1: 行。哎，你等会儿。
2: 石蛋儿，
1: 来。
2: 石蛋儿，李厅长。
3: 你想不想跟你二姐夫一块去见你姐啊？哎呀，
2: 你又胡说是不是？我哪给他找他姐去啊？
3: 季总，你出去要压不住火呢，你瞅瞅石蛋，你总不能让石蛋跟你一块去送死吧？
2: 明白了，你啊是怕我惹事儿。季总，以后啊，
3: 干脆你要真想和杏花好呢，你就让杏花当石蛋他姐，<笑>
2: 明白吗？
3: 把这个收起来。
4: 走吧。哎，有人吗？开门！谁呀？来了来了！<笑>
5: 梁荣贵，
4: 季婶，那个我来看看少奶奶。
5: 少奶奶还没起呢。
4: 啊，那个没事。 您叫他一下，我在院里等会儿他。嗯，我看你还是改天再来吧。
5: 哎呀，
4: 季婶，别呀，你看啊，我这大老远扛着大米啊，还有腊肉，累毁了我了，我在院里等着啊，院里等。
5: 哎，你，
4: 少奶奶，
5: 梁荣贵来了，他来干什么？我不想见。
4: 他带了些知识，有米有。
5: 盖座金山也不见。哦，
4: 哎，
5: 季婶，你就跟他说我还没起呢。
4: 我是怎么说的？可他说在院里等着。
5: 这个赖皮狗。

0: 荣贵啊，
1: ，
2: 怎么上一回就有个太君，这次又有一个太君？
0: 这，
1: 你要不我进去了？
0: 不不，你不能去。
1: 我还真得会会这个太君。
0: 哎，杨如桂，你回来，你不能去。
3: 站住！
0: 你看，你不能进去。
3: 站住！
0: 你
3: 站！
0: 少奶奶，她非要过来，我拦不住她。
4: 没事，七婶，你前面忙去吧。啊！
1: 叫你忙去呢。
4: 荣桂，哎，你来了，有事吗？
1: 我就过来看看少奶奶。
4: 我好着呢，不用你费心啊。
1: 那个，我从家扛了一袋大米，还有腊肉，放前面了，我给你拿去啊。
4: 啊，不用了，我这又不缺吃又不缺穿的。
1: 小花，这是我一点心意。
4: 你的心意啊，我领了，可我真用不着啊。
1: 行，那个七婶刚才说有个太君在你屋里。
4: 咋了？你想见见他？
1: 哎呀，不是，我就是问。要不我进去瞅瞅也行。
4: 太君正睡着呢，我不能把他吵醒了呀。
1: 没事儿，省着咱打扰他，我进去看看，万一我们俩认识呢？
4: 哎，不能进去。
1: 杏花，这就是你不对了。上次你说过让我们俩认识认识的，对吧？
4: 哎呀，你看啊，要是把太君惹恼了，怪罪下来，你说咱们俩谁担得起啊？
1: 没事儿，有什么事儿我梁荣贵都掌。
4: 梁荣贵，给我出去！
1: 呀呵，还挺有劲儿啊！啊，杏花，上回你就骗了我，这回你甭想蒙我去。
4: 你
1: 我什么我？杏花，你不知道我心里咋想的。自打你嫁到这个府上，我这心里就有你了。哎呀，上回我一见完你，我是黑天想白天想，我天天想你。你一个人守寡，孤孤单单的；我一个人在镇上混，我也孤单呐。我老婆，我孩儿，全在村里，就那点事儿，你说咱俩？
4: 你给我滚！
1: 你还真打呀？
4: 滚！
1: 我要是不滚呢？
4: 你就不怕我告诉老爷？
1: 你告诉老爷啊？那我就跟老爷直说，让老爷问问里边那个日本军曹到底是谁呀？
4: 你真不要脸！
1: 淑儿，现在受不了了啊！
4: 哎，刘荣贵，放开我！你王八蛋！你
1: 淑儿，你喊什么呀？
5: 要了他的命！
4: 哎呀，别闹了，又惹祸的。
5: 好，我看看到底能惹啥祸。
4: 哎，锦泽虎，求你了，别谈了，行吗？
6: 哎，放了我，大爷，你就是张锦泽。
5: 起来！金枝，求他，快点！
6: 小花啊，小花，我怎么不是人啊？你放了我吧，我怎么就是一条狗？求你，求你，小花，
5: 大爷！

0: 要不因为你是中国人，我早让你死8回了。滚！
1: 启宗。
2: 伤着哪儿了？没有。不是，那人是谁呀？啊？他爹以前是我们洪家的管家，他早就对我不怀好意了。
1: 那以后像这种人呀，他再敲门，你就别给他开，好吗？
2: 嗯。
1: 你怎么那么长时间都不来看我？
2: 那个，我大哥不让我出来。
1: 为啥？
2: 他说。
1: 怕我出来惹事儿，
2: 惹事儿？
1: 嗯，来我这能惹什么事儿啊？不是说来你这儿，他是怕我出来碰见那日本鬼，我耐不住性儿，我杀他们，所以这不就惹事儿了吗？
2: 你这性子是得改改。
1: 石大，石大，过来。哎，前两天。
2: 打了一只黄羊，这肉已经腌好了，你尝尝。
1: 好啊，等你来的时候做给你吃。
2: 行。
1: 他是谁啊？
2: 石蛋，我小舅子，石榴的弟弟。
1: 啊，哎，你们进屋坐吧。
2: 不了，今天出来啊是买纸来了，得给我爹还有乡亲们烧纸了，我得赶紧去。
1: 行，那你去吧。
2: 嗯，
1: 路上小心点啊。
2: 嗯。
1: 哎，等一下，等一下。

0: 来，石蛋，吃糖。哎，纸还没包呢，来吃一块。
1: 甜，哇！
0: 下手的时候慎着点，该听你大哥的就得听。石大，常来姐这儿玩，姐给你做好吃的。
1: 嗯，姐对我好，也是我亲姐。
2: 庄继宗，
3: 把那小子给我抓起来！站住！
4: 你们两个进屋。
0: 梁中贵，你王八蛋，你给我滚！
2: 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快！
3: 这能打是吧？啊，
2: 打呀！
4: 有本事你就开枪，你朝这儿打。
3: 嘴硬是吧？你别跪下。
2: 跪啊！哎呦！愣着干啥？
0: 梁中贵，你个赖皮狗，你给我滚呐，滚呐！
2: 静花，知道为什么抓的吗？
0: 你要是敢碰他，我总管也不会放过你。
2: 行了，要是不听我的，你也跑不了。
0: 你放了他，
3: 放了他，这是我立的大功，我凭啥放了他？
2: 愣着干啥？等我，去黄金镇上。我走，
4: 我得打住。
5: 快快快！

0: 哎，王队长，哎你。
1: 队长。
2: 王队长，抓了一个八路游击队。
3: 滚蛋！
2: 他真是。
3: 你胆儿不小啊，跑到这儿来抓八路来了。
2: 王队长，他真的是
3: 闭嘴！你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啊？狭

0: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爹，他不是，你看他那样，哪像个八路啊？那他是谁啊？说呀。他是我偷的男人。
1: 你们多久了？啊！好长时间了。从你回县城以后，我们俩就好上了。你怎么变得这样不知廉耻了？
2: 杨过，
3: 哎，
2: 老爷，
4: 不是大队长，
2: 你看他是八路吗？
1: 你是不是想到小脑袋去报功，说在我洪府抓了一个八路？啊？
2: 没有，大队长，他啥也不是。
1: 你爹把你托付给我这么多年，怎么没见你有长进呢？
2: 滚！
1: 七婶。
5: 哎，老爷。
1: 我让你好好的照顾少奶奶，你照顾的挺周到啊！老爷，我立正，向左向右转，走，
2: 还愣着干啥呀？走，
4: 继宗，
2: 他真是你爹啊！ 原来你是汉奸呀！
6: 我，哎哎，姐。

0: 客官好走啊。
1: 嗯，好嘞。哟，这么快就回来了？哟，这
2: 石丹，你姐夫咋了？
3: 他姐夫
2: 疼，哪来的呢？
3: 别给的。
2: 哦，杏花姐，你告诉我，你二姐夫咋回事？
4: 激动。哎，兄弟，
2: 咋回事啊？
4: 汉奸？
2: 谁是汉奸？啊？
1: 你说清楚。
4: 别问了，我不想说，我自己这窝呢。
1: 哎，你说你这样东一句西一句的汉奸，你这把我都闹糊涂了，你。
2: 哦，你说刘秃子是不是啊？那实在是吃了他的东西嘴馋，孩子嘛，他不懂事，咱心里有数就不就行了吗？
4: 我说的不是刘秃子，
1: 那谁呀？
4: 是杏花。
1: 杏花是汉奸？
4: 杏花也不是汉奸，可是杏花的公公是汉奸。
1: 他公公是谁？
4: 黄协军，大队长。
1: 洪吉勇？
4: 啊，
1: 洪吉勇是杏花的公公。
4: 啊。
1: 哎呦喂！那完了，咱不能在这儿待了。你想，杏花知道咱们底儿，咱们还能待得下去吗？快，江叔，
5: 哎，
1: 叫上石蛋收拾东西，赶紧回家。
5: 哎，
1: 快，激动，来不及了。
5: 石蛋，石蛋，
6: 哭坏了身子啊！
7: 死了才好呢。
6: 瞧你，咋又说这个呢？我给你煎了荷包蛋，来，起来吃下去。肚里有事儿，心里不慌。
7: 我还要吃肘子。
6: 行，我去买。
7: 要大的。
6: 行行，还有保定手掰肠、沧州卤煮鸡、柴沟铺熏肉，我知道，知道。

0: 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长，王队 小子死都不知道咋死的，是吧？
1: 我知道，哎呀，王队长，我昨天就错了，王队长饶命！
0: 你们几个在这等着，来，
1: 哎，别，哎，王队长，饶我命！王队长，王队长，
0: 他娘的，一条道跑到黑是吧？啊，
1: 不是，王队长，我知道错了，王队长，我不应该去洪大队长他们家作奸，我不应该丢洪大队长的人，我他妈该死！
0: 杨贵，我告诉你，洪大队长他儿媳妇偷人那是属于家丑，如果在他们家发现了八路，你知道是什么罪过吗？
1: 王队长，不是我说洪大队长怎么着，是陈耀祖那王八蛋说庄继宗杀了他爹，我才记得。
0: 那你就去给小岛太君报个信儿，说洪大队长勾结八路杀了陈队长他爹。
1: 王队长，我不敢。王队长啊，我真是冤枉队长。
0: 你冤枉？好啊，你冤枉就跟洪大队长去说，他不是你们家老爷吗？让他给你做主。
1: 别，饶命，王队长，饶命。少
0: 废话，上路吧。
1: 王队长，别。爹呀，我没法送您老人家了，我对不起您呀，我得比您先走一步了，爹。
0: 好什么好啊，
1: 爹，我对不住您老人家。
0: 熊样。
2: 我没你想的那么坏，我虽说跟着刘秃子干，
1: 但是这么多年我没干啥坏事儿，咋这事儿就摊我身上了？我冤枉！
0: 你还冤枉？你小子认贼作父，你他娘的一肚子坏水！
2: 王队长，
1: 荣贵求一件事儿，
2: 你打死我以后，把我的尸体运到梁家沟，
1: 让我爹把我埋在我们家的祖坟里。这必定是我的根儿，我在阴间感谢您的大恩大德。
2: 滚！
0: 快滚！一会儿我就改主意。来，回来。
1: 王队长，
3: 过来，
2: 滚！
1: 王队长，你饶了我吧，王队长。
0: 闭嘴！我告诉你，如果让洪大队长知道我抗命不尊，把你给放走了，那我就得死，明白吗？
2: 明白。我肯定不说，拉在肚子里，我肯定不说。
0: 到石家庄去买张火车票。走得越远越好，不能再回家，更不能去看你爹，更名改姓，永远不能再回来。
2: 王队长，
1: 谢谢您大恩大德。
0: 我告诉你，什么庄家营子、庄继宗还有杏花这些事儿，都烂在肚子里，跟谁都不能提起来了。
2: 烂，一定烂在肚子里。
1: 王队长。

0: 慢点吃，别噎着。
1: 季春，你说我命咋这么苦呢？
0: 这年头啊，都不好过。
1: 你说我是不是丢人了？我是不是丢他们洪家的人了？
0: 老爷是个要脸面的人，他
1: 要脸他还当汉奸，当汉奸他还要脸，他儿子还是打鬼子死的呢。
0: 少奶奶，你说这话我可不爱听。老爷不是汉奸，老爷要是汉奸，能送展堂去打鬼子吗？老爷是啥人，你该知道啊。
1: 那他就不该当那个大队长，当了就是汉奸，别人谁知道是咋回事啊？
0: 那别人不知道，你知道啊。
1: 自打展堂走了以后，我过的是啥日子？我心里的苦，他知道吗？
0: 别说了，快吃吧。
1: 我吃不下去了。

0: 二队长。你坐。
1: 您请。
2: 杨仁贵的事情怎么处理的？
1: 遵照您的指示，他已经被处死，尸体埋在镇西的柳树趟子里。
2: 你说那个人会不会是八路啊？
1: 回大队长的话，在下认为他不是。
2: 可是他亲口承认了。
1: 正因为他亲口承认，在下才认为他不是。
2: 嗯，
1: 他和……
2: 说吧，我不会责怪你的。
1: 是，他的私情被您撞破，知道活不成了，所以他也不分辨了，只求速死。咱这地方的男人，您是知道的，都好面，即便是被处死，也得撑足了面子，尤其是当着您儿媳妇的面。所以，
2: 名誉扫地，家门的不幸。
1: 不，长官，这件事情外人是不知道的。杨荣贵也死了，在下也不会向外面透露口风。大队长在县城威名赫赫，弟兄们对您都是敬佩有加，就连皇军也得敬您三分。所以，也谈不上名誉扫地。
2: 哼，你是在安慰我。训话不守妇道，毕竟是可耻之事。

0: 日军为了加强指挥能力，准备在县城和柳林镇架一条电话线。今天会议上，九井要求各部加紧军事行动，尽快的歼灭游击队，建立无人区。他想把柳林镇建成模范的治安区。
1: 是。
0: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吧？
1: 我是张家口人。
0: 那也是皇军控制的区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还有老娘和妹妹。
0: 他们都好吗？
1: 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咱们的弟兄大多都是当地的人，七大姑八大姨，熟人很多。每次执行任务，总归能碰见熟人。在家门口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前不久，我的祖坟被人扒了。
1: 谁干的？哼，
0: 都有可能。
2: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3: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经络揉揉仪供

0: 这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他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六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5: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 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4: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

0: 这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得直不起来，现在啊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1: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啊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按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5: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5: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 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2: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

0: 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1: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
0: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4: 嘉义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5: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6: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5: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7: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8: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7: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日军为了加强指挥能力，准备在县城和柳林镇架一条电话线。今天会议上，九井要求各部加紧军事行动，尽快的歼灭游击队，建立无人区。他想把柳林镇建成模范的治安区。
1: 是。
0: 听你的口音，好像不是当地人吧？
1: 我是张家口人。
0: 那也是皇军控制的区域。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1: 还有老娘和妹妹。
0: 他们都好吗？
1: 很长时间不见了。
0: 咱们的弟兄大多都是当地的人，七大姑八大姨，熟人很多。每次执行任务，总归能碰见熟人。在家门口当兵，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1: 是。
0: 前不久，我的祖坟被人扒了。
1: 谁干的？
0: 哼，都有可能。我跟你说这话的意思就是说，以后在执行任务时遇见熟人，尽量绕开走，别让弟兄们为难。
1: 是。

0: 我给你烧纸，跪下。干啥？跪下烧纸。为啥烧纸啊？让你烧你就烧吧。烧纸我烧不，我爹以前一直老对我烧纸。
1: 是不是烧纸还要跪下磕头啊？
2: 想磕你就磕吧。嘿。

0: 在这儿捣乱，赶紧出去，出去。
1: 哎呦，大姐夫！
2: 哎呀，实在，你看这满头大汗的，季总咋回事啊？这是烧房子了，这是？
0: 没有，这个灶啊，老不用，有点倒烟。
2: 我在窝火，咱哥俩争来争去争那个香烤，是汉奸。这锅里烧啥呢？
0: 粥。
2: 哎呦，这什么呀？山药粥？
0: 不是。
2: 哦。啊，糊糊，面疙瘩。行，管他呢，我来一碗。
0: 行，你尝尝手没熟。
2: 哎，徐丹，慢点烫。季总，现在客栈回不去了，你说咋办？
0: 听你的，你说咋办就咋办。
2: 我想呢。你还记得咱俩在练枪的那个地方？
0: 黄杨岭啊？
2: 对，
0: 那是土匪待的地方啊。
2: 咱们呢，去那儿避避风头，也不上山当土匪。
0: 那地方啥都没有，咱去了吃啥喝啥呀？
2: 我想过了，悄悄地溜回客栈，把咱藏的粮食和枪拿出来。
0: 哎，说不定小鬼子就在客栈里边等咱呢。
2: 我想咱们悄悄地回去拿。
0: 我跟你一块儿去。
2: 行，这天黑了，咱就走。

0: 拖我一把，怎么样？没人，
1: 没人，
0: 走，咱进去。

0: 金龙大哥，
1: 这一天以后你们跑哪儿去了？
2: 啊，金无双啊！金龙兄弟，我们呢是把粮食跟枪啊给偷出来，然后到龙占江站的那个地盘上去住下，以后该咋办再说。
3: 金龙大哥，那洪继勇咋向小鬼子告的密？
4: 开始我也担心啊。
2: 特别是他当着洪继勇的面说他自己是八路，可把我给吓着了。
4: 记住，咋了你是？你当着洪继勇这个大汉奸承认你是八路？
2: 他们逼我。哦，逼你你就认呢？
4: 那我咋说啊？后来啊，我看洪继勇对这事儿没太往心上去，还让我秘密的把梁文贵处死。
2: 谁是梁文贵？
1: 汉奸。
2: 哦，我想起来了。
4: 就是那个带着陈耀祖到石腰村去抓继宗的那个，
1: 对，
2: 我才知道啊，他原来是洪继勇府上管家的儿子，听着姓花管他叫继宗，就想到日本人面前邀功，所以才带着人去抓他。这怎么回事？哎，继宗，咱们都说好了，当着外人叫你叫朱二，那姓花咋就……
1: 哎，我没把姓花当外人。
2: 不是外人，他能这么叫吗？他干嘛当着梁中国的面这么叫你？哦，难道说他就是故意让人来抓你？哼，大汉奸的儿媳妇，他也是汉奸，他不是好东西。
4: 也不能那么说。哎，季总，你说说，这个姓花是个什么样的人？
1: 我还说啥呀？汉奸呗。
4: 他要真是汉奸，他还能护着您？
2: 什么？
4: 杏花护着继宗？
2: 嗯，
4: 杏花跟洪继勇说，继宗不是八路，就是他一个相好的男人。
2: 哎呦，他当着他公公的面承认自己偷汉子，那这……
4: 嗯，如果他是汉奸，就算不当面出卖继宗，他背地里也得向洪继勇告密啊。那样的话，咱这块就不消停了。
2: 那你啥意思？杏花是个好人。
4: 杏花是什么好人？
2: 他是汉奸。继宗，咱以后甭跟他来往。兄弟，那个梁荣贵是你把他干掉的？
4: 我把他给放了。
2: 嗯？哎，你原来告诉我说是要吓唬吓唬他，怎么现在又把他放了呢？
4: 都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
2: 哟，那靠得住啊！他活着。
4: 对继宗，对咱们，你放心吧，他要是敢回来，我绝不手软。还有一件事儿，我琢磨不透啊。洪继勇这个人临走前跟我撂下了一句话，他说这黄歇军里好多都是本地人，亲戚朋友多，让弟兄们下乡扫荡的时候，尽量绕着点走，不能让兄弟们难做人。 他还冷不丁地冒出一句。

0: 他们家的祖坟被挖了，你说他跟我说这些啥意思啊？
1: 他得试探你，军龙兄弟，你可不能上这个当。你呀，赶紧要打听打听，一定弄明白他到底是个啥人。
0: 回头我问问县城的朋友吧。
2: 那咱这枪和粮食还往外偷不偷啊？咋着？现在这儿住下？
1: 哎，军龙兄弟，你瞅着这地方，还有啥不妥的吗？
0: 看这架势没啥危险，你们要是一跑，反倒还麻烦了。
2: 对，不能跑，跑了上哪杀日本鬼去啊？
1: 那好，那咱就不走。那这样，咱们把东西都收拾好，看有哪儿不对劲的，咱抬屁股就走人。

0: 爹，我有话要跟您说。
1: 什么事？
0: 爹，我想改嫁。
1: 不行。
0: 为什么不行？展堂已经死了三年了，我也为他守了三年了。我现在还年轻，我想过自己的日子。
1: 我说过了，不行。
0: 那您说出个道道来。您是不是觉得我给洪家丢脸了？
1: 你自己觉得呢？难道丢的还不够吗？
0: 那您为什么还不让我改嫁呀？
1: 展堂不让。
0: 展堂？展堂已经走了三年了。您不会是想让我跟个死人过一辈子吧？

0: 我就去找振涛。秦生，
1: 老爷，
0: 你把杏花给我看住了，半步也不许离开他。
2: 行行，
0: 要是出了事儿，我拿你试问。
2: 知道了，知道了。
0: 啊，对了，你过来，你给我说实话。
2: 杏花现在找这个男人，到底是干什么的？他是个杀猪的。什么？
0: 杀猪的？是个杀猪的。我以为他心气那么高，还不给我……哦，弄了半天找了一个杀猪的。
2: 是啊，我也劝过少奶奶，要找就找个好人家，可他……
0: 这洪家的脸呐，都让他给我丢尽。
3: 李总，这玩意儿在城里那些有钱人呐，做买卖的都挂在身上。嗯，
4: 日本鬼的东西你也玩啊？
3: 咋了？不能玩吗？
4: 你不怕招鬼啊？
3: 哼，怕鬼？鬼怕我？
4: 扯。
3: 咋了？这段时间老不高兴呢？
5: 没有啊，我就这样。我知道，你呀为杏花那事心里不痛快。有本事你去把杏花还有他当大汉奸那个公爹一块宰了，哎，那才是男爷们。
3: 哟，
5: 换老板了啊？
3: 这喝完要吃啥？
5: 你这儿都有啥呀？哟，你想吃啥？嘿，你个开店的问大爷要吃的，不，这是规矩。大爷，我问你这儿都有啥，你就得把菜名报上来，懂不懂啊？
6: 怎么？看大爷是个要饭的耍横是吧？我告诉你，大爷以前阔的说啊，你们这算个屁呀！给大爷我提鞋跟我都不要。
5: 瞧见没？现大爷，大爷，我有钱不赊账，甭狗眼看人低。
3: 哎，贺老六，你怎么骂人呢你？谁狗眼啊？
5: 是
3: 啊！
5: 行行行，
3: 坐，你到后边去。他就这个脾气。
5: 这样在以前啊，我早打死了喂狗了。
3: 得了得了得了，哎，这个客官，从哪儿来呀？
5: 穿这身行头是天津瑞福祥的啊，这鞋是北京内联升的啊，还没卸妆，唱哪出戏啊？是哪戏班呢？你敢拿大爷开涮？不是你这客栈还想不想开了？
3: 你坐着坐着，哎，
5: 说吧，吃啥？啊，我们这小店都有，红烧青龙有吗？
3: 清炖凤凰有吗？我们这小店小本生意，你说那些太贵，不敢进。
5: 贵？
3: 嗯，
5: 这要搁在以前，大爷我山里边开着没有，眼里面就没有贵的字眼。
3: 哟，行，那给你来个红烧章的，清炖王八。嗯，
5: 这大爷我都吃腻了，没意思。给大爷我来一盘酸菜炖粉条，一壶酒，再来一碗打卤面。
3: 就这个。
4: 大南，不，这不能吃啊！<笑>能吃，能吃。怎么着？
7: 季总，这何老六你认识？
3: 认识，
7: 开煤窑的，显煤矿的，前年呀，大旱，各家各户都没养猪，我呢，就去他的煤矿干了一阵，最后一分钱都没给。
3: 哦，哎。 你别告诉我你是庄继宗啊，这人啥路数，咱现在还不清楚。
7: 我知道。
3: 把这个葱切一下，我给这狗是下五条。
0: 面条。
1: 你叫个啥？
0: 我叫朱二。
1: 那个朱二兄弟，你来我来半斤酒，来只烧鸡。
0: 你呀、就凑合吃面条吧，啊！这刚几年的功夫啊，你咋混成这样啊？
1: 你咋认识我？
0: 你不是开煤窑的吗？啊！前年我在你那煤窑干了一年的活，最后你把我们百十来号人全都给轰出去了，一分工钱都没给，那里边就有我。啥时候给我工钱啊？
1: 甭提了，兄弟。我那煤窑让那小鬼子给我抢占去了，我手里哪有钱呀、啊？我真是这什么小鬼子，我擦他祖宗八辈儿，他们世世代代都他妈断子绝孙，生不开都没屁眼。
2: 哎，你小点声，咱这是个小客栈，您可别给咱添乱了。
1: 我咋时候哪了？啊，要不你就告诉那小鬼子呀，让他抓住我，把老子给崩了，省着老子还不想活了呢。我，
0: 那煤窑日本鬼给抢了，啥时候的事儿啊？
1: 有小半年了。我真是想死了，记着。可是我下不了这狠心。
0: 死啥呀？有仇报仇，有冤报冤呀。
1: 对，有仇报仇，我得把我的煤窑夺回来，不能便宜那小鬼子。哎，朱二兄弟，能给我弄口肉吃吗？我这一个月都没见着荤腥了。
0: 等着，我给你拿去。
2: 这。
3: 哎，您那煤窑是在啥地儿呢？
1: 方庄子。方庄子煤窑啊？没听说过。
2: 哟，那可是个大煤窑啊。
1: 可不是嘛，那方圆三百里最大的煤窑啊。
3: 啊、
1: 你说大爷我当年阔不阔呀？
3: 那为啥小鬼子要抢你那煤窑呢？
1: 为啥？

0: 熬就是金子呀。现如今金星岭的煤窑啊都成小鬼子了，还有蘑菇岭的也都是小鬼子了。
1: 啊，酱牛肉吃吧，算我请你的。
0: 庄儿兄弟，我贺老六这一辈子都忘不了你送我这盘酱牛肉。
2: 饭，
3: 快点！
2: 快
3: 下个锅油滚住！
2: 请坐啊，请坐，站住，照照顾太太。哎，请坐，太君，请坐。干啥？
3: 饭呢？
2: 啊，
3: 快快点，下个锅，还油滚住。
2: 啊啊啊啊！来来来来来来，喝茶。哎。

0: 哎，江叔，小岛不是下了命令不让鬼子兵出来，怎么一下子来那么多人？
1: 又来鬼子兵了？
0: 啊，
1: 来了几个啊？
0: 不好上，六，
2: 好像不是镇上的，都带着线轱辘呢，可能修电线的。
0: 那这样，好吃好喝，打发他们走。
1: 哎，又不好杀呀？
0: 六个鬼子兵不好杀。
3: 哎，嗯，你们这个，
0: 这什么呀？
3: 包豆面儿。
0: 哟，哪弄的？
3: 药铺里买的。
0: 不行，那么多鬼子兵一下全拿血了，准想到是咱们整的。
3: 那怕什么呀？他一上茅房，在茅房里就给他干了。
0: 人家手里有枪，
3: 咱手里也有枪啊。
2: 哎，有枪也不行啊。季宗，听你大哥的，你忘了你发过的誓了？
0: 哎，你在这弄菜，我到前面去呢。大爷，嗯，这是上好的老白干，开酒喝酒。
4: 喂，好，给我一张酒。
5: 吃饭的可以，喝酒的不要。啊，你的明白？
2: 啊，太君会说我们这话。
5: 走、哎哎，
2: 我明白了。哎，但是以往太君到这儿吃饭都喝酒，这可是好酒，你尝尝。
5: 一会儿，刚喝的继续，喝酒的不要，明白？
2: 我明白，明白。下午出去还干活呢。
5: 走，休息。
2: 好，那吃饭吃饭。
5: 哎，再等等。嗯，等一下，我们还要过来一些人，哦、好好交代交代。你的，明白？
2: 哦，我明白，也就是说，等一会儿还要来一班人在这吃饭，
5: 走，
2: 好好招待，
5: 走，
2: 好，我一定好好招待。
5: 啊，行，
2: 要洗，要洗，要洗。
4: 哎，达标，达标。

0: 菜来了，
1: 。
2: 继宗啊，您知道我该怎么说你啊？你非得闹着咱们脑袋搬到家里再痛快，
3: 咋了？

0: 这个菜里，我看见给他换过来了，就咋了？放了咋了？干啥呀？在这儿住着，天天不杀鬼，喂这帮鬼啊？哎，你知道什么？你知道这帮鬼子来干嘛？他不是来喝酒，他吃了饭就去换班，另外一波鬼子再来，你知道吗？
1: 不知道，
0: 不知道就瞎闹。你呀，庄继东。 早晚有一天，我江叔还有石蛋，那命都让你给闹死了。
2: 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傻鬼子。

0: 哪里有不信的？炮长，炮长，去取晦气。
1: 炮长，对对对，炮长，二踢脚，听痛。哦，搜哥啊，要对比着。哦，
2: 好，放给您看。
1: 来，来。
0: なかなかいいな。お、俺行かせてみろ。おお、太君棒、太君棒、来来来。ああ、よし。こいつはいいな。二両民だな。
1: 二両民だな。
0: お前ら。
3: 何でもないことだ。食事に戻るぞ。行くぞ。ミッション。やんみんだ。あ。おやら、食事に戻るぞ。午後からまた仕事だ。大、看你惹的祸。哎呀，大舅父。你是我姐夫。哎呀，大舅父。大哥，大哥。哎呀，行了，算了，这不都过去了吗？
0: 你过去了，我过不去。行了，我也走了。
3: 大哥，大哥，哎呦，大哥，大哥，哎呀，你还真要走啊？我死活得走。大哥，我错了还不行啊？以后啊，都听你的。你说不让放八道，我就不放八道；你说不杀鬼，我就不杀鬼。这些话耳朵都听出茧子了。你见过一根筋的将领能把性子改了的吗？
4: 大哥，瞧您这话说的。
3: 杀鬼子，杀鬼子，
4: 哎呀，
3: 杀鬼子，鬼子，你个杀鬼子！
4: 哎呀，你别闹了，杀什么鬼子呀？上一边待着去，没你大哥也走不了。那去就上一边玩去。
0: 乖乖，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喝酒，只吃饭不喝酒。哦，喝酒，大大的喝酒。哦，要喝酒，好，好，好，你坐着，你等等，有的是好酒啊。
1: 啊，大老板呢？哎，王院长，给我，ご苦労だったな。啊。
2: 季总，哎，枪藏好了吗？
0: 藏好了。哎，
2: 来了几个？
0: 10来个。
2: 说好了，好吃好喝，咱们大发了，不许胡来。
3: 行，这回我听你的。
0: 哎，我去准备菜去啊。

0: 完败
1: 了。
2: 来，太君，这是狮子头啊。
0: 哟西。喂，店长，嗯，啥给他？他给我们这些个人。
2: 哦，没了啊，有的是。
0: 喂，哪里啊，店长？有没有事？有没有事？啊？
3: 西村班長、
0: あ、
3: 酒だけじゃ面白くないです。娘を数人呼びましょう。
0: あ、娘か。娘はいいな。よし。え、開会時、主将ファグニャ、どうどうで。え。
2: 我们这是客栈，吃饭、喝酒、睡觉都有，花姑娘没有。
0: 你快点去找，钱不见问题。
2: 不是钱不钱，小岛太君有命令，叫我们不能跟皇军呢找花姑娘。再说我们这儿花姑娘全跑了，你让我上哪儿找去？
0: 爷，小岛长官不管我们，快快点去找，找不来死了死了的，啊！快快点去，
4: 快快快快，
0: 还给你，
4: 快快
0: 快啊！哈哈，娘子，哟西。

0: 这帮小鬼子喝点猫尿就想糟蹋女人，让我去给他们找花姑娘。
1: 这都是你给他们喂的，你把他们给喂饱了，可不得要花姑娘吗？
0: 我琢磨着还是给他们找花姑娘。
2: 啥？你真要给他们找？
1: 不是，你脑袋让驴踢了？
0: 我脑袋没有让驴踢。季总，我问你，你想不想杀鬼子？
1: 想啊，你不是不让杀吗？
0: 不是不让，是这帮鬼子人多，咱不好下手。我在想，把他们引到野地里，咱一个一个的收拾他们。
2: 把他们引到野地里？
0: 嗯。
2: 哦，我明白了，你是说给他们找花姑娘，把他们引到
0: 西大壕。小鬼子人多呀，咱不好下手，引到野地里他就散了，加上天黑，这帮小鬼子又不熟路，那不就是咱的天下了？
2: 好是好，可哪儿给他们去找花姑娘啊？
1: 是啊，那金龙大哥说了，镇上的窑子全都关了。
0: 江叔，找几个老娘们也行。
2: 哎，不行不行，好人家谁愿意干这个呀？
1: 就是，就算找了，那万一让他们瞧来，咱不就露馅了吗？
0: 哎呀，要是石榴还活着，杏花在镇上就好了。
1: 大哥，脑袋真让驴踢了。
0: 为了杀鬼子，为了报仇，咱也得舍得嘛。
1: 你甭说，要不我去。
0: 你装上花姑娘，不是把他们杀了，下一把他们吓死。
1: 没事儿，我穿身花衣服，戴一头巾，那天黑了，太阳也看不出来啊。
0: 季东要穿着花衣裳，那他身形也不对呀、啊，他露馅儿了。你别瞅我，我不扮娘娘们。
1: 哎。我这身形不像你这身形可以啊。哎，你穿上一花衣服就是一老娘们啊。哼，我去找两件花衣服去啊。
0: 不行，那巴豆面还有吗？
1: 有啊，
0: 把那巴豆面给这帮小鬼子吃了，让他们在野地里都窜稀，一窜稀没气儿了，咱就一个个的收拾他。
1: 行了，这事就这么定了，我给你找花衣服去。
2: 真叫我穿花衣裳？
3: 哎，石龙，哎，给三子贵，
4: 来吧来吧来吧，
3: 花姑娘，快过来，这
2: 是。啊，太君，花姑娘找到了。
3: 哟，快快让大门进来。
2: 太君，这儿不行，小岛太君要是知道，我们担待不起。
3: 干嘛？我们那不怕他。
2: 您是不怕，那我们还怕呀。太君，那些花姑娘都在西大壕那边等着你们呢。
3: 西大壕？嗯，在哪
2: 儿？啊，不远，就在镇西边。
3: 哦，そうか。なるほどな。よし。お前たち、今から娘を探しに行くぞ。啊，你，前面带路。
2: 好好。啊，我带路，我带路。
3: 好，行くぞ。娘を探しに行くぞ。啊。娘だ。行くぞ。早くしろ。
5: 还以为吗？太君，花姑娘就在前边，不远了。
3: 哦，是。大大的奖品。待ってくれ、待ってくれ、娘。おい、待て、待ってくれ。
5: 太君，前面还有好几个花姑娘呢，还有好多花姑娘呢。
3: 对。
6: 好。哦。喂，杨八蛋，どうした？
7: 腹が痛い。
6: 痛い。
7: おお、俺も痛くなってきた。そっち向いて。行こうか。痛い痛い痛い。
3: 娘、会ってくれ。
8: 这几个小日本总算让他积了点阴德。
9: 啥意思啊？
8: 沤成大粪，咱庄稼就成好庄稼了。

0: 碰见我打死你，听见没？
1: 艾克，艾克，艾克！

0: 喝一口，
1: 来喝一口。
0: 哎，我说，西大豪的事儿都听说了吗？
1: 哎呀，怎么没听说呀？这说起来啊，真是够瘆人的。真让狼咬死啊，真够惨的。
2: 让狼咬死还能不惨？真他娘解气！来，得了，
1: 来
0: 来来，干！
1: 昨天鬼子在西大豪那边转悠个半天，也不知道在找个啥，
2: 找碎骨头呗。这小鬼子迷信，骨头捡不全啊，就回不了家，更进不了祖坟。
3: 净瞎扯，这是咱们的规矩，咋成小鬼子的了？
4: 张葫芦，这你就不懂了。这小鬼子的规矩，哪一样不是从咱中国传过去的？就连他娘的字儿，一多半都是使咱们的。
1: 哎，我听说呀，西大豪地头的那个粪坑里啊，还淹死了一个呢。

0: 个？
1: 我琢磨着是被狼给追到粪坑里的。
2: 啥？狼？
3: 哼！这狼啊也恨小鬼子，以后啊咱们可不能再打狼了。
1: 对对对对对对，
4: 不能打了，不能打了。

0: 金融大哥。
1: 嗯，
0: 哎，你早来了，
2: 坐。
3: 西大豪的鬼子是你们杀的吧？
4: 是啊。
1: 咋了？
0: 出事了？
3: 那个小岛火了，下令抓人。
0: 抓谁啊？
3: 老百姓。说凡是看着像八路的，先抓起来再说。啊，说不清楚，杀！
0: 娘的，这帮畜生！
3: 他把刘秃子一顿臭骂，限他们侦缉队十天之内找到游击队的线索。
1: 咱也没想到把乡亲们给连累上了。
3: 这一个班的电线兵都是酒井从县城里派来的，一个没剩，都死在西大豪了。酒井气疯了，听说这几天就亲自到柳林镇来视察。
0: 也好，狗咬狗一嘴毛，让他们掐去呗。
1: 掐不掐咱管不着，我着急的是乡亲们又遭殃。
0: 咋办呀？咱们得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3: 那可不行，这鬼子的据点连游击队都打不下来，就咱们几个人，这几条枪，那不等着送死吗？
0: 那别管怎么说，也得想个法子呀。
1: 季总，咱先别着急，金龙兄弟主意多，您给说说，想什么法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3: 现在能见到小岛的只有刘秃子。我得想法让刘秃子跟小岛。
0: 刘秃子还能指望得上啊？
1: 指望得上，指望不上，咱先不说。金龙兄弟，你的那个主意，咱不妨试试。
5: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揉揉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六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7: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8: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揉揉仪，它可以呢揉腹啊，揉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6: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

0: 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揉揉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揉揉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揉揉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揉揉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揉揉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揉揉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揉揉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揉揉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

0: 台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现在生活条件日益改善，越来越多人开始重视保健与健康管理。如果家中备有新一代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仅能让您在享受舒适体验的同时收获健康，还能有效缓解身体的酸胀疼痛，哪里酸胀不适就可以用它按揉哪里。更值得一提的是，产品已取得国家设计专利，这款经络柔柔仪采用双按摩头设计，支持一机双模式，可满足全家人不同部位的护理需求。底部的6个主按摩头适用于肩颈、腰背、腿部等区域，能帮助放松肌肉、舒缓经络、缓解僵硬不适。顶部的24颗按摩点则能精细呵护手掌、足底等小部位，舒缓末梢疲劳，真正实现深层放松与精细舒缓，一步到位。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0: 我用了以后啊，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

0: 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选用特殊柔性的双按摩头设计，力度刚刚好。
2: 我以前晚上啊腿抽筋儿，疼的呀我根本睡不着，现在呀我就用它每天睡前呢揉一揉小腿肚，这一觉啊睡到大天亮。我儿媳妇啊在写字楼上班，这颈椎啊疼的直不起来，现在呀在办公桌上放一个，午休的时候啊按上几分钟，下午干活呀都有精神。
3: 我呀经常脖子僵硬，肩膀发麻，就让老伴儿给我按一按能舒服一点，可他按的力度不够，时间也坚持不了多久，还是姑娘孝顺给我买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按的时候肌肉快速震动，酥酥麻麻的，皮肤也温温的，那叫一个舒服。我现在跟我们家老伴说呀，你可以下岗了，让这个经络柔柔养生仪给我做按摩就够了。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父母年纪大了容易出现颈肩腰腿不舒服，那现在好了，父母有了经络柔柔养生仪那就省心多了，按肩按腿按脚从头到脚都健康。您看这按摩头软硬适中，不会伤到皮肤，力度还能自己掌握，轻了重了随心调。有的老人啊以前总让儿女帮着捶背揉肩，现在有了它自己就能搞定，不用麻烦孩子，心里也舒坦。咱们做儿女的给爸妈送一台比啥都强，现在扫码就能免费领取，名额有限，先到先得，赶紧行动吧。
4: 这人啊一上了年龄，不是这儿疼就是那儿疼的，有的时候啊这上下楼都不方便。后来我们邻居给我推荐了这个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没事的时候呢我就这么按一按，哎呀别提多舒服了。这有时候啊特别是下班累了，你就拿着它呀去按一按，缓解疲劳，很解乏。现在我们全家都爱上它了，你也赶紧扫码免费领取一台吧。
2: 这经络柔柔养生仪啊按得准按得透，只需要两三分钟你就能觉得这个全身的筋骨全部舒展开了，这个脚底板那个穴位多呀，我睡觉前就用底部这个6个按摩头揉一揉，一觉睡到大天亮。大家呀也赶紧扫码免费领一台吧。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您说的在理，咱们老百姓过日子讲究的就是个实在，这百岁通经络柔柔仪不用插电也能用，逛公园遛弯累了随时能按，坐长途车腰不舒服了掏出来揉一揉，比那些只能摆在家里的大家伙强多了。您看这机身轻便小巧，一只手就能拎起来，放包里不占地方，放抽屉里不碍事儿，真正做到了随身养生，随时放松，这就是口碑的力量。好产品啊不用吹，用过的人自然替您宣传。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0: 上了年纪颈肩腰腿常感酸僵不适，这是因为随着年龄增长您的筋会逐渐变硬收缩并聚在一起，用现代医学的说法就是筋缩了筋短了。中老年人常觉得颈肩腰腿不如从前灵活， 多，上下楼不方便，甚至出现握不住、伸不直、转不开弯、走不动路的情况，这些都是筋缩筋短带来的问题。百岁通经络柔柔仪正是针对中老年人筋缩筋短的问题研发设计的，它通过高频震动配合专业按摩头，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早晨起来用它按一按脖子，就不酸不沉。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3: 我原来不信这些，觉得都是忽悠人的。后来邻居老姐姐呀，非要借我用，我这一试啊，还真离不开了。我有老寒腿，一到阴雨天就疼，现在每天早晚各揉一次，这膝盖啊热乎乎的，上下楼都不费劲了。
2: 我用了以后啊，还觉得好才推荐给大家。你看呐啊，就这一台经络柔柔仪，它可以呢由腹啊由肩按背的按腰按脚的，它全都有了。你运动之后啊，用它按一按，能够改善呢腰酸背痛。那睡觉之前用它按一按，你就睡得香。你长时间久坐啊，用它按一按，能够呢促进胃肠蠕动啊，经络畅通。
0: 经络柔柔仪功能多，在家就可以做按摩。我推荐您呢，赶紧免费领上一台经络柔柔仪。
1: 现在百岁通经络柔柔仪原价590元，现在扫码就有机会免费获得，一分钱不用花，就是这样自信，免费送，先感受。现在马上拿起你的手机，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扫描屏幕二维码就能免费领取。
5: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6: 搜索重温经典频道，
1: 一用就会。
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的这帮畜生。
1: 他把刘秃子一顿臭骂，限他们侦缉队十天之内找到游击队的线索。
2: 哎，咱也没想到把乡亲们给连累上了。
1: 这一个班的电线兵都是酒井从县城里派来的，一个没剩，都死在西大壕了。酒井气疯了，听说这几天就亲自到柳林镇来视察。
3: 也好，狗咬狗一嘴毛，让他们掐去呗。
2: 掐不掐咱管不着，我着急的是乡亲们又遭殃。
3: 那咋办呀？咱们得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1: 那可不行，这鬼子的据点连游击队都打不下来，就咱们几个人这几条枪，那不等着送死吗？
3: 那别管怎么说也得想个法子呀。
2: 季总，咱先别着急，金龙兄弟主意多，您给说说想什么法把乡亲们给救出来。
1: 现在能见到小岛的只有刘秃子，我得想法让刘秃子跟小岛。
3: 这刘秃子还能指望得上啊？
2: 指望得上指望不上咱先不说。金龙兄弟，你的那个主意咱不妨试试。
1: 我再想想。

0: 刘队长，啊，这些人一看就是老实巴交的农民，他们怎么会杀皇军呢？哎呀，别管了，都没有亮兵证，不抓咋办？你没看佐藤那小子都傻红眼了？哎，
1: 我不是本地人，我倒无所谓。关键是你刘队长，你这……
0: 我知道你说的什么意思。昨天我一个远房叔叔已经让他们给干死了，愣说人家是八路。
1: 我能咋办？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真的，王八蛋，这……
0: 哎呦，
1: 那你以后还怎么回刘家窑啊？哎呀，王队长，这话说的是，我他娘的蒙这份差事，好多乡里乡亲的已经不认我了。再摊上这档的事儿，那村里人得恨死我。
2: 哎，刘队长。 你可得在小岛太君面前替乡亲们好好说几句话了。他一直强调大东亚共荣，大东亚共荣的。如果就这样杀乡亲们，那很可能要闹民变了。
3: 王队长，
1: 小岛太君的为人你不是不知道，他哪管什么民变不民变呢？要不是他那么狠。
3: 石遥村和庄稼英子一个都不剩，都给突突了。
1: 那是一个都不剩啊！哎，
2: 我听说就井大佐要来视察柳林镇，如果这时候乡亲们要是闹事儿，小岛太君吃不了就得兜着走。
1: 这层道理可以跟他念叨念叨，没准管用，肯定管用。
2: 你得跟他说呀。
4: すべに30人のヨジタヨを殺しました。ノボテル大将はいません。八郎ではないと思います。たわごとはいい。たとえ1000人誤殺しても一人も逃がす気はない。はいはい。
5: 厳しい政策は授かです。しかしこの件は東アジア新しい長城の模範の場所です。殺戮が多ければおそらく引き続くのは難しいかと。
4: ちょうど酒井大佐が

0: 대로 하얗게
1: 얼른
0: 대로
1: 하얗게
0: 이렇게
1: 하얗게
2: 아야 아주
1: 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他们一看，看一下，证明刘秃子这个人呢，还是没有烂在根上。行。
3: 找机会请请他，给他套套近乎。
4: 怎么，你也想当汉奸？
3: 啥汉奸？你当我真给他套近乎？
2: 哥，
3: 我的意思是，让他隔三差五的给咱们送送信，至少不要在背后给咱们使坏。
4: 鬼才信他呢！
3: 行，咱们不在这儿聊，走，回客栈。
0: 慢走。
5: 好，
0: 再来啊！
5: 好嘞，
0: 老板。
6: 哟，
0: 来了。
6: 想吃点啥呀？
0: 啥都行啊。还有地儿吗？
6: 有啊，
0: 后头雅间一位，里边请。请。
7: 吴队长，这个是鬼在井陉火车站的兵力配备图，你赶紧交给岳长卫。
8: 放心吧，崔政委说了。鬼子把索马岗下面的护窑厂给圈起来了，而且占了不少煤窑。他让你赶紧弄清楚鬼子到底想干啥。
7: 哎，我也在纳闷呢。索马岗南边是庄业营，北边是石扁玉，东边是李家店，西边是二道沟。你说这除了庄业营那几个地方都是鬼子的据点，而且这个石扁玉和索马岗还是大据点。
8: 这样，你赶紧弄清楚。有情况赶紧告诉我。
7: 好。哎，对了，西大豪的事儿是你们干的。
8: 于政委给过我们指示，只负责收集情报，不是我们干的。
7: 哎呀，那是谁呀？
8: 我琢磨，是桃园客栈那两个人干的。
7: 桃园客栈？
8: 于政委一直让我留意这两个人，说这俩人压根儿就不是正经开客栈的。我一直在暗中观察他们，有一次还帮他们解了围。我发现这俩人不简单，到底什么来路，现在还不知道。
7: 那就赶紧报告，看岳政委啥意思，千万别说什么岔子呀。
8: 我知道，我正准备一会儿去桃园客栈看看了。

0: 哎，好。要说这刘秃子还真办点好事儿。
1: 嗯，
0: 我就抓紧打听了一下这家伙的底细。
1: 哦，你说说。
0: 这小子也是穷苦人出身。早年间，他老娘在石家庄给一个开纱厂的日本人当佣人。他呢，整天跟几个日本孩子混在一块儿，天长日久就学了一口流利的日本话。
1: 啊，原先我还以为他留过洋呢。
0: 哎，他呢，这个纱厂的老板啊，叫冈川敏郎，后来去了东北，临走前就把刘秃子介绍给小岛当翻译官了。这冈川家族势力很大，加上刘秃子就是一个八面玲珑的人，他娘的最会拍马屁了，听说跟酒井都能说上话。所以啊，就他这侦缉队那群酒囊饭袋屁事儿都干不成，这小岛想撤撤不了他
1: 啊。是这么回事啊？
0: 虽然这刘秃子不是东西，
1: 嗯，
0: 可他娘那是个硬气主。咱们跟小鬼子一开战，他娘立马就辞了工回刘家窑了。
2: 这是个好人呐。
0: 刘秃子在家门口给小鬼子当了翻译，你说他娘这心里的是啥滋味？我听说呀，门都不出，嫌丢人。
1: 金龙兄弟，刘秃子他是不是个孝子？他娘的话他听不听？
0: 我听说在他娘跟前还挺顺耳啊。问题是老太太根本不让他回刘家窑，不见他面。
1: 你看这样行不行？刘家窑啊，我有个朋友，我让他带我去见刘秃子他娘。我是无论如何得说服这老太太，让老太太帮着说话，让刘秃子以后做事儿得留条后路。
0: 季总啊，
3: 嗯，
0: 这傻鬼子呢，不是闷着头是砍砍杀杀，得多动动心思，想办法，找策略。
2: 这个我懂啊，傻鬼子不是跟杀猪一样吗？
1: 哎。你怎么又扯到杀猪去了呢？
2: 你看，杀猪，对吧？先拿一捧老玉米粒儿，先哄着他，趁他不备的时候，一刀子下去。这样呢，这猪呢不吵也不闹，而且踏踏实实的就归了西了。
0: 你看，你看，这不是挺明白的吗？没错，这杀鬼子还真就跟杀猪一样。好，我给你打个比方啊，来了十几个鬼子。你不能一下都把它解决了，怎么办？你们就想了一个策略，先给他用上八道，然后再用花姑娘这计，把他领到大野地里，把他们先分散开，一个一个收拾，一个都跑不了。这就是策略。
1: 对呀，金龙兄弟，你说的太对了。哎，你要依着季宗啊，完了，他就在这儿动手，那非炸了营不可。那就没有那个什么那个策略了。
2: 季总，你记着，以后啊，你就跟杀猪一样，明白吗？可是这话又说回来了，
1: 嗯，
2: 这日本鬼啊，哪能跟猪比啊？他还不如猪呢。
1: 我指的是这个理儿。
2: 是理儿我懂，但是有时候见着日本鬼啊，我就是压不住这火，
1: 你压不住也得压住。金龙兄弟，你呀、啊、是正儿八经当兵的。比我跟季中强，以后啊，你要多给我跟季中啊说道说道。
0: 嗯。哎，不过今天啊，我可得埋怨你们俩一句啊。
1: 哟，
0: 这十几个鬼子杀得这么痛快，为什么不告诉我一声呢？我这心里过不去了啊。
1: 金龙兄弟，金龙兄弟，你别心里过不去，当时这个事儿来太急。
2: 没错，急。当时那日本鬼啊，一听说有花姑娘，呼啦的一下就全都冲出去了，根本就来不及叫你。
1: 金龙兄弟，来，给您斟上酒。我们哥俩在这儿，给您赔个不是啊。
4: 谁呀？都关门了。
5: 我是太行酒。

0: 家掌柜的吴大军呢？啊，他来干什么？让他进来，留个心眼儿。
1: 好嘞。哎，好嘞，来了啊！哎呦，你好，你好，你好，你好，
2: 吴掌柜，都这么晚了还。
3: 我们东家早就让我过来看看您，可自打太行酒家开业以后啊，就一直没得空。
1: 嗨，您太行酒家生意好
3: 啊。嘿，哪有，这还得多亏李掌柜的您呢。要不是您让我们去见那个张宁张会长，太行酒家开不起来。
1: 嗨，来来来，请请请，来喝点，请请请，
3: 不，收下收下，
1: 请请请，到到，哎呀，请坐，
3: 哎，好好好，这位是？
4: 这个是我们镇的黄协军的中队长王金龙，王队长。
3: 哟，王队长，哟，久仰。我叫吴大军，太行酒家掌柜的。我正说呢，这两天得空就过去看看您呢，没成想在这儿碰见了啊。王队长，哎，以后还得靠您关照关照。
5: 好说好说。吴老板哪儿的人呢？嗯，
3: 不远，山西榆次。
5: 啊，你们东家也是榆次人
3: 啊？对，王队长，这正好今天您在，有件事啊，想跟您讨教讨教。
5: 嗯，
3: 是吧？我们这太行酒家呀，这开业没多久，总有那皇军过去吃饭，你说这吃完了吧，他不给钱，赊账，您说这钱我还能要回来吗？
5: 你说呢？
3: 我就是不知道，所以才问您嘛。你说这要吧，真不敢；你说不要吧，这心里又舍不得。
1: 要我说，这钱要不回来。我们呢，像这样的钱，亏的都不少，
3: 是不是？
1: 嗯。
3: 哎呀，你说咱们这都是小本买卖，这赔不起呀。
4: 要我说呀，这钱呢，想要就能给要回来。
3: 哟，这位兄弟，赶紧说说咋要啊？
1: 哎，你甭听他的，他一个伙计，他懂什么呀？
4: 朱二，到后边去，
6: 我们这儿说事儿呢。
4: 哎，你怎么了？我一个掌柜的说话你都不听啊？
7: 我是问问你，后边那碗是今儿晚上刷了还是明儿早上刷了？
4: 随你便，你现在洗吧。
7: 好，那我刷去了。
4: 你去吧。嗯。
3: 哎呀，做生意嘛不容易。
4: 嗯。
3: 我看天儿也不早了，这样我就先走了。敬二一杯啊！王队长、李掌柜的，以后有机会一定到太行酒家去坐坐啊。你们聊着，不打扰了。
4: 哎，没事。哎，当心啊！
3: 哎，
4: 先回去。
3: 好，没事，好，走。
4: 哎，
3: 再见了。
4: 哎，好嘞。
1: 金龙兄弟，你觉得这个人怎么样？
5: 怎么样，我倒没看出来。可是有一样啊，他不是榆次人。
1: 对。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因为他口音不对。
5: 嗯，得找个机会摸摸他的底。
1: 嗯，我要到太行酒家去摸摸他们底。

0: 老爷走了，说是要去。少奶奶，少奶奶，你怎么又把这个找出来了呢？
1: 哎呦，我心里烦，你就让我抽两口。
0: 那可不行，好不容易戒了，可不敢再捡起来。
1: 捡起来怕啥？
0: 像我这么活着，有什么意思？少爷刚死的时候，你也这么说，也是不想活。现在不都过来了吗？
1: 倒不如那时候就死了，现在反而省心了。唉，
0: 还是活着好。少奶奶，我再唠叨两句。你说那杀猪的他有啥好啊？老爷是有事。

0: 分的人，你找个杀猪的，让他面子上。他
1: 杀猪的怎么了？杀猪的就没面子了？是他过日子还是我过日子？他觉得我给洪家丢人了是吧？你出去打听打听，这洪家的祖宗八代早就让人给骂透了，到底谁丢人？
0: 那是老爷没法啊，他由不得他呀。这不又让日本人叫去柳林镇了，说是过两天才回来呢。
1: 哎，七婶，咱也去柳林镇吧。

0: 就好啊，一个也不让他们活着。
1: 你别看他神气那劲儿，一下子死了十几个人，心里指不定啥憋屈。
0: 哎，二鬼子来了。
2: 那人是谁？
0: 这人是有名的大汉奸。
2: 这是杏花大公公。

0: Mannke, Mann!
1: Hochhaltung hier!

0: 身，攻，六，七，八，九，九，好人，戻れ。全体の形に集合。逃げ逃げ。前へ走れ。
1: 洪金勇大队长阁下，
2: 景行县协保皇军治安队、柳林镇中队操演准备完毕，请大队长阁下检阅。
1: 开始。
3: 是。

東軍50点、東京軍10点。

0: 还有谁要比一下？
1: 我来打！
2: 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啊！

快！速度！快！

0: 你叫什么名字？
1: 报告长官，在下叫王金龙。
0: 王金龙，哟西，好名字。金子是中国最最贵重的，龙又是中国最最崇高的，好名字。
1: 多谢长官夸奖。
0: 中国的功夫果然是名不虚传，让我大开眼界，佩服佩服。
1: 得罪了几位太君，还请多多包涵。
0: 黄玄君有你这样的中队长，我很高兴。我相信在你的调教下，黄先生对于稳定本地治安贡献一定是很大的。
1: 请大佐阁下放心，我一定会加倍努力。
0: 又是王金龙，我想聘请你为六团的搏击教官，传授中国功夫。你不要拒绝。
1: 感谢大佐栽培，我一定不辱使命。
0: 又是

0: 小葱拌豆腐，下酒的菜。
1: 哟，杏花，有事吗？
2: 杀猪子在吗？
1: 哦，你是说猪二是吧？
2: 我问你，他在不在啊？
1: 他出去了。
2: 杀猪的，你给我出来！躲什么躲啊？杀猪的，杀猪的，是个男人就给我出来！臭杀猪的，你给我出来！
3: 金钟，外边吵吵啥呢？这咋回事啊？
2: 躲什么呀？
4: 还找到这儿来了？
1: 就是。杏花，杏花，
2: 杀猪的，你给我站住！
1: 杏花，
2: 你是个男人吗？缩头乌龟！
1: 杏花，有话好好说，你这是。
5: 杀猪的，你甭怪我们少奶奶跟你闹。那天你骂少奶奶是汉奸，她咋就是汉奸了？
4: 她爹是不是汉奸呢？
2: 她是汉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男人还是杀鬼子死的呢。
1: 杏花，甭在这嚷嚷，外面有客人。
2: 他要说我是汉奸，我不用在这儿嚷嚷，我还要去鬼子面前把你们杀鬼子这事儿全都抖了出来。
1: 哼，杏花，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向着你了。
5: 你们也别怨少奶奶。继宗啊，你知道吗？少奶奶为了你使劲的吃，要不是我死活按着，差点把大烟都捡起来了。
6: 源自欧洲浪漫情怀，传承瑞士制表工艺，大品牌法兰齿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兰齿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先到先得，您还等什么？赶快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7: 我是真没想到，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池金钻表啊，今天啊就打了一个电话，只要16.8元，我就拿到手了，这也太划算、太超值了！
8: 我也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可是有名的大品牌，平时在商场专柜购买啊，少说也得2-3千块钱。现在打个电话，只要16.8元，立马啊就能拿到手。你们也赶紧打电话吧。
7: 16.8元，真的只要16.8元，我抢到了。这法丹池金钻表啊，太漂亮、太豪华了，我太喜欢了。现在啊，我走到哪儿，我带到哪儿，周围的人啊都夸我眼光好。
3: 我一直想带上一块啊上档次的金钻表，可是啊我舍不得买。这次赶上法丹池金钻表做品牌宣传，我就打了一个电话，真的只要16.8元，人家呀就直接给我送到家了。这戴在手腕上，真的是又富贵又时尚，倍儿有面子。
7: 这16.8元呀，不光能拿到豪华的金钻表，还能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呢。你看我跟老伴儿啊，这都戴上了，多漂亮啊！要是自己在商场里买呀，没有几千块钱根本买不到，太划算了。老哥哥、老姐姐们，赶紧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6: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

0: 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石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你对价值698元的南屿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源自传奇金钻表世家知名品牌法丹石，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拿出一批最新款式法丹石金钻表作为品宣大礼全国派送。今天看到我们节目的朋友们真的是好福气好运气。
2: 没错，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过去啊，咱们许多的叔叔阿姨舍不得花钱买，但是今天呢，咱们法丹石金钻表在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只要您打进电话，不到一顿饭钱就能够带回家，抢到就是赚到。
3: 没错，俗话说，要想日子过得好，招财就戴金钻表。过去80-90年代，许多叔叔阿姨能戴上一块上海牌的石英手表，就已经是非常高兴、非常体面了。如今咱们的生活越来越好了，大品牌的金钻表呢，咱也戴得起了。
1: 是的，那虽说啊，咱买得起，但是说句心里话，要是拿出2-3千块钱去买一块表，很多大爷大妈、叔叔阿姨还真是舍不得呢。
2: 哎，一点都没错，毕竟啊，咱们老一辈人节俭惯了，平时花钱啊都要算计算计的。
3: 没错，今天啊不用再算计了，我给大家带来了一个好消息，大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面向全国招募100名品牌体验官，鎏金嵌宝，璀璨耀眼，豪华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今天呢只要16.8元就能够马上拥有。
1: 哇，周总，我没有听错吧？真的只要16.8元就能够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的法丹石金钻表带回家吗？
3: 千真万确，法丹石金钻表传承瑞士制表工艺，设计时尚美观，防磨损，蓝宝石水晶表镜，纯净明亮，整个表盘表链通体鎏金，看上去金光闪闪，尊贵奢华。表盘副点位镶嵌8颗宝石，璀璨耀眼，熠熠生辉。3点位镂空小天窗，日历星期双显示，还有夜光显示功能。表背镂空设计，机芯飞轮呢清晰可见。啊，每时每刻呢，尽显律动之美。整只表戴在手上，金光灿灿，非常的奢华
2: 啊，
3: 质感非常的好。男士佩戴沉稳大气，彰显尊贵和非凡的品味；女士拥有啊，优雅美观，璀璨亮丽，气质浑然天成。
2: 哇，这样的大牌金钻表，平时啊，咱们去商场啊、专柜去购买的话，少说也得几千块钱。
1: 对，
2: 今天呢，咱们打个电话报名成为16.8元，立刻带回家，这也太划算了。
3: 没错，那是相当的划算呢。我们这款法丹石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个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呢，只要16.8元，立刻带回家。这样的机会啊，只有一次，错过了以后再也没有了。
1: 是的，没错，观众朋友们，我们的法丹石品牌推广活动正式开始了，不要犹豫，不要等待，现在立刻马上拿起手机拨打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石的品牌体验官，原价是2680元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就能够立刻拥有。但是啊，我们是限定名额的，仅限100个名额，所以喜欢大牌金钻表的朋友们赶紧打电话吧。
0: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石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石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优质机芯，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 绿光显示，使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配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

0: 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马毅，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驰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蓝玉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1: 我们老两口啊，节俭了大半辈子，也舍不得穿金戴银的。这次啊，法丹驰金钻表做活动，只要啊16.8元，可算上我赶上了。我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老伴儿啊戴一块，我戴一块，金光灿灿的，倍儿有面子。
2: 不光戴上这金钻表，人家还免费赠送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我跟这老头子呀，这都戴上了，这叫龙凤呈祥，富贵安康，多喜庆啊！关键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戴上了，我太高兴了。老话说，金钻表一戴，好运自然来。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商场啊一只要卖2680元。这次啊，赶上厂家做品牌宣传，只要16.8元就能抢到，这可是天大的好事。人家呀还免费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咱要是再不抢，那不是犯傻吗？我已经啊抢到了，老哥老姐，赶紧的打电话吧。
0: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3: 周总，咱们这么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活动推广期间只要16.8元就能够体验，这也太超值了。那您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4: 俗话说，东西好不好，试试就知道。咱们法丹驰金钻表在国外都是非常知名的大品牌金钻表。这次呢，为了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我们拿出一批最新款式的法丹驰金钻表，作为见面礼，原价是2680元，但是今天打进电话，只要16.8元就能够拿到手。这个费用啊，不够我们的包装费，连快递费都不够，中间的差价损失由我们来承担，大家可以放心的试戴。如果您试戴满意就留下，有任何的不满意直接退。
3: 哇，那我明白了，相当于说啊，中间的差价你们厂方承担了，然后呢把实惠送给了咱们的观众朋友们，
4: 对，
3: 让大家只花16.8元就能够拿到这一块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驰金钻表。
4: 对，
3: 哎，那我问一下周总啊，能保证咱们观众朋友们拿到手的是跟咱们商场专柜里的一模一样的法丹驰品牌金钻表吗？
4: 这个当然要保证，必须要保证。今天只要观众朋友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我保证您拿到的是和我们门店里商场专柜里一模一样的法丹驰金钻表。大家看，这是我们法丹驰金钻表的检验报告，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每一项都是合格合格合格，
3: 是的，
4: 保证品质，保证售后。本次电视推广，我们砍掉中间的层层加价环节，甚至不计成本，不惜代价，就是为了打响法丹驰品牌，让全国的朋友都能体验一下大品牌金钻表的质感。
3: 是的，
4: 大家可以拿回去亲自的戴一戴，感受一下，看看我们的法丹驰金钻表是不是像我说的这么好。在这里，我向每一位顾客朋友郑重的承诺，如果您拿到跟我们宣传的不一样，退；如果您拿到的跟我们门店里专柜里的不一样，退。试戴之后有任何的不满意、不喜欢，照样是无条件的退。
3: 哇，这个成

0: 管您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我们再免费赠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寓意呢是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想要领取的朋友，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吧。
1: 喜讯，特大喜讯！知名品牌法丹纯金钻表为打开国内市场、打响品牌，特别向全国招募100名高档金钻表体验官。只要您现在打进电话，原价2680元，尊贵奢华、璀璨耀眼的法丹纯金钻表，今天只要16.8元，立刻给您送到家。传承瑞士制表工艺，雍制基金，走时精准，日期星期双显示，防水、防滑、防摔，夜光显示，实用美观，奢华大气。表盘表垫金光灿灿，发刻宝石璀璨夺目，表背镂空设计，经典时尚，品味非凡。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如果您带着满意，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有任何不满意只管退。16.8元抢购法丹纯金钻表，前10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进行本次推广活动，马上拨打电话报名领取吧。
2: 这法丹池可是大品牌，以前去商场的时候啊，我看到这块金钻表啊，当时就想买下来，可是一看价格啊，要2-3千块钱，还真有点舍不得。这次厂家搞品牌推广活动，可是让我给赶上了，体验价只要16.8元，这不跟白捡的一样吗？我啊就赶紧打电话订购了2块，我老公一块，我一块，要不是因为限购呀，我还想多订2块呢，送爸妈送公婆，他们长辈们啊肯定喜欢，这电话打得太值了。
3: 经常出去见客户谈生意，这款金灿灿的法丹池金钻表一亮出来，周围人都说这是一块名表。其实啊，他们都没想到，我就打个电话，体验价只要16.8元就拿到手了。虽然啊这么便宜，但是真给我长脸，太有面子了，生意也顺风顺水，这法丹池金钻表还真是招财啊。
1: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池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池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4: 哇，我们热线一直是响个不停，许多观众朋友们纷纷打来电话，都想拿到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大家都说啊，我们这次的活动力度太大了，机会太难得了。
5: 没错，还有许多的叔叔阿姨啊反复跟我们来确认是不是真的这么的便宜啊，说之前花的都好几百块钱，但是呢买到的呢都是石英表、电子表，一呢是不上档次，二啊是容易坏，这戴上一阵子啊就不走字了，钱呢也就打水漂了。
6: 是，
0: 如今啊大家早就不戴石英表、电子表了，现在流行戴大品牌的金钻表。
5: 对，
0: 咱们这款法丹池金钻表高端大气上档次，品质过硬，经久耐用，而且看上去金光灿灿，奢华尊贵。最重要的是，咱们今天这个活动推广期间，现在打进电话只要16.8元，还不够一顿饭钱，就能够马上领取。
4: 是的，没错，我的名额一直在减少当中，还没有打进电话的朋友们一定要抓紧时间了。当然啊，有一些观众朋友打来电话就是担心咱们的法丹池金钻表的质量，
5: 对，
4: 周总，您能不能给大家伙做个保证呢？
0: 那当然可以保证了，为了让全国的观众朋友们都能够放心的抢购、放心的戴，下面我们通过一组实验亲自检验一下法丹池金钻表的品质。
5: 好，
0: 看法丹池金钻表放在玻璃缸中浸泡，依然精准走字，它防水，看锋利刻刀反复划切，金钻表表盘依然毫发无损。

0: 防滑。看，用力把金钻表摔在地上，它安然无恙，它防摔。看，漆黑的夜里，表盘指针也能看得清清楚楚，它有夜光显示功能。
1: 哇，真的是太厉害了，这样的品质才够放心，真不愧是大品牌，让人啊心服口服。
0: 对，法丹驰金钻表就好比是手表中的奔驰宝马，戴上它彰显的是品味和地位，流露出深厚的底蕴和高贵的气质。男人戴体面尊贵，沉稳霸气，女人戴气质优雅，品味非凡，老人戴成熟洒脱，魅力无限。现在打进电话订购，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前100名打进电话，再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抢到就是赚到。本次活动仅限100个名额，先到先得，大家抓紧时间打电话吧。
2: 我特别喜欢金钻表，在商场里一看价格呀，那得好几千块钱，我是舍不得买。这次厂家在电视上招募宣传员，体验价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另外啊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哎呀，这次活动太棒了，我得替厂家呀好好的宣传宣传。
3: 就是，我们不光戴上了大牌金钻表，还拿到了一对男女龙凤戒指，你瞧多漂亮啊！老话说龙凤呈祥，招财好福气，我和老伴儿啊每天都戴着，图个吉祥如意，真值。
4: 真没想到只要16.8元就能戴上这含金镶钻的豪华尊贵的法丹驰金钻表，另外啊还送上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真的太划算了。感谢厂家做的这次活动，老哥老姐们赶紧打电话，抢到啊就是赚到了。
5: 好消息好消息，喜欢金钻表的观众朋友有福了，大品牌法丹驰金钻表原价2680元，现在打进电话报名成为法丹驰专属品牌体验官，只要16.8元就能拿到手。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只要16.8元就能马上拥有。等等，前100名打进电话还送一对价值698元的男女龙凤戒指，寓意财运亨通，吉祥如意，富贵安康。本次活动仅限100个体验名额，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千万不要错过，赶紧拨打电话领取吧。
6: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悦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7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7: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8: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9: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8: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易安宁丸

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清华，
1: 杀猪的，你给我站住！
0: 清华，
1: 你是个男人吗？缩头乌龟！
0: 清华，有话好好说，你这是。
2: 杀猪的，你甭怪我们少奶奶跟你闹。那天你骂少奶奶是汉奸，她咋就是汉奸了？
3: 他爹是不是汉奸呢？
1: 他是汉奸，跟我有什么关系啊？我男人还是杀鬼子死的呢。
0: 清华，甭在这嚷嚷，外面有客人。
1: 他要说我是汉奸，我不能在这儿嚷嚷，我还要去鬼子面前把你们杀鬼子这事儿全都抖了出来。
0: 哼，清华，你再这么说，我就不向着你了。
2: 你们也别怨少奶奶。季宗啊，你知道吗？少奶奶为了你使劲的吃，要不是我死活按着，差点把大烟都捡起来了。
1: 哎呀，其实你说这干啥呀？我不是为了他，我是不想不清不白被人冤枉。
0: 清华，我们也没说你是汉奸。你想，你要真是汉奸，我跟季宗的脑袋现在还能扛在肩膀上吗？
2: 对呀，这话说的有道理。季宗啊，你大哥是个明白人，你该听他的。
3: 我也没说他是汉奸呀。可是他爹是汉奸啊，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
2: 你这是啥话呀？啊，你以为我们家老爷愿意当那个大队长啊？那是小鬼子硬逼着他当的。
3: 小鬼子硬，
0: 你这话他说的，我们也不爱听。哦，小鬼子逼着当就当了，那小鬼子逼着季宗当，季宗能当吗？逼着我跟江师当，我们也不会当。
1: 七婶，啥都别说了，咱家有汉奸，还是个大汉奸。不能怨别人，只能怨我自己命不好。我男人的命搭上了，也混不回好名声。走吧。
4: 哎，姐别走，姐好，不让姐走。
1: 是的，你说姐是汉奸吗？
4: 不是，姐是我的好姐。你为啥说我姐是汉奸？你为啥让我姐走啊？你坏！
3: 石大，回来，石大，
0: 别人呢？回屋里去。
4: 你不回，姐，你带我走吧。
1: 好，石大。跟姐回家去啊！
4: 嗯，
1: 走。
3: 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蛋给我留下。
1: 石蛋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3: 石蛋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2: 少奶奶，咱还是走吧，这种男人值不当跟他较真。
4: 哎，姐，你别走，带我走啊！
3: 坐这儿，我们坐一
4: 桌。我让我姐，你把牛弄过来。哎，我要我姐，你拽我干嘛呀？
3: 告诉你啊，再闹看我不揍你。
0: 金龙说的在理，杏花不是汉奸，他要真是汉奸，咱这儿就不那么亲近了。
3: 我知道他不是汉奸，可他爹是汉奸呀。你说他爹是汉奸，我咋跟他好啊？
0: 七婶刚才不是说了吗？洪金勇，他是被鬼子逼的，他跟鬼子不是一条心。
3: 你咋知道他不是一条心啊？啊？再说了，甭管他是不是一条心，他现在顶一个汉奸的名声吧。他要不是一条心的话，你愿意顶吗？

0: 哎，别哭了啊！哎，想吃酱肘子不？
1: 想。哎呦，
0: 我知道，酱猪蹄儿、卤煮鸡、手掰肠，
1: 都想。
0: 我这就去买啊！
1: 快点儿。

0: 蛋，你出来！哎，你把门开开，你躺在那儿干啥？石蛋，听话！哎，
1: 咋还不出来？
0: 就是，
1: 石蛋，赶紧出来啊！要不然我揍你了！
0: 急揍？哪有这么哄孩子的呢？石蛋，石蛋，出来啊！你不是想你姐吗？啊？那哟，你看看，哎呀，石榴，你来干啥呢？哎呀，展奎大哥，我来看石蛋来了。
2: 有石蛋在里面，他不出来。你，
3: 姐，姐，我姐，我姐呢？我姐呢？
4: 看看你骗这孩子干啥？你看看，
1: 我可顾不着，灶上等柴火呢。
3: 不是我姐呢？
1: 这你不管了是吧？
3: 姐，姐，你出来啊！
1: 石蛋，石蛋，
3: 不是我姐呢？
1: 别听他骗你啊！
3: 谁骗我？你为什么要骗我呀？
1: 别闹，石蛋，石蛋，别，石蛋，你出来。启程，
5: 哎，老爷，
1: 听话回来了。
5: 啊，少奶奶说她在县城住不惯，就回来。
1: 开门。
5: 哎，好好。
1: 周围警戒，一个人别给我放走。
6: 是。
5: 爷来了，哎，来就来，他在前院呢，让我来叫你过去问话。不去。少奶奶，老爷听说你偷偷摸摸回来，生大气了，他以为那杀猪的又在这儿呢，带了兵把院子都围上了，还说不能放跑一个人，你还是。
7: 杀猪的在这儿，大不了就是个死。你买的吃的呢？
5: 在这儿呢。吃两口，赶紧过去。
7: 我不吃了。
5: 你还是过去回个话吧，要不然我没法跟老爷。
7: 你就说，我这儿正梳洗着呢，一会儿就过去。

0: 七婶儿，我爹呢？爹，
1: 你别叫我，我不是你爹。我跟你说，我今天已经给你面子了啊！赶紧把那人给我叫出来。
0: 他刚才走了。
2: 少奶奶，你可别瞎说呀，他压根就没来。
0: 他刚才从后院跳墙走了。你带来那么多人来，没看见吗？
2: 你。
0: 爹，我的心都凉了，你就放我走吧。
1: 你生是展堂的人，死了也是洪家的鬼。
0: 好，那我就做洪家的鬼。
2: 少奶奶，少奶奶，你别这样，少奶奶。

0: 今天没外人，咱们不要拘谨。来来来，坐。
1: 多谢大队长。
2: 坐，
1: 您请。
0: 坐。哎呀，你今天可是给我撑面子了，我得感谢你。
1: 大队长过奖了，我只不过尽了我的本分而已。
0: 你别那么严肃好不好？来，干一杯。今天啊，要不是你啊，咱们黄学军那是颜面扫地。当时我听了清水那番话，我肺都气炸了，我真想当时就跟他下场去比试比试。但毕竟年纪大了，你真要比试起来还不知道什么个结果。关键时候多亏你出场了。
1: 大队长在台上拍桌子，我也是看得清楚啊。今儿我也是喝出去了，心里也没想那么多，我就是想不能给兄弟们丢脸，不能让大队长为难。
0: 我就喜欢带你这种病。来，干一杯。
3: 少奶奶，你咋这么傻呢？为一个杀猪的值吗？往后啊，别干这种傻事了啊。
0: 酒井对你是大加赞赏啊，别看小岛不以为然，但是他当着酒井的面不敢把你怎么样。
1: 大队长，我也有点奇怪，这酒井他到底是啥意思啊？我以为他会惩罚我，没想到他让我去当他们军队的教习，这个事儿我心里挺没底的。
0: 你不用介意，据我所知啊，这个酒井的祖上是日本武士，所以酒井从小就习武，啊，崇尚武士道精神。他对这种既有武艺又有武德的人，那是倍加欣赏。所以他夸你啊，那是发自内心的。哎，
1: 原来是这样。因为我一直在小岛手下，我还以为皇军的军官都
0: 这么心胸狭隘。
1: 不，我不是诋毁上司。
0: 这个小岛啊，他就不一样了。他虽然说也是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的，但是他祖上是打鱼的，出身卑贱。你看他那些同学，人家都是骑马连队长大佐，你看他没什么靠山，到现在为止只是个中佐，而且还被派到这个这么远的一个柳林镇来，你说他心里能平衡吗？所以他就把这种怨气、暴力全撒在那些无辜者的身上。
1: 对呀、啊。还动不动就屠村，他娘的，连老人和孩子。对不起，大队长，我说错话。
0: 嗨，不是跟你说了吗？今天没上下级，啊，只有朋友，只有酒。来，放松放松。哎呀，今天你跟这个武藤还有清水，那是点到为止，恰到好处。当时我还非常紧张，我真怕你啊，万一下手重了，要了他们的性命，那酒井再喜欢你，也保不了你这条命。
1: 我倒没想那么多，习武之人不能坏了规矩。
0: 对，不管这小鬼子怎么样，咱们中国人就给中国人长脸。来来来，你吃点菜。来，哟，来好，
1: 我敬你。

0: 少太太，咋一口也没吃啊？一天没吃东西了？我不饿。你看看老爷那儿有什么需要，你忙去吧。
1: 老爷需要添菜啊，会派人来叫我的。
0: 我还是守着少奶奶吧。
1: 我累一天了，我想睡了，你去吧。
0: 少奶奶，真的没事了？没事。
1: 行，睡吧。一觉醒了，啥事都没了。我自己来吧。哦，早点歇着。
2: 他是我偷的男人。你们家有汉奸，我咋跟你好啊？哎，等等，你走可以，把石大给我留下。
3: 石大愿意跟我走，你管不着。
2: 石大是我小舅子，你算个啥呀？
3: 听说你在冯玉祥部队干过？
2: 是干过一段，哪个部队呀？我在29军。29军？嗯。那你没听说有一个叫红展堂的？
4: 他是哪个团的？我是三团的，我们团长叫周福俊。
2: 周福俊啊！啊，
4: 那真是这样。
2: 怎么，大队长，您认识？
4: 你岂止是认识？我们俩是保定讲武堂的同学。
2: 虽然不是一个班，但是同期的。哎，
4: 是吗？
2: 那当然。哟，这世上还真有这么巧的事儿。这周团长是我最敬佩的人了，他跟您是同学。哎，
4: 这可是一个大英雄啊，血洒疆场，那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永远铭记的人。那跟我不一样，我将来肯定是被老百姓。
2: 负气的那个人，
4: 不，
2: 大队长，当兵的都是各位级主。我跟你说，我今天没住在据点儿，是吧？回到家里来住，就是想跟你喝顿酒，
4: 敞开心怀和你说一些心里话。
2: 你总防着我干什么？你这酒喝的，你这
4: 没有，我没防着你。
2: 我跟你说。 你可能对我的过去有所了解，但是，我为什么放着好好这个团长不干，你不清楚。哎，
4: 为啥？
2: 这第一，国民党的内部是矛盾重重啊，派系之争很厉害，我知道自己没靠山呢，没什么前途，是吧？第二。 国共摩擦是越来越严重，我的原则就是中国人绝对不能打中国人，所以他们当时派我到江西去这个剿共，我就提出辞职。本来想回到乡里以后呢，耕几亩薄田，看几本闲书，享受余年。你哪成想啊，县府成立了个保安团。
4: 数次登门，非得让我当这个团长。后来我一想，这也是一件好事吧？那毕竟是保一方老百姓的平安呢，那确实不公，所以就委曲求全。哪成想这七七事变以后，这日本鬼子就迅速占领了整个华北。这县府为了卖身自保，把整个这个保安团就交给日本。
2: 啊，我几次提出辞职，人家都不答应，那可能我在这个日本人眼里还有那么点利用价值，而且酒井对我也很客气。可是我这个心里头堵得慌，你懂吧？
3: 大队长，你这感受我能体会得到。
2: 前几天我跟你说。 我们家的祖坟被扒了，你知道吗？可我为什么不去追究？我追究谁去？我能怨老百姓吗？
3: 大队长，哎，你
0: 和我们周团长一样，都是堂堂正正的中国人，我服你。
1: 我跟周团长不能比，我充其量啊，也就是一个人入虎出。但是有一点我想清楚，我不能让这个黄协军落到其他人手里啊。如果要是落到某些人手里，比方说像陈耀祖啊、梁荣贵这种人，那你不坏了吗？
0: 没错，大队长，如果大队交给陈耀祖那种人手里，那庄家营子、
3: 石腰村
0: 那些屠村事件还指不定发生多少回呢。
1: 对，我跟你说啊，那陈耀祖那是多亏他死了，他要是不死，不千刀万

0: 剐了他，你信不信？你说咱们黄学军怎么就出了这么个败类呢？简直让我无地自容。
1: 哎，还有那个梁荣贵，你说他爹是多老实的人，你没见过他爹特别老实的一个人，你养这么个孽子，你这……哎呦，
2: 大队长，有件事儿我必须得给您明说了。
0: 嗯，
2: 我没按照您的旨意把梁荣贵处死，我把他给放了。
0: 嗯，
2: 请大队长惩罚我，我实在是看他可怜，另外他也是中国人，我下不去手啊，我就擅自做主把他给放了。您放心，我已经把他吓唬住了，他绝对不会来找大队长的麻烦。
0: 哎呀，你坐，你坐。哎，你以为我让你秘密处死他是怕他向日本人报告吗？不是的，是因为他带着很多人血洗了石腰村。我以前的想法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是吧？可是庄稼人惨案以后，我改变想法了，我们的队伍里啊就不能有这种败类。哎，你别说，他还不是我儿子，就是我的亲儿子，必斩无疑。
3: 来人呐，快来人呐，快来救救小奶奶呀，快来人
4: 呐。怎么回事？
3: 老爷他用簪子打了自个儿的。
1: 赶快进去找日本大夫，你去给我拿冒火枪。来来来，大队长来。

お父さん、お母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です。お父さん、お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家に帰りたい。お父さん、母さん、帰りたい。

右に並べ、前へ並べ、休め。今日の科目、架け足、起立。右向け右、左回り、走れ。

0: 终于没有危险了，大队长可以放宽心了。
1: 建龙啊，你说我是不是不该救杏花？
0: 你什么意思？
1: 王国奴生不如死啊，一起每天这样苟且偷生的活着，还不如一死了之。
0: 你可不能这么想，咱中国人要是都死了，那正好遂了日本人的心愿，咱得活着，得跟他们斗。
1: 我能干什么？我除了告诉我的部下尽量少去糟蹋老百姓以外，我无法跟日军正面抗争。小刀马上又要进山扫荡了，这说不定有多少老百姓又得遭殃。
0: 他们又要进山了。
1: 九井下的命令说是给小岛调一个中队，命令他一举扫清琉璃镇周围的抵抗力量。
0: 大队长，有一件事儿我一直没弄明白，你说一个小小的柳林镇，日本人干嘛下这么大的力气住这么多的兵啊？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1: 这些都是日本人的核心主力。不过从军事上讲，柳林镇是连接平原跟山区，沟通河北跟山西的重要位置，不可小视。
0: 那这次进山我们也跟着，
1: 只是日军参加不让我们去，我们的任务就是守这些据点的安全。好了，时间不早了，我该回县里去传达九井的命令。对了，金龙，您让我非常开心，我终于在我的部队里看到了一个真正有血性的汉子，我很欣慰。
0: 还有一个，
1: 姐啊，
0: 大队长，
1: 哼，
0: 你不知道，其实咱们很多弟兄都不是铁杆的汉奸，都是在指引着日本人。
1: 你这句话让我心里还好受一些。金龙，说心里话，我是把你当成兄弟看待，你如果有事儿就直接到县里来找我，好吗？
0: 是，大队长，我今天就有一事相求。
1: 什么事？
0: 我想请你给我一些短枪，还有手榴弹。如果要是有油药，那最好了。
1: 这些东西都是日军定量配给给我的，我不能给你。
0: 那就当我什么都没说啊。
1: 不过你可以亲自去偷。
0: 去偷？
2: 县将军借库？他真让你去偷？
0: 说是偷，其实就是去拿。他跟我说了，把不可靠的人全调开，让人啊把钥匙给我。你说这不是明拿是啥呀？啊？
3: 那你真信得过他呀？洪吉庸可是大汉奸。
0: 一开始啊，我也拿话试他，可试来试去的，我也没发现他有啥歪心眼儿。依我看啊，他跟我一样，都是穿着这身黄皮，这心还是中国人。
3: 那我这心里边也不踏实。
0: 季总，洪吉庸到底是人是鬼？咱们去一趟县城军械库，就全清楚了。
2: 金龙兄弟，我告诉你，有一个人呢，最盼着洪吉庸啊，他不是汉奸。
0: 你说季宗啊？
2: 要洪吉庸不是汉奸，咱季宗啊就接着跟杏花好了。
3: 哎，行了，大哥，说正事儿吧。
0: 哎，对了，季宗，昨儿黑家杏花自杀了。
2: 嗯？
3: 为啥？
0: 不知道。还好啊，救得快，活过来了。

0: 都是你惹的祸，小石继宗惹的祸。杏花昨天来了，他呢说继宗不是男人，说自个儿啊不是汉奸。你来我往扯了半天，结果继宗啊就把他撅回去了。
1: 还有这档子事儿啊？
0: 那杏花自杀十有八九是为他朱二啊。
2: 是啊，
0: 杏花这女子呢是烈，性子跟继宗啊正好对眼。
3: 哎，你赶紧去瞅瞅去。甭去了，杏花已经让大队长给领回县城了。
0: 季总，你跟我说实话，你对杏花到底是真有情啊，还是假有意啊？
2: 从来就没假过。
0: 那就是真有情。
3: 那我也不能跟他好啊，他们家有汉奸。
0: 我知道了。 这趟咱们上县城去弄军火，如果一切都顺当，那说明洪继勇是好人；如果他是个好人的话，那你和杏花的事儿，我替你说。
2: 哎，对了，京中兄弟要去说，一说准成。
0: 对了，张奎，洪继勇跟我说，小鬼子要进山扫荡了。这县城里啊，只有少数的日军。看看你们。 能不能趁这个机会搞他一把，
2: 断他狗子炮楼？这么着，咱们到县城啊去弄点油药，有了油药之后啊，咱就能把动静给他弄大。

0: 一群废物，20多人连个金钱户都看不住。你说我要你们干什么？啊？
1: 我也不知道咋地，这门窗好好的，墙上也没动，今儿被插点就少了。我跟你说啊，如果今天这个事儿我禀报皇军，你们必死，你信不信？
0: 大队长，请您千万别告诉皇军，这可是20条兄弟的性命啊！
2: 不，
0: 起来。老师，好了，今天的事儿我暂时不向上面禀报，但我限你们3天，必须把丢失的军火给我找回来，否则别怪我不顾乡谊。
2: 是，
0: 下去。

0: 你今天这个事儿，可给我找的麻烦不小啊！
1: 是您自己给自己找的麻烦。

0: 徐总，咱车上拉的油药都是洪继勇给的啊。洪继勇这个人呐，不是汉奸，是好人。我看你跟杏花的事儿，可以接着去。我瞅着能成吗？
1: 也不知道金龙大哥跟洪继勇谈没谈。
0: 等不得了，来吧，我不急。来，我来。就鸭子煮熟了，太硬。哎。 杏花没理你，我可没抄你的后路啊！嗯，按说我应该抄你后路，我不但没这样，我还撮合你们俩，你说我大哥当的够意思吗？<笑>

0: 好，谢谢。
1: 大队长，通过这件事儿，我知道您是真心的跟日本人作对，所以有个事儿我必须得告诉你。
2: 说，
1: 您知道在柳林镇接二连三的有小鬼子被杀是谁干的吗？
2: 小岛说是游击队干的吧？
1: 不是游击队。
2: 谁啊？
1: 我的两个弟兄。
2: 你说是黄协军的弟兄干的？
1: 不是，不过我正在咱们黄协军的队伍里发展。
2: 几个人？
1: 两个。不，三个。
2: 不可能，三个人能去对付小鬼子一个班？
3: 不可能，不可能。
1: 真的？
2: 那你管我要的短枪和油药就是给他们的？
1: 嗯，我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来。
2: 我虽然不能跟日本人正面对抗，但我还可以暗中相助。哎，对了，你代我向他们几个人致以军人的致意。
3: 太好了。
1: 是。其实有个人你见过。
2: 谁啊？
3: 好，不好说就不说，不说。
1: 不，他就是那个，就是那个和杏花相好的那个。
4: 你真是八路游击队？
5: 是。
1: 是他。
4: 他跟我说，他是八路游击队。
5: 不，他姓武俊，说话不打弯。当时大队长那么一问，他就那么一答，您别见怪。
4: 哎，他叫什么名字？
5: 庄继宗。
4: 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5: 他以前是个杀猪的。
6: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7: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土蜂蜜。
8: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

0: 鲜浓松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鲜浓松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块钱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1: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木桶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木桶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木桶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木桶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木桶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

0: 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宗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牧童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
1: 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牧童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牧童里的牧童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4: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
5: 一共18斤，
4: 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3: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0: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3: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牧童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

0: 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牧童苦蜂蜜。
1: 这仙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就怕感冒，怕咳嗽，怕便秘，怕嗓子疼，多亏了这仙农宗土蜂蜜。不瞒您说，我感冒了以后啊，嗓子疼，咳嗽得很厉害，吃什么都不管用。喝了这仙农宗土蜂蜜啊，如果你也有我这种情况，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四斤再送你四斤，一共8斤。
0: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你也赶紧抢吧。
2: 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仙农宗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0: 我们山里人更喜欢吃我们养蜂人自己的牧童土蜂蜜，营养丰富，质量更好。牧童土蜂蜜每年呢只采集一次，产量低，非常稀少。这么好的牧童土蜂蜜很难走出秦岭的深山，因为这里好多地方是没有路的，牧童土蜂蜜销路受阻。今天我就代表100位养蜂人，把这瓶呢牧童土蜂蜜以99元买4斤送4斤的价格卖了。你没有听错，是99元买4斤送4斤，一共8斤，
3: 一次性订购2斤，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
0: 如果你吃得好，就替我们宣传宣传；吃得不好，退款退货。
2: 10斤8斤好蜂蜜，不如1斤秦岭牧童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仙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走进秦岭，风景如画，海拔1000多米，无污染，无农残，老桶放在森林植被丰富的花丛中，吸收天地之精华。在秦岭生活了几千年的土蜂，它们饮用清澈的泉水，呼吸着秦岭洁净的空气，采集山野百花。土蜂把蜜酿造在木桶里，木桶的香味可以使土蜂蜜的口感更加细腻顺滑。一年只采集一次。

0: 产量非常稀少，都是成熟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鲜浓棕土蜂蜜，蜜汁金黄，花香浓郁，入口甜而不腻，醇咸欲滴。其含有的活性酶、蛋白质、维生素、微量元素远高于其他蜂蜜。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这鲜浓棕土蜂蜜可是正宗的秦岭老木桶土蜂蜜，蜜汁金黄，甜而不腻，就是比普通的蜂蜜好喝。你看看这颜色，这浓度，这才是天然野生正宗的好蜂蜜，美味又滋补，我们全家老小都爱喝。现在啊，搞活动，99元买4斤再送4斤，一共8斤，
2: 买2组还多送了2斤呢，一共是18斤，太划算了！我再打电话订上2箱。
3: 我向广大观众保证，我们的木桶土蜂蜜真正的来自秦岭，真正的是土蜂酿在木桶里的木桶土蜂蜜，绝不掺假。如果你发现有一瓶是假的，你直接把货退回来，我赔你10瓶。
0: 十斤八斤好蜂蜜，不如一斤秦岭木桶土蜂蜜。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2瓶木桶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蜂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木桶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浓棕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木桶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4: 少爷，不是你今天回来当经理吧？
5: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80。
6: 谢谢大排长。
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8: 血战到底，
5: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9: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3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9元到手3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 加入罗汉果、芦根、

蓝莓可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熟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他，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那你管我要的短枪和油药就是给他们的。嗯，我是想弄出点大动静来。我虽然不能跟日本人正面对抗，但我还可以暗中相助。哎，对了，你代我向他们几个人致以军人的致意。太好了，
1: 是。其实有个人。
2: 你见过谁啊？
3: 好，不好说就不说了，不说了。哦，他就是那个和杏花相好的那个。你真是八路游击队？是。
2: 是他。
3: 他跟我说，他是。
2: 八路游击队，不，他姓武俊，说话不打弯。当时大队长那么一问，他就那么一答，您别见怪。哎，
3: 他叫什么名字？
2: 庄继宗。这个名字有点耳熟啊。
3: 他以前是个杀猪的，在这一带还是小有名气。对了，他可是庄稼营子唯一留下的活口。
2: 看来庄家营没有死绝，是。老天有眼，还留下这条根。他杀起鬼子来狠着呢，他要把柳林镇的鬼子全部都杀光，一个都不留。
3: 杏花找了这么一个人。

再吃点了。少奶奶，咱不能这么作践自个儿啊！要么胡吃海塞，要么一口不动。这，哎呀，犯不上。咱是女人，女人就得守住女人的规矩。

0: 事儿，你也别怨老爷，要怨就怨咱的命。
1: 七婶儿，睡了吗？
2: 哎，还没呢。
0: 少奶奶，顺着老爷，他说啥你就听着，千万甭再闹气了啊。老爷，
1: 我刚回来，过来看看。怎么，还不肯吃东西？
0: 可不是嘛，今儿一天又只是喝了一点水。老爷，他
1: 行话。展堂可能回不来了，如果你愿意的话就离开洪家吧。哦，对了，柳林镇那个宅子你要是喜欢的话你就去住吧。
3: 七婶，老爷刚才说什么？他说让你离开洪家，你听真了？他真是这么说的？
0: 是啊，少奶奶，老爷他答应了。
2: 少奶奶，这是好事儿。

0: 哎，大哥，这都是新家伙，是啊，过去没见过这么好的家伙。哎呦，祖宗，这可不能乱动啊！不是你那弹弓子动了，出事儿呢。听话，赶快追上啊！
1: 是的，石匠，快！
0: 听话，快点！记住，石弹以后别看好了，这玩意儿一碰，炸了，方圆十丈全毁了。
2: 嗯，哎，大哥，我今天晚上咱就把鬼子炮楼给炸了得了，一边去。
0: 王金龙说了，咋炸啥时候炸？等他回来合计好再说。啊，
2: 赵奎，季总来了。嗯，才回呀？
3: 啊，
2: 哎，听大哥跟孔大队长商量事儿。
3: 晚了。
2: 哎呀，还没吃东西吧？
3: 有啥方便的，弄一口。
4: 行，我给你弄点面条。
3: 啊，哎，我们正商量，今天晚上把鬼子炮楼给炸了呢。
0: 季总，
2: 端炮楼，你以为是捅猪窝呢？<笑>
3: 咱们啊，弄这些油药、手雷，就是想把动静弄大一点，最好把鬼子能从山里给扯出来，不能让他们由着性子祸害老百姓啊。
2: 是啊，我刚才不是说了吗？ 今晚上把他的炮楼给端了就行了，
3: 也甭着急，因为那炮楼外边又是吊桥又是铁丝网的，不能硬炸，得想招。我原来在军队上见过一种掷弹筒，我回来就琢磨，如果咱要是能鼓捣出个那玩意儿来，把这炸药啊给轰进去，
2: 什么桶？咋做呀？
3: 大概齐的就是一个，一个桶。

0: 来吧。
1: 哎，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哎，掌柜的。
0: 好好好，你等会儿啊。哎，就来啊。哦，
1: 哎。哎呦，掌柜的，
0: 你们这是打哪儿来呀？
1: 从山上逃难来的。您行行好，给弄点吃的吧。
0: 好好，来，都赶快进来吧。
1: 哎，好，
0: 来，自个儿把凳子拿下来，都坐着。来，
2: 咱们这儿啊有汽油桶，你说那个东西啊，我拿汽油桶找一个人给敲出来就行了。
3: 对，回头我给你画个图。啊，对了，这油药啊，得分小包把它绑好，这活儿挺险，得当心啊。
2: 啊，行。
3: 季总啊，今儿我把你和杏花的事儿跟洪大队长说了。
2: 那他咋说啊？
3: 他说，
0: 季总，外边来了好些难民。
2: 难民啊？咋回事？
0: 从山上下来的，看了让人心里不好受。
3: 行了，那我别在这儿待着了。我这身二鬼子皮呀，别把老乡们吓着。
0: 行了，我给你下了碗面条，吃了再走吧。
3: 别，让老乡们吃吧。啊？
2: 咋说的？
4: 我们是从山上逃出来的。我是吴少岭的，这是黄村的，这是磨盘岭的。大家伙儿好几天没吃东西了，这大人还能忍，可怜的是这些孩子们呢。掌柜的，您行行好，给弄口吃的吧。
0: 季总，赶紧通火做饭。
2: 大哥，咱这也没米了，就剩点棒子面了，也不多了。
0: 那咋回事啊？
2: 不是早就没有米了吗？昨天跟江叔啊进镇子上去买，后来粮食管制，本来打算今天去，咱俩不是进城了吗？
0: 哦，那这样，我先去弄点棒子面粥啊，大家先垫不垫？
4: 哎呦，
5: 谢谢掌柜，是时候了。
4: 哎，这位小哥，我怎么看你面熟啊？你是不是去过乌梢岭乌家寨啊？
2: 没去过，我看你也面熟。
4: 你看，我想起来了，你买过我的炮仗，在龙王庙。
2: 哦，啊，你是龙王庙卖炮仗的是吗？
4: 是。
2: 哎，你叫啥呀？
4: 我叫田三儿。您叫个啥？
2: 我叫庄继宗。田大哥，您怎么不卖鞭炮，咋这样？
4: 哎，还弄那玩意儿，那家都让小鬼子给烧了。哎呀，你说这小鬼子真不是人呐！进了村子，见房子就烧，见东西就抢，见人就杀呀！说什么找八路、找游击队，可祸害的都是我们这些老百姓啊！你说这一路上，好多村子都冒了烟了，死的人呐都数不过来了。
2: 大哥，您坐吧。哎呀，
4: 好，
2: 大家伙都坐吧，都坐吧，都坐吧，坐吧，
6: 都坐。
7: 来，
0: 我在这给你弄，你吃不吃？
7: 爷爷吃。

0: 我再去弄点吃的。
1: 大哥，哎，来，哎，你认识认识？这是田三大哥，这个呢是我大哥李占奎，我们两个呀是拜把子兄弟。
2: 哦，太谢谢了，您的大恩大德一辈子也忘不了了。
0: 没事，您吃吧，不说就行。
2: 好
0: 吧，田三大哥呀是卖炮仗的，一直在龙王庙卖炮仗。我原来呀年年都买他的炮仗。
3: 哟，您是摆弄火药的？
2: 那玩意儿啊是我们祖传的，我祖上是大清朝火器营的。
3: 那太好了，说不定以后还用得上呢。
2: 哎呀，用什么上啊，现在谁还放炮仗，除非办丧事。
0: 大哥，

0: 怎么想办法把他们安置一下啊？这天一亮，鬼子肯定会发现他们的。
1: 我们吃完了，歇歇腿儿，我们就走。
2: 哎，别介，这样，我这楼上楼下，啊，大伙儿都先住着。哎，你记住，有我们这兄弟俩在啊，绝不让大伙儿少一口吃的。
1: 哎呦，那不行，那不行，给你们添麻烦，我这心里头过意不去，不行，不行，不行。
0: 田大哥，要不这样吧，你们先去庄稼营子住两天。
1: 庄稼营子？
0: 啊。
1: 就是被小鬼子杀了精光的庄稼营子。你说这小鬼子真是太缺德了，难道就不怕那雷劈了他？
0: 现在庄稼营子呀，全都是空房子，你们就暂时先住在那儿吧。

0: 这就是庄稼营子了，各家各户都空着呢。大哥，你给大家伙安顿安顿吧。
1: 好啊，
2: 来，大伙儿
1: 跟我到那边走。
2: 好，
1: 好，
2: 好，
1: 来，走走走。

0: 我是兄弟，季川，你让我说啥好呢？
1: 哎，甭说了，坐吧。啊，
0: 我看你这个村挺熟的，这是你亲戚家。这是我家。
1: 哎，我听说那小鬼子把这村的人都杀绝了，原来。
0: 是，还剩下我一个。 这老天爷有眼啊，给庄稼营留下了一条根。哎，对了，我跟你打听一个人，庄老二是你们庄稼营的吧？杀猪的，该是你们本家吧？庄老二是我爹。你就是那庄老二收养的那个？是。他给我杀过猪，那是好多年前的事儿了。小鬼子来了呢，这日子啊。 就过不下去了，猪也养不大了，再没跟你爹见过面了。哎，对了，季总，这正房啊留给你们，我们就住那东屋啊。
1: 你就住这屋吧，我呀平常都住在镇子上。
0: 走，
1: 我带你看看我爹去。啊，好。
0: 季总兄弟，这是。
2: 庄稼营子的老少爷们儿都在这儿，
0: 这乡亲们都。
2: 季总兄弟，你放心，每到年节啊，打扫、烧纸，绝不能让他们孤单。
0: 那谢了。
2: 你这是啥话呀？我还不知道怎么来谢你呢。季总，季总。
0: 乡亲们都安置差不多了，现在关键的就是，就没吃的。
2: 我们都是庄稼人，会种粮，能吃苦，还怕养不活自己？
0: 不，我指的是眼下，地我都去看了，都荒了。要指着地里种粮食，等到明年秋。
2: 那我们就先挖点野菜，还包点树皮，喝吐一吐着吧。
0: 不行，哎，咱拿钱买粮食呢。鬼子管制粮食，怎么买？
2: 我在想啊，能不能到远一点的地方去？河南还有邯郸，
0: 我一个亲戚就是贩粮食的，他说河南邯郸那个地方啊，粮食比较多，
2: 信誉在那边能买到。
0: 你看呢？行，就这么定了。
2: 把大家安置好了呢，
0: 哎，行，
2: 最起码有个安生的地方。
0: 对对对对，这个太好了。
2: 行了，不错。
0: 是，
2: 那大哥，
0: 啊，
2: 你留步吧。啊。

0: 乡亲们，别送了，都回去吧。啊，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快起来！
1: 谢我们表房了。
0: 哎，快起来！
2: 哎呀，谢谢您，
0: 哎，
2: 您
0: 的大哥，你今儿干啥呀？这是
3: 都回去吧。嗯，
0: 都回去吧，回去吧，
3: 回去吧，
0: 回去吧，
3: 慢走啊，答应了，我说慢走啊，
0: 回吧，回吧，
3: 回吧，
0: 回吧，
3: 慢走啊，
0: 谢谢，谢谢，谢谢，
4: 都回家，
0: 哎呀，
4: 回吧，回吧，
0: 哎，
3: 谢谢，
0: 慢走啊。
5: 把药装姿势啊，这药装的越瓷实，扎起来啊，劲道越大。哎，郑兄弟，
0: 嗯，
5: 我这心里还是有点怕呢。
0: 怕啥呀，
5: 大哥？咋这时候了，你还说这种话呀？
0: 我不是怕跟鬼子打，我是怕这次把鬼子打急了，跟上回一样，又让老百姓遭殃。我，
5: 你担心的也有道理，不过这次不一样。
0: 咱们打据点啊，就得把鬼子打疼了，打趴下。他们一准以为是游击队干的。
5: 行，说好了啊，我过两天去邯郸买粮食，这事儿等我回来再动手。放心吧，肯定等你回来。嗯，哎，对了，那图你画好了吗？
0: 哦，对了，
5: 不过不能在这儿做啊。
0: 嗯，
5: 在这儿做敲敲打打的动静太大，容易让鬼子发现了。
0: 嗯，你放心吧。
5: 我去庄稼营子做，
0: 到庄稼营子也为他张扬，啊，
5: 嗯，郑兄弟，嗯，你上回说了一半，那个洪金勇，他咋说的？
0: 他说让我转达一个中国军人的敬意，还说谢谢你们俩。
5: 他真这么说？
0: 嗯。
5: 哎，那季宗跟杏花的事儿，他又咋说呢？
0: 这种事儿啊，搁谁心里都腻歪。季总，当哥哥的多说你两句。啊，洪大队长呢是好人，咱可不能往好人心口上捅刀子。我的意思你明白？
5: 我明白了，就是让我跟杏花断了。
0: 就是这意思。
5: 这男女之间的事儿啊，再大也是小事儿，大鬼子的事儿，再小也是大事儿。你说是这理儿不？
0: 是。
5: 季总，放心，过些日子，大哥给你找一个像石榴一样好的闺女啊。
0: 嗯。
5: 哎，季总，轻点儿啊，勒太紧了就炸了啊！
0: 哎，季总兄弟，哎。
5: 这药这么灵啊？没出炮筒就炸了，那咋办？哼，
0: 不能用这个药往外打，得用黑火药，就是二踢脚下边接那个药，树药。
5: 嗯，
0: 它往前打，横里不炸。
5: 那到哪儿找去？
0: 我去田三大哥那去看看。
6: 哎呦，季宗兄弟，你来了！陈三
0: 大哥，
6: 你这干啥呢？嘿，挖地道。
0: 啊？
6: 挖地道？是。哎呀，我们邢司长好不容易安置下来了，以后再不能让小鬼子撵着到处跑了。你不是在地窖里捡回一条命吗？我们也挖地道，家家都连起来，一直通到山里头。小鬼子一来啊，我们就下地道。
0: 让他找不着人，瞎转悠。还真巧了，大哥呀，在客栈里边也挖地道呢。
6: 好啊，赶明儿我把乡亲们带回去，帮你们先挖。
0: 哎，不用，你们先挖吧。啊，哎，对了，大哥，我事儿求你。
6: 哎呀，好，
0: 来上。
6: 哎呀，好好好，哎，
0: 慢点，哎。哎，你过来，
6: 啥事啊？
0: 啊，石头，你别闹，过来，扶进。这是啥啥？田总，大哥。 这个呀是个汽油桶，我们想用这汽油桶啊做个炮筒啊。
6: 炮筒子？
0: 对，哎，你看看，这个是图纸。我们做这炮筒子呀，是想啊，用这个把我们的油药直接打到鬼子的炮楼里边去。

0: 你要不要打鬼子炮楼？
1: 是，我们现在啊有油药，把这油药通过这个炮筒啊，打到炮楼里的底火药。我们没有，您不是做炮仗吗？会做二踢脚吧？我们想，是不是这东西跟二踢脚似的，底下那底火药我们现在不会做。
0: 这个我在行，没啥难的。
1: 那我们还真找对人了。
0: 喝呢？
1: 田大哥啊，我大哥呀已经去邯郸弄粮食了。哦，这两天我跟石蛋在。

0: 少奶奶，来喝口吧，新沏的。
1: 七婶，做两件棉袄吧。
0: 行，明儿我就去买布。嗯，还是做件碎花的吧，穿着看起来素净。
1: 不是给我做，
0: 那给谁做呀？啊，去年给老爷做的那件，他一次也没穿，光穿军装了。
1: 给石蛋做。
0: 啥？给石蛋？你还惦着那个杀猪的？
1: 哎呦，我不是惦着他，我是惦着石蛋
0: 儿。要没那杀猪的，会有石蛋儿吗？我说少奶奶啊，你还是
1: 七婶，别说，明天就去买布啊，要细布。另外再把那个棉货拿出来谈谈，虚厚点。
0: 行，你咋说就咋算。那另一件呢？给谁做呀？
1: 给，
0: 还是我替你说了吧，给杀猪的，对不？
1: 我其实不想给他做，可是光石蛋有，他没有，反倒让他把咱们看小气了，把咱看轻了，是不是？
0: 对呀，咱可不小气。咱可不像他似的那么绝情。
1: 哎呀，七婶儿，
0: 好好好，不说了，不说了。哎呀，你们年轻人的事儿啊，我这老婆子是瞅不明白喽。

0: 田大哥，这是啥呀？
1: 硫磺。从家里出来时啥也没带，就把这玩意儿带出来了。哎，一硝二磺三木炭，配好了就是炸药。你看看，就这些玩意儿。
2: 继续。
0: 哎，大哥，回来了。哎，大哥。
2: 哎呦，大哥，
0: 咋了这是？
2: 大哥，
1: 他这是累的
2: 啊，兄弟。啊，
3: 赶紧叫乡亲们分粮食，
2: 先进屋吧。
0: 对，
2: 这知道了。来。

0: 哎，行啊，这石头要换成油药的话，那炮楼就给端了。
1: 哎呀，没想到我这点手艺也能打鬼子，
2: 真行。哎，田大哥啊，再做点麻雷子，到时候搬到炮楼上去，不炸死他们也吓死他们。
1: 这点玩意儿没啥，
2: 哎，咱去看看去，
3: 去看看，
1: 走走走。

0: 金龙大哥，你看，按这图做的。今天跟田三大哥已经试过了，把那石头打得可远了，
1: 真的
0: 啊。
1: 好啊，

0: 二位来了，你好，你好，你好，你好，来来，里边请，里边请。于政委，你咋来了？小岛进山了，我们当然得进山了。
1: 说说具体情况。现在据点里啊，只有一个小队的人和，还有一个中队的黄旗军，还有部分侦缉队。
0: 兵力薄弱，现在是个好机会。
1: 啊，对了，走马岗和李家店的日伪军被抽调了大部分，跟小岛进山了。这时候咱要打起来，他们也不敢过来增援。他们要敢过来，那倒好啊。柳林镇的据点能不能拿下来，现在还不知道。但如果走马岗和马家店空了，咱们一举就可以吃掉了。
0: 对呀，政委，一个石头砸俩兔子，干吧！
1: 你先别急，我今天回去啊，给你们再派点人手。啊，
2: 你们的任务。
0: 第一，继续摸清敌情；第二，在战斗达成之前，设法把据点周边的岗哨给我清理干净。啊，最后咱们里应外合一举断掉。对了，客栈那两个人的底细摸清了吗？
3: 摸清了。
0: 那个掌柜的叫李占奎，以前是个跑江湖的；伙计叫朱二，以前是个杀猪的。
3: 杀猪的？哪个村的呀？
0: 听张宁说是西里铺的。咋了？你认识啊？
4: 不认识。以前我们村也有个杀猪的，可惜让鬼子给屠住了。
0: 那西大豪的事儿是不是他们干的？这个目前还没摸清楚，不过去过桃园客栈，他们跟一个黄旗军中队长叫王军龙的混得挺熟。你想想。
4: 跟黄旗军中队长打成一片，而且还是威势会张宁的买卖。哎，那会不会是日本人的情报站呀？别瞎猜了，这个事情还得继续落实啊。不管他是人是鬼，有一点我敢肯定，这两个人绝对不是普通老百姓。
3: 行，赶明儿个我再把他俩约过来喝点酒，摸摸他的底细。
4: 二老，走，带我去据点周边转转。
3: 是。
0: 徐政委，千万要小心，别离据点太近了。
3: 放心吧。

0: 东西都拿来了，电线都绞断了呢，
1: 绞断了，
0: 你还没事？哎，东西都在这儿。
2: 哎，
0: 季总，
2: 啊，
0: 你领石大人到北林的树林里，只要我们这边一放炮，你那边就扔手雷啊，把动静弄得越大越好，让鬼子以为他们被包围了。
1: 行，我知道了。石大，跟着二姐夫去大鬼子，
0: 快给我，快去。
2: 石大贵。

石蛋儿，今天啊，咱们就是杀鬼子，我让你好好过过瘾啊。

撞了，撞了这还要快！十二，扔手雷！哎，你怎么没响啊？哎，傻小子是不是没拉弦啊？

0: 这儿，你等着，拿这个，哎，拿着。
1: 着了，这鬼子！
2: 岳政委怎么打过来了？
3: 不应该呀，岳政委今天刚回去，说找人来摸清情况，这人还没来呢，怎么就打起来了？
2: 那是山北游击队的人，
3: 有可能。四叔子，把枪带上，过去看看。
4: 哎，

0: 这家伙还真厉害，装炸药！哎，哎呦，没炸药了，咋办呢？我说没，这主意能行吗？好，怎么样？
1: 别慌，
0: 奶奶的小鬼子，老子让你尝一尝爷爷我造的土炮。

0: 怎么回事啊？
1: 这还不知道，八路端炮楼了。真的，真是八路来了。
2: 那还有假？这些天我店里来了好些外地人，我打眼一瞅就知道是八路。我心说，小鬼子这下要玩完了。
0: 太好了，这么说，小鬼子要离开咱们柳林镇了？
2: 那还用说，炮楼都端了，还能赖在这儿？
1: 老天爷开眼，总算是熬到头了。
3: 打得真好！
4: 哎呀，
3: 手雷没了，咱们
5: 差不离了，撤吧，
3: 撤了！金龙兄弟，这打得热闹了。哎，你不把你那手下兄弟都叫上来热闹热闹？
5: 你去找季总统
3: 啊，
5: 我回去找人，一起来热闹啊！
3: 好嘞，老子叫人了，是不是你这狗日的？
6: 机关枪都用上了，
4: 是的，走，
3: 赶快撤！
5: 大哥，你咋来了？
3: 金龙兄弟说让我们赶快撤，
5: 刚打你就撤呀？
3: 他说了，再不撤就走不了了。是的，赶紧给我走，快！
6: 哎，金龙大哥呢？
4: 你看热闹吧。

0: 八路军游击队正在偷袭皇军的据点，我们快点去增援，出发！
1: 现在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2: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3: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3: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4: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1: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

0: 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的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国家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1: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国家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2: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的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阴香素液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0: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呀，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 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0: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2: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0: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2: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持续28天，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0: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2: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1: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3: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4: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呢，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使用前，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他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他没有毛发了，但是他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 个月

0: 左右呢，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4: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
1: 遇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5: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了。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耿自藩教授呢是我们中国第一代就是二氧化碳激光的发明者，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临床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5: 对对，
1: 加这样啊，
5: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那说到这个脱发的治疗啊，我们在现场看到，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使用咱们这一套治疗方案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对，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哎呦，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晨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我就来给他进行了这个治疗。那我是从今年的10月15号，大家可以看一下日期啊，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所以他还穿的睡衣，所以我是10月15号给他做的一个治疗前的一个照片。所以他现在把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治疗方法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
1: 关键很方便呀，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经过一段时间的使用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0: 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父亲像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了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得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2: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是，那王先生呢也通过一段时间的这个使用啊，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3: 老师们好。
2: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3: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感觉就一个多月，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我一共用了3个多月，
2: 一个多月的时间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4: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记录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碘溶液，经过28天的干预，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使用之后呢，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2: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我在接诊过程当中呢，其实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尝试过不同的治疗方法，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或者是对这个治疗脱发已经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4: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通过我们这样的一个治疗，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2: 稀疏到茂盛，
4: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只要坚持就会有效果。
2: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0: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但是通过几个月的使用，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2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2: 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2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7: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尊敬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啊、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 该脱的还是脱，头发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2: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

0: 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1: 是的，
0: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1: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临床使用，包括我本人使用以后呢的感觉是，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0: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1: 对对对。啊，
0: 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看看她现在的一个具体的使用效果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2: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0: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2: 是，确实啊，打破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脱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我立马呢就买回家，我就用上了。一开始呢，哎，我比较着急啊，别人是一天用一次，我都一天啊用它两三次。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两三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啊、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3: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坚持使用一段时间，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
5: 其实在陈正治疗期间，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那通过我们的治疗，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月左右呢，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嗯，
0: 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3: 陈正在治疗期间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0: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6: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8: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7: 应该的
6: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0: 是用心的服务。
1: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1: 应该的。
3: 好了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1: 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4: 终止小事麻烦你终止。
1: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子你带
9: 上吧。收钱吧。
10: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 应该的，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1: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
12: 走进同一扇单元门。
11: 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11: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14: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品鉴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环，青山碧野；护，绿水蓝天；展，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0: 王宁在医疗机构调研时强调，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刘洪建参加。
1: 王宇波在大理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办好民生实事。
0: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赴滇开展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专题调研，刘杰一讲话，刘小凯主持。
1: 云南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云南发布10条研学精品线路、智慧文旅新应用，举行系列活动，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深入医疗机构调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看望一线医务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健康云南建设，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1: 儿童健康是每个家庭的期盼，关系祖国和民族未来。昆明市儿童医院今年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王宁来到这里，调研医院发展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进展，查看医疗科技成果展示、重症监护病区、康复训练、儿童急救网络建设等情况。强调要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契机，引进优质医疗资源，加强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医疗创新研究与市场对接与应用结合，更好把先进医疗技术用在临床上。要在疑难危重症诊疗、临床研究等方面深化与国内优质医疗机构交流合作，加强对州县医院儿科建设的指导帮扶，整体提升全省儿童医疗健康服务能力，以优质医疗呵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显著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水平。安宁市人民医院牵头市域内两家县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4家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建成安宁市医共体，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王宁走进医院，调研医共体建设情况，了解影像检查互认、互联网诊疗、慢病管理等，充分肯定医共体建设做法和成效，强调要进一步突出重点、聚焦问题，不断破解县域医共体建设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力争每年都有新进步，让医共体真正成为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好模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完善利益协同和激励措施，加强传帮带，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诊疗服务提上来。要进一步统筹力量、整合资源，积极推广远程医疗，建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诊疗质效，让医疗科技进步，造福更多患者。调研中，王宁对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的实施效果表示肯定，强调卫生健康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福祉，要高质量建好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三医协同发展，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优化诊疗流程，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医生看病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化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编外院长，每年为医院办几件实事，解决几个问题，推进云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正英、杨洋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2: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大理州、南涧、宾川、鹤庆等地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在南涧镇西山村清华乡村书院，王宇波看望清华大学帮扶干部，感谢学校多年倾力帮扶，指出要用好定点帮扶机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他走进幸福小院，与老年人亲切交谈，祝他们晚年生活幸福，并强调要形成可持续的模式，总结可复制的经验，把幸福小院这件民生实事长期办下去，办到群众心坎上。他还向旅居创业者详细了解经营情况，要求谋划和实施好特色村庄价值提升行动，纵深推进旅游、旅居、旅创，实现产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群众增收入。乐秋乡米家路村从贫困村发展到集体经济超100万元。王宇波调研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强调要严管资金、盘活资产、用好资源，管出明白账、幸福账，后指党在。

0: 农村的执政根基，要坚持思想不松懈，工作不松劲儿，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在明阳新能源公司，王宇波面对面听取企业家建议，现场交办工作，希望企业整体谋划全产业链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做大集群规模，拓展应用场景。在合围茶叶公司，他要求深入推进茶药融合，增强联农带农惠农实效。在白族文化博览园，他指出要适应文旅新趋势和游客新需求，开发市销对路的产品，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在以变应变中加快转型步伐，久久为功，抓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王宇波来到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七号支洞，与中铁隧道局的同志一起乘坐施工车，在隧洞中深入8000多米，抵达地表下1300多米的长子面，查看云岭号 TBM 掘进情况，慰问一线工人。他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坚持科技支撑，确保施工质量，推动工程如期全面贯通。王宇波强调，大理州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中心工作上，体现到落实行动上，抓好洱海保护治理，加强城乡规划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发展向优向好。王显刚参加调研。
1: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调研组5月18号至22号赴我省就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开展专题调研。18号下午，调研组在省政协礼堂召开调研座谈会。
2: 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刘杰一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座谈中，云南省人民政府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调研组成员与我省发改、工信、商务等省级部门及部分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充分了解情况，听取意见建议，共商推动云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刘杰一在讲话中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3次考察云南，对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作出重要部署。云南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4梁8柱全面构建成果丰硕，区域开放合作的层级和水平不断提升，在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创新、口岸经济、跨境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将以本次调研为契机，充分吸取云南的好经验、好建议，为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提供参考，同时发挥智库优势，为云南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积极建言献策。调研组成员宋曙光、裘红、袁炳忠、罗兆辉、连玉明、曲庆超、黄伟参加座谈，并将深入昆明、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实地调研。我省刘勇、何波、李学林、王以智、张荣明等参加上述活动。
3: 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城市体系优化、规划设计、建设治理等方面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0: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云南于今年3月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全国首批落地配套政策的省份，实施意见按照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特色发展、治理有效的总体思路，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4: 设定了2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30年，城市体系更加协调，人机品质明显提升，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全省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0: 优化城市体系是首要任务，云南将构建一圈一群两亿一带城镇空间格局，做强昆明都市圈龙头作用，推动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快滇东北开发与滇西一体化，壮大沿边城镇带，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同时推动城市与园区规划、产业

0: 业、要素、治理四大融合，让城市既大更强。
1: 推动滇中五州市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培育壮大县域经济规模，逐步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2: 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将产业园区纳入城市功能分区统筹考虑，推动人才、科技、金融等资源在城市和园区间自由流动。
0: 城市不仅要好看，更要好住。云南将落实项目开发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制度，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大力气治理城市内涝、停车难、烂尾楼等城市病，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3: 严控大拆大建，突出有机更新，统筹空间提质、民生保障、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全力提升省会城市的功能品质，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4: 围绕全邻友好、全时便利、全域覆盖的目标，在社区层面构建了三个圈，就是15分钟、10分钟和5分钟生活圈。在城镇社区生活圈中，谋划产业居住和配套，做到植住平衡。
0: 此外，云南还将以党建引领破解小区治理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
5: 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新模式，以楼栋或楼层为单元，设置微网格，推动治理服务到户到人，提升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行和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6: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聚焦文旅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和市场规范，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0: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旅游日云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丽江束河古镇启动，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发布10条精品研学线路及特色文旅产品，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主题，串联全省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
7: 我们以云南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优势为依托，将云南的自然山川与人文历史转化为一个开放、立体、互动式的大课堂。我们将全面抓好多元业态的融合发展，提升研学旅游服务质量。
0: 活动现场旅居云南小程序体验版、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同步上线，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多家企业推出多项旅游惠民举措，
8: 聚焦在权益联动、惠民利民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方面，同时携手通信、金融、铁路、航空、出版、汽车等领域合作伙伴，推动文旅加科技、金融、交通、消费等深度融合，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0: 今年旅游日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地通过举办一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吸引游客赴滇旅游。在西双版纳，特色美食、有奖知识竞答、民族文艺展演等，展现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迪庆州在上海举办“情牵山海，相约世界”的香格里拉文旅宣传推广活动，通过行业推介加高校路演双线联动，向长三角地区展示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怒江州举行了文化和旅游宣传服务周主题活动，玉溪市新平县开展博物馆志愿服务与文明旅游宣传，昭通市联动11个县市区及文旅企业举行昭通风物摄影展、非遗文创展销等，展现避暑旅居优势。红河州建水县举行非遗展演，马樱花、六川花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宝山市施甸县举办我为家乡代言文旅推荐官大赛，返乡青年、外地旅居客用亲身故事真情推荐美景美食，
9: 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心里话推荐家乡，用本地人最真实的视角展现施甸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施甸、喜欢施甸、来到施甸。
0: 近年来，云南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为引领，深入实施文化强省十大工程和旅游高质量发展六

降行动，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2025年，云南六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个发展案例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

0: 出，成为全国五十个优秀案例之一。
1: 今年2月8号，全国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文化活动暨联墨飘香迎新春、古韵新风颂文明原创楹联诗词展示活动在云南剑川举办。活动以楹联诗词为载体，深挖剑川县中国楹联文化基地传承与传播新范式，创新打造非遗市集、楹联学堂、名家讲座等沉浸式体验场景，将木雕、布扎、甲马画等非遗技艺与楹联文化深度融合，为破圈传播奠定坚实内容基础。活动相关全网信息超6000条，累计阅读量突破5.6亿次，成为2026年新春现象级文化热点。此次楹联春晚成功入选，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践行主流媒体使命、深耕文化传播的重要成果。未来云南广播电视台将继续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创新融媒传播模式，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2: 5月18号到19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在德宏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树牢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正确指导思想，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引领边疆各族群众同心聚力、团结奋斗。赵月霞深入芒市、瑞丽市部分民族村寨、口岸园区调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他强调，要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融入学习教育学察改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促强边固防、促民族团结、促宗教和顺，引领各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3: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1: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决定该次常委会会议于5月26号至28号在昆明召开。会议讨论了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和4件单行条例，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依法一条例、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依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或参阅。会议讨论了关于我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关于我省新一届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整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议时间的汇报、关于开展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专题询问方案的汇报、关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等32个单行条例立法建议项目立项评估情况的汇报。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资源经济发展情况、85普法工作情况及95普法规划制定情况的调研方案。会议还讨论了人事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5月18号，省政协副主席童志云在昆明会见老挝南塔省委常委、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普乔劳因、乌多姆塞省委常委、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坎森阿里、风沙里省委常委、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彭塞翁萨三人分率的三省代表团。各方围绕深化减贫经验互鉴、发挥好中老铁路优势以及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电力等多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

0: 截至5月18号，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2025年5月，云南在全国率先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今年3月，出台全国首个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专项方案，建立全链条电力交易溯源体系，推动云南从全国率先试点正式进入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新阶段。预计年均划转规模约1亿张，折合电量约1000亿度。同时，云南结合产业特点，积极推动绿电加应用场景建设，支撑绿电加制造、绿电加算力、绿电加安心用电客栈、绿电加大型活动等绿色转型发展。
1: 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医保基金使用。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实行白名单管理，药品、医疗耗材可正常支付，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一律不得刷医保。无实际医疗价值的械字号产品也被排除在外，但允许用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9月底前，省级医保部门将出台本地统一白名单，并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切实守护好医保钱袋子。
2: 接下来请看简讯。
0: 今年前4个月，临沧孟定清水河口岸含盲卡通道进出口总值达27.1亿元，同比增长107.5%，连续17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有进出口实际企业839家，同比增长183.4%，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达418.7%。5月18号，2026年云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本次活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展示云南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效与综合效能。活动现场，云南首部大型 AIGC 文旅宣传动画系列片《瓦猫历险记》第一季《楚雄大冒险》正式发布。5月19号，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卯家湾安置区幸福广场启动，围绕法律、健康、防灾等主题开展咨询和义诊服务。活动周期间，各州市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分众化、互动化宣传普及活动。
1: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2: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再见。

0: 始于山水，归于烟火，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2: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3: 晚上好，一起来看天气。最近昭通地区气温起伏波动不断，一直在春天和夏天当中来回跳动。昨天冷空气到来，气温下降接近13度，明天冷空气离开，气温又会迅速回升到29度，并且未来一段时间没有太大的变化，都将持续晴热天气。而在河谷地区啊，天气则是从早热到晚，像是沅江，就算在夜里气温都在30度之上，并且未来三天都将持续高温天气，要注意做好防暑降温的工作。今晚

0: 到明天，中东部会有分散的阵雨出现，而在曲靖、文山、红河还是会有小范围的中雨，局部大雨、暴雨。后天降雨的范围变化不大，不过呢，强降雨有所减弱。在东部和南部地区，最近降雨频繁，要格外警惕局地强降雨可能会引发的次生灾害。以下时间去看具体预报。
1: 筑牢防火屏障，守护绿美云南。
0: 城市天气预报：昆明多云，16到27摄氏度；楚雄阵雨，18到29度；玉溪多云，16到28度；曲靖阵雨，17到27度；大理晴，14到28度；昭通晴，15到29度；蒙自阵雨，21到31度；普洱阵雨，19到30度；西双版纳锦洪阵雨，23到35度。宝山晴，16到29度；文山中雨，20到28度；临沧晴，15到28度；芒市晴，21到32度；丽江多云，14到29度；香格里拉多云，3到22度；卤水多云，20到35度；昆明多云，16到27摄氏度。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4: 加油！
2: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农历4月初三。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11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绘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
0: 全国政协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王沪宁出席并讲话。
1: 丁薛祥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
0: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俄罗斯各界期待元首外交引领中俄关系开启新篇章。
0: 世界卫生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涉台提案。
1: 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长江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10年前，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强调推动

0: 长江经济带发展必须从中华民族长远利益考虑，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使绿水青山产生巨大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沿江十一省市扎实推进长江生态环境保护修复，积极促进经济社会发展全面绿色转型，共同绘就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壮丽画卷。
1: 今天的长江碧水奔涌，生机勃勃，森林覆盖率超46%，分布有全国约42.8%的水产种质保护区，55.1%的淡水鱼类，干流水质连续多年保持二类。长江是我国重要的生态宝库，母亲河的保护和发展是习近平总书记长久的牵挂。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的考察足迹遍布长江上中下游，先后四次主持召开专题座谈会，引领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不断向纵深推进。他强调，要毫不动摇坚持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在高水平保护上下更大功夫。他指出，要使长江经济带成为我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主战场，畅通国内国际双循环主动脉，引领经济高质量发展主力军。
2: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保护是前提，发展是目标，以生态保护倒逼产业转型，促进动能转换和发展创新，实现了生态效益、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相统一，开创了人民保护长江、长江造福人民的良好局面。
1: 共抓大保护，卫星图片见证长江经济带十年生态蝶变。这是2016年的四川宜宾三江口，那时污染企业扎堆，餐饮趸船林立，水生态功能退化严重。时间来到现在，这里已建成90多公里的生态廊道，水清、岸绿、河畅、景美，变化来自于宜宾持续实施长江生态综合治理，推进城乡排污管网改造，恢复沿江自然岸线，建设亲水空间、城市公园。
3: 现在水清了，鱼也多了，江边的公园也多了，风景特别好。不仅我们本地人喜欢到江边锻炼，游客也喜欢来看江打卡。
1: 宜宾这样的生态之变，十年来在长江两岸不断涌现。在江西都昌，粗放开采、满目疮痍的山体披上了绿装；在安徽芜湖，非法码头、散乱工厂变成了高颜值的滨江绿道。十年来，长江沿线腾退修复岸线162公里，1361座非法码头彻底整改，20万余个入河排污口得到规范整治。沿江十一省市建立跨省域生态补偿机制，上下游、左右岸、干支流加速形成共治合力。长江保护法正式施行，十年禁渔成效显著。长江经济带优良水质比例达到96.5%，长江流域监测到鱼类351种，比禁渔前增加43种，旗舰物种长江江豚已经恢复至1426头。不搞大开发，不是不要开发，而是不搞破坏性开发，要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新路子。卫星俯瞰湖北宜昌，2016年时，这里化工为江，200多公里岸线分布着化工企业130多家，无序发展严重透支着生态环境。如今，沿江化工企业全部完成关停、搬迁、转型，宜昌也在这个过程中完成了产业能级的跃升。过去污染严重的低端化肥产业没有了，取而代之的是精细化工产业，生产的磷酸铁锂成为了储能产业的重要原材料，助力宜昌向着全国重要储能基地加速迈进。
4: 十年来，我们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不断推动传统化工产业向精细化、高端化、绿色化转型升级，精细化工占比从18.6%提升至48.2%，新能源新材料产业产值今年有望突破1000亿大关。实践证明，保护生态不是经济发展的减速带，而是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器。
1: 今天的长江经济带布局建设了3个科技创新中心、8个国家实验室、人工智能

0: 量子信息、聚变能源等一批世界先进科技成果不断涌现，41个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30个国家级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集聚城市，数量分别占到全国的51%和45%。沿江而行，一个个向新向优的产业不断壮大。上游贵州，规模化、集聚化的算力产业集群已经形成。中游湖南，着力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先进制造业占全省制造业的比重超过51%。下游上海，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先导产业蓬勃发展。2025年，394家规模以上人工智能企业产业规模突破6370亿元，同比增长39.5%。长江经济带事关全国发展大局。10年来，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翻了一番多，占全国比重从42.2%提升至47.3%，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3万元提升至4.4万元，增长了91%。面向未来，长江经济带11省市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让中华民族母亲河永葆生机活力。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日前签署国务院令，公布修订后的行政法规制定程序条例，自2026年7月1日起施行。条例旨在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立法工作的重大决策部署，细化立法法有关规定，总结行政法规制定实践经验，规范行政法规制定程序，保证行政法规质量，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条例修订的主要内容，一是明确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规定对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急需、人民群众迫切期盼、调整范围单一、有关方面没有较大争议的行政法规应当加快相关立法工作。二是加强立法统筹。三是健全工作机制。四是适应改革需要，规定制定行政法规应当引导、推动、规范、保障相关改革。
1: 全国政协19号在京召开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专题协商会，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出席并讲话。王沪宁表示，中共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把教育发展、科技创新、人才培养摆在治国理政的突出位置，深入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围绕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作出重要部署，推动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人民政协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重要论述，深入贯彻落实中共20届四中全会和“十五五”规划相关部署，牢牢把握教育科技人才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聚焦建立健全教育科技人才一体推进协调机制，协同培养拔尖创新人才，完善国家战略人才发现培养使用政策机制，优化区域教育科技人才资源配置，塑造教育科技人才国际竞争新优势等重点问题，扎实做好调查研究、协商建言、民主监督工作。近100位全国政协委员参加会议，全国政协教科卫体委员会负责同志介绍专题调研情况，22位政协委员和专家发言，围绕建立健全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的协调机制，优化高等学校学科设置、创新人才培养模式，促进人才区域协调发展等协商建言。国务委员慎宜勤出席会议并讲话，石泰峰主持上午的会议，中共中央、国务院有关部门和单位负责同志到会听取意见和建议，同政协委员协商交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19号在北京会见俄罗斯第一副总理曼图罗夫。丁薛祥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战略引领下，中俄有关方面共同努力，推动两国投资合作保持良好发展态势。今年是中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和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 双方要以此为契机，进一步落实好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发挥中俄投资合作委员会统筹协调作用，稳步推进重点项目，拓展合作领域，取得更多务实成果，持续为两国关系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曼图罗夫表示，俄方愿同中方加强战略对接，丰富合作内容，积极解决双方关心的问题，不断提升两国投资合作水平。2026年中国网络文明大会19号在南宁举行，与会嘉宾认为，党的18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治网之道，网络强国建设迈出新步伐。与会嘉宾表示，要不断丰富网络优质内容供给，壮大网上主流价值、主流舆论、主流文化，持续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让互联网更好造福于民。本次大会以文明网络空间、昂扬奋进力量为主题，中央和地方有关单位负责同志、中央重点新闻网站、网络社会组织和互联网企业负责人、专家学者、网络名人代表等参会。
2: 本台消息，近日，中央宣传部、中央统战部、中央社会工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教育部等21家部门联合印发通知，部署开展2026年“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通知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紧紧围绕唱响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主旋律，紧密结合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精心组织开展“强国复兴有我”群众性主题宣传教育活动，着力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着力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强基固本，着力用党团结带领人民不懈奋斗的光辉历史明理增信，着力用新时代伟大成就和伟大变革鼓舞人心，着力用中国式现代化的光明前景激扬斗志，引导广大干部群众积极投身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
3: 4月份，我国装备制造业、高技术制造业和数字产品制造业均实现快速增长，新动能引领作用进一步凸显。
1: 4月，我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3%，对全部规模以上工业增长的贡献率达74.5%。装备制造业中8个行业全部实现增长，工业基本盘不断筑牢。高技术制造业引领作用进一步增强。4月，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2.8%，较上月提高17.1个百分点。人工智能加效应带动显著，存储芯片、硬盘存储器等产量大增，具身智能、人机协作等新经济增长点助力机器人领域实现快速发展。数字产品制造业同步提速，同比增长12%。数十融合加速跃升。
4: 今年以来，我国产业数字化、智能化发展加快，新一代信息技术和智能装备等产业产量和利润均呈现高速增长态势。同时，两重两新等政策持续发力，叠加“十五五”开局啊，新兴支柱产业等领域相关政策和重大工程逐步实施，新动能积蓄，产业化加快。
1: 产业向好也带动出口结构继续优化。4月，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4万亿元，同比增长10.6%，其中装备制造业占比高达74.4%，汽车、铁路、船舶、航空航天等领域均实现2位数增长，外贸竞争力持续提升。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公布，围绕民营经济促进法配套制度体系，市场监管总局已完成平等准入、公平竞争等重点领域配套制度清单任务38项。自2025年以来，全国各地市场监管部门聚焦政策源头治理，共审查拟由本级人民政府出台的政策措施7.3万件，依法提出审查修改意见1.5万件，有效防止了在市场准入、资质许可、项目申报等方面对民营企业设置差别化对待，全力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 在重点行业反内卷式竞争整治方面推动

0: 修订出台反不正当竞争法，2025年查办各类不正当竞争案件近1.46万件，有力维护了健康清朗的市场生态。此外，质量管理体系认证提升行动精准帮扶小微企业7.9万余家，参与企业平均年营收增长约14.8%。
1: 今天南方多地强降雨持续，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此轮强降雨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各地各部门积极应对。
0: 强降雨区域今天继续南压，江南、华南等地出现大到暴雨。湖北省气象局已启动重大气象灾害3级应急响应，部分市县发布暴雨橙色预警信号。在荆门沙洋县稷山镇，18号凌晨1点左右，当地派出所接到报警，一处居民楼被淹，有位高龄老人被困家中，由于积水严重形成水压，房门无法打开，情况危急。救援人员一边安抚老人，一边破拆门体。经过1个多小时的救援，被困老人被安全转移出来。湖南省气象台今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强降雨主要集中在中部和东北部。在常德石门县，持续强降雨导致23个乡镇受灾，当地党员干部连夜转移群众，对村组开展拉网式排查。目前，石门县已转移1.8万余人，设置22个临时安置点，为群众配备了基本生活和医疗等物资。强降雨还造成石门县多处路段塌方，多座桥梁损毁。目前抢险工作正在推进，全县97%以上区域已恢复供电。昨天开始，贵州多地出现大暴雨，麻江、都匀等地达到特大暴雨级别。今天，贵州将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在黔南州都匀，强降雨导致河水暴涨，有车辆被冲入河中，救援人员逐一排查滞留车辆，转移安置被困群众。今天12时，水利部针对江西、湖北、湖南、广东、广西、贵州、海南等7省区启动洪水防御4级应急响应，要求地方水利部门和流域管理机构密切关注雨水情和汛情发展变化，科学精准实施水工程防洪调度。针对湖南、广西暴雨、洪涝、地震等灾害影响，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向湖南调拨中央救灾物资1.8万件，并在前期向广西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基础上增加5000件，支持两省区妥善做好受灾群众安置救助和基本生活保障。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国家外汇管理局数据显示，4月企业、个人等非银行部门跨境收支合计1.6万亿美元，同比增长15%，外汇市场交易量为3.7万亿美元，继续处于较高水平，涉外交易保持活跃，外汇市场运行总体稳健。商务部会同财政部安排了20亿元资金，支持上海、北京、广州、深圳等15个试点城市开展国际化消费环境建设，推动各地打造一批特色鲜明、场景创新的消费项目，更好满足群众美好生活需要的同时，吸引更多外国朋友来华消费。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各地推出各类惠民措施，同时全国开展主题月活动，主题为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活动期间，文化和旅游部联动70余家单位推出超10亿元惠民补贴，200余家景区发布年度优惠。国家应急通信融合接入平台日前启动全国应用，平台可实现一套应急基站同时服务各电信企业用户，对各类应急基站实行全国统一接入、监测、调度管理。灾害导致区域通信中断后，灾区群众无需更换终端与手机卡，就能自动接入国家应急通信网络，使用基础通信服务。今天，教育部启动2026年全国学前教育宣传月，主题是共同守护数字时代的童年，将通过幼儿园开放日、专题讲座等多种形式，引导家长摒弃电子带娃，防范幼儿园用数字产品替代真实游戏活动等。 国家医保局财政

0: 部今天发布通知，建立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医保个人账户支付白名单制度，与治疗密切相关、医疗属性强、价格适宜的药品器械耗材可以列入白名单。对于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非医疗用品、生活功能为主、医疗附加值较低的器械耗材，不得纳入白名单。今天，中越北部湾渔业资源联合增值放流活动在广西东兴市举行。中越双方共向北部湾放流黑鲷、黄鳍鲷、紫红笛鲷等苗种约2.7亿尾，数量达到历年最多。北京时间5月19号，中欧联合研制的太阳风磁层相互作用全景成像卫星“微笑卫星”在法属圭亚那库鲁航天中心成功发射。该卫星的任务是探测影响地球卫星导航通信安全的空间天气，将首次实现对太阳风和地球磁层相互作用的整体成像观测，对提升空间天气预报预警能力具有重要意义。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46亿元。今年五一期间上映的多部新片在档期过后依然保持高票房，其中《给阿嬷的情书》已连续10天领跑单日票房榜。随着多部新影片在五月陆续上映，中国电影市场呈现出档期热映、档期间热度不减的态势。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今天发布华语环球节目中心2026年创新节目《赤水长歌》、总台2026年中秋晚会、《传世书院》等42部创新精品节目，将全景呈现中国式现代化的生动实践、中华文脉的时代新韵和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壮丽图景。
1: 俄罗斯各界人士表示，期待俄中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两国各领域合作，开启俄中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新篇章。
2: Interaction between Russian
3: 俄中两国元首保持密切交往，共同引领新时代俄中关系不断取得新成果。在当前变乱交织的世界中，俄中两国关系的稳定性和确定性尤为宝贵。期待俄中元首会晤取得丰硕成果，为全球发展繁荣提供更强推动力。
4: 俄中两国领导人之间保持友好融洽往来，推动了两国经贸关系不断深化和发展。中国是俄罗斯第一大贸易伙伴国，近年来中国在高科技领域蓬勃发展，相关产品正广泛惠及俄罗斯人民，而俄罗斯农产品的对华出口量也在增长，期待两国进一步扩大各领域合作，实现互利共赢。
3: 今年是俄中教育年启动之年，目前两国留学生数量正在持续增长，随着两国青年交流的不断深入，两国人文合作也取得积极成果，期待与中国朋友携手并行，推动双方在各领域取得更大发展。
5: 今年是俄中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建立30周年，俄中元首的密切互动和高度互信保障了俄中关系持续保持高水平运行，我们期待两国进一步深化合作，也期待俄中元首会晤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秩序做出贡献。
0: 国际人士表示，期待中俄元首会晤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3: 目前，全球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充满不确定性，在国际秩序面临威胁之际，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举行会晤恰逢其时。中俄合作树立了大国合作的典范，期待双方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做出重要贡献。
4: 中俄元首会晤不仅将进一步深化两国关系，也有助于增强金砖合作机制及全球南方的影响力，为全球注入更多稳定性和正能量。
5: 中国和俄罗斯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国际事务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国际社会期待中俄元首会晤进一步推动国际秩序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为全球南方的蓬勃发展提供指引。
0: 第79届世界卫生大会18号在瑞士日内瓦开幕，大会作出决定，拒绝将个别国家提出的所谓邀请台湾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卫大会的提案纳入大会议程，这是世卫大会连续第10年拒绝所谓涉台提案。中国代表表示，

0: 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代表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问题，必须按联大第2758号决议和世卫大会第25.1号决议确认的一个中国原则来处理。台湾民进党当局顽固坚持台独分裂立场，导致台湾地区参与世卫大会的政治基础不复存在。本届大会开幕前，国际社会绝大多数国家向中方重申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湾参加世卫大会的立场。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8号表示，针对美国提出的谈判意见，伊方已将最新回应交给美方。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18号表示，伊朗将在维护尊严、力量以及民族权利的基础上开展谈判，绝不会在人民与国家的合法权利方面做出退让。美国总统特朗普18号称，应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领导人请求，他已下令推迟原定于19号对伊朗发动的军事打击。
1: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由中国企业承建的全球最大民航维修机库项目之一阿联酋航空机场维修机库项目18号正式启动。该项目位于阿联酋迪拜世界中心机场核心区域，建成后可同时为28架飞机提供全流程服务。项目计划于2030年完工。此次合作是中阿两国深化务实合作和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的重要实践。丹麦海外领地格陵兰岛自治政府总理尼尔森18号表示，他在会见美国官员时明确表示，格陵兰岛不出售，威胁吞并或试图购买格陵兰岛是不可接受的。17号，美国政府任命的所谓格陵兰岛特使路易斯安那州州长杰夫·兰德里抵达格陵兰岛，并称计划出席当地一个经济论坛。该论坛主办方称没有邀请兰德里参与。根据刚果金政府今天公布的信息，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仍在扩散，目前已累计报告确诊和疑似病例644例，其中131人已经死亡，相关检测和分析仍在进行。世界卫生组织18号表示，当天向刚果金政府运送一批约4.7吨的医疗物资。
1: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
2: 感谢收看，再见。
1: 再见。

0: 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你有胸口就像压着大石头，感觉气都上不来等胸闷气短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入睡难，容易醒，醒了再也睡不着等失眠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你有不想动，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等神疲乏力的症状吗？请用益安宁丸。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2: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3: 这个戏好，哥哥妹妹。
2: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0: 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品鉴一星类辅酶 Q 十软胶囊，纯净基底，源自云南，科学配方，增强免疫力，抗氧化，养护新动力。品鉴辅酶 Q 十，守护你的养老新生活，品味健康生活，从品鉴开始。
1: 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啊！扫码就能免费送。
2: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您是不是走路脚踝疼，脚底全是老茧？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真的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现在真的免费送了，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免费送给您，颜色尺码任你挑。第二，柔软鞋身，任软一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久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你，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先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现在就扫码，马上参加活动，手慢就没有了，送完立刻截止，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0: 强韧护发，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炫美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同志，你是？
1: 第九大队戴金花。
0: 你是谁？
1: 戴金花。
0: 啊，你好。
1: 你是黄才良？
0: 啊，我是。
1: 为什么要发起武装暴动？谁的指示？
0: 是电话，我去接个电话。大亨成衣店。
2: 江先生的西装明天可以取吗？
0: 可以。
2: 几点好？
0: 上午10点，别忘了带单子。再见。
3: 大鱼来了，
0: 出发。哼，
1: 什么人的电话？
0: 一个取衣服的。
1: 暴动的事儿？
0: 暴动的事情我也不太清楚，我这不正在调查吗？
1: 你不清楚？你不是这儿的负责人吗？
0: 我分析鬼子弄了一个假冒你们第九大队大队长，欺骗了部分的同志，尤其是那些进步的青年。
1: 既然你分析的头头是道的，为什么不告诉大家，还要让大家上鬼子的道？你好歹开个会告诉大家第九大队大队长长什么样吧。
0: 我这就通知大家。
1: 记住了，小心点，别再把鬼子找来。
0: 我知道了，不过你也要小心，在这等，千万别出去。好。上午10点，别忘了带票。

0: 戴金花，我终于抓住你了。
1: 准备。
2: 少佐，咱这么一打可就抓不到猴子了，不如我们冲进去。
0: 你知道这个女八路的枪法有多准吗？所以只要是她，不论是谎。

0: 阁下，属下失职，让戴建华跑了。
1: 知不知道你的愚蠢，让黄才两番被暴露了，让我们后面的部署全部作废。
0: 罢休。
2: 我愿意自杀。
0: 完了，与事无补了。
3: 带上来。

0: 这就是你要抓的共产党的地下党王材料。
1: 阁下，你这是
0: 舍居表率，不许受勋。

0: 这个是他应有的下场。报告，发现戴金花。
1: 等一下，让我去抓他吧。
0: 等我们走了再去。
1: 万一他要是跑了呢？
0: 跑不了，把城门先关上。
1: 嘿。

0: 赶紧通知大家蛰伏啊！
1: 哎。

0: 是不是出事了？
1: 我相信他应该不会被抓。
0: 为什么？
1: 你看，
0: 凭金花的性格，这么多鬼子，他不可能不还击。他们身上没有一个受伤的，地上也没有血迹。
2: 那金花姐去哪儿了呀？
0: 咱俩现在分头去找，快！

0: 广播车外出的安全由我们负责。
1: 追根女八路，要上去检查一下。
0: 车上没有女八路，只有东京白鹤。再说了，杜局长也吩咐他，没有他的同意，任何人不得上车，
1: 也包括我们大日本皇军吗？
0: 这也是龟井先生的意思。马上要广播缉拿九大队大队长的通告了，村上少佐，是别的。

津百合现在开始播音，为您送上最新一期的共融展播。大日本皇军在东安城内设亲民爱民放粮站八个，民众可每天每人免费领取白面一斤，请广大民众积极前往，与皇军一同建立大东亚共荣新秩序。阿里嘎多。一段音乐过后，请您继续收听。

0: 前面再拐一个弯，就是东安医院的后门，那里没有鬼子，车速也慢，你可以在那儿下去。
1: 你要是敢骗我，我绝不让你活着下这车。你到底是中国人还是日本娘们？
0: 当然是中国人。
1: 中国
2: 有消息没有？
3: 没有。
4: 出来，出来！
5: 站住！

0: 还以为你被打成筛子了呢。
1: 可能吗？我是谁？
2: 这门刚才怎么开着呢？
3: 我怎么知道？我一直在车里备稿呢，根本都没动过这门。
4: 我想起来了，开车前宪兵队的村上说车上有八路，使劲扭这个门来着，可能就是那个时候没有关紧。
3: 好了，
0: 你们是怎么躲个鬼子跑到这儿来的？
5: 昨儿那个东京造百合的专车过来的。
0: 什么？
5: 就是你那个广播匣子里面天天听日本人说话的那个东京百合。扫真的扫。
0: 他在哪儿？
3: 光听声还不够，非得看看长什么样，闻闻骚味啊。
6: 他在哪儿？

0: 说谁？找死你！
1: 现在时间已经超时了，后面的稿子还让不让我播了？
2: 不，白鹤小姐，请。
3: 怎么了？
0: 愣着干什么？赶紧带回去！

0: 我就在这拉了一泡屎，不至于被枪毙吧？你在这儿拉屎？
1: 啊！
0: 你拉屎叫什么？
1: 我实在是拉不出来啊，憋着难受，我就叫了，滚！
0: 不是我今天还没上完呢，我让你滚！
1: 好，滚！
2: 我们来东安城的时候，路上不是撞了一个人吗？当时有个女的冲着我们两个大骂，就是那女的。你想起来了？
3: 嗯，就是燕台山朝我开枪的戴金花。
2: 就是她呀。难怪嘛，胆子那么大。
3: 文天呀，也对你的生命造成极大的危险，而且对我们的潜伏任务也留下了极大的隐患。
2: 难道说你让我见死不救吗？
3: 如果要搭上你的性命，我看这个死不能救。
2: 武浩，我不喜欢你这样说。
3: 我也不想这样，但是我们有最高目的，为了这个，有些小的牺牲在所难免。
2: 又是大局为重。
3: 对，我们换一个角度看这个问题，是救了一个人的价值大，还是我们成功破坏了四海计划，救了成千上万的人，价值大？好吧，从明天起，我接送你上下班。
2: 你是派那个戴金花去找我？
3: 是。吃饭吧。

0: 这金爷不会又把金花姐给惹了吧？听这动静不像，人家想两口吵架，你们跟着瞎吵吵什么呀？就要床头打架，床尾和，知道吗？
1: 真是惹了，而且还惹毛了。他是柳文婷，我是那句话。你让不让？我不让。
2: 你看这样行不行？你先让我出去，回来我给你解释清楚，好不好？
1: 你出去了就回不来了，就没有机会跟我解释了。我不是个小心眼的人，如果她真是你之前的妻子，真的是像你所说的那样誓死都不当王光东的柳文婷，又回来了，我绝不和她争。 但是你今天看到的那个女人不是她，是东京百合，
0: 不是。

0: 这错误犯了，是个女人都得冒。
1: 你和他之间的故事，你都跟我讲过。我打心眼里面佩服他，江山易改，秉性难移。那样一个有骨气的女人，怎么可能几年之间就变成这个样子？不可能。
2: 也可能里面有什么隐情。
1: 你也可以说，在鬼子的刺刀之下，他是在演戏。

0: 在你母亲面前贴心贴肺的照顾，没有半句怨言的那是柳文婷。开车撞人，连车都不下，只知道往下扔钱的那是畜生。放心，这个世上长得像的人太多了，但柳文婷就是柳文婷，畜生就是畜生。不要再为了那些没影的事情而伤心了，咱们还有工作，还要把黄才良被杀的诸多隐情报告给上级。
1: 我该不该把金哥活着的消息告诉文婷呢？告诉他，我内心的犯罪感会减少一些，但是文婷一定会离我而去。我要是不告诉他，今后文婷要是知道了，也一定会离我而去的。
2: 不好，上面又来电人催了。
3: 倘若二位再无任何进展，再跟共产党有任何瓜葛，组织将立即调你们回去。
2: 我宁愿像共产党那个叫黄才良的一样，就是死在这儿，我也不会回去的。
3: 你说什么？
2: 我今天回来的时候，路过大恒成衣店，看见整个店被砸了个稀巴烂，那个店主被鬼子当街给杀了，又不许收尸。
3: 鬼子是先打的店，还是先杀的黄才良？
2: 这个我不知道。

0: 你确定鬼子是先开枪打程一店里面的你，然后才去杀的黄才良吗？这个顺序我一直耳朵都能听得出来，绝对没错。那既然是这样，咱们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呢？第一波鬼子本来是要去店里抓捕黄才良，但他们突然发现黄才良在别的地方被第二波鬼子给抓着了。
1: 嗯，那既然他们抓的不是你，为什么要追杀你呢？他们怎么会知道你在城里呢？除了你，只有黄才良知道，会吗？
2: 敌人把守，恐怕不行吧？就让鬼子这样把老黄同志暴尸在街头，我们却都缩头乌龟，这让同志们看了会寒心的呀。可是我觉得，还是请示下为好。老徐同志，在我们队伍里，从来就没有丢下战友自己跑的习惯，在战场上不会，这秘密战线上也不应该。今天。 我就是拼了命，哪怕受到上级的处分，也不能看着老黄同志躺在这冰冷的土地上。
3: 好，我听你的。

0: 呦，我跟你说呀，包哥，我今天算是见到金花姐那脸了，哎呀，没法看了，我的妈呀，
1: 肯定是没法看了，鼻子基本上是歪的，
0: 哇，微笑，嘴脸那么大，
1: 好面儿啊，装的，
0: 不，这个还哼着小曲儿呢，
1: 那就是化悲愤为力量啊，
0: 哎，也不是。
1: 你个小屁孩怎么那么多步呢？
0: 我跟你说啊，

0: 你看，我这刚一说，你这嗓子眼就痒痒了，是吧？所以说这个什么百合，一般男人见了那都走不了道。所以说金花姐那是痛苦，知不知道？
1: 金花姐，
2: 这才叫痛。至于什么是苦，接着说，说。
0: 我错了，金花姐。
2: 我告诉你们啊，从今往后，谁要是再敢拿我和东京俏百合比，我就把谁关出圈里边。
3: 对，
4: 金花姐说的对啊，你怎么能拿这个东京骚百合跟金花姐比呢？对不对？
0: 对，
4: 你是不是错了？错了。
0: 金花姐她错了。
2: 我呸！你的意思是说我不敢跟她比了？她是谁？我是谁啊？我是高山上的一棵松，她就是一沟里的一臭虫，能放一块比吗？要不说你没文化没知识。
4: 哎，那金花姐，那金爷有没有发现这天壤之别呢？
2: 他没发现。我给他饭吃。哦，
5: 队长，
2: 怎么了？
4: 那样，金先生，
2: 饿了是不是？我都给他盛好面了，这就送去。
4: 不是，他不见了，真的。

0: 天天都在想着你，你知道吗？我经常做梦，做梦到你。这几年你到哪儿去了？为什么不来找我呢？啊！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去给日本人做破译员？为什么要做那个人人都唾弃的东京百合？
1: 告诉我，婷，是不是有什么秘密？你告诉我，我以后我会跟你解释的。
2: 不，我现在就要知道，你现在告诉我。我现在能告诉你的是。
0: 是问题，我还是你的妻子，这一点从来都没有变过。我爱你，文婷。但是你说的这些和我看到的不一样，我知道的是丑陋，甚至恶心。
3: 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告诉我，在你身上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别逼我！你说呀，文婷，你告诉我！
2: 别逼我！
3: 你告诉我这几年都发生什么了？我想知道，我现在就要知道，文婷，你告诉我！
0: 别逼我！
3: 文婷，你说话呀！你告诉我！
0: 放开我的女人！
3: 不好。
2: 平哥，你说她是你的女人，燕婷，她为什么这么说呢？这些年，我一直都跟顾浩在一起。
3: 她是汉奸，你知道吗？
4: 是不是汉奸，以后自有公论。
3: 女人吗？别打了！不要！让你照顾文婷，你把她照顾成了东京百合，你还说你不是汉奸？文婷哥，别打了，别打了！闭嘴！连自己的名字都不敢用，你要脸有什么用？站住！不，不要！你别逼我！
0: 你想杀我？
3: 如果仅仅是为了文婷的话。
0: 我愿意跟你公平决斗，但是今天你要再问我为什么，或许回答你的只能是枪声。
3: 在你开枪之前，你最好告诉我，我不想死的瞑目。
2: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
3: 你忘了我腿上的伤了什么，钱太太？说！
2: 不要！你狗日的，再动一下扳机试试！我一定会把你的脑袋打成连你妈都认不出来的烂柿子！这是一个误会，这是个误会，这是个误会！千万别开枪！这也是误会。
0: 真得比一比咱们的枪谁最快了。戴金花小姐，
2: 你才是小姐呢。金哥，你说，她到底是不是柳文婷？
0: 是。
2: 真是。
0: 但她已经不是原来的柳文婷了。

0: 你没有这个权利。
1: 我要！
0: 我是他什么人？
2: 出来吗？我没兴趣看你，但我知道你是一个薄情寡义的人。金哥，
3: 你现在看到的所有的一切都不是真的。我没看到的，我更不敢想象。我今天之所以来找你， 就是想知道，你是活了，还是死了。

走。

0: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1: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0: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
2: 加油！
0: 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4: 少爷，不能紧张，我来当经理吧。
5: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6: 谢谢大排长。
7: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5: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铁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8: 血战到底，
5: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宣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9: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免费送，免费送，免费送啊！扫码就能免费送。
10: 限时福利回馈活动现在开始了。您是不是走路脚踝疼，脚底全是老茧？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今天免费送给您。是的，您没听错，只要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直接给您送到家。厂家这次是真的下血本了。本次厂家举办大型扫码领鞋健康随行，厂家决定拿出2000双健步鞋，一分钱不要，全部免费送。专供科考队的健步鞋，翻山越岭都不怕，今天照样免费送您。厂家全额补贴，不赚老人一分钱，免费送到您脚上。商场同款明码标价298元，一分钱折扣都没有。现在298直接划掉，一分钱都不要了，免费领。 免费领，免费领，全部免费领，赶紧扫码。第一，穴位鞋垫，这鞋垫就是高科技，科学分布穴位点，每一步都在按摩。脚底就是人体第二心脏，脚感柔软舒适，像踩在棉花上，不扫码您就亏大了。真的免费送，真的免费送。扫描屏幕二维码，原价298元的高端健步鞋，现在真的免费送啊！不用花一分钱，高端健步鞋免费送给您，颜色尺码任你挑。第二，柔软鞋身，任软一弯折，怎么穿都不变形，就穿不累脚。第三，加深防滑纹理，抓地力超级强，下雨天您就放心吧，水滴直接流走，不存水就不打滑，走路更稳当。第四，反光条设计，远远就能反光，司机一眼就能看见你，天黑出门家人也放心，这设计太贴心了。第五，加宽鞋型，这双宽松不夹脚，足弓支撑，走多远都不累，扁平足也能穿，脚底板不酸不疼，骨刺也不怕，免费领，男女款都有，黑色和紫色两种颜色，尺码从36到44，按脚长选码就行。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上的二维码，点开微信添加健康顾问，把您的尺码和姓名发过去。注意，仅限60岁以上老人参与。这是厂家补贴示范项目，品牌方和厂家共同补贴，质量有保障。统一官方发货，没有缩水，保证质量，收到就是正品。每个家庭可以领取一双，公平领取。本次补贴名额真的不多了，先到先得，送完为止，每人先一双。别看了，别等了，赶紧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现在就扫码，马上参加活动，手慢就没有了，送完立刻截止，抢到就是赚到，通道即将关闭。
7: 谢谢，应该的。
2: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1: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2: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13: 应该的，
2: 是朴素的诚信。
14: 这个怎么呢？
15: 这样吧，我画给您。
2: 是用心的服务。
15: 这样就好了。
16: 太感谢你了。
15: 应该的。
2: 是秉持的公心，
17: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15: 不麻烦，应该的。
18: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这家
19: 没什么事儿。
20: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就给点
21: 吧。行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2: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年之计在于
2: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5: 应该的，
24: 应该的，
2: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2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26: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7: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26: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9: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5: 守护文化根脉，弘扬文化自信。

0: 你这么大岁数了，还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健不健康，有什么见不得人的？你守着我一晚上不嫌累啊？你要是不这么要死要活的，我一宿不睡觉，我有病啊！
1: 好了，别再想那个吕文婷了，行不行？赶紧把鞋脱了，好好睡一觉。你看你那两只眼睛，快当兔爷了。
0: 文婷不会当汉奸的，她不会和博浩结婚的。为什么？
2: 胡扯！你心里面跟明镜似的，你只是觉得你自己的老婆和自己曾经最好的兄弟在一起，你丢了面子，跌了份。你不知道该不该一枪崩了钱伯豪那个王八蛋，你只是不知道在汉奸和老婆之间该怎么样选择，才不会让别人戳你的脊梁骨。
3: 别说了。
4: 你说我该怎么办？
2: 不知道。从今往后，你那点破事儿别跟我说，别问我。本姑娘我没空洗耳朵。

0: 别弄了，接不上了。别弄了！
1: 你别管我！你别管我！
0: 你不要折磨自己。

0: 有什么火冲着我来的，冲着我来！金哥还活着，你知不知道？
1: 现在知道这个意义已经不大了。
0: 我问你，他还活着，你知不知道？
1: 我知道金哥还活着，你也知道他是那个戴金花的男人了。我告诉你能怎样？你能冷静吗？不能。我告诉你，你能拿着枪一枪把他崩了吗？

0: 你只会自己折磨自己，万念俱灰，以泪洗面。你只会让党国赋予我们的任务失败，你只会让无数的同胞死在鬼子的魔爪里面，让你自己的血海战中再无保存的机会。
1: 别说。

0: 我不说了，我希望你能振作起来。如果你觉得现在谈感情你接受不了，我可以等，一直等你。
1: 那会很漫长。

0: 裴子，哎，
1: 赵将军，
0: 这又是什么收获呀？一帮反日分子而已。你怎么来了？我们上一次的后款已经收到了，有些老规矩是不能忘的。
1: 多谢。
0: 好，我给龟井先生送这一份过去。
1: 很不巧，龟井先生今天不在，去司令部开会了。
0: 那这怎么办？这个东西也不太好委托呀。
1: 没关系，你不是别人，你可以亲自送到他的房间。
0: 这不好吧？
1: 我陪你去。
2: 行。

0: 放这儿。
1: 不行，放到抽屉里。
0: 啊，

0: 以前不为例，下回啊，你去我那儿拿安全信，告辞。
1: 再随便把外人带进我的办公室，枪毙。

0: 列车，去放送局。下面播送重要通告。近日，漏网之八路九大队匪徒在东安城郊外，用极其卑鄙的手法。 袭击了我大日本皇军，被我一举歼灭。为了表达对英勇战死的皇军之追思，于明天晚上在大悲寺举行必胜祈祷式。届时，东安城军政要员都将一一参加。接下来为您播报。
1: 安民告示，
2: 你太太的声音真的很迷人。
1: 将万恶的国民党，
2: 现在在播放是挺悲哀的必胜祈祷式的消息，
1: 何他迷人？一定打倒于水深火热之中，把中国一般老百姓解救出来。
2: 死了这么多皇军，我们还在这儿喝酒，是不是不太好啊？加害于民众的利益，
1: 要是被人告发了，并要从地方中举出公正人才。
2: 喝酒，
1: 由民众信义、有声望责的人物来。
2: 要我说，你。
1: 就是笨，来！众望地方能人君子，赶快返家来组织地方维持会，确保你们的生命财产安全，以过着你们安居乐业、快活的日子。
2: 你看看，这个酒馆有多少人在喝酒啊？
3: 对呀，我可听说你们日本商人怕死了日本军人的，
2: 你还挺了解我们的。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跟你说实话，我不是什么商人，我是给龟形一郎当工程师的，是军人。
3: 你是军人？嗯。
2: 行了，你别说了。我没有兴趣知道你们的军事秘密，咱们喝酒。哦，喝酒，喝酒。东军百合今天的生意有问题。对，他感冒了，嗓子不在家。
1: 不是银色的问题，是感情问题。由你们地方的心情来维持地方，发自内心，不是装能装出来的。是，
2: 我们林小姐总是怀着对大日本皇军深厚的感情播音，要不她怎么能叫东京百合？但愿如此。
1: 以上是由
2: 不过感情是会骗人的。

1: 陛下，这个杜局长是不是有问题？
2: 阁下，我也是这么觉得。不如换成毕桑接替他的工作，毕桑是我们自己的人。
1: 好，那就这样。
2: 嘿。

一身是鸡头，显然是个拳头。我要不要告诉八路军呢？万一金哥杀回来，牺牲了，文天，你会恨我一辈子的。

0: 啥时候去打鬼子那毕生祈祷室啊？
1: 你没长眼睛，没看见队长在等静先生？
2: 等过来了。自从静爷进了这门，我就没见他出来过。我俩每次送饭都是从窗户进去的。
3: 他今天就是不出来，这仗也得打。全体加油！李正、小勇、春，好，走！
4: 李静。
3: 你要是没吃饱，火房在那边，你要是想打仗，队伍在这儿。
4: 这仗不能打。
3: 你还没问问打什么仗你就反对？
4: 你们不是要去东安城打鬼子的必胜祈祷室吗？
3: 是啊。
4: 解散。
3: 啊！你给我站住！你说清楚，你倒是说话呀！你说呀！
5: 你别大喊大叫的，行不行？动动脑子！大悲寺是个陷阱，是个圈套。
3: 我大喊大叫，我不动脑子，那你动脑子呀！你倒是说句话，你说句人话呀！自从回来到现在，就为了那个他，你寻死觅活，不吃不喝的，我都替你丢人。
4: 你带着大家去是丢命。
3: 证据。
4: 跟我来。
3: 你该不会又是去见他吧？你说话呀！鬼子为了这个必胜祈祷室能从外面调兵，那就说明他们重视。一群胆小鬼！你说的圈套呢？哪有什么圈套啊！
6: 再仔细看看。
3: 看什么看？有什么好看的？
6: 看看衣服。
3: 鬼子人家是东家，穿的立立正正的。伪军那些小立板穿的就是穷酸，怎么了？
6: 看看他们的步伐、军姿以及武器装备。
3: 嗯。奇了怪了，这波鬼子怎么这么窝囊？
6: 你见过队列这么松散的鬼子兵吗？他们根本就不是鬼子，是伪军。
3: 伪军装的鬼子？
6: 正确。
3: 我明白了，龟井一郎故意用东京造百合发布的假情报，然后引我上钩，对吧？
6: 聪明。
3: 这个扫白河，别让我抓着他，抓着他我就……
6: 你确定鬼子那个广播里面想抓的人是你吗？
3: 还有比我更值钱的吗？龟井一郎用的就是以假乱真这一招，他就是想用那个假大队长把东岸城所有的反日分子从鬼子永远都不知道的地方给吸出来。表面上是抗日，实际上那就是鬼子的大扫除。
6: 你这不什么都知道吗？合着你逗我玩呢？
3: 我有那么傻吗？让大家都去送死。哎，哎呀，逗你玩呢。你在家天天那么待着会长毛的。说说吧，咱们现在该怎么办？
6: 咱们带着部队进城是不可能了，得想别的办法提醒他们。
3: 还想什么？进城呀！

0: 我认为啊，鬼子的那个所谓必胜祈祷师，正是我们替牺牲同志报仇的最好机会。我建议打他一下。
1: 自从老黄牺牲后，我们电台密码已经被标题制使用了，而我们派出去跟上级联系同志陆俊杰还没有回来，没有上级指示，我建议啊，还是交付为好。
0: 同志们，难道你们忘了老黄同志被鬼子暴尸在街头了？还有，你忘了我们的战友被龟井一郎杀戮了？
1: 我们势力太薄弱，这样做的话风险很大。
0: 那我们就组织一些可以组织的力量，去袭击鬼子的必胜祈祷师，对鬼子和汉奸的头头脑脑予以毁灭性的彻底打击，给国人以振奋，用我们的胜利迎接全国的大反攻。
2: 我们学生代表坚决支持。
0: 好，
1: 我没这权利。
0: 我不用你参加，我自己可以组织。
1: 你也没这权利。
0: 你
1: 这段时间里发生事情非常奇怪，我们不能再盲目冲动了。还有，没有暴露同志那是党的财富，不能随意牺牲。我的态度，没有上级指示绝不行动。
0: 那要是等上级同意了，这再行动就晚了。
1: 行了行了，你们俩先走吧。如果今天晚上我接到上级指示，我会按照老规矩给你们信号的。

0: 对壮烈战死的天皇陛下的忠勇将士，剩下最虔诚的、崇敬的莫道，永志哀荣，深战必胜，
1: 深战必胜，
0: 天皇陛下万岁！

但是为了表示我们的虔诚，我提议希望所有官员在大悲寺舍灵。一声祈祷时结束了，皇军的部队可以返回驻地了，留下王协军负责这些官员的安全。

我们在死海计划，为了党国的胜利，必要的牺牲是难免的。利用这次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深入虎穴。

0: 看来今天上级指示不会来了，你早点回去休息吧。
1: 不行，我们绝不能错过攻打大悲寺的计划。
0: 错过了又能怎么样呢？顶多让小鬼的都活几天，而我们组织没有破坏，我看利大于弊。
1: 老徐，咱们俩不必争，今天晚上必须要行动。
0: 那就请大队长到城外调野战部队。 来执行这个任务吧，
1: 老徐，你什么意思？我只是觉得，一个声名显赫的第九大队大队长，不应该是一个不爱惜粮食的人吧？我只是觉得，
0: 你所使用的火柴为什么既不是咱们边区的，也不是占领区小鬼子的，而至始至终都是郭统区的新美人派呢？ 我更觉得，你来了之后，我们牺牲的同志是越来越多，而我却总是幸免于难呢。

0: 窗台上摆着一盆君子兰。
1: 这是我们今晚行动的命令。
2: 那我们赶紧过去，把那盆花搬下来。
0: 现在不能去，这一带已经被鬼子布控了。现在可以确认徐继功出事了，这盆花是贾大队长摆上去的。
2: 我们还是来晚了。
1: 哎，对了，花盆旁边有没有一个浇花的水壶？
3: 水壶？
0: 没有。
1: 还好，还好。
2: 还好？我们上了鬼子这么一大当，还好？
1: 白君子兰是我们和进步青年的联络暗号，只有在旁边加上一个水壶，才是我们和地下党成员的联络暗号。
0: 看来徐继功还是留了一手，这样咱们的骨干损失就小很多了。
2: 那些好学生就白白牺牲了吗？

0: 小心了，很难行动。再说就你们三个人也不行啊。
1: 那现在怎么办？
2: 先生回来了吗？
3: 回来了，又走了。先生留话说今晚要收账，让您先睡。
4: 查账，
2: 联络交通员。
4: 收账。
2: 接近目标。

0: 难道说博豪已经找到四海计划了？
1: 哦，没事了，
0: 你先下去吧。博浩是从来不打没把握的仗，如果要是没有把握，他绝不会半夜冒这个险。可是我总感觉大悲寺的必胜祈祷室是龟井一郎的一个圈套，绳子正在一点一点的勒紧，里边是金哥还是博浩呢？

0: 司机先生，我来接你了。
1: 我不是跟钱先生说好了吗？今天晚上去不了。
0: 钱先生没跟我说呀。
1: 这小子就知道挣钱，你回去吧。
0: 哦，我走了。哎呦，哎呦，哎呦，
1: 你怎么了？
0: 我肚子疼，我能用下你们的茅房吗？
1: 哦，在里面，往左拐。
0: 哎，
1: 好。
0: 哎，
2: 停！哎，你这车不能停在这里。
0: 司机先生，请您帮我开进来吧，我憋得受不了了。
1: 然后进去了，都是自己人，我把车给他开进。啊啊，
0: 谢谢啊。

0: 都是你们学生啊，您别小看人呢，地下党的同志呢，
1: 那你要问徐继功啊。哎，他怎么也没来？
0: 哦，我让他到外围去做接应了。
1: 时间差不多了，我们行动吧。

0: 太久啊，太久了。
1: 给我哭了什么？
2: 嗨！

0: 你是哪个部分的？
1: 。徐嫂。
0: 是。可是，我们并没有收到宪兵队要来的命令。你到底是哪个部分的？

0: 这下他们应该能听见了。啊！
1: 喊什么？我又没聋。如果十分钟之内城里没动静，咱们的目的就达到了。
2: 怎么回事？
3: 这可能是徐继光同志带着一部分人在佯攻，行动吧。

0: 益安宁丸，获得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1: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秋冬干燥不用愁，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润燥神器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89元，立刻抱回家。你最近是不是也这样？一换季就喉咙干、皮肤干，空调房里待一天，嗓子像冒烟，想泡点东西喝，又怕太寒凉伤脾胃，那就赶快扫码下单这款枇杷秋梨膏，原价105元三盒，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到手三盒。选用温润秋梨和枇杷打底，加入罗汉果、芦根、蓝莓和益生元，不怕寒凉伤脾胃，温柔滋润才到位。坚持非遗古法工艺，慢火熬煮，自然收浓，全程零添加，每一袋都是浓缩的精华，独立小包装，随身带，随时养，早晚一冲，滋润简单不麻烦。原价105元三盒，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89元直接到手。嗓子干、皮肤干，早晚一袋，秋冬的润就交给它。赶紧扫码把这份贴心滋润带回家。
0: 本剧场由拉芳冠名播出，中国拉芳冠军之选。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0: 你是想扒了你的皮，说除了杀害我们的苏同志之外，还干了些什么坏事？
1: 八路饶命，该说的我都说了呀。

0: 年桑，屠杀他们只是为了四海计划的。
1: 我是听说有这样一个计划，可龟井一郎不会告诉我呀，他连村上都没有全部告诉我，他怎么能会告诉我呢？
0: 真的吗？
1: 我发誓，我说的全是实话，如果搬你瞎话，你们就把我煮了吃。
2: 你以为你是唐僧啊？你的头上狗都不吃。
0: 那个石井是干什么？

0: 个石井不是个商人吗？怎么又成了鬼子学医的了？
1: 他说的像是真的吗？
0: 一个郎中值得亏欠一郎那么多钱和枪来换吗？

0: 日本人又来串门了。开门，接客。
1: 是。

0: 军医生，刚刚有没有陌生人来过这里？皇军要不算陌生人的话，没有。走！哎，诸位这些年来我这里少说也有20多回了，都轻车熟路了。拜托诸位，只找人，别砸东西。
1: 拜托诸位啊，拜托！报告太君，没有。报告，没有。别走，千万别走。这一间你还没搜呢，这一间是我的睡房。来来来来，你们赶紧搜，搜完了我好睡个安生觉。来，有请有请。

0: 你相信人会死而复生吗？
1: 心脏病发作的时候，不能乱动。我就在这里坐一会儿就好了。我就不送大家了啊。啊，长安。
2: 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

0: 慢一点。
1: 老师，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0: 爱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2: 这个怎么了？
3: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3: 这样就好了。
2: 太感谢你了。
3: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坐下慢慢聊好不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1: 是秉持的公心。
4: 中职小事麻烦你中总。
3: 不麻烦，应该的。
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6: 老家。
7: 没什么事儿。
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在
8: 那
9: 里
10: 干嘛？
9: 应该的，
1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3: 应该的，
12: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3: 可是你信吗？
14: 信跟不信跟我有关系吗？
13: 还真有关系。当天晚上只有你的司机和你的车进入了这里，而你的司机今天却找不到了。
14: 我本来是今天离开东安城的，可不是要把他解雇了吗？
13: 解释还算合理，但是你不觉得有点过于巧合了吗？从逻辑学的角度上来分析，巧合是小概率事件，巧合又的巧合不是用加法，而是用乘法，也就是极其小的概率事件。可这一切跟你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您作为分子不就是大概率事件了吗？
14: 阁下的推理真的是太有道理了，但是定罪不是靠推理，不知道归景阁下是有人证还是物证证明我就是那天晚上这个贼。
13: 小毛贼的心理素质是不可能有你这么好的，脸不变色心不跳，这只有专业训练过的人才能做到。千子，你的冷静出卖了你。
14: 那看来我是聪明反被聪明误了。
13: 也可以解释为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
14: 我有的时候吧，还真是有点不见棺材不落泪。
13: 那好，你们进来。那就让这条受过特殊训练的侦缉犬来揭开那天晚上到底谁来过这个房间吧。
15: 嘿，

带来一个消息，不知道阁下还能如此从容的示弱吗？

0: 林百合就是柳文婷，
1: 是的。
0: 不会搞错吧？这是大本营集中雷机关、特高课等几个秘密机构调查结论，不会有错。
2: 看来我被这个女人耍了。而那个钱伯豪，很可能就是我们情报里说的浮沉。
0: 你为什么还不下令把他们都抓回来？
2: 来不及了，昨天已经用狼犬测试了钱伯豪，应该是打草惊蛇了，所以他们可能已经撤退了。

0: 孙将军在，钱伯豪和柳文婷现在在哪儿？我们对他们二十四小时监控。刚刚得到消息，一小时前，钱伯豪送林百合到放送局去上班去了。
1: 你想侮辱我是吗？
2: 在下不敢。
0: 要不您亲自打开广播听一听。
3: 这里是东京百合为您带来的圣战快报。大日本皇军在太平洋上重创美。精彩剧情，云南卫视炫美剧场明晚继续。为什么呀？隐姓埋名。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方控油蓬松强韧防断。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
4: 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强调的就是民族层面的身份归属，还有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这个创新论断呢，与时代需求啊高度的契合，体现在很多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方法，构成了我们新的自主的知识体系，紧紧维系着我们中华各民族。这是我们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在逻辑、概念、话语等一系列方面的联动转变。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国家民委民族团结杂志社的副总编，也是中央民族大学的兼职教授、博士生导师，我叫巫小花。今天我和大家分享的话题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习近平总书记在10年前提出的一个创新的论断。那么到了今年呢，整整第10个周年。其实呢，在这个表述上呢，也是一个不断递进的过程啊，也是一个党的创新理论呢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从最初的牢固树立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到积极培养啊，到大力培育，最终呢转向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体现了习近平同志这个为核心的我们党中央啊更为审慎的这个思考过程。那筑牢的这个筑啊，体现了一种强化和巩固的意思，更契合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多元一体的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个创新论断呢，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的核心要义，它是我们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实际相结合，和我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也是两个结合的一个重要的产物，它是我们党啊百年民族工作的一个智慧的结晶，形成了我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民族理论，经历了这个几个发展阶段，比如说在我们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呀，形成了我们民族理论、民族政策、党的民族工作的一个基本的框架，就是以民族平等、民族团结、民族区域自治和各民族共同繁荣为核心的、为主要内容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框架。那么进入到我们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时期啊，我们又以发展为我们民族工作的主要的一个内容啊，加快我们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发展，尤其是啊，促进各民族共同团结进步、共同繁荣发展。党的18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那么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民族问题，协调解决民族关系，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啊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在我们民族工作领域啊也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这么一个大事啊。那么民族平等、民族团结啊，是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的根本原则，也是我们党的民族理论政策的基本框架啊。到了新时代，总书记啊多次强调民族团结，而且呢他提出啊，中华民族大团结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前提和基础，所以呢他多次强调啊，各民族啊要像16子一样紧紧地抱在一起，要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要像珍视自己的生命一样珍视民族团结。那么可以讲这个对民族团结啊这个理论呢，在新的时代赋予新的内涵啊，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创新提出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系列的这个新理念，形成了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那么这里面的加强和改进呢，我觉得呢就包含了我们党的创新理论呢所蕴含的两个非常重要的含义，一个呢就是这个一脉相承啊，也就是说我们坚持正确的，一个呢就是与时俱进，也就是改进我们的民族工作啊，以增进共同性、尊重和包容差异性啊为我们民族工作的重要原则啊。这个之所以在新的时代能够形成一个新的思想，我想呢也是一方面呢是民族工作的一个重要性啊，另外一个方面呢也是时代的需要啊，新的时代、新的任务、新的目标啊，所以总书记啊多次强调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啊，那么这个一个民族都不能少。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和改进民族工作的重要思想啊，核心要义就是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
大家都知道，我们中华民族经历了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阶段。那么现阶段呢，正是我们中华民族强起来的这样一个现实的演进呢，与我们全面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这样一个目标进程呢，这两条的历史轨迹交汇的这么一个特殊时期啊，决定了我们当前的民族工作的历史方位和重要任务呢，是有别于任何一个时代的。那么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呢，强调的就是民族层面的这种身份归属，还有国家层面的政治认同啊，为实现我们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和强国建设啊，能够起到凝心聚力与时代需求啊高度的契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2017年正式提出以后，这个2019年呢，他在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呢，提出呢，我们民族工作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工作主线。这23年的6月份呢，总书记到内蒙古考察的时候呢，又提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不仅是民族工作的主线，也是民族地区各项工作的主线。那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理论可以讲又向前进一步的完善啊，又有了新的飞跃和发展。那么我想啊，这一系列的理论呢，体现在很多的新啊，比如说它的新理念、新观点、新方法，告诉了我们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那么我们怎么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所以总书记啊，既给了我们认识论，又给了我们方法论，构成了我们新的这样一个自主的知识体系啊。那么其中啊，什么是四个共同呢？四个共同啊，讲的是我们辽阔的疆域啊，是各民族共同开拓的；我们悠久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书写的；我们灿烂的文化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我们伟大的精神呢、啊，是各民族共同培育的。中华民族共同体啊，它的形成啊，这样一个发展过程啊，可以讲就是中华民族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的结果。那么今天我们讲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我们国土不可分、国家不可乱啊、民族不可散、文明不可断，这就是一个共同体的理念啊，这就是历史上形成的大一统的理念，紧紧维系着我们中华各民族。什么是四个必然呢？刚才讲啊，四个必然呢揭示了我们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就是讲我们为什么要筑牢啊。

0: 筑牢的一个深刻的这个重大的意义啊。总书记讲啊，这个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啊，是维护各民族根本利益的必然要求啊，也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然要求，也是巩固和发展平等团结互助和谐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必然要求啊，也是党的民族工作啊创新发展的这样一个必然要求啊。那么揭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的一个重大的意义。那么什么是四个与共呢？实际上刚才讲了，习近平总书记讲四个与共啊，阐释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深刻内涵。他说，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就是要引导各族人民牢固树立休戚与共、荣辱与共、生死与共和命运与共的共同体理念。董书记也在多个场合啊，这个讲，他说历史告诉我们，文明啊在开放中发展啊，民族在融合中共存，所以这就是我们牢固的这个牢不可破的命运共同体理念。那么什么是四个关系呢？刚才讲四个关系啊，总书记给我们指出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这样一个方法。怎么来筑牢呢？他讲啊，必须要这个准确地处理好啊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和各民族意识的关系，中华文化和各民族文化的关系，物质和精神的关系。其中呢，四个关系当中啊，最根本的就是要处理好共同性和差异性的关系，这是管总的。那在这个时候，为什么我们讲不是20年前提出筑牢啊，不是20年以后提出筑牢，为什么是这个时候提出筑牢？就是因为这个时候的时代的任务和时代的要求，就是我们进入新时代，我们的这个社会主要矛盾都发生了变化，那么我们还有我们第二个百年的奋斗目标啊，所以我们要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构筑我们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做的都是一个凝心聚力的工作，也就是说劲往一处使，心往一处想，这样一个过程。习近平总书记啊，这个提出来的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样一个创新的论断，以及啊一系列的重要论述啊，实际上呢，它创新了我们中国民族理论、民族政策的话语体系，在理论上啊，它实现了我们各民族的多向中华民族的一的聚合。那么以此为核心呢，带来的是什么呢？是我们中国特色民族理论呢，在逻辑、概念、话语等一系列方面的联动转。并且呢，与我们中国式现代化、中华民族现代文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系列的时代任务啊紧密结合，那么一系列的心呢，构成了我们中国特色民族理论自主的知识体系。
1: 云南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温馨提示，依法年报，如实公示，远离失信，年报如期，诚信无界。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2: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3: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4: 应该的
1: 是朴素的诚信。
5: 这个怎么了？
6: 这样吧，我画给您。
1: 是用心的服务。
6: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6: 应该的。
1: 是秉持的公心，
8: 这么点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6: 不麻烦，应该的。
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
10: 没什么事儿。
11: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上那都带
12: 上吧。
13: 表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1: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念之间在于做，
1: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意识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6: 应该的，
16: 应该的，
1: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17: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
10: 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为大家带来一款健脾养胃好搭档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原价57元三袋，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只要38元就能把三袋抱回家。肚子胀得难受，不消化，孩子挑食胃口差，一顿饭吃不了几口，还有上班族天天坐着不动，脾胃变弱了。别担心，这款鸡内金六物山楂条就是全家的消化小帮手。日常三袋装57元，今天扫码只要38元。同时，我们也为大家准备了家庭装106元，到手9袋，比三袋装更实惠哟。云南白药健康研发团队精选山楂、鸡内金、陈皮丁等天然食材，科学配比，零添加，独立小包装，卫生又方便。原价57元三袋，现在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额外给你补贴38元，一共到手3袋，想全家都吃到，直接冲106元9袋家庭装，就能把健康零食带回家。赶紧扫码下单，为全家人的脾胃健康多一份贴心呵护吧。

从空中鸟看，在中国山东、江苏、安徽三省的交界区域，有一条形如玉如意的辽阔水域。这里是中国北方最大的淡水湖——微山湖。53条河流流入，汇聚成1266平方千米的广阔水面。京杭大运河穿湖而过，是连接南北交通运输的大动脉，也是南水北调东线工程的输水通道和调蓄湖泊。在这里，鸥鹭翔集，碧波荡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在这里，万物生长，生机勃勃，欣欣向荣。

0: 微山湖东岸的爱湖村，是京杭大运河与微山湖湖内航道的交汇点，也是湖上水运交通最繁忙的水域之一。石有贵是爱湖村的木匠，从小跟随祖父为村民打造船只。曾经的爱湖村，几乎每一个家庭都有他们制作的渔船。现在，木质渔船已被现代化的船舶取代，石有贵已无渔船可做。可他要用微缩船模的形式，把即将消失的渔船复刻出来。
1: 从前我们渔民都坐在拖甲船上，这个后槽楼啊，就是我们做饭的地方。到晚上休息就在这中间楼。
0: 爱湖村村民以前是微山湖中的流动渔民，他们用船出行，用船劳作，以船为家，居无定所。历史上，为了讨生活，渔民自发结成了四大船帮，以大网捕鱼为主的称为网帮，使用枪支猎杀野鸭、大雁等水禽为生的称为枪帮，从事货物运输的称为船帮，用缆等特定工具捕鱼的叫做缆帮。缆帮属

0: 上最穷的渔民。一条小船八尺长，祖孙三代住一舱，一年四季湖上漂，渔网骗子当衣裳。石有贵生活的爱湖村，村民大多是懒帮的后代。
1: 这船呢，是我们南邦的廉价船。这一个船呢，都七八口子人，吃喝打鱼都在船上。
0: 新中国成立以前，洪涝时黄河决堤，洪水泛滥；干旱时，湖内干涸龟裂，鱼死虾亡。湖区人民生活异常艰难。新中国成立以后，加强微山湖的治理力度，湖西大堤、湖东大堤、泄洪道等相继建成。历时17年建成的微山湖二级坝，将微山湖拦腰隔断，分成上下两级湖。这些水利工程不仅使大运河航道保持了通畅，还在蓄水灌溉、防洪排涝、水产养殖等方面发挥了巨大作用，保障了湖区人民生产生活安全。上世纪70年代，在政府扶持下，渔民在岸堤旁修筑村台。爱湖村与其他26个渔民村的村民离开了漂泊了几百年的湖面，迁居村台，开始陆居生活，有了真正的家园。现在石有贵制作的大小船模已有100多艘。他的愿望是把京杭大运河上曾经出现过的船舶全都复刻出来。
1: 如果这个事要传承下去，子孙后代能看着这个船，能体会老毕的人生活，这就是它的意义。
0: 这片大湖之上，船只穿梭还是一片繁忙景象，而湖区人民的生活却发生了巨大改变。对石有贵来说，留住过去的记忆，才会让年轻的一代更加珍惜今天的生活。渭河村是一个被湖水环绕的湖中村，200多条廉价船有序排列在渭河两岸，形成了一条独特的水上街道。上午8点，附近的渔民陆续使用渔船，把孩子们送往渭河水街上的学校。停船口是校门口，学校就在岸边。金厚勤是渭河小学的校长，今年是他在渭河小学任教的第40个年头。渭河村曾是漂在微山湖上的流动船村。上世纪60年代，为了让适龄儿童就近上学，村里在渔船上办起渭河小学。最初小学只有10名学生。那时每当村子迁徙，小船就跟随船村在湖上流动。2004年，为保障教学安全，当地搭建地台，在地台上建设校舍，学校才有了固定的教学地点。金厚勤自小生活在渭河村，曾经也是渭河小学的一名学生。
2: 因为我是本村人，教我的一个老师他调到别的地方去了，有时候他就推荐我在这学校。现在干下来就是习惯了。
0: 为何小学的年级设置和学生人数没有固定标准？现在，学校有学前教育和小学一年级至三年级学生共53人，年纪最多的有15个学生，最少的只有6个学生。
2: 它的一个球体，那么球体跟圆还有什么区别？
0: 为何小学的教学条件近年来大幅提高？教室里有空调，有带显示屏的黑板，教室前的平台改成了操场，有塑胶跑道，有升旗台，有篮球框。看着在操场上嬉戏的孩子们，金校长心情有些复杂。再过几个月时间，三年级的学生们就要离开渭河小学，到乡里的小学去读4到6年级。
2: 毕竟呢，我们目前满足不了这样的条件，不出去上学肯定是不行的。到4到6年级呢，就只能跟咱其他学校合并在一起了。三年级的学习任务我们就完成了，我们要到一个新的学校去学习。我想知道大家
0: 到新的学校教学条件会更好，但也意味着孩子们要走更远的路。从村里到乡里的小学快艇也需要半个小时的时间。金校长内心很矛盾，一方面他希望孩子们到更好的学校读书，一方面又确实舍不得这些孩子们。让金校长欣慰的是，这些年渭河小学来了一些年轻教师，其中有6位是本科学历，年纪最小的23岁。他们有的每天辗转几个小时到学校上课，有的干脆住在学校里，一周回家一次。金校长今年已经58岁，有了这些年轻的老师，他知道等他退休后，渭河小学会继续有孩子们的朗朗读书声，有孩子们在操场上欢快的笑声。

0: 渭河小学遵循着湖区渔民的作息时间，早上8点上课，中午没有午休，下午2点半放学。送走放学的孩子，金校长也划船回家。渭河村有一座圆梦桥，这座桥因渭河小学圆了孩子们的上学梦而得名。
1: 这是我工作的地方，另外呢，这也是我的家。只要是有这个学校，有这学生，有这生源，我们那些老师，无论是哪一个在这里，都得尽最大的努力把它坚持下去。
0: 位于南洋岛的南洋古镇，明清时期是运河四大名镇之一。清代康熙与乾隆皇帝沿运河南巡时，曾多次驻跸于此。南洋镇至今保留着许多古色古香的建筑。每天8点，王少鹏同往常一样，驶过青石板路，穿过几条巷子，来到码头，开始他一天的工作。王少鹏是微山县邮政分公司南洋支局的一名邮递员。南洋镇下辖的34个行政村，分散在湖中的83个自然岛屿上。王少鹏负责的邮路，涵盖湖上的7个自然村，3500多渔民。完成7个渔村的投递，他要花费8个多小时，光在湖上就要6个小时，行驶70多千米，

0: 将包裹转到三轮车上，穿过大堤，三个村子转上一圈，通常需要一个半小时。
1: 喝汤了？
2: 不喝了，大爷，你回去吧，我做，
3: 我上下边去了。

0: 再次回到船上已是下午两点，这通常是王少鹏的午饭时间。王少鹏负责的七个渔村大多在岛上，交通出行不便，水上游路成为唯一的投递方式。这些年年轻人多外出打工，村里多数为留守老人，王少鹏在投递的路上多半会给这些老人带去药品和一些生活用品。夏天的午后是王少鹏最难熬的时间，投递船的时速每小时仅有8000米，灼热的太阳烘烤下，陪伴他的只有湖上的风景。
1: 水路上行人很少，可以说在路上基本上见不到人。
0: 一个人，一条船，每一天王少鹏都重复同样的工作，走同样的水路。从2007年第一次投递邮件开始，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每天70多千米的漫漫水路，王少鹏已经走了17年。

暑往寒来，一场大雪让南洋岛分外美丽，但也阻断了王少鹏的游路。

0: 雪停没几天，尽管还下着雨，王少鹏又出发了。雨雪天气里，湿滑的路面使三轮车难以驾驭。最后的1000多米路程，王少鹏只能步行前往。王少鹏匆匆赶往下一个投递点，船上是积攒了几天的包裹，他知道岛上的渔民正在等待着他。一望无际的湖面，雨雾中难以分辨方向，王少鹏却不需要导航，因为这条水路他已经重复走了近5000次，跑出了将近40万千米的里程。
1: 这个工作总得有人干呀，过去的3500多户村民也需要人，慢慢的又坚持下来。
2: 有一个美丽的小女孩，她的名字叫做小薇，她有双温柔的眼睛，她笑。
0: 即便一个人驾船在风雨中孤独穿行，王少鹏也没想到放弃，因为这里是他的家乡，这里有需要他的乡亲。

0: 随着太阳升高，夏日的热浪很快笼罩了湖面。高中生小陈暑假回到父母在微山湖畔的养鸭基地。与往年的懒散暑假不同，这次他在姐姐的安排下，每天要协助父母喂养麻鸭。麻鸭养殖是微山湖地区的传统产业，与过去不同的是，今天的养殖早已实现了绿色养殖。小陈父母的养鸭基地不仅配备自动清粪、通风设备，还有配套建设的洗浴池、莲藕池。洗浴池里的污水会流进莲藕池进行消纳，既能避免污水流入池塘或河道造成生态环境污染，又能让莲藕池里的莲藕美化环境，减少养鸭的异味。微山湖麻鸭以鱼虾为主饲料，鸭蛋蛋壳呈青色，当地人又叫它青皮。以微山湖麻鸭蛋加工而成的咸鸭蛋，口感沙糯，味道鲜美，营养丰富。松花蛋晶莹透亮，五彩清晰，馥郁芳香。小陈父母饲养了6000多只麻鸭，夫妻两人用卖鸭蛋的收入维持着一家人的生计，也供养着一双儿女上学。入夏以来，连续的高温天气让每一个夜晚都格外闷热。凌晨2点，小陈的父母起床，开始捡拾鸭蛋。夫妻俩并没有按照约定叫醒两个孩子，而是像往常一样，各自开始了工作。夏季是麻鸭产蛋的高峰期，从夜间到凌晨的这段时间，鸭舍中的6000多只麻鸭会产下5000多枚鸭蛋。为了确保鸭蛋的完整性和新鲜度，鸭蛋仍需人工去一枚一枚捡拾。捡完鸭蛋，夫妻俩又开始准备饲料，打理鸭舍。这些繁重而冗杂的工作全部需要在天亮前的3小时内完成。这是个非常辛苦的夜晚，也是夫妻俩生活的日常。连续的闷热天气终于换来了一场急促的大雨。
1: 回房呀，回房呀，回房，回房，回房，回房，回
2: 房。多美。
0: 上午7点，商贩如约而至。从凌晨2点开始的辛勤付出，也即将在此时变成实实在在的收入。鸭蛋最终以8800元的价格成交，这个价格虽然没能完全达到老陈的心理预期，但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3: 来，
4: 水喝去吧。
0: 等小陈醒来，父亲已经拉来了新鲜的虾头喂养麻鸭。大雨并没有带走连续几天的闷热。鸭舍中，小陈模仿着父亲的动作，仔细地一枚枚地捡拾那些被遗漏的鸭蛋。

0: 每天晚饭时，老陈总会喝上一杯酒。今天，小陈第一次主动为父亲倒满酒杯。
1: 幸福是我给妈的幸福，孩子永远的幸福。那是在上学，在上大学。
0: 儿女的成长是父母辛勤付出最好的收获。湖畔的家园，继续守望在微山湖的每一个日出和日落之间。大娟村位于微山湖的一个湖中岛上，紧邻朝阳湖与微山湖的交汇地带。很难想象，这个平静的小村庄在抗日战争时期曾是一条秘密交通线的重要地点。1942年初，抗日战争进入最艰苦的岁月，微山湖周围是敌占区，据点密布，碉堡林立，封锁沟、封锁线纵横交织。微山湖是山东通向延安的重要交通线。抗战期间，活跃在微山湖上的微湖大队与运河支队、铁道游击队等地方抗日武装，守护着这条华东、华中通往陕北的重要水上交通线，安全护送了包括刘少奇、陈毅、罗荣桓、萧华、朱瑞等千余名过往干部，往返百余次，从未出过差错。1940年2月，为有力打击日军的战略运输，也为保护在鲁南和微山湖地区的交通线，八路军苏鲁支队鲁南军区以微山湖为中心，以金浦铁路为战场，组织领导铁道游击队，开展游击战斗，抗击日本侵略者。微山岛是铁道游击队的后方基地，铁道游击队在岛上休整练兵，并组织农渔民成立救国会、民兵、儿童团等组织，宣传抗日、募捐支钱、参军参战。在微山岛上，铁道游击队、微湖大队、运河支队等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与敌人展开了一场又一场殊死的斗争。在战斗中，他们为了掩护岛上的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这首电影插曲历久不衰，传唱至今。今天的微山湖，荷花盛开，鱼虾满塘，大运河上运输繁忙，这里是英雄们曾经浴血守护的

湖面上，传统的渔家婚礼正在举行。一对新人在大船上喜结连理，传承了1000多年的端鼓腔也在船上唱响，为婚礼增加了喜庆的色彩。湖中村渭河小学的金校长从码头接上老师返回学校。

渭河小学即将迎来新的一年级新生，他满怀喜悦。南洋岛上，王少鹏即将出发，开始他新一天的游路。湖边，老陈夫妇新增了2000多只马鸭。不久之后，他们的鸭棚会有更多的收入，会为一双儿女带来更好的生活。他们追忆着过去，承载着现在，憧憬着未来。微山湖是他们热爱的家园。

0: 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1: 我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发现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2: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1: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3: 我们大声歌唱，用最真挚的声音，把土地上生长的旋律唱响远方。我们歌唱家园，声声回响，歌中有你我，歌中有中华。我们情相亲，手相牵，不惧山迢路远，向世界唱响民族的和声。

0: 南的民歌已经成为云南的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符号了，对于世界来说，我就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1: 各个民族的歌都有自己各个民族的风格，整个的丰富了我们云南省的音乐，所以教材里的云南民歌也是最多的。
2: 我们的文化自信就来源于我们的这些民族文化的根基。
3: 小荷塘水只不过是中国音乐发展史当中的闪耀的一颗星星，类似这样的作品将来还会有。

我从小生长在一个彝族村寨，那个时候我妈妈也喜欢唱民族民歌，所以从六岁开始，这些民歌就已经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脑海里。我爸爸妈妈不在身边，一听到这首歌，我好想他们。

0: 我们这些山歌就是有点像我们现在说话的这种感觉，想说什么就把它用歌声把它代表出来。
1: 梅香夜凉天上走，天上
2: 迷渡的民歌唱词非常的朴实，但是它是很美的，它蕴含的是迷渡人民的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的一种激情在里面。
1: 就像山下小河潭水清悠悠。
2: 尹愚公老先生在1947年迎大的时候，偶然的一个夜晚，突然想到家乡的《放羊调》跟《月亮出来亮弯弯》这两首民歌，所以他就在这两首民歌的基础上整理改编并填了词。
3: 哎，曹老师好，同学们大家好，我是迷渡县花灯剧团的，叫周美润，那么是唱花灯唱民歌的。
2: 这几年呢，花灯剧团所做的工作最主要的是对迷渡的传统民歌跟花灯的挖掘保护。老百姓喜欢唱的东西，我们拿在舞台上，传承了、发展了以后，再回到老百姓当中，就让更多的观众了解到、欣赏到、迷渡更多的民歌、花灯。

0: 们在教学的时候给同学们推荐了很多经典的民歌，然后现在新创的一些优秀的民歌。我觉得首先是我们的云南民歌滋养了这些孩子，他们可以在现在的流行音乐之外看到不一样的选择。然后反过来呢，因为他们的演唱又有更多的年轻人受到了影响，他就可以慢慢的影响他身边的人。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云南人的心理状态比较松弛，我们也希望能够把这种状态和这个生活当中的情景，就好像田间地头、聊天、吃饭、跳舞、唱歌这些内容，都融汇到我们的表演当中去。多维的呈现云南民歌的一个美好。
1: 我们一个多元化民歌的展示，实际上是我们云南文化强省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作为音乐学院来说，我们有这个义务去发展和推广它。
0: 我一直也在做一些就是民歌的传承保护啊，然后再转化的这样的工作。无论是结合现在的这种新的媒体、新的传播的方式，还是说有更多其他艺术门类的介入，所有的都是一个好的媒介吧。最重要的就是能够打通每一个人心与心能够沟通的这样的一个桥梁。
2: 最终的目的还是要我们要上升到如何去更多的挖掘我们的传统音乐素材，在当今和未来怎么样更好的去向全世界推广我们的优秀文化。

0: 我们从小河淌水开始，我们最后面向的是大海，是面向的全世界。
1: 大家能够听到我们对于美好生活的一个向往，所以我觉得这种美好在走向世界的过程当中，一定会从我们的云南民歌当中传递出去。
2: 第一是保护，第二个是挖掘和传承，第三呢，其实也是用这样的文化的保护啊和传承的方式来筑牢我们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3: 中国的音乐首先要得到中国人自己的承认，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的故事，是我们中国自己人的审美，这样拿到世界上，这就是中国的，我们最硬气的。

0: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1: 少爷，不是你平常回来当经理吧？
2: 少爷气锦衣，投笔出巴蜀。
3: 谢谢大队长。
4: 我说站着，让开让开，给我让开。
2: 江湖气，英雄骨，不怕死，不负国。血赴烽火，穿人皆硬汉。贾一平、陶泽如，
5: 学生正义，
2: 热血演绎，一寸山河一寸血，川军悲壮抗战史诗。云南卫视迅美剧场，川军团血战到底，震撼来袭。
6: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七彩云南精彩时听晚间新闻为您上新。观众朋友晚上好，今天是2026年5月19号星期二，欢迎收看晚间新闻。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深入医疗机构，调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看望一线医务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健康云南建设，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1: 儿童健康是每个家庭的期盼，关系祖国和民族未来。昆明市儿童医院今年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王宁来到这里，调研医院发展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进展，查看医疗科技成果展示、重症监护病区、康复训练、儿童急救网络建设等情况。强调要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契机，引进优质医疗资源，加强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医疗创新研究与市场对接与应用结合，更好把先进医疗技术用在临床上。要在疑难危重症诊疗、临床研究等方面深化与国内优质医疗机构交流合作，加强对州县医院儿科建设的指导帮扶，整体提升全省儿童医疗健康服务能力，以优质医疗呵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显著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水平。安宁市人民医院牵头市域内两家县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4家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建成安宁市医共体，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王宁走进医院，调研医共体建设情况，了解影像检查互认、互联网诊疗、慢病管理等，充分肯定医共体建设做法和成效，强调要进一步突出重点、聚焦问题，不断破解县域医共体建设过程中的堵点、卡点，力争每年都有新进步，让医共体真正成为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好模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完善利益协同和激励措施，加强传帮带，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诊疗服务提上来。要进一步统筹力量、整合资源，积极推广远程医疗，建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诊疗质效，让医疗科技进步，造福更多患者。调研中，王宁对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的实施效果表示肯定，强调卫生健康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福祉，要高质量建好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三医协同发展，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优化诊疗流程，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医生看病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化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编外院长，每年为医院办几件实事，解决几个问题，推进云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正英、杨洋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0: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大理州、南涧、宾川、鹤庆等地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1: 在南涧镇西山村清华乡村书院，王宇波看望清华大学帮扶干部，感谢学校多年倾力帮扶，指出要用好定点帮扶机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他走进幸福小院，与老年人亲切交谈，祝他们晚年生活幸福，并强调要形成可持续的模式，总结可复制的经验，把幸福小院这件民生实事长期办下去，办到群众心坎上。他还向旅居创业者详细了解经营情况，要求谋划和实施好特色村庄价值提升行动，纵深推进旅游、旅居、旅创，实现产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群众增收入。乐秋乡米家路村从贫困村发展到集体经济超百万元。王宇波调研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强调要严管资金、盘活资产、用好资源，管出明白账、幸福账，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要坚持思想不松懈、工作不松劲儿，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 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在明阳新能源公司，王宇波面对面听取企业家建议，现场交办工作，希望企业整体谋划全产业链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做大集群规模，拓展应用场景。在合围茶叶公司，他要求深入推进茶药融合，增强联农带农惠农实效。在白族文化博览园，他指出要适应文旅新趋势和游客新需求，开发市销对路的产品，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在以变应变中加快转型步伐，久久为功，抓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王宇波来到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七号支洞，与中铁隧道局的同志一起乘坐施工车，在隧洞中深入8000多米，抵达地表下1300多米的涨子面，查看云岭号 TBM 掘进情况，慰问一线工人。他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坚持科技支撑，确保施工质量，推动工程如期全面贯通。王宇波强调，大理州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中心工作上，体现到落实行动上，抓好洱海保护治理，加强城乡规划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发展向优向好。王显刚参加调研。
0: 下面进入今天的晚星关注。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聚焦文旅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和市场规范，持续擦亮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旅游日云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丽江束河古镇启动，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发布10条精品研学线路及特色文旅产品，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主题，串联全省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
2: 我们以云南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优势为依托，将云南的自然山川与人文历史转化为一个开放、立体、互动式的大课堂。我们将全面抓好多元业态的融合发展，提升研学旅游服务质量。
1: 活动现场，旅居云南小程序体验版、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同步上线，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多家企业推出多项旅游惠民举措，
3: 聚焦在权益联动、惠民利民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方面，同时携手通信、金融、铁路、航空、出版、汽车等领域合作伙伴，推动文旅加科技、金融、交通、消费等深度融合，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1: 今年旅游日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地通过举办一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吸引游客赴滇旅游。在西双版纳，特色美食

0: 有奖知识竞答、民族文艺展演等，展现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迪庆州在上海举办“情牵山海，相约世界”的香格里拉文旅宣传推广活动，通过行业推介加高校路演双线联动，向长三角地区展示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怒江州举行了文化和旅游宣传服务周主题活动，玉溪市新平县开展博物馆志愿服务与文明旅游宣传，昭通市联动11个县市区及文旅企业举行昭通风物摄影展、非遗文创展销等，展现避暑旅居优势。红河州建水县举行非遗展演，马樱花、六川花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宝山市施甸县举办我为家乡代言文旅推荐官大赛，返乡青年、外地旅居客用亲身故事真情推荐美景美食，
1: 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心里话推荐家乡，用本地人最真实的视角展现施甸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施甸、喜欢施甸、来到施甸。
0: 近年来，云南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为引领，深入实施文化强省十大工程和旅游高质量发展6项行动，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2025年，云南6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个发展案例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一批沉浸式演艺项目相继落地运营，全省文旅业态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2: 今年中国旅游日的主题是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围绕提升旅游品质，云南各地依托独特生态文化与产业优势，把自然风光和人文资源相结合，开发精品文旅研学路线，创新推出茶旅融合、咖旅融合、山水慢度假等新业态，让游客在深度体验中感受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0: 19号，云南省文化和旅游厅发布10条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内容的研学旅游精品线路，串珠成链，建起全方位了解体验云南的载体。云南新华书店集团发布书香文旅知行云南系列研学产品，让更多学员在行走的课堂中拓宽视野、锤炼能力，感受云南之美。
3: 目前云南新华呢，我们在合作和运营的基地呢，已经突破了，在云南有70个，通过我们的网络到云南的这样的游客呢，已经差不多突破10万人了。
0: 丽江古城以纳西文化雪山元素为核心，打造沉浸式光影步道，形成夜游黄金动线，打造多元文旅体验业态，提升游客畅游古城的体验感。
4: 引入了一些轻的这个轻微的餐饮、特色的茶饮、文创小店、特色书吧等一些低干扰、高品质的业态，严格管控噪音还有污染，守护清幽的底色，让市民游客愿意来、留得住、消费的舒心。
5: 风景挺美的，民俗文化挺浓厚的，导游的那些服务也挺好的，行程也是紧凑的，也是舒适的。
0: 普洱市思茅区野鸭塘河谷咖啡庄园将青山、河谷与咖啡林融为一体，让游客全程参与咖啡制作过程，更好体验云南咖啡的独特风味。
6: 我是从那个西安过来的，然后我们刚才体验了一下咱们野鸭塘这个咖啡的冲泡，我的最直观的感受是专业，普洱非常舒服，所谓的小众宝藏旅游地。
0: 西双版纳州景洪市基诺山乡推出非遗制茶玩法，游客身着民族服饰，在非遗传承人的带领下体验采茶、杀青、揉捻、压饼，制作一饼属于自己的普洱茶。同时，当地还开发了30多条雨林徒步加茶文化线路，丰富游客体验。在大理州微山县，山水慢度假悄然走红，依山傍水的川林居旅居小院配套齐全，游客在这里静下心来沉浸式体验山水之美。
7: 坐在这里呢，以后呢，我就感觉呢，心静如水吧。看着这个波光粼粼的话，心情也一下子轻松下来。
0: 宝山市龙陵县打造露营、民俗、徒步等文旅业态，让绿水青山成为游客休闲度假的理想去处。昭通市巧家县依托高海拔凉爽气候、原生态优良生态、全景山城夜景独特禀赋，盘活农村闲置房屋资源，打造独特高山清凉经济。
8: 挺好玩的，
9: 挺新奇的，
8: 对，
9: 应该是整个森林给我的体验感就是挺好的，就是很启迪我的心灵，就直达我心灵的深处。
2: 品质旅游离不开高品质的服务。云南从建设智慧旅居平台、景区精细服务到口岸通关保障等多个方面持续提升服务品质，让游客、旅居者和文旅行业从业者都能在服务升级中感受实实在在的便捷、温暖。
0: 中国旅游日当天，旅居云南平台体验版正式上线，数字化提升文旅服务水平，助力产业发展。平台整合全省120多个旅居目的地多业态资源，为旅居客提供旅居村查询、管家对接、地道攻略、圈子互动等一站式服务，同时采用零佣金、多租户、渗触点模式，帮助旅居经营者降低运营成本，拓展客源。
8: 平台有旅居村的展示，用户可以在我们的平台上吃穿住行就是一条龙的联动，对于我们的一个商家来说，可以生成一个自行的链接，可以使我们的商家进行一个降本增效的。
10: 通过这个平台能够实现我们渠道资源的一个合作共赢，北京康养集团能够整合首都530万的老年人和我们的平台资源，实现供需的一个资源匹配、资源对接，为我们的老年人的一些旅居养老生活实现一个共享共赢。
0: 大理州宾川县鸡足山景区简化门票预约和入园流程，科学合理调配观光车和旅游索道，有效缩短了游客高峰期及节假日排队等候时间。同时，景区还增设休憩区域，拓展游客休息空间，全方位提升游览舒适度。随着入境免签政策的施行，越来越多外国游客来到云南打卡旅游。为更好守护国门安全并提升游客便捷通关体验，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推出多项便民服务举措，增设多语种引导翻译岗位，在联检大厅配备常用药品、饮用水、充电设备等，针对老弱病残孕等特殊群体开通爱心通道，提供优先查验、帮扶搬运行李等暖心服务。
11: 为应对跨境旅游热潮，河口边检站与口岸联检部门建立了信息共享机制，推广使用跨境旅游团网上预申报系统，提前掌握了解入境旅游团信息，及时增派执勤警力，精准开展客流引导和分段验放，确保了出入境人员高效顺畅通关。
0: 截至今年5月17号，河口当地旅行社已累计承接越南入境旅游团队游客超过6万人次，河口出入境边防检查站查验出入境人员近246万人次。
2: 云南坐拥独特自然条件和民族文化等资源，国内外游客纷至沓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火爆出圈，但仅靠资源禀赋难以形成持久竞争力。提升文旅品质是把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盛世的核心路径。云南推出研学旅游、旅居康养、跨境旅游等新业态，推进智慧旅游建设，提升景区管理精细水平，让游客安心消费、舒适出游，以旅居云南为引领，让游客深入感受始于山水、归于烟火的真实温度。只有差异化优势打造核心竞争力，提升文旅品质，才能更好擦亮云南旅游金字招牌，不负世人对诗与远方的期待。云端之上看云南，一起来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上的精彩内容。今天是中国旅游日，400多年前的今天是徐霞客游记的开篇之日。从今天开始，云南广播电视台推出霞客滇游地名记系列视频，跟随徐霞客的脚步，在云南徐霞客研究会的老师讲述中，带您领略云南山水的雄奇秀美和人文的瑰丽热情，在一个个地名中触摸历史留下的印记。
12: 古往今来写游记，大凡第一笔都得写地名。在中国游记史上，说地名学的成就，徐霞客游记如果争第二，那么就没有其他的敢称第一。徐霞客几十年考察生涯里，记载地名最出彩当属滇游日记。在他20多万字的滇游日记里，藏着几千条地名宝藏。这些地名有很多种类，比如镇区地名、村寨地名、山水地名、交通地名、古籍名等等。这些地名分布在徐霞客当年用脚步、用眼睛、用文字去踏开、去观察、去书写的大约50个县级行政区的山河大地上。在各类地名当中，都有一定数量的古地名、民族语地名、 小众微地名。

0: 更为难得的是，不少小地名、微地名是第一次在文献当中亮相，后世文献难觅踪迹，堪称珍贵的文化遗存。徐霞客滇游探访之路上，自然山水是重头戏。咱们挑几个蛮有意思的来看看。曲靖东山称得上文献遗珠。徐霞客在行走到山的西侧的时候，游记里边写道：岐山北自白水铺西，分水岭分之南下，跟曲靖之东，故曰东山。非常有意思的是，在他站立的位置看，这座山又成了西岭。在现存的明代的文献里边，还没有其他文献记载下曲靖东山以及这个名称的来历。晋陵留恋时，则是藏着民间的一种趣味。徐霞客悠游滇池之畔，看到海水中石突丛丛，他又听当地人说，昔有众牛应于海子，恋而不去，遂成石云。其实这个牛恋这个名字本来是因为水石的形态样子而得名，这个美丽的传说一加持，就让这个名字多了几分烟火气息和浪漫感。您看，每一个地名都是云南山水人文的活化石，都烙上了徐霞客踏寻山河的印记。始于田野，归于烟火，跟着这些名字回溯，我们仿佛也能跟着侠客一起体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2025-2026富甸银行云南省城市足球联赛第13轮比赛已经激战收官，点球大战、帽子戏法、极限扳平，每个进球都很精彩。我们再一起来回顾本轮比赛中的精彩进球。

0: 35岁的昆明人沈吉星，之前是云南红塔队的职业球员，如今他的身份是滇超联赛昆明队10号场上队长兼助理教练。有人说呀，足球的黄金期很短，短到一不留神就会错过。沈吉星用自己的方式将热爱拉得很长。
1: 还能在这个年纪能赶上这样一个赛事，可能早几年可能我在体制业也踢不了，再晚几年可能我也踢不动了，能在这个时候能踢，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努力那么多年奋斗的最好的一个奖励吧。
2: 比赛是非常意外的输掉，觉得是怎么会输掉这场比赛？
1: 因为我感觉有各方面原因吧。首先，我觉得我们虽然做了很充分的准备，但是，我们整个队伍是才捏合，可能整个磨合度、默契度不够，所以说，也就导致了这么一场失利吧。
2: 既是昆明队的教练，又是球员，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是不是压力会很大？你怎么来安排好这样的组织？
1: 我感觉压力的话还好吧，因为我一直在做我最热爱的事情嘛，然后因为现在的话，我也很珍惜最后以球员的时光的话，我觉得已经是踢一场少一场了，所以说我更多的去享受场上的这个作为球员的身份，就是整个队伍他的我们的整个契合度、整个磨合度都在不断的在提升。
3: 因为你可能为了边超，你可能会牺牲很多给家人时间或者生活方面的事情。
1: 虽然就没有觉得是牺牲什么。我觉得就是包括家人，他非常支持我，包括我女儿，她也会，和我去聊天。虽然我女儿她一年级，才7岁不到，她也会，她也叫得出我的队友的名字。
3: 觉得我们滇超最大的特色
1: 就是我们的少数民族的元素具特色吧，就是不管去到就每一个州市，能展现更多我们云南的这个特点吧。但是，我是云南人，但是包括像接下来我们像怒江啊这些，我都没去过。这些城市包括文山我也是第一次去，说实话就让我就通过足球能走遍我们整个云南的城市，更多的让我自身作为云南人更了解我自己的家。
2: 你觉得滇超联赛和你以前踢过，你踢过职业的联赛，包括像中甲联赛之前你踢过，你觉得和这些联赛比的话怎么样？
1: 因为和职业比赛比的话，首先可能从竞技层面的话可能是不如职业比赛的，但是他的对抗程度也是很激烈的，因为每一支队伍他是代表家乡，承载着他家乡的荣誉，从精神层面我觉得完全不输职业比赛。
2: 那你觉得我们现在球队里面年轻人是比较多的，你觉得像我们这些老将在这个球队里面能给他们带来的帮助？
1: 从作为我的角度来说的话，就是把我自己亲身的这个体会，就是我在不管是职业比赛还是业余比赛，我踢了很多比赛，我想把我自己的亲身体会，就是通过聊天啊，通过自己的言传身教去传递给他们，包括我们卸场的时候都有我带过的孩子在看台上面说更多话，不如你在场上的用你实际的表现去告诉他们是足球能带来什么，能很多东西的话可能用言语都形容不了的。

0: 更多精彩内容，敬请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直播观看精彩回放。七彩云端一键触达，我们来看看一组简讯。
1: 5月17号，2026淘宝闪购517城市骑士节昆明站主题活动举行。活动现场，700名在昆淘宝闪购城市骑手集中加入工会，领取会员证和入会大礼包。全国劳动模范、云南顺

0: 达27.1亿元，同比增长107.5%，连续17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有进出口实际企业839家，同比增长183.4%，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达418.7%。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晚间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客户端获取更多资讯，祝您晚安，再见。

0: 晚上好，一起来关注南亚东南亚天气。当前影响南亚东南亚的主要天气系统是印缅槽、孟安热带扰动和赤道覆盖带，以上系统稳定扰动，未来两天东南亚和印度东北部、孟加拉国东部、不丹等地部分地区雨势较强，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对流性天气，请注意防范。预计今晚到明天，东南亚的中南半岛、马来群岛、菲律宾群岛普遍还是会出现小到中雨、局部大雨，面对高温和雨水的双面夹击，要做好防暑防雨的双重准备。再来看南亚，今晚到明天，南亚中南部和北部会有小到中雨、局部大雨，其他地方以晴朗天气为主。巴基斯坦、印度等地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40度以上的高温天气，防暑降温工作不容忽视。好，来看具体预报。昆明多云，16到29度。伊斯兰堡晴，26到40度。平布小雨，15到24度。地利小雨，22到27度。马尼拉小雨，26到32度。金边小雨，26到33度。万象小雨，24到30度。马累小雨，27到31度。吉隆坡小雨，25到34度。达卡小雨，24到33度。内比都小雨，26到36度。加德满都小雨，18到29度。科伦坡小雨，26到31度。曼谷小雨，27到36度。斯里巴加湾市小雨，26到32度。新加坡小雨，27到31度。新德里晴，29到44度。雅加达小雨，25到30度。河内中雨，24到30度。莫罕阵雨，22到33度。昆明多云，16到29度。
1: 秀发强韧的标准是什么？全新拉芳智泰发芯修护技术，强韧护发，轻松抵御百万次拉伸，创造世界纪录，中国拉芳冠军之选。
2: 呵护碧水蓝天，展露丰收笑脸，绿色科技服务现代农业，云天化股份。
3: 我们住在同一个街区，走进同一扇单元门，日子在市场中相连，滋味在厨房交融，冷暖在社区中感知，成长在同一个节拍里。我们一起规划未来，一起实现梦想。
4: 这个戏好，和和美美，
3: 空间上相邻，情感上相亲，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居共学，共建共享，共事共乐，互嵌式团结一家亲，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
5: 云南卫视战略合作伙伴中国拉芳控油蓬松强韧防断。
6: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

0: 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烘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檀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1: 谢谢，
2: 应该的。
3: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5: 应该的，
3: 是朴素的诚信。
6: 这个怎么了？
7: 这样吧，我画给您。
3: 是用心的服务。
7: 这样就好了。
8: 太感谢你了。
7: 应该的。
3: 是秉持的公心，
9: 争执小事麻烦你重点，
7: 不麻烦，应该的。
10: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老家。
11: 没什么事儿。
12: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腊肉带
13: 上吧。行吧，
14: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3: 是无私的奉献。
15: 一年之计在于
3: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士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17: 应该的，
3: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位于广西南端的北海，波澜壮阔的蔚蓝色的海岸线上，蕴藏关于美食的无限可能。生活在这里的居民，出海、捕捞、耕作、晾晒、腌制，世代与这片土地互相成全，依靠着自己双手的努力，在美食中传递着原味及美味的生活理念。凌晨四点，万物寂寥，50岁的陈卫昌和工友们趁着天凉准备开始一天的工作。

木质的推耙在水里来回的推动，水底结晶的颗粒慢慢汇聚成堆。水的阻力让这项简单的工作需要付出更多的汗水。这些成堆的结晶颗粒就是海盐。日出之前是一天中温度最低的时段，温度越低，水中盐的溶解度也会越低，这个时候也是一天中海盐的析出量最大的时候。陈师傅要加快收盐的节奏。盐在人体内不可或缺的作用，使其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直被管控的商品。但在北海，相对简单的获得方式让它回归朴素的本质。筑堤建田，分级晒水，制卤结晶，这是海边的古法晒盐。经过三级浓缩的海水在盐田中，再经过三天烈日的曝晒，海水中盐的浓度已达过饱和状态，结晶颗粒慢慢形成于盐田底部。四块盐田每次可以收获近10000斤盐，这些盐全得靠陈师傅他们用自己的肩膀一担一担地挑进盐田旁边的盐仓中。古法晒制的海盐要经过提纯加工才可以食用，但北海当地人并没有这么讲究。相对于提纯后食盐的死咸，粗制的海盐更多了一种鲜咸，无论与素菜还是海鲜搭配，都会让食物有更丰富的味觉体验。其不规则的颗粒和良好的保温效果也是一种很好的食材加工介质。锅内深铺一层海盐，把处理好的海虾平铺其上，撒上少许蒜香粉，加入一点迷迭香，再用海盐把虾全部盖住，盖盖开火。海盐的导热保温效果让虾的受热立体且均匀，海盐的吸水性以及海盐间的孔隙使得食材表面水分迅速流失，虾肉紧实，口感脆弹，拥有清淡的炙烤风味。

成立于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北海竹林盐厂，曾经是广西最大的海盐生产基地。社会的发展，盐田的规模越来越小。在当地人生活中，随时间变化的还有更多古老的记忆。

北海海城区留下村，距离大海不到500米。海滩上，木头搭起一个6米高的脚手架，为防倒塌，四周用绳子固定。木头上斑驳的印记，表明架子常年来任凭海风吹拂。这是渔民用以捕鱼的脚增架。

角增架捕鱼，架网是第一道工序。53岁的麦运军正将巨大的渔网扯出固定，他一人完成渔网的架设需要不少体力来支持。为确保渔网不能有丝毫损坏，又要懂得把握潮水流动的方向，这并非易事。

0: 老道的经验让他很快完成架网。六米高的脚增架对于年过半百的老迈，身手已不如年轻时，但对他来说，这是必须完成的任务。轮轴转动，渔网慢慢没入海中，剩下的就是漫长等待。脚增架是一种古老的捕鱼方式，矗立在岸边的固定木架，一张伸向大海的渔网。这种守株待兔的捕鱼方法，当地人管这叫向大海乞食。老麦不抽烟，别人根本无法理解他是如何消磨这长久的时间，但他并不以此为苦，他习惯就这么望着大海。
1: 全部的海底到底有多少石头，他都知道。
0: 老麦觉得时间差不多了，
1: 走到岸边了，走到岸边了，开始搞了。
0: 转动轮轴，绳索带动渔网四角脱离水面，在渔网中间水域的鱼群便无路可逃。每次起网都犹如开桨，只是过了靠它养家的年代，渔获的稀少也没有让他感到过多的沮丧。

今天的鱼够鲜活，老麦打算用它来做一道传家人特有的菜品。将鱼用海水简单处理，一层海盐一层鱼交替铺陈的方式密封发酵存储。时间使得盐分进入鱼肉组织，逼迫出内里的水分，使鱼肉慢慢脱水，极致的味道也在慢慢酝酿。半年过后，鱼肉蛋白腐败分解出多种氨基酸和硫化物，一道具有浓郁鲜味的水鱼就完成了。水鱼搭配辣椒酱直接入口，滋味无比鲜美，回味悠长。俗话说，靠山吃山，靠海吃海，渔民的三餐自然都以海鲜为主。听说今晚女儿要回家吃饭，妻子陈和林开始张罗着几个拿手的家常菜。泥猛鱼用盐水烹煮，能烹调出最纯正的海味。石头鱼是打汤的绝佳食材，汤色白鲜，清爽滋补。新鲜的海虾白灼才是渔民最爱的原汁原味。一顿晚餐简单而丰盛，可惜女儿又因加班无法回来和他们一起吃饭。下一代年轻人纷纷离开大海，走向城市。老麦并不能确定自己捕鱼的手艺将来如何安放，流传200多年的脚蹬架是否仍将在海边矗立。值得庆幸的是，大海潮起潮落，永不止息，人们的脚步也

0: 夜里11点，59岁的卢阿姨开始收拾赶海的工具，头灯、锄头、篮子、电单车，看阵势是要去比较远的地方挖掘某种东西。大海的潮起潮落，当地人称之为流水。贪图劳作的人们对大自然只能去适应，流水退去，贪图裸露，才有他们想要的收获。深夜的码头人声鼎沸，卢阿姨他们要坐船渡过一片深水区，才能到达离岸边不远处的沙洲。初秋的沙滩，沙蟹们欢乐地滚着沙球觅食。优良的环境让这里的沙蟹长得比其他地方都大个，但这并不是卢阿姨今晚的目标。趁着月色，她要抓紧向前赶路，还有2公里才能到达今晚的主战场。位于沙田镇的这片沙洲盛产一种极鲜的海产，它身居在沙滩之下，而且逃跑迅速，并不容易获得。卢阿姨用手中的锄头敲击沙滩，双眼观察孔洞上水流的细微动向，几十年的劳作经验就能准确找到虫眼。不先轻刨，再次观察孔洞位置和水流情况，根据判断调整深挖位置。再迅速的猎物多半已无处可逃。这种像蚯蚓一样的海产，当地人叫做沙虫，因只能生活在沙里而得名。它们对环境质量十分敏感，沿海滩涂但凡污染便不能成活。沙虫平时以滤食沙粒中微生物为生，身体结构非常简单。新鲜沙虫去沙洗净，刺身上桌，是现代人追求极鲜的洋气吃法，鲜美甜脆，无需任何陪衬。原味即是美味，热油爆香蒜蓉覆盖于沙虫表面，大火蒸3分钟，蒜香和蒸汽的共同作用使得沙虫的鲜味变得更加的含蓄。蒜蓉蒸沙虫在当地更受欢迎。鲜沙虫裹上面粉，温油炸至金黄，酥脆之中暗含香嫩，再撒上椒盐，在当地也非常流行。凌晨3点半，海水渐渐涨潮，连续工作了4个多小时的卢阿姨开始收工往回走。这个时节还没到沙虫最肥美的时候，忙碌一晚也只挖到7-8斤。待到农历12月，沙虫生长旺盛时，他的成果将比现在多2倍。生沙虫趁鲜活去沙，流程简单，一根竹筷就可以完成。清洗干净的沙虫简单焯水之后摆上网架，充气使其内部膨胀，放进烤炉中更易烤干，且成品的干沙虫外形上也更加的美观。沙虫在烘烤的过程中，体内某些蛋白质在热力的作用下分解，甘氨酸、谷氨酸等纤维氨基酸比重增加，所以干沙虫在当地更多的是用来调味。干沙虫剪断，温油翻炒至变色，直接入汤。简单的猪肉和青菜也没有减损这一整锅的与众不同。干沙虫释放出的鲜香滋味，挑逗味蕾，既营养又美味。更奢侈的吃法是热锅滑油，干沙虫在烛火下慢慢煎炸至两面金黄。 出锅放凉，再撒上当地的海盐，嘎嘣脆的口感以及干沙虫与海盐在味蕾上呈现出有层次的干鲜味，是当地烧酒佬最爱的下酒菜。对达村的干沙虫因食材好而享誉四方，根据等级不同，每斤售价在500至800元不等。靠着大海的这份馈赠，辛勤劳作的卢阿姨养大了三个孩子，并为一家人换来不错的收入。面对波涛涌动的大海，当地居民夙兴夜寐，只为过上平静幸福的生活。同样是潮水退去的夜晚，晚上10点钟，北海营盘镇的宁定阳和工友们一起准备乘船出海。他们要把前几天插了河的珍珠螺幼苗运到深海中的牧场养殖。一袋袋分装好的珍珠螺幼苗被绑在水泥立柱上，三人一组，分工有序。温度并不高的海面，宁定阳已经满头大汗，妻子韩海燕分在另外一组，也同样忙碌。淘海人的生活追寻着自然的潮汐，
1: 大家都是提到流水入海的，我们就是日间流水退，我们就日头下海，晚上水退就晚上下海，没分的时候。
0: 北海以珍珠闻名于世，早在汉代就是进贡朝廷的贡品，著名的白龙珍珠城就坐落于此。北海产的南珠因其珠体表面硬度高，抗氧化性好，所以相比其他地区产的珍珠，珠体光泽度能够保持更持久。珍珠的养殖每一步都需要用心的付出，珍珠螺幼苗经过筛选，挑出最适合的大小，每年3月开始插核，特制的工具撬开一道缝隙，在珍珠叶分泌最旺盛的部位切开一道小口，迅速将珠核放入其中。再将事先消毒好的珍珠螺外套膜覆盖其上，有助于伤口的愈合，提高成活率。进入深海养殖的珍珠螺同样需要定期的维护，用力搅动网袋，把网袋表面的沉积物和附着生物清理干净，才不至于影响珍珠螺的生长。
1: 太多啲泥整嘅封底，个封底就啲螺壳样嘅泥。
0: 农历15的晚上，月亮划过静谧的海面。宁定阳一行人要一直工作到凌晨4点，海水及腰才会返程。3月，螺苗入海。经过1年半的养殖，第二年年底才能迎来珍珠的收获。开壳取珠与插壳时的细心相比显得暴力许多，珍珠取出后，珍珠螺便完成了它一生的使命，开始进入到当地人的餐桌。珍珠螺在当地的吃法多样，水开后入冬瓜，再次沸腾后便可加入珍珠螺肉，姜丝料酒去腥，海盐调味，加入少许葱花点缀，珍珠螺冬瓜汤便已完成。冬瓜脆嫩适口， 珍珠螺软滑的肉质得到彻底展现，口感细腻丰腴，汤清味鲜，甜香满溢。珍珠螺肉厚紧实，也非常适合爆炒。新鲜螺肉果

生粉，温油煎至两面焦黄，加以各式配菜，以料酒调味，猛火翻炒。螺肉在锅内升腾的火焰中，外表变得酥脆的同时，内里不失饱满柔嫩。珍珠螺在当地并没有特别的养殖，只有到采珠的季节，市场上才有少量的供应。而在不远处的另一片红树林里，美味一年四季都供应着。四月底，夏季风来临，红树林的花期如约而至。距离北海市大约40公里的合浦县党江镇，一片郁郁葱葱的红树林吸引着养蜂人追花逐蜜的脚步，这里成为蜜蜂采蜜的乐园。滩涂上自然生长的海榄，花期无污染，花蜜清凉温补，也是当地的一种特产。

在同一片红树林中，也是一群海鸭的天堂。茂盛的红树林和广阔的滩涂，让蒋远东养殖的3000只海鸭拥有绝佳的生长环境。每天，这里都会上演群鸭下海的奇观。天性爱水的海鸭借此完成每天的运动量。滩涂上遍布的小螺小蟹成为海鸭不可多得的零食。但若要海鸭产出大个的海鸭蛋，这些食物远远不够。蒋远东要为鸭群喂投玉米粒，才能保证它们的营养。吃海鲜产下的海鸭蛋，并无普通鸭蛋的腥味，蛋白晶莹透亮，蛋黄圆润饱满，色泽金黄，香煎最能体现食材本质的好坏。

海鸭蛋的另一种做法主要是腌制成咸蛋，这是蒋远东妻子吴美起的拿手绝活。草木归加盐，倒入水后重复搅拌均匀，再没入鸭蛋浸泡。接着海鸭蛋被均匀涂抹上草木灰，密闭封存一个月。盐粉将通过蛋壳、壳膜和蛋黄膜渗入蛋黄内，蛋内水分也不断渗出。最终，鸭蛋原本的性状和风味被彻底改变。相比于普通鸭蛋，海鸭蛋具有更高的蛋白质和脂肪含量，将其腌制成咸蛋，蛋黄更容易起沙和出油。咸海鸭蛋黄用牛油化开，再加入超厚半熟的南瓜条，翻炒裹匀。一道金沙南瓜便完成。北海咸海鸭蛋黄的质量决定着这道菜的成败，蛋黄的咸香混合着南瓜的甜糯，让人回味无穷。夏天的风吹熟的还有离红树林边不远的豇豆园。北海石坑镇进入到一年最繁忙的豇豆采摘季，农孟卜阿姨

只有两亩豇豆地，但每天的采摘量却达300斤。采摘豇豆并没有想象中简单，太嫩的还不能采，需要多留十日有待生长，却又不能让它们长得过老。这种适中原则的把握，全凭手感和眼力，没有机器能够取代。在豇豆采摘季中，豇豆田边都有收购的商人，但为了更高一点的价格，他们情愿开车送到更远一点的收购处。每天辛苦的劳累能为农阿姨换来200多元的收入，辛勤汗水换来的每一分钱都让人内心踏实。石湾镇拥有南亚热带海洋性气候的强烈日照以及丰沛雨量，优质土壤孕育出清脆饱满的豇豆。这里是广西最大的豇豆产地，也是北海的地理标志产品。在采摘季里，每天都有货车源源不断地把北海豇豆送往远方，为餐桌添加一抹清新的绿色。而在本地，豇豆的吃法却与一种神秘的酱料脱离不了干系。沙蟹汁焖豇豆，清咸的沙蟹汁能将豇豆脆嫩口感发挥到极致。蟹汁清香浓烈，豇豆甜脆可口，这种恰到好处的碰撞，对本地人来说可以激发无限食欲。另一片田地在初夏舒适的气温和光照下显得生机勃勃，北海乌家镇的西大村盛产一种带刺的黄瓜，这种个头硕大的瓜类成熟后可达2斤一个。64岁的潘成凤丝毫不介意这样的重量，瓜体越大，制作出来的瓜皮越好。今年黄瓜产量喜人，对于制作了30年瓜皮的潘阿姨来说是甜蜜的负担。她不再缺原材料了，但工作量势必加重。在清晨时分摘瓜，能获取一天之内最难得的那份新鲜。日上三竿之前，潘阿姨分秒必争。

采回来的新鲜黄瓜用清水洗净，透出诱人的金黄色，表皮的细刺也隐去锋芒。汤阿姨用带着铁钉的木棒为黄瓜穿孔，会更容易煮熟。沸水煮至五成熟，黄瓜质地变得柔软。此时用上特制的工具，让铺在木板下的黄瓜承受压力，逼出多余的水分。在潮湿的北海，这种方法能够加快晾晒的速度，避免黄瓜变质发霉。脱水的黄瓜变得柔软，这时可以开始进入到腌制的过程。一层黄瓜，一层海盐的码放，海盐渗透进黄瓜内部，持续地逼出黄瓜细胞中的水分。但此后的20天，白天铺开晾晒，傍晚加盐腌制，相同的工序日复一日。阳光与海盐轮番登场，联手合力，黄瓜的清甜与海盐的咸香充分融合，最后变成形薄色褐的瓜皮。

瓜皮的制作维持着扒姨的生活，瓜皮醋则代表着当地人餐桌上的体面。叶朝丽难得回家一次，今天她要通过这道菜一展厨艺。腌制好的瓜皮切断，入锅焯水，瓜皮膨胀之后仍需清水泡洗一天，让腌制时渗进去的盐渍尽数吸出去，挤压出内部瓜子，留下肥厚的瓜皮。

再与瓜皮一起进入砂锅，加入黄片糖，小火慢熬两个小时，中途加入红醋，以酸调甜，根据每个人的口味调整酸甜的比例，就可成就一锅当地特有的瓜皮醋。瓜皮醋上桌，瓜皮爽脆，猪肉焦香，酸甜口是最好的开胃良方。当地人还认为瓜皮醋具有暖胃、补血、去污、美容的功效，也是产妇坐月子时的滋补首选。

在吃的法则里，风味重于一切。生食带来了更为纯粹的食材原味，而为了这种极致的味觉体验，有人向大海更深处进发。北海往南250海里，人们追寻美食的步履不断延续。辽阔的中国南海，平均水深1212米，生活着不计其数的深海鱼，吸引众多钓客纷至。

0: 46岁的王杰是广西海钓运动协会会长，拥有20年的深海钓鱼经验。但是这一次，航行的风急浪高和潮水的捉摸不定，战胜了他的经验。整船钓客已经整整两个晚上没有收获，
1: 基本上都是死流，没有流水。
0: 一次出海价格昂贵，王俭不甘心就此罢手。获取令人神往的深海美味，要比近海捕鱼难度大得多。鱼的大小和来自大海的冲击力本身就是难题，永远无法预知的结果更是折磨人心。但正是这份未知，让人痴迷。生猛的海鱼大多昼伏夜出，天黑之后

0: 气温下降，到达钓点，幽深清静，一场人与海的决力即将开始。
1: 先拉住啊，叫他换四斤的准。
0: 出竿放线不久，钓竿弯曲，透露出有鱼上钩的信息。
1: 好料！
0: 轮座不断收缩钓线。终于，一条重达30斤的章鱼宣告人在这场决力中的胜利。捕获这种猎食敏捷、游水快速的深海鱼，是对王翦的最好告慰。
2: 下手！下
0: 手！三条章鱼，两条红柳鱼，数量不多，但总算有所收获。出水的海鱼要经过放血，才能进入-60度的急冻保鲜。在食用之前，要经过阶段性解冻等专业化处理，鱼肉才能达到生食标准。相比金枪鱼肉的软绵，章鱼鱼肉更加清脆爽口，富有嚼劲，是生食市场近年来的新宠。红柳鱼肉同样也毫不逊色，晶莹剔透，弹牙可口，肉质鲜美。每一个享受这份美味的人，都对辽阔无垠的深蓝大海心生向往。在这更深更远的方向，人们遇见天地，也遇见自己。

十一月后的北海秋高气爽，降雨逐渐减少，盐田的陈北昌再次开闸放水，开启新一轮海盐晒制。老麦不用再过向大海乞食的生活，但是空闲时还会待在自己的鱼架上，眺望远方的大海。海鸭蛋的蒋老板，养珍珠的宁师傅，挖沙虫的卢阿姨，生活在这里的人们依旧遵循着大海潮涨潮落的自然规律。有时他们很胆小，害怕狂风，畏惧大雨。肆虐的天气会将他们苦心经营的一切毁于一旦。有时他们又很豁达，以海为家，安之若素，一次又一次地乘风破浪，总会迎来满载而归的犒赏。浩瀚大海中，也许他们才最幸运，因为他们见过所有最美的落日。

0: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1: 全程护水制，节水喝好水，一口净水滋养未来。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来着，
3: 这下子龙牌不晓得带了不喽，麻烦啊！
4: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5: 赶客接的头发们发现有啥肯定帮你整乱嘛。
6: 2月6日、
7: 3月15日、
8: 9月3日，
7: 在建水，
9: 在一些
10: 宝山、
11: 昭通、
12: 普洱
7: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13: 摩托车事故，
14: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5: 导致颅内出血，
16: 造成了2人受伤、
17: 1人死亡的道路交通事故。
18: 一次小小的碰撞，有无头盔的保护，结果可能天差地别。
19: 正确佩戴安全头盔，可以使受伤风险降低70%，死亡率降低40%。
20: 头盔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2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2: 头盔是个宝，骑车不能少。
2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24: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2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26: 学医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2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戴阿阿拉，阿切莫莫得露宿呀麻花呀来麻暖啊，阿切莫莫戴麻菜阿斗阿切戴西莫哩若奈阿吉达，你们同门呢？阿斗不斗阿斗，不落若奈阿我长啊。
28: 加全摩托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29: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3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31: 让我们安全骑乘，从头开始。

你做的红烧肉跟在电视里的是一样的，看着就让人流口水呢。

0: 我把林南生叫出来，我嫡姑这个主意真了，
1: 这就完了。
0: 我敢说，全占上下你是最懂我的。但是之前，真是碍于你和老陈的关系，我是真不敢跟你走太近。
2: 那你就想多了。
0: 你知道我是怎么把王志调回上海的吗？怎么着？我跟戴处长下了保证，利用王志能把共党江苏省委从上海的地图上彻底抹去。 否则，把我从生少将的考察名单中除名，这样，戴处长才从卫戍司令部把人要回来。
2: 那现在王志死了，你以后？

0: 这话呀，我跟谁都没法说啊，没用啊。你说也是，咱们俩出来吃个饭还派人盯着，的确哈。既然盯着，那就不如坐过来，看得更清楚。
1: 哎，王副站长，王副站长，你。先生慢走。王副站长，王副站长，知道我是谁啊？知道，王副站长。
0: 哎，二位兄弟怎么，执行任务啊？说话。
2: 没任务，正好坐下喝酒。
0: 这是王副站长的命令，必须执行。坐下。
2: 我去趟洗手间。
0: 你没事吧？
2: 我没事。
0: 陪好了，酒满上。
3: 给您道上，就咱们俩，能见到你太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中间的过程以后再说。朱一真现在的情况怎么样？
4: 他和另外一名同志被捕了，现在被关押在上海区。目前我没有办法得到审讯室的任何信息。还有另外一名同志被捕吗？
3: 是的，是一个男同志，年龄不大，像个伙计。
4: 是孙福安，他是张继之一的伙计，那里是个中转站，他和老板都是我们的同志。
3: 老板没看见，
4: 之前我已经通知他们转移了，没想到陈某群的动作比我们想象的还要快。这两位同志都非常优秀，有办法把他们营救出来吗？
3: 这样，你马上通知朱小贤，让他立即和南京特务处的副处长周耀庭取得联系，此人和陈某群关系不和，我们可以利用他们的矛盾，也许会找到办法。
4: 好，我去想办法联系朱小贤。
3: 另外，你一定要把能够证明朱一真的身份的所有的证据全部抹掉，要不然周耀庭没有办法帮他说上话。
4: 好的，再有事儿，到省级监狱横找我，地址是五里桥路15号电话号码3517，这里是我们一个新的交通站。切记，不要跟朱一真直接接触，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不能暴露你的身份。
5: 主任，

0: 镇长，朱一珍比我想象的要顽固一些。你不是说有办法让他开口吗？今天他失踪之后，为什么会出现在你的宿舍？
1: 镇长，我真的不知道。我只是想回宿舍拿东西，没想到他会在的。
2: 在宿舍里边，他跟你说了什么？你真的想和他们一样吗？大敌当前，他们却还在残害我们自己的同胞。
0: 他质问我，为什么要骗他？
1: 你怎么回答？
0: 我说这是我的工作。

0: 林丹生，你觉得用什么样的刑具可以撬开朱小姐的口啊？
1: 站长，再给我点时间。
0: 共党不会给我们时间，再这么拖下去，人都转移走了，就算朱一珍交代了，没有任何意义。

你太让我失望了。从现在开始，你就待在这间审讯室里面，把你跟他之间发生的一切一字不落的全部写下来。

0: 我是给朱先生打电话的人。朱小姐被特务处上来取代走了。
1: 特务处？特务处叫我女儿干什么呢？你是什么人？
0: 朱先生，我是谁不重要，我只想帮你把女儿救出来。在你家养伤的徐立文并不是申江大学的老师，他是一个特务。
1: 那我现在应该做什么？
0: 想办法联系到特务处南京总部的周耀庭。
1: 你是说那个特务处的副处长？
0: 对，务必想办法请他到上海去来，亲自处理你女儿的事情，事不宜迟，越快越好。另外，您家的电话很可能已经被监听了。
1: 我想起来了，为了救我的女儿，我会不惜一切代价。现在马上回家，告诉家里所有的人，没有我的允许，任何人不许用电话。
2: 好的，老爷。通过裁缝部传递过什么情报？
3: 长官，我真不知道。

0: 是有钱人家的大小姐，是我们店的老主顾。
1: 他到底是不是共产党？
0: 长官，我就是一个跑腿的小伙计，我真不知道。
1: 你别瞒着了，
2: 朱一珍跟你家老板都是共产党。
1: 他们到底接触过什么人？通过裁缝铺
2: 传递过什么情报？
0: 我是真不知道。

0: 我说，我全说。
1: 说吧，朱一珍到底什么身份？
0: 朱一珍。

可是总要有人站出来啊，即使胜利的光芒是如此微弱，抗争的代价是如此痛苦。

0: 这个小伙计肯定不简单，一般人就算什么都不知道，只要我上了心，也会顺着我的话往下说。可是他避重就轻，坚决不提朱一珍和张继之一老板的详细情况。林南生这次的暴露，让我们太被动了。看来还是我们太大意了，让共党察觉了他的身份。 现在想撬开这些人的嘴啊，太难了。
1: 那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办？

0: 朱小姐你好，我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站长陈默群。你还是打算什么都不说吗？很好，你不开口，自然就会有人替你受罪了。
1: 带进来。
0: 真的心疼自己的同志，那就如实交代。

0: 苏小姐，咱们虽然是共产党，可我什么都不知道。你们怎么可以这样对他？他就是一个伙计，他犯什么罪了？
1: 都是共党。

0: 是共党，顽抗到底就是死罪。楚小姐，这是刚刚开始，我们有的是办法让你开口，不着急的。
1: 拖下去！
2: 你们让我交代，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0: 他的下场你看到了，我劝你最好交代，因为这样拖下去，对你没有半点好处。
1: 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我真佩服你们这种人，死到临头了还这么强硬。应该说你们是无知呢，还是有自己的信仰啊？我不知道你说的是哪种人，反正我永远不会向你们这种人低头的。
0: 在生死面前，任何的坚持都没有用。站长。

0: 我是上海区陈默群。
1: 陈站长好，我是特务处总部办公室。今天上午，周耀廷副处长将乘坐8:45的火车从南京出发赶往上海，有公务要在上海处理，请接待一下。
2: 我们会做好接待工作。
3: 站长，走了。
0: 总部办公室来电话，今天上午南京的周耀廷副处长回到上海。
3: 南京怎么会突然派人过来
0: 啊？冲朱一珍来的。
3: 想不到朱家势力这么大。
0: 朱家突然讲情我不意外，但是这么快就惊动了南京，而且还是周副处长，我没想到。33年的时候，周耀廷的七弟贩卖军需物资被我查办，当时他希望我能放他一马，我没答应。对此，周副处长对我的积怨颇深。
3: 能知道这个情况，一定是我们特务处的老人。
0: 这个人不知道在我们身边多久了。胡队长，备车，通知行动队的备勤人员10分钟以后出发。
3: 是。

朱小姐，我劝你还是都说了吧，不然你的同志可能会因为你而死去。朱小姐，若是真的什么都不知道。

读者中。

看到了吗？这些人的下场，你如果再不说，这就是你的下场。

0: 朱小姐的枪决，你来执行。胡队长，
1: 队长，
2: 执行命令。
1: 队长，朱亦臻要是死的话，我们就什么线索都没了。
0: 你敢抗命，我就先毙了你。

0: 老爷，小姐被放回来了吗？小姐犯的什么错呀？为什么被抓走啊？
1: 小姐那么懂事，他们肯定是抓错了呀。对对对，就是。
2: 小姐是去配合调查的，等事情弄清楚了，很快就可以出来了。我从南京找的关系也已经出发来上海了，大家也不要太着急，啊。
0: 家路口的扶贫停了两辆车，已经守了一夜了。
2: 不用管他。 只要小姐能回来就行了，啊！昨晚上到现在，你们用过家里的电话吗？
3: 没有，
1: 都没有人用过电话。
2: 你们也不要胡乱猜测了，小姐很快就可以回来的，大家各自去忙各自的吧。嗯。

0: 昨天王副站长和顾主任去福来饭馆喝了一顿酒，然后就各自回家了。家里的电话我们也通过电话局进行了监听，并没有拨出和收到任何电话。不过
1: 什么？
0: 王站长发现了我们，把我们叫进去喝酒，但是也没说什么。
1: 他们两个一直在你们的监控之内吗？
0: 顾主任中间有去过一次厕所。
1: 去了多久？
0: 几分钟，

0: 顾主任早。
1: 顾主任早。
2: 早。哟，胡队长。
3: 顾主任早上好。
2: 早。
3: 有份文件等着您签字。
2: 哦，好好，来来来，请进，请坐。
3: 顾主任，
2: 哎，
3: 这是今天早晨枪毙共党的名单。
2: 哦，啊，昨天抓的，今天就毙啊！雷厉风行呢。那个朱家大小姐呢？
3: 拉过去了。
2: 哦，
3: 但是没毙，又从刑场给拉回来。站长说他现在还不能死。
2: 哦，是这样。嗯，好嘞，你看看行吗？
3: 没问题，顾主任。嗯、那我就拿到机要室存档了。
2: 那不用，机要室我一会儿要去，我给你捎过去吧。
3: 那就麻烦顾主任。
2: 没事没事，
3: 那我去忙了。
2: 你忙你的。

0: 们在例行检查无线电用品的时候，发现了一张送货单，上面有朱一珍的亲笔签名和他们家的地址。这是当月的购买清单，这是送货单。这台收音机的型号我已经和陆科长确认过了，朱一珍购买的高功效收音机和半年前新装的案子类似。
1: 当时共党就是利用高功效收音机，通过改装加大功效，增强无线接收能力，这样他们的上级就可以远距离通过广播信号传达指令。即便信号微弱，这种改装后的收音机一样能够接收到。

0: 人生。
1: 林南生，
2: 在朱一真家见过这款型号的摄影机。

0: 见过，在家里什么位置？在朱一珍的房间里。收听时间，内容。 这个我不清楚，每次去的时候，都是放的纯音乐，没有什么异点。陆科长，你什么看法？王志被抓后，江苏省委的这部电台就突然静默了，但是电台静默。 并不能代表他们就从此彻底不联系。所以，朱一珍就买了这台高功效的收音机，并进行了改装，继续接收情报。
1: 没错，他这台收音机应该是市面上功效最高的无管收音机，收音效果最佳且最适合改装。这种收音机应该比。 美国进口的还要贵一些，大概100块一台。这么贵的东西啊！共党应该是因为王志的被捕，变更了情报传递的方式，改为广播信号传递信息。当然，这只是一种怀疑，具体的情况还要等收音机拿来之后通过检验才能做最终的判断。
0: 收音机是管控商品，只要在。

0: 他的收音机里找到被改装的痕迹，那朱一珍是共党的身份就能彻底被证实。我到时候看看他怎么解释。
1: 站长，张记之一的老板在他的老家已经被我们抓获，现在在押回来的路上。
0: 人带回来马上审。
1: 是，
0: 一会儿我要去接周副处长，你呢带几个人去朱一珍家，把这台收音机原封不动地给我带回来，越快越好。
1: 是，
0: 去忙。

0: 站长，我接下来该做什么？
1: 把我让你写的东西完整的写完。

0: 愣着干什么？
1: 胡变态，快点！
2: 是。

0: 无分别，美有境界。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1: 科学护双眸，光明伴成长，奔跑的青春看得更远。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2: 天有不测风云，气象灾害防护特别重要。暴雨来临时，要尽量减少外出，必须外出时应绕过积水严重地段，避开低洼涵洞和窨井盖，注意垂落的电线，不要触碰雨中金属物，防止触电。雷电天气要把门窗关好，远离门窗、阳台和墙壁，尽可能切断家用设备电源。如在室外，不要靠近铁塔、电线杆等高大物体，也不要在大树下躲避。大风来临时，要及时整理阳台、窗台上的易坠落物品，以防北风刮落砸到他人。在室外要远离广告牌、树木、危墙、临时建筑物等，注意防范空中的坠物，以免被坠物砸伤。气象复杂多变，注意防范灾害，安全你我他。
1: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

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刚才怎么没查？昨天是好的。
1: 还愣着干什么？
2: 混变态，快点！
3: 是。

0: 站长，刚才孙秘书打电话到车站来，说周副处长已经到站里了。
1: 周副处长来了，什么时候的事儿？
2: 刚到，人在会议室里，顾主任陪着呢。
1: 陈站长呢？
2: 站长去车站接了，没想到周副处长提前到了。
1: 之前接到过总部的通知吗？
2: 今早接到过总部秘书处的电话。
1: 我怎么不知道啊？
2: 陈，
1: 行了，我知道了。
2: 是。

0: 老郭，你看看你今天这个样子，还是北伐的时候端着机关枪打冲锋的顾慎言吗？啊，你整天在这守着个档案室，那能有什么发展呢？啊，得多为自己的前途考虑考虑。
1: 学长费心，当初决定来这里就是为了帮帮陈站长。
0: 帮也帮了，该帮自己了。哎，你以前给何部长当过侍卫长啊？
1: 嗯，
0: 请何部长说句话多简单呢。
1: 您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说句心里话，我是真喜欢这儿，事情少还不操心。上海比南京要舒服得多呀，你们南京有多少大员周末都往上海跑。

0: 行吧，人各有志。我也看出来了，这在上海区啊，也没人管得了你。
1: 哎，
0: 也不错。
1: 学长，怎么也不打个招呼，就这么匆匆来上海了呢？
0: 哎，事出紧急，上面让我来查王志的事儿。
1: 哦，

0: 什么情况？魏王志的事而来，都过了这么长时间了，怎么突然想起查这事儿来了？这时间也没个准备了，这老陈也没回来啊。
1: 如实汇报，毕竟人事你要过来的，但是整个行动你没有具体参加。
0: 对对对，这个是关键，必须说清楚。
1: 快去，别让周处长等太久。
0: 报告，
2: 进来。
0: 周处长，上海区副站长王石安向您报道。
2: 哎呀，没接到陈站长通知，不知道您今天来，有失远迎，您别介意。
0: 你们陈站长人呢？站长，我还真不清楚，他出去办事儿，我这是做副手的。
2: 报告。
0: 哎，快来，来。
2: 周处长，您先坐，快！您先坐。
0: 王副站长，
2: 哎，到。我这次来主要是调查王志的事情，麻烦你把有关王志事件的案卷拿来一下。
0: 哎呀，这个站长不在，这个关于王志的这个，一直是他这个案卷档案也是。
2: 王副站长。
0: 此次王志事件，你们上海区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峰对这件事情非常重视。是是是，作为副站长，没有做好防范工作，没有保护好资信人员的性命，是我失职。您稍等，我马上把档案拿过来啊！您先坐。

0: 我们是被他们抓进来的，滚出去！
1: 朱一真，你听我说，
0: 你什么都不要说了，我不会再相信你。
1: 朱一真现在在特务处里，暂时是安全的。
0: 你到底是什么人？
1: 不管您听说了什么，我现在过来是来救朱一真的，其他的特务马上就要赶到了，他们要检查这台收音机，我必须赶在他们之前，排除这台收音机的疑点。
2: 他们就是来查这部收音机的，一旦他们发现收音机里有问题，朱一真就彻底就不回来了。
0: 你是谁啊？你这是要干什么呀？
3: 把所有人都请到这个厅里来。
0: 是。不动，住手！
1: 的确是特务处上岸去的，但是我现在做的一切，真的是为了救他。

0: 就是这个信件，我现在必须把它拆下来。你帮我拖住他们，尽量帮我争取时间。
1: 来不及了，
2: 过去。在我没有下来之前，任何人不得离开。
3: 是。
2: 你们俩跟我上楼。
1: 是谁让你们随随便便闯进来的？朱老先生，我们在执行公务，请您配合。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我当然知道了，您放心，我们执行完公务立刻就走，绝对不会为难你们。你现在就给我出去！出去！
2: 你们要干什么？干什么？放开我！客户处搜查你女儿的房间，我要去告你们！放开！你们站住！站住！你们要到我女儿房间去干什么？这是小姑娘的房间，你们到底要干什么？

0: 朱先生，他们走了，收音机拿错了。朱先生，这个收音机我恢复原样了。我不管你出于什么目的，如果我女儿能平安回来。
1: 请你以后不要再联系他了。我知道了，朱先生。现在，麻烦你赶紧帮我出去，外面有人监视，不能让他们看到我。我们都清楚，王志只有在上海接受审讯，我们来经办，他所供述的内容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但是，当初人一到上海，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
2: 我却被完全隔离在了行动之外。去，给王副站长道个别。是。
1: 坐。是。
3: 谢谢周处长。
1: 有话直说。我对陈默群站长。 在王志这件事上的处理方式有意见，我实在不清楚陈站长这么做的目的到底是什么。但是作为分管行动队的副站长，我想我应该有权知道王志的情况吧。这份档案里，王志在大众旅社遇刺以后的记录非常含糊。
4: 周处长，我一直在努力地做好一名副职。当初王志被带到上海，我第一时间

0: 向陈站长进行了汇报。王志玉刺后，他为了引共党上钩，对外宣称人还活着，那全站上下没有人知道真实的情况。但是很可惜，没有达到他的预设目标。但是无论他想针对的是我个人还是其他同僚，我只希望是不是他能拿到实际的证据作为怀疑的支撑呢？
1: 这件事儿，尚峰一定会要个说法。
2: 您出去后，周副处长坐了警备司令部的车来到站里。
3: 警备司令部？
2: 是的，王志的案卷已经送到会议室了。
3: 王志？
2: 是。
3: 有问朱一珍的事吗？
2: 这个我不太清楚。
3: 现在谁陪着在谈话？
2: 王副站长一直陪在会议室。
0: 哎，周处长，您喝茶，应该是快了。来，
1: 有一个叫朱一珍的，什么情况？知道吗？
0: 啊，我只知道他的父亲是上海的金融家朱孝先，但至于陈站长为什么抓捕他，我真是不清楚。
1: 那个朱孝先找到了南京，说上海区怀疑他女儿是共党。
0: 是吗？那站长应该是找到了一些相关证据吧。啊，不过他的行动一向是对我保密。
1: 看来陈伯钧的信息隔离工作做的是很有成效啊。
0: 哎，不过我是听说啊，这个案子陈站长已经盯了很长时间，但如果要有实证的话，早就应该有说法了，您说是吧？这个对于站里的局面啊，我也是非常焦急，想为站长多分担一些工作，多为党国效力，但只是……
1: 意思我懂了。王副站长年富力强，区区一个副站长大材小用了。
0: 哎，不敢不敢，我是在您面前，我只是知无不言，言无不尽。
4: 陈站长，您回来了
3: 啊。周副处长在里边，周处长在问话，我给您请示一下，您稍等。
0: 今后有什么需要啊，您就随时吩咐。
4: 处长，陈站长到了。站长，里面请。
5: 哎呦，周副处长，专程的赶到我们上海区指导工作，辛苦。
1: 大家都辛苦。
0: 站长，周处长一直在等您回来。那你们聊，我先出去了。
5: 好，
1: 坐。
5: 我专程赶到火车站去接您，不想您先行一步到了我们上海区。
1: 一路来得及，就坐了早班火车。
5: 嗯，
1: 老陈，你稍坐，我把这案卷抓紧看完。

0: 赶紧把收音机送到陆科长那儿去，千万要小心。
1: 是
2: 是，
0: 别弄坏了。
1: 明白了。
3: 王志的案子，总部一直非常重视。我这次来也是戴处长亲自委派，我是奉命来调查，还请你理解。流程总是要走的嘛。
0: 理解。
4: 长官，请稍等，周处长正在和陈站长谈话。
3: 我来主要是了解一下，王志押回上海后，整个上海区基本处在信息隔离的状态，对这件事儿究竟有什么说法？
5: 当时把王志羁押在站外呢，是因为在抓捕他的过程中，我们站出现了泄密的情况。那据王志交代呢，这泄密的源头是共党潜伏在我们内部的内奸，代号邮差。
3: 这个情况报告里都很清楚了，但是到目前为止，关于邮差的所有记录都只是一种判断和推测。

0: 邮差到底是谁，并没有实证，什么时候能抓到，也无法预测。在这种情况下，人还死了，这个恐怕不好交代吧？
1: 是这样，周副处长，这些判断和推测呢，不是毫无价值的。我们现在确认了一名女共党，她叫朱一珍。
2: 他的上级呢，很有可能就是邮差现在的联络人。那我们顺着这条线，只要一直，
0: 这个朱一珍呢，你怀疑他是共党，有实证吗？正在紧密的调查中。
2: 我真的有重要的事情向站长汇报，麻烦你们通融一下。
0: 老詹，
2: 从邮差到朱一珍。
0: 目前为止，你这里一份实证都没有，我没说错吧？我必须得提醒你一下，作为特务处的老人，这前前后后牵扯这么多的人和事儿，你的处理方式是不是太过武断了？ 据我了解，在你调查朱一珍的这段时间，整个上海区的中高层，没有一个人知道你的具体行动。
3: 报告。

0: 周处长好，上海区行动队队长胡道义向您报到。
1: 收音机找到了。
0: 报告周副处长、陈站长，我们刚刚从共党朱一珍家起获了一台高功效收音机。
1: 收音机？收音机能证明他是共党？长官，我们怀疑他对收音机进行了改装，
0: 通过广播来接受共党的指令。
1: 收音机现在在哪儿啊？
0: 已经送到电讯科了，等待命令开机检查。
1: 周副处长，还得劳烦你，我们先行至电讯科一起检查如何呢？

0: 林长官，
1: 请你把门打开。
2: 是。
1: 收音机里的显示器已经被我给查阅了，你什么都别承认。

0: 报告，没有发现任何改装了的元器件，这就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
1: 怎么可能？你再好好看看。
0: 这确实是一台普通的收音机，我干了十几年电讯了。

0: 报告，张你执意老板抓回来了。
1: 胡队长去审。
2: 是。
1: 朱副处长，你看。

0: 你是重要的参与者，对此你有什么说法？
1: 那只是一场抵制日货的游行，我是参与了，林南生也参与了，而且他还为了保护我们被警察打成重伤。如果这个就证明我是共产党，那林南生也是共产党。
0: 朱小姐，之前有一次你把一封信让林南生送到一个秘密地点，为什么？
1: 当时我在信里写了我要玫瑰花，并且嘱咐他不要把信拆开，我就是想试探他，要是他把玫瑰花买过来了，就证明他私自拆了我的信，那他就是不值得信任的人。
0: 朱一珍，那在照相馆你的上级对林南生进行考察，这是你的组织考察，想要吸收他，你作何解释呢？
1: 我们家的身家相信你们都知道吧，多少双眼睛盯着我们家的家产，也有不少男人为此目的接近我，我就是想要看看我交的是一个什么样的男朋友。林南生一个助教轻轻松松就打倒几个警察，我当然要知道是怎么回事。
2: 还有什么疑点吗？
0: 周副处长，我们还发现朱一珍在和他的共党上级利用一个叫做张继之一的店铺进行信息的交换，我们现在抓了这个张继之一的老板，正在进行审问。
1: 我就是去张继之一做了几身衣服，难道做几身衣服就能证明我是共产党了？证明我是共产党是对你有什么好处吗？
0: 你家里的左倾书籍呢？又怎么解释？
1: 我承认啊，我跟校园里大部分学生一样激进而感性，我希望我的国家能变得更好更强大，我也希望四万万同胞能同仇敌忾，难道这也是你抓我过来的原因吗？现在想想我真傻，我怎么一开始就没看出来你是个冒牌的助教？你是从一开始就设计好了要欺骗我的感情吗？

0: 目前听上去啊，全都没有实证了。问一下审讯室的情况吧。
1: 好。
2: 喂，
3: 招供了吗？
2: 暂时还没有。
4: 杭州站协查的情况怎么样？站长问情况如何？
2: 他亲戚家的满月酒确实属实。
4: 好，我知道了。说他去亲戚家喝了满月酒，还把一份上海的房契给了亲戚。那是他和亲戚买了铺子合伙开店的，就这些情况。
0: 现在听上去好像也没什么问题。
5: 林南生，在你跟朱一珍的交往过程中，他的种种表现还有没有什么可疑的地方？
2: 他
0: 算了。陈站长，要不今天就先到这儿了。

0: 老陈啊，不管怎么说，王志啊是在你手里死的，具体情况你得向总部有个交代。
1: 请周副处长放心，这件事儿我一定如实的向总部汇报。但是朱一珍这条线呢，我们真的是盯了很久了，目前也只能通过他找到潜伏在我们沙海区内部的邮差。
0: 证据呢？邮差到底在哪儿？你通过朱玉珍一定能把他找出来吗？还有啊，那朱家的电话可是打到财政部孔部长那里了，我敢早班车到上海也有上面的意思。
1: 请周副处长明示，
0: 这件事背后牵扯的人非常多，也有戴处长的面子，再加上
1: 周副处长，您说的这些我真的都明白，但是朱一珍目前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明他是一名左倾的激进分子，所以我建议啊，先把他关到苏州的反省院去。
0: 陈站长，朱一珍你怎么处理我只是建议，不是非逼着你要一个结果。那些相关的卷宗我会带回南京继续看，王志的调查只是一个开始。陈站长，上峰的话我已经带到了，孰轻孰重自己看着办吧。Thank you.

0: 站长，周副处长已经回南京了，我们之后的事情该怎么办？把朱玉珍跟张记制衣店的老板都放了。站长，朱玉珍绝对是共产党。我当然清楚。
1: 只保留朱家对面的监视点，其他外围的人都撤到两条街以外的同仁里集结，24小时待命。这件事不会就这么过去，我不相信他会永远静默。余县现在还在我们的手里，该收线的时候照样收线。

0: 小姐呢？小姐，快接小姐。小姐，小姐，
1: 张妈，王姐，
2: 你终于回来了。小姐，你受苦了。
1: 没事儿，我不好好的嘛。小姐，你好像瘦了。我已经把你最喜欢的红烧蹄膀烧好了，好好补一下，补一下。
2: 哎呀，你这么一说，我还真的是饿了。
1: 随便吃，随便吃，多吃点。
2: 好了，我真的没事儿，都已经过去了。<笑>
3: 好了好了，不要围在门口了，进去说吧。
2: 对对对，我们小姐还要用柚子叶洗澡呢，我老清老早就把柚子叶都找来了。

你写的材料我都看了，我相信你和朱一珍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0: 医护优服务，引领享安康。岁月流金，安康常伴。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山洪你是牛，猛如虎，不来则已，来了就会造成重大损失。那么面对这个猛兽，我们应该如何防范呢？一，山洪泥石流多发地区的居民要随时注意天气预报，留心观察周边环境，警惕远处传来的土石崩落、洪水咆哮的异常声响，积极做好防范准备。二，当发现有山洪泥石流征兆时，立即通知下游可能受影响的村庄、学校、厂矿等，及时做好防范。三，在山谷内活动时，遇到大雨、暴雨等天气，不要在低洼处以停留。四，发现山洪泥石流来袭时，千万不要顺坡方向跑，要向山洪泥石流方向垂直的两边山坡上面爬。五，重要的一点，尽快与有关部门取得联系，报告自己的方位和险情，积极寻求救援。你学会了吗？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3: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应学就会。

0: 你写的材料我都看了，我相信你和朱一珍在相处的过程中，没有露出任何破绽，一定是其他方面出了问题。
1: 站长，
0: 共党很狡猾，把能证明朱一珍是共党的证据抹去得一干二净。从今天开始。
2: 你回大案室继续工作。是。那要是顾主任问起来，
0: 我相信顾主任不会向你询问任何和行动相关的问题。回到他身边，把他盯紧了，从日常的活动中筛出有用的信息，我不相信他露不出任何破绽。是。
3: 报告，进来。

你怎么回来了？我回来了，来接您报道了。啊，跟站长的任务都完成了？是。啊，顾主任，哎，有些情况我确实没办法。哦，明白，我明白。关于具体的任务，我想站长自然会有安排。啊，你作为下属呢，应该无条件执行命令。 这些我都理解，只是有一点我要提醒你，以后不要找这些理由啊，比如说母亲身体不好，这样不吉利。明白。啊，任务都执行得还顺利吗？放松，放松，不要这么紧张。 我给你做一杯咖啡。啊，顾主任，我来吧。既然回来了嘛，就继续安心的在这工作。啊，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些天不在，我还有点想念你呢。回来就好。

0: 小姐，
1: 您看这台收音机。
2: 您帮我放回房间吧。
0: 好的。

0: 爸爸，
1: 情况都没有搞清楚就把你开除了，这种学校啊，不念就不念了。现在上海啊也不太平，我们还是去香港吧，香港也有很多很好的大学嘛。
0: 我暂时要留在上海，我可以换一所大学，但是我需要留在这里。
1: 程程，你留在上海对你来说太危险了。你太像你妈妈了，浪漫，爱冲动，在这个乱世之秋，冲动会给你惹麻烦的。爸爸最大的心愿，就是希望你平平安安的。你要是不想去香港，那我们去英国、法国或者美国，你自己选。
0: 爸爸，你给我一点时间，让我好好的考虑一下好吗？
1: 真真啊，经过这次事件，爸爸发现你长大了，也成熟了不少。但是你一定要记住爸爸一句话，政治太复杂了，千万不要参与。你想啊，抓进特务处的人有几个是好好出来的？

0: 爸爸，你放心，以后我会照顾好自己的。
1: 你照顾好自己，那我呢？

你怎么就不为我想想？还有你身边的这些人，王姐为了你在厨房里偷偷的哭了好几次，做菜都忘了放盐。你被带走的当天晚上，张妈偷偷的去找她一个亲戚，她的这个亲戚在政府消防处的一个科长家里干，她去苦苦的哀求人家，一定要想办法把你救出来。他们是不知道你惹了多大的麻烦，但是他们跟爸爸一样，是亲眼看着你长大的人了。

0: 什么情况？
1: 站长，共党江苏省委那部电台的上级台突然启动了，而且一直在呼叫。昨天晚上8点呼叫一次，12点和凌晨3点重复呼叫，电文完全一样。
0: 这么频繁？
1: 是的。
2: 朱一真被抓以后，一定是他们的上级急于获得这边的情况。
0: 陆科长，时刻监控这个频段，如果江苏省委这个台恢复了法宝，一定要锁定方位。
1: 是。
2: 如果抓住这部电台，那么电台后面的江苏省委核心成员以及邮差就浮出水面了。
3: 哎，顾主任，
4: 陆科长，
1: 忙着呢。
4: 哎，没有没有没有，
1: 我要查看一些已经归档的文件。
4: 哦，什么内容？共党江苏省委地下电台活动，明白明白。来，你先从这儿给签个字。
1: 好，
4: 好吧，我给你找啊。嗯。最近没有收录共党电台活动的资料啊，看来你们电讯科挺闲在，哈哈，我就跟着闲在。
1: 那是因为共党电台最近不够活跃
4: 啊。但是这些档案应该没有什么时效性，可能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1: 通过对共党电台的历史活动记录，就有查出串兵案的可能啊。
4: 哎，是是是，术有专攻，的确厉害。这个查共党电台，你们科可是我们站里的顺风耳、千里眼。
1: 哪里哪里，顾主任言重了，本职工作而已。
4: 好，有什么需要尽管来找我。
1: 好。
5: 哎呦，顾主任。顾主任请。
4: 哎，王副连长，您找我。
5: 哎哎哎，上座。
4: 哎，嘿嘿，您客气。什么事儿啊？
5: 烦。
4: 又怎么了？
5: 不是，之前我跟你说我表弟要跟朱家做生意那件事啊，他又跟我提了。你说这个弄得我实在是乱呀，乱了。
4: 哦，要我看呢，现在是个好机会。
5: 机会，
4: 嗯，
5: 人家家的千金刚从咱们站里边放回去，
4: 所以嘛是个好机会啊。人是你抓的吗？
5: 那不是，
4: 顺水人情来了。你想啊，朱孝先是不是个生意人？
5: 哎，
4: 女儿让人抓了，不久又给放了，谁起的作用？周处长。从南京来到这儿给老陈压力，把女儿放了。那朱孝先对周处长必定是感激涕零啊，他得找机会报答他。怎么报答？
5: 啊，怎么报答？
4: 你想想怎么报答。
5: 我想想。
4: 嗯，
5: 你就直说吧，我急死了。
4: 嗨，你看啊，你表弟是做沙场生意的，你现在趁此机会把这个关系给他们建立起来，让朱老板出钱，你表弟管理，给周处长干股，年底分红，一切顺理成章。

0: 对呀、啊，你说这，我怎么没想到呢？
1: 哎，周处长可跟我说了，朱孝先把电话都打到孔部长那儿去了。孔部长啊，你要把这条线搭过上，以后你要在南京想办点事，谁敢不给你面子？
0: 老顾，嗯。你在档案室真是委屈了，
2: 这事儿就按你说的办。
1: 这话说的，以后发了财，你可得念我的好哦。嗯，
0: 什么话呀？这事儿得咱俩一起啊。
1: 哎，不行不行，对做生意我是一点兴趣没有。
0: 我管你有没有兴趣呢？我跟你说啊，这事儿有你在我踏实，不是让你白拿钱。哎，多帮我出出主意。
1: 有事情你就请教我。不不不，不是请教，你有事啊，你就可以跟我商量。反正我帮你出主意。
0: 是吧？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
1: 好好好。
0: 哎，那个，小林听说又回你那儿去了。
1: 哎，是是是，嗯，一切都好，一切都好，
0: 都好就好啊。
1: 嗯，爱吃梭子蟹吧？哟，我昨天在这个生记鲜鱼行啊，订了几只梭子蟹。嚯，啊，要不给你也来几只？
0: 不是，啊，这可以吧？啊
1: 我给他们打个电话，好吧？
0: 我跟你说啊，嗯。我想的都是挣钱的事儿啊，你都想的是花钱的事儿。
1: 有人能挣，就得有人会花呀。嗯啊，3517 5。哎喂，生记鲜鱼行吗？哎，我姓顾，昨天我订了几只梭子蟹，到了没有？好极了，我一会儿就来取啊，再给我添几只。谢谢。
0: 哎，你让手底下人去取不就结了？
1: 不行，我底下那些人不能干，啊、生的活的他们都看不出来。
0: 不是啊，那等您的梭子蟹，
1: 那我去了啊。哎哎。

0: 你好，老板。
1: 哎呦，您来了。哎，来，您看看啊。哎呀，这些都是今天早上刚上的货，非常新鲜
0: 啊。都备好了哈。
2: 有尾巴，就在后面，咱们要抓紧。
3: 朱建和张继之一两件事点不了车。
2: 我去总务科查了考勤，三队的两个小组还在玉园路执行任务，那个地方是朱一珍的家。
4: 陈伯钧太难缠了，朱一珍和张老板还都处在危险之中。
2: 孙福安同志牺牲了，同时牺牲的还有其他几位同志，不在我们这条线上。现在搞得我们是进退两难。朱一珍和张老板如果撤了，那就会被视为是潜逃，到处都是特务处的眼线，他们一直会被监视。如果不撤离，就会被这么死死地盯着，很有可能再次被捕。

0: 虽然朱一珍被放了，但是行动队在他家发现了一台收音机。你知道这台收音机吗？
1: 那台收音机是用来接收上级指示的，怎么这个也被查出来了？
2: 你不用紧张，既然朱一珍被放，就应该没有问题。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王志被抓以后。 只能用改装的高功效收音机接收上级指示，同时让朱一珍把发报机藏在了他家在银行的保险箱里。这个地方谁都不会想到，应该是非常安全。但是，最近连续发生的事很复杂，我们必须尽快向上级报个平安。
0: 我现在有个方案，但是需要上级的配合。

0: 梭子蟹味道怎么样？
1: 好啊，这挑螃蟹的本事全占你最厉害。
0: 哎呀，老陈啊，我看你这两天太辛苦了，你看你都瘦了一圈，你得好好休息啊。
1: 我也想睡个安稳觉，共党啊不让。
0: 不能太拼，还是那句话，工作是党国的，身体可是咱们自己的。
1: 咱们老同学这么多年，我是什么人你应该很清楚，只要是我认准的事儿，我就会一直干下去。
0: 我必须得推心置腹地跟你说一句，咱们这么多同学，我最佩服的就是你。哎，真的，我在你手下工作就心里感觉踏实，特别的踏实。哼，就是王志这一死，我觉得有点可惜。你说按他这个级别，应该能挖出更有价值的线索。看来
2: 警备司令部侦察大队也不怎么样啊。
1: 不是，说到底啊，还是这共党技高一筹，这一局啊我认输了。
0: 认输可不是老陈的性格。我知道你一定正在酝酿新的计划，
1: 只要共党还在上海一天，我就绝不会放过他们。
0: 这才是你的性格。
1: 老郭啊，哎，帮我分析分析，如果我是说，如果你是共党江苏省委的负责人，那后边的工作你怎么做？
0: 那首先还是要确保人员安全，时机成熟了再恢复工作。
1: 共党电台的档案你是清楚的，这一段一直处于静默状态。嗯，他们把电台给藏哪儿了？
0: 藏哪儿这可不好说啊，最安全的办法还是静默。
1: 有道理啊。啊，有道理。
0: 你没有线索就无从查起。嗯，
1: 有道理。
0: 你又寻我开心，就这点小道理谁都明白。
3: 这哟，顾主任也在啊。
4: 那我不打扰。
1: 不打扰不打扰，我们再闲聊。哦，
0: 那站长我先告辞。
1: 好。
0: 啊，对了，陆科长，我又找到了一些共党电台的活动记录，一会儿我让小林给你送过去。
3: 谢谢顾主任。
0: 你客气，都是为了工作。嗯。
5: 买肉啊，
6: 看一下。这肉还挺新鲜的。
7: 您是朱先生家的张妈吧？啊，
6: 我是。
7: 王姐今天没来吗？
6: 啊，今天我买菜。
7: 哦，对了，这张钱麻烦您帮我还给朱家小姐。啊，是这样，那个早前我孩子生病没钱治，朱家小姐听说了以后啊。您一定要帮我还给她，谢谢啊。
5: 大姐。粥还要吧？
6: 啊，不用了。
5: 小姐。
8: 进来。
5: 小姐，刚才在菜场有人要还给你50块钱，说是之前你给他女儿看病的。
8: 哦，是有这么一回事儿。
5: 行，那我出去了。嗯。

0: 玉珍？
1: 我是。
0: 老吉让我来见你，
1: 请转告吉老师，由于我的鲁莽造成了组织重大的损失，我请求组织对我进行处分。
0: 我会向老吉转达你的态度，现在有重要任务需要你来配合。
2: 朱家的佣人在菜市场被人拦住，神神秘秘地给了他一个东西，之后朱一珍就去了广慈医院的妇科，我们的人在门口被拦住了，不知道他在里面见的谁。
3: 这么着急就接上线了？
2: 监听那边的人汇报，朱一珍今天回家，电话预约了明天去汇理银行。虽然现在还不确定这里边有什么必然的联系，但是我觉得没那么简单。
3: 这次一定要小心敌人的圈套，不到关键时刻绝不能轻易收网。
2: 是站长，上次抓他就是因为林南生临时暴露太仓促了，这次一定谨慎再谨慎。
3: 去忙吧。
2: 是站长。

0: 朱小姐好。
1: 哎，你好，
0: 请坐。
1: 我需要用一下我的保险箱。
0: 好的。

0: 楚小姐，慢走。
1: 谢谢。
0: 小姐，

0: 站住！动了！朱一珍动了！
1: 别着急，慢慢说。
0: 刚才朱一珍在会里银行的保险箱里提走一个半米见方的黑色皮箱，行迹非常可疑。提走皮箱后，连闯了三个红灯，现在还在上海城区里转圈呢，也不知道去哪儿，明显是在甩尾巴。
1: 让你的人盯紧了。
0: 是。

0: 哎，你好，贵中饭店吗？
1: 对，我姓顾，我中午订了一间房，209的吧？是，我这就过去，一会儿见。
0: 小林啊，
2: 哎，顾主任，
0: 我中午出去一趟。
3: 您忙。
0: 嗯，那你盯着点。
2: 好。
4: 顾先生，
0: 哎，

0: 我的人一直在盯着。
1: 把他今天的整个行车路线给我画出来。
0: 是。
2: 镇长，有个情况。
1: 你说。
2: 顾主任刚给汇中饭店打了个电话，订了房间，房间号是209，然后他立刻就开车出去了。
1: 他去汇中饭店干什么？
0: 站长，你看，汇中饭店在这儿。他们这是约好了要在汇中饭店会合呀。
1: 你先回去吧，有什么新的情况，及时向我汇报。

0: 目标已经进了汇中饭店。报告，站长，目标进了汇中饭店。
1: 带全了吗？带着呢，自己拎着，感觉很重，他看起来有些吃力。有情况再汇报。是。 这绝不是一个巧合。箱子里会不会装着发报机？从尺寸上来看，应该是。放在银行的保险箱里，确实够隐秘的。也只有朱家才能租得到这么大的保险箱。可是为什么他会带着发报机和顾主任去同一个地方？他们一定有什么紧急情况要向上级发报。 也不排除要把发报机转移到其他地方的可能。站长，从这儿到汇中饭店大概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如果我们现在出发，肯定能把他们堵在里边。通知行动队出发。
2: 是。

0: 站长好，
1: 里面什么情况？
0: 朱一珍和顾主任进了同一个房间。你看仔细了吗？绝对没错，里面有人一直盯着呢。
1: 你们终于见面了。朱一珍的箱子，
0: 他亲手拎进包间了。 中间有没有被吊过包？
1: 中间没停过车，我亲眼看他拎出来的。
0: 他们也没有任何察觉。
1: 没有。
0: 我们从后门悄悄溜进去，前门顶好了，别让人跑了。
1: 是。

0: 两个人进去以后再也没出来过。
1: 行动。
2: 老陈，你怎么来了？
3: 顾主任啊，你跟朱小姐怎么会约在这儿见面呢？打扰了，例行检查。
4: 有什么情况，我会站立跟你解释。
3: 我会听你解释，但不是现在。把箱子打开。
4: 这箱子可是朱家，
3: 咱是老同学，别逼我伤了和气。
2: 打。
4: 这事儿吗？
1: 上海怡美商贸有限公司股权明细表，出资股东朱孝先占股50%，周耀廷占股30%，王世安占股10%，顾慎言占股10%。
0: 我不做。

0: 生意，王副站长非要拉我入一股。
1: 陈站长真是太敬业了，这是还兼着督察室的差呢，啊？带着枪，是来抓共党吗？冲着我来的吧？陈站长消息灵通啊，你是怎么知道我来上海了？
2: 周副处长，这里边一定有误会。
1: 一点都没有，你这不是人赃并获了吗？行，我一定建议总部好好表彰你。你稍等几天。
2: 你听我解释。
1: 朱先生，查清你女儿不是共党是我的职责所在，完全是应该的，所以不要搞这些事情。这些钱可以送给计生会或者平儿院。
3: 此次周副处长批评的事
1: 再会。
3: 好，慢走。
4: 朱先生
3: 啊，
5: 总长，把箱子收起来，我们走。
6: 陈站长，那我收起来了。

0: 减油盐糖量，增豆奶果香，少油少盐，健康膳食。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代言美丽云南，倡导美好生活，这里是云南卫视。
2: 溺水已经成为我国儿童意外死亡的头号杀手。阳光灿烂的夏天本应充满欢笑，然而一个又一个真实惨痛的溺亡案例敲响了未成年人的安全警钟。天气逐渐变热，中小学生应如何避免溺水？儿童防溺水六不准：一、不私自下水游泳；二、不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三、不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四、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五、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六、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擅自下水施救。溺水时该怎么办？一、儿童溺水时不要惊慌，调整呼吸，待口鼻露出水面后迅速举手呼救，注意抓住水中漂浮物或者木板等。二、遇到同伴溺水时要大声呼喊，并立即寻求成人帮助，不能手拉手等盲目施救。三、发现溺水者后可充分利用现场器材，如绳、杆、木板等救人。生命不可重来，防溺警钟长鸣。
0: 更简单，一个遥控器，一键看电视，更清晰，更强大。
3: 搜索崇文经典频道，
0: 一用就会。

0: 慢走。
1: 朱先生。
0: 啊。
2: 朱站啊，把箱子收起来，我们走。
3: 陈站长，那我收起来了。

0: 厅长，这是撤职吗？
1: 是不是撤职，要看对你的调查结果。你胆子也太大了，两次弄过假供档，来掩盖在王志死亡这件事情上的失职，还敢抓周副处长充供档，你这是典型的徇私报复。
0: 好，我立即赴南京述职。

我想尽自己的所能去唤醒更多的民众，哪怕会让我流血牺牲，也要去推翻这个充满贫穷和苦难的世界，去创造更加平等美好的新生活。

0: 我走以后，清楚自己怎么做吗？
1: 我等您回来。
0: 我是问你怎么做。我要是不回来了呢？你就这么待着，像王世安他们一样，最后成为一个小官僚。
1: 镇长。

0: 李南生，你跟他们不一样，我很看重你，是我把你从南京带到上海的，以后你在特务处的状况可能会变得很艰辛，但不论如何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上海去立足。
1: 是。

0: 已召回南京，风险暂时解除。朱一珍同志将由香港转赴浙南根据地。女士们、先生们，由香港飞往上海的航班即将起飞。
1: 请您抓紧时间检票登机。Ladies and gentlemen, flight from Hong Kong to Shanghai will take off soon. Please check in and board immediately.
2: 曾经，爸爸，我要走了。你说什么？你要走？去哪里？爸爸，你别着急，你听我说。我现在已经长大了，我有我自己的选择，有我的理想。 我要为那些牺牲的同志去做更多的事情。

0: 说青天上头要来人呢？
1: 你说会不会有什么事调？
2: 军事委员会全区厅的厅长马维斌，小心！
3: 看来是要有人事任命啊！
4: 我都看见了。
5: 顾主任，
4: 要是真舍不得陈水扁，
6: 顾主任，
4: 刚刚是咱们站的。
3: 还是顾主任会为人呐、跟谁都说不出远近来。这叫智慧，你少说两句，当心言多必失。

0: 王厅长莅临上海区指导工作，辛苦辛苦。
1: 王副站长客气了，我只是奉上峰的指派过来宣读任命书的。
0: 是，站里的各位同仁已经在会议室等您了，请。

上海区的诸位同仁，大家辛苦了。今天我代表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宣布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站长任命书。军事委员会全叙厅命令：兹，任命王世安同志。 为复兴社特务处上海区代理站长，即日生效。

0: 冯厅长，您辛苦。
1: 冯站长，不要有情绪啊！是不是代理并不重要，都是为党国效力。
2: 属下不敢。
1: 上海区为各站之首，上峰也是想对你有所考察。只要在此期间，王站长多做出一些成绩来，总部一定会看在眼里的。
2: 是，多谢冯厅长点拨，属下定不负上峰重托。

0: 搬起来，搬起来，轻点啊，靠脚啊。哎，轻点儿。
1: 站长好。
0: 哟，
2: 站长好，
0: 站长。
3: 站长好，
4: 站长好。
0: 这家具啊，都是总务科啊重新给您置办的。茶具还是您原来那屋的，茶我给您泡好了。
5: 哎，张秘书。哎，虽说你来上海区的时间不长啊，但说话办事儿都很有分寸，干得不错。
0: 您过奖了，能在您身边学习和效力，我感激不尽啊。
5: 今后啊，
4: 站长，你找我。
5: 不，哎，快坐快坐，来，先坐。
6: 哎呀，真不错呀，焕然一新呢、啊。
5: 我呀，是真没想办法，总务科那个孙可。

0: 科长，你看，把这些这个家具都给换成新的了，还搞了这些花花草草的，麻烦。毕竟只是个代理站长，
1: 什么代理不代理的，那就是站长。哎，我听上面说，老陈是在总部安排了一个军事处副处长的虚职，也就是说上海他回不来了，所以你就踏踏实实的把这个站长干好。
0: 真是，站长这个位置不好做，你看咱们站上上下下的都是老陈的旧班底，你别看他们表面上就是站长站长叫着，背地里是怎么议论的我能猜个八九不离十吗？
1: 你管他们怎么议论的呢，再议论你都是站长了。
0: 那这个位置难呐，老顾。哎，先说个正事儿，我今天叫你过来是想让你看一份资料。哎，你来你来。你先看看这个，照片上的这个人叫池田恭介，最近突然出现在上海，和日本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频繁接触。
1: 对于这个池田英介，总部有什么指示？
0: 先确认他的真实身份，查清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后，再决定如何处置。
1: 我第一感觉是这个人不简单，站长。这可是你第一次亮相啊，又是南京总部亲自督办的案子，你得把这一仗打漂亮了。
0: 不是我把这仗打漂亮，是我们。
1: 这当然是我们。
0: 我已向上峰推荐你为咱们站的副站长。
1: 我当副站长？行，坐坐坐。不是这个事儿，我真是没想过都。
0: 你先听我把话说完。咱们站的情况，你也是清楚的。过去呢，虽然我是分管行动队，可实际上呢，行动队一直让老陈把在手里。现在他走了，像胡道义那些人啊，其实内心对我的抵触是非常大。如果再把这个行动队交到他们手上，我是真不放心。所以啊，我想请你来做这个副站长，直接管理行动队。
1: 你的一片美意我心领了，但是这么多年你也了解我，我无心走仕途，当然是当个主任挺好，舒服清静，关键是安全。
0: 老郭，说句实在，我在咱们站里真的是根基不稳，你的能力我是清楚的啊。过去老陈在的时候，你不过是掩饰锋芒。那他现在走了，我是绝对不会像他那样嫉贤妒能的。
1: 不是这个，
0: 之前，和朱家做生意的那件事儿，还是你点拨的我。在咱们站里，我最信任的就是你。我们是兄弟。
1: 那你得给我点时间，我好好想想。
0: 没问题。
1: 另外这个林南生啊，我想给他发回特训班，这个重新分配吧，你老陈的人我用的也不顺手。
0: 这个重新分配，之前还从来没听说过特训班有，那真要把他退回去，以后谁还敢用他呢？
1: 那我不管，那是总部特训处的事儿。
0: 行，特训班的事儿那我来办，副站长的事儿我等你消息。
1: 那好，我想想啊，
0: 尽快
1: 尽快尽快。

0: 王世安提拔为代理站长，他提议由我来当副站长。
1: 你是怎么想的？
0: 副站长主管行动队，可以直接获取更多的核心情报。当然，王世安是因为刚刚上位，所以他急着拉拢我，以巩固他的位置。所以我想，如果担任这个职务的话，应该更。

0: 工作。
1: 这是把双刃剑，你做了副站长，就会有更多双眼睛盯着你，你要更加谨慎，特别是王石安这个人绝不简单，你一定要小心防范。
0: 他对陈默群抓邮差一直存疑，所以上任之后应该不会再提及此事。调查邮差他认为不有利于内部团结。陈默群去了南京以后，我这里的压力的确是小了很多，所以从目前来看我应该是安全的。
1: 既然你想好了，我会向上级汇报一下情况。
0: 他在等我的消息，只要我本人答应，任命应该在一周之内就会下达。
1: 林南生怎么样了？
0: 我跟王世安说了，把他发回特训班。
1: 虽然在朱一珍的问题上他做过一些事情，解除过危机，但是我想那只是对朱一珍的个人情感，毕竟他是陈默群为了调查邮差的事找来的。林南生离开上海区对你来说更安全。

0: 这照片上是谁啊？又有新的任务了吗？一个日本人，水产商社的老板，应该是个日谍。具体任务还没有分配。
1: 胡队长，今天顾主任不是升为顾副站长了吗？所以我想。
2: 你有什么想法？啊，其实我一直想去行动队，你能不能帮忙把我要过去？整个行动队现在都归顾副站长管，你天天在顾副站长旁边，还用我要啊？干活吧。 照片的背景人物全部放大，
3: 有好多，
2: 我先走了。

0: 顾副站长。
1: 顾副站长好。
2: 好。
0: 顾副站长好。
2: 你好。
3: 佛后面见奏之。
4: 报告顾副站长，昨天宣布您主管我们行动队以后，大家都特别激动。
5: 今天我把没有出外勤的中队长都聚在一起，
4: 想请您进去训个话。
2: 形式主义要不得，以前怎么干，以后还是怎么干。
4: 是，请您放心，我们行动队以后保证听从顾副站长的指挥。
2: 照片都处理完了吗？
4: 我昨天忙了一晚上，现在正在晾干呢，一会儿就给您送过去。
2: 快快。
4: 好嘞，顾副站长慢走。
6: 顾副站长，这些东西我都已经收拾好了，新办公室我也打扫干净了，您随时可以搬过去。
2: 这些东西你不用管，总务处会安排人来。
6: 顾副站长。

0: 我说，我听说现在行动队在对日谍进行侦查，我知道您现在分管行动队，所以我想申请调过去。我上学时候修过日语，如果是侦查日谍的话，我可以做更多的事情，而且我觉得我更适合在一线工作。
1: 你的想法我明白了，但是现在站里的决定是要把你发回南京特训班重新分配。
0: 顾镇长，
1: 不要有任何顾虑，这都是正常的人事调动。这两天不要来上班了，调令很快会下来，来了我就会通知你。
0: 顾镇长，我希望站里可以
1: 你是个军人，要服从命令。收拾一下你自己的东西回去吧。
0: 顾镇长，我希望站里再重新考虑一下。如果
1: 我跟你说的话你听不懂吗？收拾东西回家。

0: 副队长，你先看一下资料，具体情况呢，由顾副站长给你介绍一下。
1: 嗯，是。池田英介从北平到上海，他对外宣称是做水产生意的商人，跟中岛商社的高桥千兵卫接触频繁。中岛商社表面上看是一家中日进出口贸易公司，但实际上他们是在上海的一个特务机构，负责人高桥千兵卫。
0: 就是安插在上海的一个间谍。
1: 高桥千兵卫，我知道，他行事缜密，之前一直没有找到他间谍行为的证据。池田跟他过从甚密，肯定不只是表面上做生意这么简单。
0: 嗯，你要抓紧时间，把池田英介的真实身份搞清楚，以及他来上海的真实目的。
1: 明白。
2: 这次调查的目标身份敏感，为了防止他们挑起事端。
1: 必须暗中跟踪调查，不能让他有丝毫的察觉，
2: 一切要小心行事。
1: 王站长，顾副站长放心，这次我一定亲自带领我手下与经验的兄弟执行任务。
2: 好。哎，对了，胡队长，我和训练处的廖通处长说好了，给咱们行动队补充一批新的力量。这次的任务，就带着他们一起，也算是让新人锻炼锻炼。
3: 是。

0: 这部《富贵浮云》刚刚上映，胡秀芬他们去看过了，说电影特别好看。
1: 那我们也去看。
0: 真的吗？
1: 真的。
0: 那今天下午3:30就有一场。
1: 那就看这场。

0: 先生，想买点什么？
1: 先生，想吃点什么呀？我请客。
2: 老板，你家哪个蛋糕最贵啊？
1: 那得问我朋友啊。
2: 我朋友请客，他很大方，告诉我哪个最贵。
0: 最贵的？最贵的是上面那个。
2: 上面的，
1: 给他拿下边就行。
2: 哎，等等，拿两块啊！
1: 我不吃。
2: 想多了，都是我的。哎，疼。

0: 跟上他的车。如果他急刹车，我们就转弯或者加速超过去。
1: 你还真是一点都没变啊！啊，我还记得在特训班的时候，你总是喜欢买蛋糕回来，然后半夜偷偷跑到外边去吃。结果有一次被教官给逮着了，把你在操场上跑到后半夜。
2: 那会儿是真饿，我可不像你，有几次我都听着你肚子咕咕叫了，你也不吃，就跟那扛着，说什么半夜偷吃东西违反纪律。你看你现在瘦了，
1: 我跟你说，我可不想因为偷吃蛋糕被体罚。
2: 哎，那次罚我在操场上跑到了后半夜，我回去以后又饿了，蛋糕又白吃了。哎
1: 呀，你说你怎么回事啊？你怎么突然就跑上海来了，而且不提前跟我打个招呼？
2: 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回来办事。
1: 交通部？
2: 我辞职了，刚毕业那会儿我工作了一段时间，发现吧这事儿不太适合自己，索性就离开军队了。
1: 我才不信呢，你不可能离开军队。
2: 哎，这蛋糕挺好吃，你尝一口。
1: 哎，你放心吧，你的事我不会多问的。
2: 不错。

0: 我一直非常担心上海的情况，最近日本人闹得挺厉害的。
1: 是啊，他们在杨树浦进行装甲车精密演习，然后在北四川路演练巷战。
0: 报纸上说演练人数有几千人，
1: 驻沪的海军陆战队基本上全员都参加了，这摆明了随时就要开打。他们四处挑衅，找开战的借口。
0: 先等等看吧，再这么下去极有可能打起来，
1: 只是还不知道会从哪儿开始。他们现在在北平也一直在挑衅，东北被占了，然后是华北，他们想逐步蚕食整个中国。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以死报国。喂，那会儿你被抽调到上海去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羡慕。咱们这一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被分配到上海去的。怎么样，最近工作顺利吗？还行。我听说陈站长被调回南京了，也是他亲自选的。这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吧？还好吧。哎，你把这也吃了。我知道你给我留着呢。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犯错的。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的。真不吃了啊？

0: 时间匆忙，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1: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0: 请接机钥匙。哎，机钥匙吗？我是顾申言，请立即给我准备一份日本在华特务机构的资料。不光是上海的，我说是在华，对，越全面越好，尽快，谢谢。
1: 报告，
0: 进来。
1: 顾副站长好。
0: 什么事？
1: 顾副站长，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我真的想留下来。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要执行命令。
1: 可这里是上海，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这里就是前线，我要留在前线。
0: 相信自己，只要你尽心尽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
1: 我不离开上海，我要战死在这里。
0: 年轻人不要太冲动，要珍惜生命，执行上峰的命令吧。这是调令，你拿着它去南京报道就行了。
1: 陈站长很难再调回来了吧？
2: 全民动起来，体魄强起来，跃动生命，活力云南。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3: 云南说，我是一场诗意栖居的甜梦，我是一种绵长美好的浪漫，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从此刻开始的任何时间，当你渴望出发，云南会是你生涯无悔的到达。

0: 遇上地震怎么办？
1: 同学们不用怕，赶快就近躲到课桌下边。同学们保持冷静，请大家有序离开座位，跑到操场集合。

0: 一、避开高大的建筑、树木、电线杆、高压线、危房等危险物，快速跑到空旷的地方。二、如果没有来得及逃出去，应躲避在桌子、床下等坚固的安全的地方，并护住头部。三、地震时应有序撤离，避免拥挤踩踏造成不必要的人员伤亡。四、地震后不要急于回防，避免二次余震的发生。
1: 哪个来的？
2: 你再这么鼓救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咦，还是我来吧。
3: 点火，起飞。
4: 哦，就这么简单。嗯，
5: 看电视不需要仪式感，插入式微型机顶盒，让你的生活做减法。
2: 爸，您这两大护法今儿该下岗了吧？
6: 一个顶俩，能行吗？
2: 同步开关，就一下。
6: 要是你妈想看她的戏剧频道呢？
2: 简单，一键看电视。
7: 戏剧频道。
6: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6: 播放《空城计》。化繁为简，
2: 一键直达。

这是2023年一个普通的早晨，江苏宜兴南翔实验小学1000多名师生正在举行升旗仪式。

0: 心意的红领巾。
1: 入队仪式后，校长为大家讲述学校名字的由来。在100多年前，一个叫蒋南翔的学生曾经在这所学校读书，后来学校的名字由高城小学改为南翔实验小学。蒋南翔是谁？他的人生经历又有着怎样的故事呢？

0: 高城，江苏宜兴的一个水乡小镇，青石板铺就的小街弯弯曲曲，潺潺水波上的石拱桥倒影斑驳。这里是曾经担任中国教育部部长、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先生的家乡。1913年9月7日，在高城务农的蒋焕坤迎来了他的第二个儿子。男孩的诞生意味着这个家庭以后会增加一个壮劳力。他非常高兴，为男孩取名蒋南翔。6岁时，蒋南翔来到高城小学读书。他天资聪慧，背起书来特别快，弟兄几个乃至班里同学都比不上他。他勤奋好学，还善于思考，颇受老师喜爱。
1: 我们家和他这一相隔一家，乡下的小孩子里面，他年龄不是最大，但是他是孩子王。他很有号召力，很有凝聚力，讲话很有分量的。
0: 父亲对于聪颖的蒋南翔很看重，但那时由于重男轻女的思想，他不愿意让蒋南翔的姐妹们读书。在清华大学出版社发行的《蒋南翔传》中有这样的描述，妹妹蒋寒梅向二哥蒋南翔抱怨说，
2: 爹娘偏心，男孩子能上学，为什么女孩子就不能上学？实在太不公平了。
3: 这是封建思想，我很反对。你上学的事我已经3番5次给爹娘讲了，他们已经答应送你进高城小学读书。上学后你要懂礼貌，勤奋读书。
0: 能说出这些话，足以见得孩童时代的蒋南翔已经开始有自己的思想了。

0: 1926年秋，13岁的蒋南翔来到了宜兴中学求学。宜兴中学历史悠久，前身为宜兴精一中学。学校取名精一，是从书经中为精为一的古训而来，以亲爱劳苦为校训，以亲其师，爱其友，劳乃体，苦乃心，作为学校师生的行动准则，吸引着众多进步青少年到此求学。这种开明办学的氛围深深影响着蒋南翔，他积极参加各项活动，敬爱老师，亲近同学。
1: 目标的厚度是0.5，也就是说他的这个间隙宽度要大于多的0.5。
0: 在日常教学之余，宜兴中学注重对学生全面培养，木工课、紫砂课、民乐课都受到孩子们的喜爱。蒋南翔就是在这里学会了拉二胡。更重要的是，在这里蒋南翔的思想也受到了洗礼。
2: 后来他到宜兴去上中学，与他有一

0: 一个老师叫万毅，实际上是公是地我们地下党的，是宜兴的革命先驱，他是组织了宜兴的秋收农民暴动，后来万毅啊葬礼牺牲了，这个是对于那个蒋南翔那个震撼啊非常大。
1: 老师万一的牺牲引发了蒋南翔深深的思考，也埋下了革命的种子。1929年，16岁的他离开宜兴去镇江高中继续学业。

0: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北大片国土沦丧，国民党当局实行不抵抗政策，引起了广大热血青年的痛恨。清华大学等北平学生南下赴南京，向国民党当局请愿抗日。蒋南翔也参加了镇江高中学生请愿团。在南京，虽然学生们的请愿活动失败，但蒋南翔的思想受到了很大影响。
1: 我的小姑呢，曾经回忆说，我父亲上高中的时候放暑假回家，全家纳凉聊天，就是他讲到了英法联军和八国联军和九一八事变，日寇占领东北三省，蒋介石实行不抵抗主义，让中国变成殖民地半殖民地的局势。这些宣传不仅引起了我小姑韩梅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痛恨，激发了她的爱国之心，还影响了全家亲朋好友和村邻。
0: 学生请愿抗日虽然失败，但蒋南翔看到了清华学生的风采。当时的清华大学声望显著，曾有四大国学导师王国维、梁启超、陈寅恪、赵元任执教于此。如何改变积贫积弱的中国，蒋南翔不断地在思考，在寻求。剑外山光丽，春夏秋冬万千变幻，都非凡境。窗中云影，任东西南北去来淡荡，寻是仙居。1932年，蒋南翔考入清华大学中国文学系，国文系的朱自清、闻一多、冯友兰等教授声望显赫。蒋南翔到清华的第一学期，埋头读书，很少进城，给人印象朴实寡言、和蔼可亲。他常年穿一件灰布袍，喜爱国乐，闲时一把二胡，闭目独奏一曲《平沙落雁》。1933年元旦，榆关失守，接着热河被日军占领，平津告急。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塘沽协定》，一连串丧权辱国的事情发生了。国难当头，这让蒋南翔立志成为学者的愿望有所转变。他觉得不能再继续闷头读书了，必须为国家做点什么。蒋南翔加入了秘密社联小组，研读大量马列主义著作，直接受到党的教育和培养，积极组织学生的爱国抗日运动。1933年十月，蒋南翔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934年十一月，蒋南翔写下《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并发表在《清华周刊》。他指出，在世纪末世界经济不景气的暴风雨震撼之下，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日本资本主义社会便首先遇到了内部矛盾无法调和的命运。由于地理上的接近和国势的积弱，遂使中国天然地成为了我们友邦的祖上之肉，而华北也自成为

0: 很自然的路线。而我们的政府对于华北是力不从心，不能再来保护自己的领土和人民。年来的一切事实多是证明，然则被抛弃的人民们，家是不愿束手待毙，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
1: 我父亲在对华北问题应有的认识这篇文章中指出，所可持的只有自己的力量了。从这样的话中可以看出，他在政治上已经相对成熟，对国内外的形势分析比较深刻，也指出了日寇侵华的必然性，以及对蒋介石卖国行径击中要害。
0: 清华周刊以生动通俗的文字介绍马列主义理论，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蒋南翔从1934年11月就为清华周刊撰写文章，后又被选为清华周刊总编辑。他以南翔、翔、南风、穆文、燕婷、婷、江流、流、舒安等笔名发表文章，激励清华学生投入爱国的抗日救亡运动。1935年5、6月间，日本侵略者密谋策划在天津和河北等地制造事端，并以武力相威胁，先后迫使南京国民政府接受达成了和美协定和秦土协定。之后，日本进一步策划华北五省自治，国民政府不断妥协，准备于12月9日在北平成立傀儡政权，稽查政务委员会。于是，北平学联党团决定在这一天发动一次抗日救国请愿游行。当时在北平市委工作的何凤元来清华找到蒋南翔，要他赶在游行前起草一篇对外宣言。蒋南翔当天晚上独自躲进清华医院大楼地下室，抱着满腔悲愤的心情撰写这篇宣言。亲爱的全国同胞，华北自古是中原之地，现在眼见华北的主权也要继东三省热河之后而断送了。蒋南翔一面写作，一面不能自已的泪流满面。回看一下16年前伟大的五四运动，我们真惭愧，在危机日渐严重的关头，不能为时代负起应负的使命，轻信了领导着县社会的一些名流、学者、政要人们的甜言蜜语，误以为学生的本分仅在死读书，迷信着当国者的自有办法。悲愤不已的蒋南翔，用了2、3个晚上才完成了这篇1000多字的宣言。现在，一切幻想都给铁的事实粉碎了。安心读书吗？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2: 同胞们，今天
0: 1935年12月9日，清华大学和燕京大学近1000名爱国学生高喊口号，从西北郊外向北平城进发。在到达西直门时，城门关闭，请愿队伍无法进城。学生们就在西直门散发告全国民众书，向老百姓做抗日宣传。游行队伍喊出“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的怒吼。在北平城内，东北大学、中国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学校的学生举着旗帜，手持标语，高喊抗日救国口号，从新华门行至西单牌楼，遭遇军警阻拦袭击。同学们与军警展开搏斗，游行队伍被冲散，当场数十人被捕。这就是著名的129运动。蒋南翔的同学王作民在《忆南翔》中回忆，129前夕，具体任务就越来越多起来。他让我们去敲静斋每一个房门，说明天。

早上五点钟大操场集合，有时从他那儿直接接任务，把五颜六色的写着打倒帝国主义等口号的纸条去贴在火车上。

0: 年叫做华北之大，已经暗犯不得一战平静的书桌了。
1: 这句话在当时的全国影响很大，而且极大的激励了当时青年学生还有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
2: 毛泽东曾撰文指出，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他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1936年2月29日，国民党党企以维持治安为名义，派5000多名军警闯入清华逮捕进步学生。当时的校长梅贻琦提前得到消息，在全体师生的帮助下，进步学生从清华撤离。蒋南翔回忆，是因为清华有民主传统，梅校长不把我们交出去，也是出于民主传统。在同学的掩护下，蒋南翔出走上海。
3: 我父亲从清华离开以后，到了上海任市学委江湾区区委书记，直接领导复旦、同济等大学的支部工作。当年秋天他就回北平任北方局直接领导的北平市学委书记。
2: 抗战爆发后，蒋南翔先后担任北方局青委委员兼北方局宣传部干事、长江局青委委员、全国学联党团书记、南方局青委书记、中共中央青委委员、中央青委宣传部长等职务。抗战胜利后，蒋南翔受党中央派遣，带领青年工作队到东北地区开辟青年工作。这张照片拍摄于1949年，在全国第一次团代会与青代会前夕，毛泽东同志接见了青年代表。在随后召开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上，蒋南翔当选团中央副书记，后任书记处书记，并主持创办了中国青年报，为新中国初期团的组织建设和思想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1952年的最后一天，12月31日，一个身穿灰蓝大衣、手提箱子的身影，迈进了他既熟悉又陌生的清华校园。39岁的蒋南翔受中央人民政府委派，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清华大学是蒋南翔日思夜想的地方。解放后，他在团中央工作，政务院法制委员会需要他，清华大学也需要他。他毫不犹豫地选择回清华。清华大学是我的母校，我在这里开始参加革命活动，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和中国共产党。现在有机会回到母校服务，我感到非常高兴。
0: 他跟学校的见面礼上面呢，他就讲了这样的话，他说我对工科是外行，但是呢，我会认真的向教师和职工学习，依靠大家的合作来把学校办好。他说是自己要做一个见习生，把握了工科学校的一些基本特点，而且在这过程当中呢，跟师生们建立了一种这个非常亲近的这种感情。
2: 从此，在清华校园里，人们经常能看到蒋南翔步伐匆匆地来往于教学楼间。他和1年级学生一道听高等数学课，听苏联专家巴巴诺夫的普通物理课。深夜，蒋南翔的寓所新林苑2号不灭的灯光，那是他处理完当天的工作在认真做习题。他不仅花了很多时间系统学习各项专业的基本知识，还到相关专业的实验室去亲自操作训练。

0: 近期是清华大学双经挑政治辅导员制度建立70年，我们也是怀着非常激动的心情与各位辅导员欢聚一堂。
1: 1953年，蒋南山同志呢刚刚到清华担任校长，他就提出来了要建立这个辅导员制度。
2: 讲话的人是清华大学原党委书记方慧坚，台背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1953年，他在清华大学读书的时候，蒋南翔提出建立政治辅导员制度，清华选出了第一批25人担任政治辅导员，方慧坚就是其中之一。他们共同的特点是学习成绩优秀，政治觉悟高，工作能力强。
3: 他们和学生同吃同住同学习，负责班级的日常思想政治工作和党团组织的建设工作，这样既有利于密切地联系学生，深入开展思想政治工作，引导学生努力做到又红又专，又为国家培养和输送了一批又红又专双肩挑的干部。南翔同志曾对他们说，年轻的时候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学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
2: 新林苑2号，蒋南翔在清华大学的寓所，辅导员的第一次会议就是在这里召开的。从学生到辅导员，从辅导员到学校领导，方慧坚为清华的发展付出了自己毕生的心血与力量。
4: 所以我从那时候开始，也就是1953年的春天开始，就参加了这个学生的政治思想工作啊、管理工作啊这些事情，一直到现在。现在回过头来想，大概也有70年的时间了。但是我自己这70年的下来以后呢，可以说是我的一辈子了吧，自己觉得还是很值得的。
3: 1952年，他到清华大学当校长，他深刻地认识到，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为谁培养人，是教育的根本问题。他呕心沥血的10几年，摸索了办好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高水平大学的一整套经验。
2: 政治辅导员制度从清华开始推广至全国高校，辅导员队伍由蒋南翔创建时的25名发展到现今的20多万。
5: 掌声有请2022最美高校辅导员。
2: 闪亮的名字，最美辅导员，我是辅导员等节目中辅导员的故事，感动和激励着一个个学生。时至今日，辅导员们把责任扛在肩上，把使命放在心上，肩负着立德树人、培根铸魂的崇高使命，在学生成长和高校教育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6: 他不说一句话，我就是要把入党当作进步科学家的一个终极的归宿的愿望。
2: 2023年3月10日，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马文甲老师正在和学生们一起讨论创作一组艺术作品。
6: 现在这个座太矮了，座太矮的话，正常来讲，我觉得应该是它这个宽应该跟高是一致的，应该是大概这个方向差不多。就这一个青年走的吗？
2: 桌上是第一批手稿，这组作品有国画、油画，还有雕塑。作品的主角是蒋南翔先生，今年是他诞辰110周年，学生们要用画作向他致敬。

同时，百年巨匠节目组也邀请了画家创作蒋南翔的画像，致敬大师。

0: 假意签约进健康守护情，健康守护如约而至。云南省爱国卫生七个专项行动，健康云南，你我同行。
1: 珍惜每一滴水，共建美好明天。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男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0: 云南说，我是一座巍峨祥瑞的山，
1: 节约粮食，反对浪费。
0: 云南说，我是一袭锦绣翩翩的裙，

0: 云南说，我是一汪照见晴空的水。
1: 公筷公勺，文明餐桌。
0: 云南说，我是一团治愈心灵的温暖。云南说，我是一捧鲜香四溢的菌。
1: 守护文化热爱，弘扬文化自信。
0: 云南说，我是一朵令人惊叹的云，

制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熊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纳帕海保护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纳帕海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

中旬，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佑赫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

或许和人类一样，他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他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他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鸬鹚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它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它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的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他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在新的栖息地，闹闹已经完全适应了犬熊群里的生活。然而让闹闹感到不安的是，犬熊群的首领大奎开始频繁地向父亲露莎挑衅。露莎和大奎之间的战争最终还是爆发了。

陆沙凭借着丰富的战斗经验，击退了年轻力壮的大奎，再次捍卫了自己的家长宝座。但是此刻他已经精疲力尽了，陆沙老了，或许下次战斗他就会被大奎或别的雄猴打败取而代之，也许是明天，也许是明年。

山大川再次被冰雪封冻，流石滩上已经再寻不见雪兔子和绿绒蒿的身影，但它们的种子已经成熟，洒落大地。经过风霜雨雪的洗礼，它们终将化作一抔黑土，滋养种子，再次萌发。纳帕海的小鹤也已经学会独自觅食，现在它已经不再需要爸爸妈妈的照料了。不久之后，它们将会返回繁殖地，小鹤将开始独立生活。闹闹已经完全融入了全熊群，这里成为了它的第二个家。闹闹将在全熊群里历练成长，或许多年以后，他也会成为一位优秀的家长。

四季轮回，春华秋实，从江河湖泊到村庄田野，森林草原，再到雪山冰川，不论是花鸟鱼虫还是飞禽走兽，都在用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演绎一出出悲欢离合。萌发，生长，开花结果，凋零，然后蛰伏，酝酿，再次为来年的新绿蓄积力量，生生不息，代代相传。他们用爱、离别、希望和传承。

清晨，阳光沿着中国的东海岸一路向西奔跑。东经100度，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持续数千万年的喜马拉雅造山运动带来一场时空大折叠，由此成就了云南的美丽和神奇。来到云南，你可以一天穿越5亿年，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资阳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中国一半以上的动植物种类，近70%的珍稀物种生活在这片乐土。云南常常神奇的令人不可思议。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16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踏上勇敢而任性的探险之旅。这趟旅行历时17个月，行程1300公里。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共赴春城之约，相会彩云之南。越来越多的人会认同，有一种生活叫做云南。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昭示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欢乐民族，美美与共，多彩文化璀璨夺目。

4300级台阶，50代人生生不息的辛勤劳作，绘就最壮美的大地诗篇。千年梯田向世界贡献了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中国智慧。从茶马古道

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慢生活还是快节奏，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

100年前，探险家洛克来到云南，发现了遗落人间的秘境。后来，人们把它叫做香格里拉。今天，你仍然可以追寻着消失的地平线，跨越7个气候带，在一呼一吸间，把万千风情尽收眼底。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享受一个小时，也可以用一天的时间来定格一秒钟。在云南，你可以在这一秒找到永恒。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云南大地的生命密码从哪里开始？水孕育万千生命。大约5亿年前，缤纷多样的生物在这里登场。云南见证了地球生命演化的重要时刻。历经10000年的海陆变迁，形成了一个海拔高差超过6600米的生物多样性家园，成就了穿越古今的云南密码。

4500米，人迹罕至的高寒地带，但依然有生命的奇迹。科学家跋涉千里，只为见证生命之间一次特殊的合作。在传闻者稀缺的高原，塔黄用身体为赤眼驯蚊提供了庇护。作为回报，赤眼驯蚊帮助塔黄传粉。你给我房子，我给你下一代，这是一次生命的合作。极端环境下，物种之间相互依存，相互竞争，这是他们的密码。锋利的碎石，稀薄的空气，人类眼中的生存禁区，成为他们繁衍生息的乐土。他们是云南生命家园中的成员。

0: 这片原始森林的精灵，曾经人类的活动让他们的生命密码受到了伤害。
1: Male tree moving, the juvenile tree feeding. Male tree moving.
0: 人们开始追寻他们的踪迹，跨越30余年，行程数万公里，在荒野与森林之间探究滇金丝猴的生存密码。它们需要海拔3000米以上的原始森林，每个家族需要100多平方公里的活动与觅食空间。人们要给他们这个家园，要尊重他们的密码。这片森林从此因为滇金丝猴的存在得到永久保护。为了保护珍稀濒危物种，

不仅是动植物的家园，在他们脚下是真菌的王国，土地的密码掌握在真菌的生命里，真菌的多与少决定着土壤的富饶与贫瘠。而高原湖泊的生命密码与一朵花共沉浮，海菜花检验水质的试金石。有人用一生的力量让舞蹈诠释生命，洱海，云南九大高原湖泊之一，清澈的湖水曾是海菜花的家园。城镇的扩张渐渐超出了洱海的承载，敏感的海菜花一度在洱海消失。人们意识到洱海的生态恢

云南，鸟类的天堂，但是曾经有人伤害了他们。当猎人放下猎枪，弥合着人与鸟的裂痕。不仅是再次生存的鸟，也让迁徙的鸟可以安然飞过。觉醒的人们开始探索鸟类的密码，编织着鸟类的天堂。云南是世界的兰花资源宝库，有人把保护兰花种质作为一生的追求，为上千种野生兰花建立了家园。但是在云南这个生物多样性王国，万千物种的保护不仅仅靠个人的力量。这个冰冷的世界，近10万分种子在这里沉睡。

他们，也是保护我们人类未来的生存密码。寻找亚洲象的密码，是一场持续了30年的探索。5年前，第一次有人拿起无人机，运用科技的手段为亚洲象护航，同时也为人们的安全预警。尽管困难重重，但探索的脚步

关于人和自然的相处密码，我们的祖辈有着更加朴素的智慧。在哈尼族人的梯田中，他们不是无尽的索取，而是与天地共存，与万物共生。在景迈山人的茶林中，延续千年的林下种植，一杯茶塑造了云南人的生活，滋养了云南人的自然精神。人们未来美好生活的蓝图，建立在生物多样性的繁盛之上。这张蓝图宏伟且谦卑，它既承载着中国智慧，也承载着世界生态文明的未来。

三月，迪庆香格里拉高海拔区域都还是一片冰天雪地的景象，而在温暖的响谷庆山谷，杜鹃已经把春的信息带到了这里。春天的到来标志着闹闹年满三岁了。这个春天，闹闹妈妈又生了个小妹妹。刚出生一个月，妹妹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走出妈妈的怀抱了。然而让闹闹难过的是，最近一段时间以来，爸爸妈妈似乎都不再疼爱她了。妈妈对她总是爱搭不理的，爸爸陆沙也变得

凶巴巴的。和猴群中别的家庭一样，闹闹家也是一夫多妻制的家庭。爸爸陆沙是家长，有五个妻子，还有姐姐和弟弟妹妹一大家子，他们是猴群里一个普通的家庭。春季，各种春芽、嫩叶是滇金丝猴喜爱的食物。迪庆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给滇金丝猴等野生动物提供了充足的食物和适宜的栖息环境。迪庆地处青藏高原南缘，横断山脉纵谷区，是世界自然遗产三江并流复兴地。从海拔1486米的澜沧江河谷，到海拔6740米的梅里雪山卡瓦格博峰，绝对高差达5254米。巨大的海拔高差造就了迪庆雪山、冰川、森林、峡谷、江河、湖泊等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囊括了亚热带、温带、寒温带、寒带等众多气候类型和生态系统，使这里成为了动植物生息繁衍的乐园和众多珍稀物种的避难所。红豆杉、光叶拱桐等古老的孑遗物种在这里躲过了寒冷的第四季冰川期，起源于更新世早期的中甸叶须鱼依旧在碧塔海中游弋。这是处于食物链顶端的金钱豹，它正在例行巡视自己的领地。而在不远处的丛林里，黑熊正在悠闲地散步，赤鸡正在觅食。迪庆森林覆盖率高达77.63%，境内有高等植物5000余种，占全国同类植物总数的16%，云南的33%，与整个西藏自治区数量相当。有鸟类400多种，野生哺乳动物173种。复杂多样的地理环境和气候类型，孕育出包罗万象的物种群落和生态系统，成就了迪庆香格里拉举世瞩目、丰富多彩的生物多样性，被誉为天然高山花园、动植物王国和物种基因库。在家里受了冷落的闹闹离家出走了。这天，闹闹发现了一个奇怪的群体，显然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家庭，因为群体所有成员都是雄性。让闹闹特别高兴的是，这里竟然有不少和自己年龄相仿的成员。这是滇金丝猴种群中一个特殊的群体，全雄群。这是一个由青少年雄猴、未当上家长的成年雄猴和从家长地位上被驱逐下来的老年雄猴组成的特殊群体。从这个群体里成长起来的年轻雄猴，是众多家长地位的挑战者。入夏，迪庆香格里拉迎来了最美丽的季节。广袤的草原芳草连天，杜鹃花、报春花、马仙蒿等各种野生花卉将迪庆香格里拉这个天然高山花园装扮得格外美丽，吸引了大量的游客涌入香格里拉。

0: 夏季是香格里拉市吉里村的藏民最辛苦的季节。天刚刚亮，扎拉培楚叔侄三人就已经跋涉了十多公里山路。这个季节来自大山的馈赠是他们最重要的一笔经济收入。松茸，野生食用菌中的明星物种，被誉为菌中之王，因其较高的营养价值和独特浓郁的鲜香，受到国内外食客的大力追捧，也为产地农牧民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1: 好，
2: 我们也没饿了，十八十块，那你不能现在饿了，不能没饿，那是亏的十八十块，没饿了。
1: 就要去做个。
2: 啊。
0: 随着迪庆生物多样性保护工作的深入实施，松茸、虫草等林下资源得到有效的保护，可持续发展的理念在产区农牧民中逐渐深入人心。夏季也是滇金丝猴食物最丰富的季节，相关研究数据显示，在迪庆滇金丝猴活动区域内，全年可供它们食用的植物达42棵，105种，单单夏季就有73种植物可供猴群食用。目前全世界的滇金丝猴仅存23个种群，约3800多只，主要分布在滇藏之交的云岭山脉，其中分布在迪庆的滇金丝猴超过总数的70%，达2700多只。闹闹家所在的这个猴群生活在白马雪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是最大的一个滇金丝猴种群，个体数量接近500只。闹闹已经持续在全熊群待了一段时间了，经过这段时间的朝夕相处，闹闹开始对这个群体失望了。这里处处充斥着自私和暴力，刚满10岁，年轻力壮的大奎是这个群体的首领，而像闹闹这种毫无战斗力的幼猴，地位自然是最低下的，在全熊群中被欺负更是家常便饭。现在满腹委屈的闹闹只想回家，他已经有好久没回过家了。

对于闹闹的突然出现，妈妈不但没有表现出丁点的关爱，反而粗暴地将她拒之门外。爸爸陆沙更是对她摆出了即将攻击的架势。闹闹不知所措地逃离了这个曾经给过她爱和温暖的家，这个家已经不再属于他了。雄性幼猴在性成熟前被逐出家门，不单是家庭规避近亲繁殖的有效手段，同时也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走向家长位置迈出的第一步。3岁左右被赶出家门，在全

熊群历练成长。10岁左右成年后，向其他家长发起挑战，如果获胜的话，成为新一任的家长，生儿育女。几年后被其他熊猴打败，再次回到全熊群。这是一只雄性滇金丝猴堪称完美的人生轨迹。闹闹将在全熊群中度过漫长的时光。高山草甸上迎来了短暂的夏天，经雨水滋润，雅致芍兰、西南首森等珍稀植物纷纷绽放，将高山草甸装点得格外美丽。而海拔超过4500米的高山流石滩，看上去依旧是一片荒凉。这里年平均气温低于0度，超过半年的时间被冰雪覆盖，即便是在盛夏时节，这里的温度也随时会骤降到0度以下。而在这恶劣的环境中，此时正有生命的奇迹在碎石岩缝间悄然绽放。雪兔子给自己穿上了一件厚厚的毛衣，它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开花植物。雪兔子这种棉毛结构不单可以抵御严寒，还能挡住多余的水分，过滤强烈的紫外线，使自己的种子能在一个适宜的小环境中发育成熟。而雪兔子的近亲同属菊科锋毛菊属的苞叶雪莲，则用半透明的苞叶给自己的花和种子打造出一间明净舒适的暖房。和苞叶雪莲采取同样生存策略的还有塔黄，它是高山冰原带植物中的巨人，植株最高超过2米。雪兔子、苞叶雪莲、塔黄、绿绒蒿，这些高山冰原带植物都是多年生草本植物，但它们一生当中只有一次开花的机会。为了生命中唯一一次美丽的绽放，它们往往需要在高山流石滩中蛰伏酝酿超过10年的时间。而一旦开花，它们的生命便进入了倒计时。等到瓜熟蒂落，它们的生命便随成熟的种子一同洒落于这片高山大川。随着气温越来越低，许多植物叶片中的黄色素和红色素逐渐凸显出来。迪庆香格里拉换上了美丽的球装，

自从上次被父母逐出家门，闹闹就再没回过家了。夏秋之交对闹闹的父亲陆沙和猴群里所有的家长来说，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季节。每年夏秋之交是雌性滇金丝猴最容易受孕的季节，陆沙正在为传宗接代的事情忙活着。在男欢女爱这件事情上，陆沙和所有的雄猴一样，都恪守着女士优先的原则。只有雌猴发出求爱信号，雄猴才会付诸行动。而此时，全雄群的首领大奎正在不远处看着，他正在寻找可以取而代之的目标。进入秋季，原本宁静的

湖区一下子变得热闹起来。哪怕还保存完好的湿地生态系统，充足的食物和周边居民较高的保护意识，吸引了大批黑颈鹤、黑鹳、斑头雁等候鸟来这里越冬。在纳帕海众多的鸟类当中，黑颈鹤无疑是最受关注的物种。黑颈鹤是唯一生长繁殖都在高原的鹤类，目前全球仅存11000多只。根据它们的迁徙路线，可大致分为三个种群。在西藏境内迁徙路线最短的西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云南纳帕海的中部种群，和从四川若尔盖到云南大山包的东部种群。从青海龙宝滩到纳帕海直线距离超过700公里，幼鹤出生仅5个多月就要随父母长途迁徙近1个月才能到达这里。这是一家三口，刚满7个月的小鹤体型已经和父母相差无几，他们正在一片小沼泽地里觅食。经过长途迁徙的洗礼，小鹤已经长大。或许和人类一样，它在父母眼里依旧还是个孩子。其实捕鱼并不是黑颈鹤的强项，更多的时候它们以植物的叶片、根茎、果实和沙粒为食，偶尔能在沼泽和浅滩里捕获些小鱼小虾，对它们来说就算是难得的大餐了。此是纳帕海众多鸟类当中当之无愧的捕鱼高手，凭借着脚趾间的颧骨和能辅助划水的双翅，加之锋利带钩的喙，使得鸬鹚入水捕鱼如同探囊取物般手到擒来。而令人称奇的是，作为捕鱼高手的鸬鹚羽毛当中并不含水禽所特有的防水油，所以他们每次出水都得花很长时间才能将自己身上的羽毛晾晒干。在纳帕海，无需替人类打工，自给自足的鸬鹚显得格外的惬意和自由。相对黑颈鹤家庭各自为政，鸬鹚喜欢单枪匹马，黑鹳则采取了这种合作为猎的捕食策略。他们这种成对型的捕食方式能在一定程度上形成脱网效果，让浅水滩里的小鱼小虾很难逃生。深秋，区宗贡山谷里一场热闹的乡亲大会正在如期举办。秋末冬初是生活在白马雪山的岩羊发情的季节，每到这个时节，数百只岩羊便会齐聚这个海拔4000多米的山谷，寻找心仪的对象，完成传种接代的使命。岩羊是分布海拔最高的哺乳动物之一，夏秋季节它们的活动范围往往会超过海拔6000米。他们是顶尖的攀岩高手，哪怕接近垂直悬崖绝壁也能如履平地。山谷背阴的一侧已经积起一层薄薄的积雪，可怜的家伙，他似乎还没有得到任何雌性。

青睐。他还在不断地试探着，频繁发出求偶的信号。他必须抓紧时间，因为这场相亲大会将会在第一场大雪降临之前结束，羊群将会分散到海拔较低的地方越冬。冬季是滇金丝猴食物最匮乏的季节，在这里松萝几乎是它们唯一能够找到的食物。它们需要寻找一个海拔更低的栖息地。

高山地面上都已经被冰雪覆盖。一群白马鸡径直来到村庄附近觅食。冬季，村庄附近残留的种子、粮食往往会吸引一些小动物前来。然而这里并不安全，威胁不是来自人类。这里是黄喉貂的领地。个头不大的黄喉貂却有黑面杀手之称，性情凶悍，战斗力惊人，经常捕杀猕猴、麂、鹿等体型大于自身数倍的动物为食。午餐时间到了，两只黄喉貂开始围猎。

一只雪鸽当了垫背，成了黄喉貂的午餐。白马鸡逃过了一劫。

炫，民族之炫，青春之炫，美，风景之美，生态之美。

妙装而起，风华茂雨，健美中国，云南卫视。

0: 但是不管怎么样，我都准备以死报国了。喂，那会儿你被抽调到上海去的时候，大家伙都特别羡慕。咱们这一批人里面，没有一个能被分配到上海去的。怎么样，最近工作顺利吗？
1: 还行，我听说陈站长被调回南京了，也是他亲自选的，这事对你不会有什么影响吧？
0: 还好吧？哎，你把这也吃了，我知道你给我留着呢。

0: 时间匆忙，把这送给你。只要我们还在一条路上，我们终究会相逢的。
1: 咱们在特训班的时候，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你都是坚持到最后的那一个。我绝不会看错你，我相信你一定没问题。

0: 请接机钥匙。哎，机钥匙吗？我是顾盛言，请立即给我准备一份日本在华特务机构的资料。不光是上海的，我说是在华，对，越全面越好，尽快，谢谢你。
1: 报告，
0: 进来。
1: 顾副站长好。
0: 什么事？
1: 顾副站长，我想请您再考虑一下，我真的想留下来。
0: 这件事情就不要再谈了，要执行命令。
1: 可这里是上海，有日本的海军陆战队，这里就是前线，我要留在前线。
0: 相信自己，只要你尽心尽力，什么地方都可以发光发热。
1: 我不离开上海，我要战死在这里。
0: 年轻人不要太冲动，要珍惜生命，执行上峰的命令吧。这是调令，你拿着它去南京报道就行了。
1: 陈站长很难再调回来了吧？
0: 这个问题是你该问的吗？
1: 陈站长是为了查内奸才把我调到上海来的，我知道他把我安排在您身边，您肯定非常不舒服。
0: 你想说什么？
1: 顾副站长，是您想让我走的吧？
0: 雷南生，我命令你交出你的配枪。

子里。

0: 看到好像那边有人闪了一下，
1: 别疑神疑鬼的，车都走了，赶紧跟车。

0: 的馄饨来的啊，请慢用。
1: 怎么不吃啊？可好吃了。
2: 哦，我不太饿。
1: 你找我来有什么事啊？
2: 赖小姐，今天一起跟你出门的那个日本人，你跟他很熟吗？
1: 啊，你是说池田啊？
2: 是。
1: 他最近常来，算是个熟客吧？怎么了？
2: 那你了解他吗？知道他的真实身份吗？
1: 我不随便打听客人的私事，这是我的规矩。我只要知道他的钱是真的就好。
2: 啊。
1: 你对这个日本人这么感兴趣啊？
2: 这个我不方便跟你多说。梁小姐，我真的很需要了解这个池田，但是我又接触不到他。梁小姐，我能不能拜托你尽可能的帮我了解一些他的信息？
1: 我可以试试
2: 啊，
1: 不过我可不能保证能帮你打听到什么。
2: 你答应能试试就行了，太感谢了。
1: 快吃吧，一会儿凉了。
2: 我什么时候能再找你啊？
1: 这么着急啊？
2: 是。
1: 这样好了，最近我的司机正好不在，你就帮我开车接送我上下班，这样我也不白帮你打听，如果有什么消息也方便告诉你。
2: 谢谢。
3: 这几天我们一直跟着池田，他出入活动都有专人陪同，行事非常谨慎，平时出入的场所也比较固定，很多地方都是一些比较有身份的日本商人和日本军人出入，我们实在没有办法靠近，所以暂时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4: 没有打探到更多的消息。
3: 还有他的水产商社，他对外的身份是这家水产商社的社长，这个商社只和日本人做生意。池田也会去海边进货。本来这个进货的事情不应该是这个社长该干的工作，他让手下的人去就可以了。
5: 他最近是一直在几个符合他身份的地方绕来绕去，是吧？说明他对自我的掩护做得很好啊。再这么跟下去意义不大了。

0: 跟踪工作暂停吧。
1: 顾副站长，
0: 嗯，
1: 我也是这么觉得。
2: 这种情况说明什么？
3: 他在上海肯定有问题，但是我们到现在对他的行动目标和内容还是一无所知。上峰一直追着问，我不能总说没有进展。
0: 咱们再想想办法。啊，
1: 是，
0: 哎，来来来，你跟我来。
1: 嗯，好。

0: 朱先生，您对我们合约的条款还满意吗？如果满意的话，我们的合约可以签署了。
1: 高桥先生，我觉得我在合约里面没有看到您的诚意啊。哦，
0: 苏先生，我们可以打开天窗说亮话，有什么话我们可以直接说。
1: 那我就有话直说了，我对合同上的分成比例不是很满意啊。
0: 那左先生的意思？
1: 三成。
0: 三成？左先生，你的条件太苛刻了。
1: 这些钱又不是装在我一个人的口袋里面，为了确保生意能顺利进行，我上上下下需要打点很多人，这些背后的功夫那也是省不了的呀。
0: 可是
1: 或许高桥先生可以再考虑一下，毕竟贵方的海军部我还有很多朋友，也许他们愿意出更好的分成比例。
0: 左先生，看来我不是你唯一的朋友啊。
1: 开门做生意吗？
0: 好吧，左先生，按照你的意思，我们三成分账。
1: 好，我会向我的老板转达您的诚意，需要军方的协调文件，我老板自然也会准备好的。
0: 那么请多关照了。
1: 来，祝我们生意兴隆。
0: 生意兴隆。
2: 高桥君。哦，
0: 吉田君，来来来，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我在中国非常好的朋友，左秋明先生。
2: 好，
0: 左秋明先生呢，对我们的生意帮助是非常大的。左先生，我介绍一下，池田英介先生也是我的好朋友，他是一名水产专家，也是我们公司的顾问。哦，对了，吉田君，过几天的天长节聚会，我邀请了左先生一同参加。哦，
2: 欢迎欢迎。一直听高桥君提起左先生，没想到这么年轻有为，幸会幸会。
1: 能与二位共事也是我的荣幸，没想到池田先生的中文说得这么好。
2: 我们来中国就是为了和更多的中国人交朋友，语言是很好的桥梁。我介绍一下，这位是我的朋友蓝心杰小姐。
1: 蓝小姐你好。
3: 左先生你好。来，欢迎各位，我敬三位一杯。
1: 谢谢。
3: 我先告为敬了。
1: 谢谢蓝小姐，谢谢。

0: 除了他们伤势的基本情况之外，还有其他的信息吗？
1: 没有了。这个池田表面上看起来温和，但其实他戒备心很强的，尤其是说起工作的事情，我一提到他就会岔开话题，所以我能打听到的也只有这些了。哦，
0: 梁小姐，我今天看到跟他们一起出门的还有一个中国人。
1: 哦，对，那个年轻人姓左，应该是他们的朋友，可能有生意上的往来吧。
0: 他们很熟吗？
1: 他好像跟高桥更熟一些吧。哦，对了，池田应该经常去海边，因为我发现他鞋子里面有细沙，这种细沙只有海边才有，而且一旦去过的话，就算专业的清理也很难彻底清除干净。
0: 你能确定吗？
1: 我是在海边长大的。哦，过两天池田请我去他家，他们好像有一个什么节日。
0: 天长节。
1: 就是这个，他们应该挺重视的，好像请了很多客人。
0: 梁小姐，谢谢你，这些对我来说都非常的重要。
1: 举手之劳，不必客气。
0: 对了，梁小姐，我还有一件事儿，明天这个车白天能借我用一下吗？
1: 我能拒绝吗？

0: 这些资料是我们站内部以往整理的资料，这些是我们分别向东北、华北地区的兄弟要来的，他们整理的资料。这个中间传送的时间啊有些长，略耽误了一些。
1: 总主任辛苦。
0: 副站长，您客气了。这些资料啊时间久，这个涉及面也比较广，您看。

0: 白天开车去哪儿了？
1: 我去了一趟海边。
0: 海边的风景怎么样？啊，
1: 梁姐，天长节聚会，池林应该有很多朋友都会出席。您到时候在聚会上，能否帮我侧面的更多的了解关于池田的信息，包括他朋友的？
0: 我只是一个舞女，别人跟我说话的时候，都是保留三分的。
1: 我明白，可是他不像看起来那么简单。我只要能掌握他足够的信息，我就能。
0: 宁南生，我能看出来这件事情对你来说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出于对一个朋友的帮助，我已经做得够多了。
1: 我明白，做这件事情是需要费用的。
0: 你要问的事情，我不想多问。但是，你们占领的规矩我是懂的。这件事情我不可能白做。
1: 是，关于费用的问题，我会尽快跟上峰沟通的。
0: 后天就是天长节了。
1: 啊，我知道。

0: 王镇长，王镇长好。
1: 站长，他这一大早就来了，说必须要见您。
0: 魏南生，你怎么还在这儿？不是应该去南京了吗？
1: 我想留在上海去。
0: 调函已经给你了，你是军人，应该清楚不去报道的后果。
1: 镇长，我想参与调查池田英介。 用我的能力争取留下的机会。池田的案子占李景有专人负责了，不需要你做任何事。但他们已经撤了。王站长，我知道，跟踪他的人已经从武亭附近撤了。你私自做了什么？您放心，我知道纪律，在没有得到您的认可之前。 我绝不会擅自行动的。我的信息是通过一个外围人员获取的。王站长，我找到一个机会，可以近距离的接触池田英介，可以进入到他的家里。我需要详细汇报。
0: 林南生，我警告你，我现在可以马上把你押送到南京特训班，听好处理。
1: 我明白。明天是日本人的天长节，是他们天皇的生日。十天在家里举办庆祝宴会，邀请了很多相熟的朋友参加。我的外围人员也在受邀之列。你的外围人员可靠吗？可靠。不过，她是一个舞女。 还没有正式成为我们的外围人员，镇长，我请您落实他外围人员的身份。另外，他要钱。
0: 这没问题，只要任务完成，你申领我签字。
1: 谢谢镇长。
0: 林南生，如果现在我还不能对你留在上海去这件事做出任何承诺，

0: 还会继续吗？
1: 会。
0: 为什么？
1: 因为他们是侵略者。
0: 好，只要你查明池田的真实身份，确定他在上海的具体行动，我一定把你留下来。
1: 是。
0: 让你的外围人员带一个微型相机，我们要拿到确凿的证据。

0: 兰小姐，我要结婚了，嫁给这个大兵八十七师的。恭喜你们，兰小姐。他是我慎重选择的结婚对象，他很爱我。这么些年，我终于可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了，还有一个牵挂我的人。 坐啊。哦。来，喝点茶。
1: 谢谢。
0: 你真是个怪人。 来都来了，干嘛不说话？说吧，我替你办事，给我多少钱？你很缺钱吗？我是要为我的生活打算。 结婚以后，我丈夫不想让我再回武亭区。接下来，我们可能只能靠他每个月二三十块钱的津贴生活，还没有我现在一个小时挣得多。说实话，我不敢想象将来的日子会怎么过。所以，如果有你们这笔钱，说不定我的生活能从容一点。

0: 这么多，等事情办完之后，还会再有10根。陈默群这个骗子，陈站长，骗你。我说我知道价码，可不是随便说说的。陈默群之前跟我说过，帮你们做事情是有钱拿的。他说我们接触的人比较多。
1: 他天天往舞厅跑，你以为他真的那么喜欢跳舞啊？你是陈站长的线人？<笑>我不是，我们舞厅的丽娜是。他当时跟我说，我没有答应。我哪知道你们给这么多钱？他跟我说的比这要少很多。
2: 陈站长没有骗你，能够拿到多少钱，跟办的事情的大小。 以及危险程度有关，比如这一次，这么多钱是因为。

0: 明天池田家的聚会上，你需要尽可能的多搜集一些资料，但不是言语上的那种，你需要对特定房间和物品进行拍照。
1: 林南生，我替你们打探消息，我可以为我所谓的好奇心找到100个合理的解释。可是如果他们发现我拿着相机在拍照，这对我来说很冒险。
0: 明天是个私人聚会，来的都是贵客，只要没有发生异常的话，他们是不会专门检查你的。这是我，也是上海区目前唯一能够接近池田的机会。池田是来对付我们的，他是来杀害中国人的。
1: 这个我比你清楚。128的时候，我亲眼见到日本飞机轰炸闸北，

0: 对不起了，小姐，是我太着急了。这件事情对你来说，的确太危险了。打扰了。
1: 坐下。 教我怎么用这个相机，
0: 白小姐。
1: 这事我只做一次，事成之后你答应我，马上把剩下的钱付给我。

0: 哎，趁不着急见我，什么事儿啊？
1: 我之前看到过你和池田英介，还有高桥千明未在一起。舞厅门口。
0: 是。
1: 我上次跟你说了，我这次来上海是跟交通部一个大员的亲戚过来办点事儿，我跟日本人在一起，只是生意上的往来。
0: 和日本人做生意。
1: 也是你工作的一部分，我只能说这么多了。好，你工作上的事我不多问了。今天下午在池田家里会举办一个田上节的聚会，你会参加吗？
0: 怎么了？
1: 帮我一个忙。之前在舞厅，你一定见过池田身边那个女人。
0: 你是说蓝小姐？
1: 对，就是她。今天下午的聚会上，我看清你，帮我关照一下她。如果她遇到什么危险，务必帮她脱身。
0: 她是你们的人？
1: 不是，她是我朋友。
0: 你是想让我在危急关头把握她性命？
1: 是。
0: 林先生。
1: 我听特训班的人说，你被上海去调回去了，要重新分配，这事儿是真的吗？
0: 是。我之前没告诉你，是因为我来到上海之后，我对自己很失望。具体情况不想听了，但是你现在应该去南京报到啊。
1: 我想留下来。
0: 池田的事儿，是否会影响你留在上海？
1: 我不想就这么离开上海。

0: ですよ。
1: 今日はどんな料理ですか。
2: そうですね。今日はいいね。
1: そうですね。

0: 抽支烟。
1: 小姐，你现在这样一定会出问题的，你得先想办法让自己冷静下来。

0: 你要是觉得不妥，我们可以马上离开。
1: 放心，我可以的。

不管怎么样，要以自身的安全为主，能拍到最好，如果拍不到千万不要勉强。如果遇上了情况，不要着急，按照我说的去做。

0: 蓝小姐，您可是迟到了。
1: 石念先生，对不起，我来晚了，让您久等了。
0: 等蓝小姐，等多久我都愿意。
2: 池念君，
0: 哎呀，左先生，欢迎光临，欢迎光临。
2: 蓝小姐今天好漂亮啊！
1: 谢谢左先生。
0: 左先生，高桥先生已经在恭候左先生了。
2: 感谢邀请。
0: 那两位请吧。啊，
3: 你好，请出示你的请柬。
1: 池田先生，您家的守卫这么严，跟您在一起还要出示请柬？
0: 这都是为了安全，两位不要介意。
4: 皆さん、杯を池田君の艦隊に乾杯しましょう。乾杯！
5: 乾杯！
6: 乾杯！乾杯！

0: 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
1: 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

0: 民族文化。
1: 那是一定。
2: 左先生，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
1: 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等再过几日，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
2: 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
1: 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 干杯！
3: 我去一下洗手间。
4: 浪嗓空七八，
5: お客様、何かお探しですか？
3: 我找洗手间。
5: 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

清晨，太阳开始温暖一片高原。如果这时我们从高空往下看，就会发现云南是地球上最多彩的百褶群。敲开抚仙湖边的石头，你能来到寒武纪，体验生命大爆发的奇迹。揭开大地，你能回到侏罗纪，和恐龙面对面。来云南，一山间便是千年的人类文明之旅。岩壁上最早的艺术，照射着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薪火相传。

当温润的西南季风覆盖褶皱的高原，会带来丰沛的降雨，滋养古树繁花万千生灵。也许是想看看外面的世界，由十六头野象组成的象群离开西双版纳举家出游，旅途中诞生的象宝宝萌翻了全世界。

从茶马古道到中老铁路，山间铃响，朝发夕至，时光越过了100年。到了这儿，旅行或者旅居，任你选。到了云南，你能一天穿越四季，找到心中的日月。来到云南，你应该花一整天的时间来好好做个梦。你会听到自己的心跳，那便是只属于你的。

在马可波罗游记里，十七岁的翩翩少年加入父辈的商队，沿着古老的丝绸之路来到中国，看过巍峨宫阙，漫道雄关，一生无法忘却。明代旅行家徐霞客踏遍三山五岳，探访江河源头。万里霞征，游爱云南。这里桃花流水，不出人间；云影胎痕，自成岁月。

当冰雪消融，万物复苏。有人说，一半的中国人都到了云南，他们越过山川与永恒面对，跨过江河感悟时间的觉醒，穿过森林伴蝴蝶起舞，踏过千年梯田惊叹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大地雕刻，掠过湖泊，这是最美的镜子，能照见内心。在云南的秘境，探险家金飞豹跑过100场马拉松。您可以和他一样，陪大象旅行，看石林、土林、彩色沙林，探索生命的奇迹和最美的微笑相遇。这里是名副其实的动物王国、植物王国、世界花园。来云南，和天地共舞，与岁月同行。百万年的人类史，10000年的文化史，5000多年的文明史，在云南都能找到精彩的篇章。走进这间西南联大的教室，璀璨的群星已化作光芒，而高贵的理想从不散场。这座米轨火车站迎来送往100年，而400公里外，从昆明始发，新时代的速度带您10个小时直达老挝首都万象。来云南，走进景迈山，沏一杯普洱，品一杯咖啡，过一种叫云南的生活。来云南，这里有心跳的律动，有迈向全面小康的坚实步履，写中国式现代化云南新篇章的恢宏交响。七彩云南，旅游天堂，大好河山，无限风光。今天你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徐霞客，都是马可波罗。山水总相逢，未来皆可期。

0: 你好中国，
1: 你好中国，
2: 你好中国，
3: 你好中国，
4: 你好中国，
5: 你好，中国。

0: 感谢池田先生的款待。
1: 左先生以后要经常跟我们交流，这样才能了解我们日本的民族文化。
0: 那是一定。
2: 左先生，你的老板对于我们的合作还有什么异议吗？
0: 我的老板对高桥先生的诚意非常满意。等再过几日，我会把二位需要的军方批文送到。
2: 感谢左先生的努力啊！
0: 我愿为两国的亲善尽自己的微薄之力。
2: 干杯！
3: 我去一下洗手间。
4: 浪嗓空七八，
5: お客様、何かお探しですか？
3: 我找洗手间。
5: あ、お手洗いはあちらです。
3: 谢谢。
5: 失礼します。お酒をお持ちしました。
2: 左先生，你是我见过的最不一样的中国年轻人。
0: 在中国，我只是一个板位，能认识高桥先生才是我的荣幸啊。
2: 等拿到了军方的文件之后，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庆祝一下。
0: 好好庆祝，干杯！
2: 干杯！

0: 桥先生对中国的古董比较感兴趣，改天我可以介绍一个我的朋友给你认识一下。
1: 이게다상도고코인이아르타메데강샤시강바이
2: 강바이
3: 先に失礼します。

0: ます。
1: いいぞ。
2: 来。

0: 石天君，你的古董收藏真的是太多了，看得我眼花缭乱的。怎么，是不是等我等着急啦？
1: 蓝小姐是不是应该给我一个合理的解释，为什么要到我的书房里来？
0: 那还不是因为池天君，你家太大了，每一个门都长得一模一样，我走来走去就走丢了呀。
1: 啊，
0: 我还在想呢，你怎么还不来找我？是不是不想我？
1: 蓝小姐的意思是故意走到书房里来等我。
0: 人家想跟你玩个游戏呢。
1: 我可以看看你的包吗？
0: 这包里都是女人用的东西，你一个大男人不方便吧？
1: 我想不只是女人用的东西吧。这个微型照相机

0: 你说，是谁让你这么做的？这里都是我的人，你这样做会很难受的。你说，究竟是特务处的，还是CC团的？啊！池田先生，这样对待一位女士，不太礼貌吧？ 左先生，这是我跟蓝小姐的事，请你出去。这也是我的事儿，因为她是我的人。你的人，你究竟是什么人？高桥先生没有跟你说过吗？我是南京低调俱乐部周部长的人。
1: 你们为什么侦查我？先把我的人还给我。是甄别，不是侦查。这件事我可以和你一起去见高桥先生。你只要知道，我是很愿意跟你们合作的。
2: 我只知道你是秦善分子，
1: 今天的事儿，我有我的难处。
2: 你的话，我会向高桥先生当面证实。没问题。让我的人先走吧，我会跟着你。你想想，我要是骗你，我还走得了吗？左先生说的非常好，不过东西先留在我这里，希望你有一个合理的解释。

0: 快走，快离开这儿，快！
1: 左先生，我现在越来越看不懂你了，你到底是做什么的？今天我希望你能说清楚，不然你是离不开这里的。
2: 柯桥先生，我们又不是第一天认识，你应该知道我的身份啊。
3: 按照我的理解，你对于我们的合作是非常积极的。那既然如此，你为什么要侦查我们？这可是特务处
4: 和 CC 团的行为。
3: 还有，你对我是不是已经有了这个行为？
2: 下一个就是你。

0: 这儿了，相机被他没收了，我按你说的还了备用胶卷。
1: 里面到底发生
0: 给的钱确实多啊，都是卖命的钱，今天要不是那个左先生，我根本出不来。
1: 你出来的时候他怎么样？
0: 但愿他能通过日本人的盘查。如果不是他的话，我今天就死在里面了。看来他在那里还是有些底气的。你们后面要采取什么行动我不管，但是那些日本人随时随地可以找到我。从今天开始，我不想跟你们任何人有任何的联系，听懂了吗？
2: 对不起，蓝小姐，我真的不应该。
0: 你不用再说了，把欠我的钱赶紧给我。
2: 我会尽快把钱打过来。

0: 南铁上海事务所的副部你们应该知道吧？
1: 知道。
0: 不怕你们笑话，刚开始我跟他合作，我给了他不少好东西。同样，既然是合作，周部长也很需要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这小子自报家门，说自己是陆军部的，开始我就有所怀疑。他给了我一些资料，我给了周部长，最后发现上当了。他是满铁的，怎么可能知道日本陆军最高层的态度啊？所以我必须要确认你们的身份，我必须要知道我到底是在和谁合作。说俗一点，我只抱最粗的大腿，我只跟日本陆军合作。谁知道这里会不会有外务省的、海军的，还是满铁调查事务所的？我对这几个单位一点兴趣都没有，可你们都说你们是日本陆军部的。
2: 副部那小子总是骗人，没实话。
3: 原来左先生在这个问题上受过欺骗，所以对我们的身份才产生了质疑，是吗？
4: 左先生，
3: 如果是这样的话，我非常愿意带你到我的家里去看一看我跟室内兽医陆军大臣的合影。
0: 高桥先生，不敢不敢。
2: 你也可以去看一看我的合影，那些合影可以告诉你我的出处。我想你拍的那些照片里也有我的合影吧。
5: 既然是误会，胶卷我就处理掉了。

0: 看来我们是误会了。
1: 那么，既然误会已经解除了，为了我们下一步的合作，喝酒去！
0: 高桥先生，请。

0: 你好，那位。哎，站长。明白，我这就过去。我正有一些关于池田的资料要向您汇报。
1: 这下我们不仅确定了池田英介的间谍身份，甚至把他来上海的目的都搞清楚了。干得漂亮。请进。哎，老顾。
2: 顾副站长。
1: 快快快，哎，看看这个。林南生查到的关于池田的资料。
0: 嗯。
1: 这回小林可不简单，深入虎穴。
0: 在哪儿拍到的？
1: 在池田的家里。
2: 也不是我自己拍的，是我一个外围人员拍到的。
0: 这个池田英介像是在收集和更新数据啊。
2: 是的，这就是为什么他会以一个水产商人的身份出现在上海。
0: 嗯，
2: 他打着收鱼的幌子，实际上是在搞海岸测绘，这显然是为他们下一步登陆作战做准备，这些数据可以成为他们制定登陆计划的重要依据。嗯，
0: 我这里也查清楚了，这个池田曾经是土肥原先二的助手，在佳木斯当过特务头子，曾经主持破获了我们特务处的一个通讯组，死了四个兄弟。我看这个人就应该是通讯组的。
1: 好，我立即向上峰汇报，等候指示。我和顾副站长再说两句。
2: 是。
1: 老顾。
0: 嗯。
1: 这边。
0: 您有什么吩咐？

0: 这事儿可不是我有意瞒着你。
1: 嗯，
0: 是前天啊，他突然来找我，我才知道他没去南京。
1: 嗯，
0: 他跟我说呢，
1: 嗯，
0: 他有办法接近池田。
1: 嗯，
0: 我一开始还真没当回事儿。
1: 嗯，
0: 你看看这谁成想，这小子的能力，咱们就不多说了啊。
1: 嗯，
0: 其实我是在想吧，你说他是老陈带回来的人，
1: 嗯，
0: 那现在老陈走了，咱们就把他调回到特训班。
1: 嗯，
0: 我是怕这个外边的人议论起来，会不会说咱们人走茶凉，容不得老陈的人。
1: 我当初提出让他回特训班，不是因为仅仅是老陈，那毕竟他王志的事情，他属于办事不力。
0: 是，这个我也考虑过了啊。但是你说，此一时彼一时，
1: 嗯，
0: 咱们现在不也正是用人之际吗？
1: 那是，
0: 这刀好不好用，那还得看什么人使啊。你说，那咱们要是把它磨练好了，
1: 嗯，
0: 没准儿小林就会成为咱们上海区今后的一把利刃。现在呢，老陈在南京回不来，
1: 嗯。
0: 只要啊，咱们把他当成自己人重用，
1: 嗯，
0: 那时间长了，他不就是咱们自己的人？
1: 嗯，你既然看好他，那就留下，
0: 那就这么定了。
1: 嗯嗯
0: 啊，但是我就在想，你说把这个林南生安排在哪个部门比较合适呢？
1: 哎，这应该考虑一下啊。行动队吧，你看这次查池田，他应该算立了功。给他来个小组长，咱们也是赏罚分明嘛。
0: 你看看，
1: 嗯，
0: 咱俩想到一块儿去了啊。那南京特训班的事儿我来处理。
1: 好，
0: 嗯，
1: 那我去找郭道义，然后我带他去行动队报道。
0: 老顾辛苦了啊，咱们这我新到的厂，咱们先饮，
1: 先办正事。

0: 先办证。
1: 不是，不是什么要紧。
2: 你为什么要单独调查池田？
3: 报告顾副站长，
4: 我想留在上海区。
2: 留在上海又是为什么呢？
4: 如果被退回特训班，不会再有单位接收我，更别说再回到上海。上海是前线，我想留下来报效国家。
2: 你是学师范的，教书育人不也同样报效国家吗？
4: 如果国将不国，民不聊生，老师根本就无法安心教书，学生也无法安心学习。我不想将来我们的孩子被日本人逼迫学习他们的语言，我将尽自己所能和侵略者战斗。
2: 既然留下了，那就好好干，以后怎么做要想好。
4: 是郭副站长，如果池田的事情有后续的任务，我申请参加。
2: 我知道了。这把配枪你可以继续留用。

0: 这个人要加强注意的。啊，队长，报告队长，我们刚才正在进行日谍的情报汇总分析。
1: 好，知道了。我带你认识一下，这几位是我们行动队其他组的组长。
2: 各位组长好，我是林南生。
1: 我宣布上海区命令，任命林南生为上海区行动队第二中队第五小组组长，即日生效。行，去忙吧。
3: 是。
1: 林南生，以后这张桌子就是你的了。
2: 好，
1: 工作吧，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来找我。
2: 谢谢胡队长。

0: 组长好，我叫赵金龙，也是第五组的。
1: 啊，你好。啊，
0: 我也刚来没多久，今后有什么事儿，您随时叫我。啊，
1: 没什么事儿。啊，你放松点。啊，那你先去忙吧。
0: 啊，
1: 谢谢。嗯。

0: 南京总部指示，池田极其危险，必须予以制裁，终止他的间谍行为。但鉴于当前形势复杂，池田英介又伪装成正当商人，所以要求我们的行动不能让日方抓住任何把柄，以免他们以此为借口再次挑起事端。
1: 明白。就像9·18事变，完全是他们自己制造了事件之后再挑起事端。这件事情如果给他们留下借口，后果不堪设想。
0: 事关重大，一旦我们的行动被识破，日本人就会以我们杀害侨民为借口发动战争。也就是说，这次行动如果出现任何闪失，我们都会掉脑袋。
2: 要除掉池田，最好是制造一次意外，而且不能开枪，不能给日本人留下任何把柄。
1: 黄站长，顾副站长，我有一个想法，
0: 说说看。

0: 从这张照片上来看，十天的测绘工作还没有进行完，所以我想他这几天一定会去往这个最后的部分，就刚海岸进行测绘。根据他以往勘测的规律，他这两天应该每天都会去这个地方。车辆从上海开出来，经过松江镇，在这个地方会有一个土路，平时车辆非常少，土路又直又窄，行车速度会非常的快。关键是。 这条路的一侧有个非常长的斜坡。如果制造一起偶发的车祸，倒是一个好方法。但是那个地方有两条路可以通往海滩，无法确保十天的行车路线。
1: 我看可以考虑这样。
0: 在池田的车辆来到之前，我们可以安排人以公路修缮为名，提前封路，把池田的车引向岔路方向。只要能确保池田的车辆驶入我们预定的路线，那我们就可以在这条路的中段设置一个草饰陷阱，
2: 在上面盖上土，做好伪装。
0: 这一段路是一个下坡路段，
2: 在行驶过程中，一旦陷进去。
1: 很容易造成惨案。事后，只要我们迅速的恢复这个路面，日本人来查，不管怎么看，都是一次普通的交通事故。同时，我们可以在陷阱两侧1公里处设置观察点，在池田的车辆进入以后，要把其他的车辆拦截在外，确保不发生任何意外。我再强调一下，绝对不能开枪。是。
3: 老郭，计划虽然周全，但实施起来难免会有变数。南京方面指示，此次行动要派站长或副站长亲自带队督办。
1: 明白，我亲自带队，您是站长，您要统筹全局，坐镇指挥。
3: 那就有劳顾副站长了。
0: 一定要记得拍照。南京方面要看到池田被制裁后的照片。
4: 是。

0: 見に行ってこい。
1: はい。你好，这是什么情况？
2: 前面在修路，您还是绕行吧。
3: 你好。
2: 你好。
4: 大概还需要多久啊？
2: 不好说，今天怕是也修不好了。如果您有急事儿，还是请绕行吧。
1: 前面有一段路基塌了，有人正在修。
4: 往那边吧。

0: 放下！
1: 不管你们是南京的，还是特务处上海区的，现在要活着离开这儿。你们不敢开枪，要是能开枪解决，你们就不会煞费苦心的制造这场意外了。
2: 你说的一点都不错。我是上海区的副站长，你把他放了，我做你的人质。你不是想活着出去吗？上面有我的车，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
1: 把枪放下。动作慢一点，
3: 去开车。

昨日，日驻沪海军陆战队在江湾路施高塔路举行巷战演习，使用手榴弹、机关枪等，居民备受惊扰。此次演习人数达到1500人，亦有在乡军人参加。具体武器种类有铁甲车、坦克车、小野炮、毒瓦斯、手榴弹、轻重机枪。演习科目为防御和攻击。查该次日军在室内演习，事先未据通知，长久阻碍交通，威胁市民安全。日军竟于室内武装。

0: 石田先生应该是在发生意外之后爬出汽车自救，因为车窗玻璃碎裂扎破了他的颈动脉，失血过多产生休克，最终造成了死亡。
1: 难道真的是意外吗？
0: 当然，我们已经勘验过了，上面是条下坡路，路上有些石头，可能是因为车速过快，司机避让的时候发生了事故。去年同样也在这个地方，一辆别克因为雨天路滑也出现过同样的情况，当时车上的两名人员都死了，我们交通处事故科都有记录的。
2: 拳銃は普通です。薬莢もいっぱいです。

0: 报告。
1: 进来。
2: 顾站长，您找我。
1: 这剩下的几根金条，你替你的外围领了吧。
2: 是。
1: 还有事吗？
2: 顾站长，那天的事情，谢谢您。如果换作是我的话，我真不知道该如何处理。
1: 好，工作去吧。
2: 是。

0: 不是说还有十根金条吗？怎么多出来两根？
1: 啊，我的那份也给你。
0: 各担各的命，你卖命的钱，我不要。
1: 蓝小姐，你这次得到的情报非常有价值，战力很认可。如果你愿意的话，可以正式成为我们战力的外围人员，今后可以按月领津贴。
0: 你的好意我心领了，可是我不想成为你们的外围人员。我的命只有一条，也只卖一次。今后我们各不相欠，你也不要再来找我了。以后我就是87师的少校夫人，别想让我干这干那的，我不欠你们的，我也不怕你们。

0: 手上的伤没事吧？
1: 皮外伤，恢复两天就好。
0: 林丹生会继续留在上海区了。
1: 已经安排在行动队了。这也是王世安的意思。
0: 王世安？
1: 对，他是看中了林丹生的能力。就上海目前这个局势，的确是用人的时候。而林丹生在这次制裁池田的过程当中表现不错，
2: 快速支付，高收益，低门槛，零风险。
3: 真的零风险吗？
4: 投资公司啊，没有相应资质，不能吸收公共资金，
5: 这可怎么办呢？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7: 保守国家秘密，你的选择是什么？是不发送秘密的严谨？
8: 领导，上午的会议有涉密内容，我当面向您汇报。
7: 是不扫描涉密文件的慎重？
9: 前方将解锁新路线。
7: 是不标注定位的警醒？
10: 家人们，这里绝对是你们没有见过的。
11: 哇，那边有好多艘军舰。
10: 别拍了，别拍了。
7: 是不分享涉密敏感信息的理性？是默默无闻的指尖守护？不让秘密从你我指尖划过，保守国家秘密就在你我指尖，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12: 月息三分，还月月分红，前面买的人可都赚翻了。
13: 拆东墙补西墙，终有倒的那天。
14: 小心竹篮打水，一场空啊！
6: 警惕高利诱惑，远离非法集资。
15: 只有耐心，细致的操作，才能确保我们这个加码的品质。

0: 2023年9月，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画廊里，为纪念蒋南翔诞辰110周年的三幅画作正在创作中。半年多来，经过反复修改、推敲，三幅画作已经确立了主题，明确了创作思路。水墨画《蒋南翔与清华教师》，描绘了蒋南翔校长和刘先洲、刘冰、关兆业等教师亲切交流的场面，体现出蒋南翔关心教师们的学术成长和思想成长。刘先洲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机械学家，他长期在清华执教。1947年，国民党曾经想让他再次出任北洋大学校长，但他历次不就，说只想做学问。
1: 他非常尊重刘先洲，他每次很多重要的党委会都请刘老列席，学术上尤其是教学上的事儿都要请他们征求刘老的意见。
0: 20世纪50年代初，清华全校教授、副教授里只有4名党员，而教师党员中大多数是助教。面对这样的现状，蒋南翔十分忧虑。为了培养一支又红又专的教师队伍，他提出2种人会师：一方面加强政治理论学习，他亲自开设哲学课，组织教授、副教授学习毛泽东的实践论、矛盾论。他的课旁征博引，深入浅出，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2: 现在他们贯穿的一切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
0: 另一方面，通过在职进修、出国进修等多种方式，加强对青年党员教师的培养，提高他们的业务水平。
3: 1953年，北京市委高校党委成立的时候，南翔同志兼任第一书记，他明确地提出高等学校党组织有3项任务：一是关心学校的全面工作，正确地贯彻中央有关高等教育的各项方针政策，保证教育任务的完成；第二是向师生员工进行思想政治教育；三是加强党的建设，他特别重视教师中的建党工作。

0: 篇发表在《人民日报》的文章《我为什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清华大学教授刘先洲的入党申请书。提出申请时，他已经65岁。
1: 刘老他特别重视农民，他曾经说我谁对农民好我就拥护谁，后来他就觉得共产党对农民好，那时候他就开始就是说向党组织表示他要求入党。
0: 1955年11月7日，清华大学教务处党支部召开了刘先洲入党的支部大会。在会上，蒋南翔热情洋溢地介绍了刘先洲的思想发展过程。后来，他的发言被整理成《共产党是先进科学家的光荣归宿》，发表在《北京日报》。刘先洲教授入党，在清华大学的教授群体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一大批在科学领域颇有成就的知识分子，开始严肃地考虑自己的努力目标。之后，张维、张光斗、张子高等教授纷纷申请加入中国共产党。这当中还有著名的建筑学家梁思成教授。毛泽东、周恩来还专门对梁思成教授申请入党做了批示。后来，在清华高水平教授群体中，共产党员的比例越来越高，他们为教师和学生树立了榜样。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复杂的国际形势，为了给国内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一个和平安定的环境，1955年1月15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召开扩大会议，提出了中国建立和发展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为此，中央指派刘捷、张晋夫、钱三强、蒋南翔等8位同志组成培养核科技人才的领导小组。教育部成立了以清华大学校长蒋南翔为首的核教育领导小组。这是蒋南翔写给中央的高等教育考察团访苏报告。报告中提出，在清华大学设立实验核子物理、放射化学、稀有元素工艺学等，还要在北京建立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中心基地。中央很快同意了报告的建议。清华大学核能与新能源技术研究院坐落在昌平区古峪村，从1955年开始，由清华大学建造。代号200号的工程在这里拉开帷幕。照片中一张张青春的容颜，用热血和激情开启了我国原子能的春天。平均年龄只有23岁半的青年师生，迎难而上。蒋南翔对200号工程倾注了大量心血，他提出建堆树人的指导思想。还提出了尖端分解为一般，一般综合成尖端，分布多次实验，总体一次成功等许多切实有效的工作方法。1964年国庆，我国第一座全部由国内设计、建造与运行的游泳池式屏蔽试验反应堆建成了，为国家填补了空白，为培养原子能人才提供了实践基地。为了更好服务翼尖、航天、翼圆、原子，蒋南翔明确指定在无线电系建立电子计算机专业，在电机系建立自动化专业。1957年，蒋南翔与时任国防科工委副主任钱学森签署合作协议，在清华创办工程力学研究班和自动控制研究班，为我国培养高级航空航天人才。钱学森、钱伟长、张维、陆元九、钟世模、杜庆华为班务委员，钱伟长、郭永怀先后任班主任。研究班学生毕业后投入到中国运载火箭动力装置和火箭卫星

0: 遥控装置的科学研究中，为两弹一星事业的成功做出贡献。密云水库，华北地区最大的水利工程，登临坝顶，烟波浩渺，碧波荡漾，沿着环湖公路绕行，犹如行进在色彩斑斓的山水画卷中。它是首都北京最重要的地表饮用水水源地，源源不断向城区输水，有着京城大水盆的美誉。谁能想到这座水库竟是清华大学毕业生的作品。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是蒋南翔在密云水库工地与参加水库设计师生们的合影。当时密云水库的设计建设是国家的一项重大水利工程，苏联专家认为这样浩大的工程学生们是不可能完成的，而蒋南翔校长冲破重重阻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要教学生产科研三结合，鼓励学生们参加实践。在他的支持和领导下，张光斗教授带领水利系的同学们一边勘探一边设计，真刀真枪地投入到密云水库的设计。经过1958年和1959年两届毕业班的努力，胜利完成设计任务。在密云水库施工过程中，毛泽东、朱德、周恩来都曾经亲临现场视察清华师生的作品。
1: 这时候就开始呢，教师带着学生参与一些实际的生产任务，这样的话慢慢的就把学生带进去了，得到的锻炼也就更多了。教师在这个过程之中呢，也得到了训练，联系实际啊，怎么样来组织学生来做好这些事情啊，这样就形成了一个制度。以后到现在几十年下来，毕业设计已经成为学校里很重要的一个工作任务，锻炼了教师，也提高了学生的工作能力。
0: 真刀真枪地做毕业设计，这是蒋南翔对学生的鼓励，也是对学生的要求。从1958年开始，应届毕业生的一部分毕业设计要结合实际生产任务或科学研究项目进行。当年周恩来总理来到学校，参观在图书馆展出的毕业设计，他鼓励1400多名应届毕业生把学习、工作、生产永远结合在一起，还提出要和同学们订货。如今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已经成为清华大学延续的传统。
2: 在1958年开始的教育革命中，清华大学对毕业设计进行改革，把过去由教师拟定题目，学生主要在校内搞设计的纸上谈兵的方式，改为组织毕业班的学生承担某种实际生产任务，按工程项目的要求真刀真枪地完成设计。这样既完成了实际生产任务，又更好地贯彻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际的方针，提高了学生的质量，也带动了高等学校科研工作的发展。
0: 1964年1月，蒋南翔在马约翰教授为清华工作50年的庆祝会上，谈到了体育精神，并提出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从此，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人人追求的奋斗目标。当年，每到下午5点左右的体育锻炼时间，蒋南翔常在新陵苑教工操场或西大操场上进行长跑。 跑的速度

虽然不快，但能坚持，每次都要跑几千米。蒋南翔还提议把校领导、老教授组织起来，成立锻炼小组，聘请马约翰先生任指导。锻炼安排在晚上，每周两次，每次一个半小时。每次锻炼跟上体育课一样，集合整队，先点名，再由马约翰先生带领做准备活动，然后按计划各自运动。蒋南翔不仅参加，而且每次都早到，其他人也不好意思迟到或缺席了。他直至70岁后，仍然坚持游泳800至1000米的距离，为祖国健康工作50年，成为清华的教育传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也成为每一位清华毕业生心中的信念。这是1958年蒋南翔为动力系毕业班同学写的留言。蒋南翔为清华大学的长远发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同时他也在积极探索如何办好社会主义大学。蒋南翔鼓励学生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到边疆去，为建设祖国而贡献自己的知识和劳动。现今的清华大学已经为国家培养了大批的优秀人才，仅20世纪50-60年代在学校就读的学生中，被评为2院院士的就有近150名。

0: 南翔同志1959年以后，在教育部、高教部担任领导职务的期间，在许多方面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我印象最深的是他主持起草高教60条，我参加了这次调查。
1: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直属高等学校暂行工作条例草案共60条，系统地总结了我国高等教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具有鲜明的中国社会主义教育的特色，对指导全国高校工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我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和发展打下了基础。
2: 一个小学教育40条，一个中学教育50条，他当时对这个小学教育起的口号是要充实小学教育，因为我们小学教育当时还不能说普及，对中学教育他提出的是提高中学教育，对大学教育他是讲要改革发展。
1: 10年动乱期间，蒋南翔被停职反省，下放到学校汽车厂的车间劳动。
3: 5、1年的，你看，这是主席，这是朱老总，这是廖承志，这是我父亲。
4: 除了毛主席、刘少奇、周恩来、陈云，所有这些领导，他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文革以后，有人劝他说：“你跟那么多领导都熟，你是不是经常领导家跑一跑，这样对你有好处？”我爸很不以为然，说：“如果纯属是私人关系去串门，有这个必要吗？”他就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2: 在10年文化大革命的高压下，几乎没有一个领导干部不做检查的。在正部长干部中，蒋南翔啊，从来没有写过检查。这件事对我震动很大，觉得这个人真是敢于坚持真理。
1: 遭受了10年浩劫的蒋南翔，终于获得了恢复工作的权利。1977年1月，他被安排到天津任市委常委。10月，蒋南翔被任命为国家科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11月，回到了北京。1978年3月18日，全国科。

0: 科学大会在北京隆重召开，
1: 关键是科学技术比现在好。现在科学技术，
0: 邓小平做了重要讲话，号召树雄心立大志，向科学技术现代化进军。蒋南翔担任大会秘书长，为制定全国科学技术发展规划和全国科学大会的召开做了大量的组织领导工作。大会提出科学技术人才的培养基础在教育，要大力兴办教育事业。国家科委、教育部、农林部在1979年1月联合召开高等学校科学研究工作会，会上数十位高等院校的同志联名上书党中央，要求蒋南翔重回教育部。时隔13年，蒋南翔再次出任教育部部长。此时他已年逾花甲，凭着对党的忠诚和信任，重回教育战线的他喜忧参半。喜的是可以更好地贡献自己的力量，忧的是教育战线急需整顿。
2: 我印象很深啊，蒋南翔同志挪一个6尺的宣纸，自己画了个图，就挂在那个黑板上。是个什么图呢？就画了个解放以来中国教育发展的曲线图。他第一个点他就说，教育叫按比例协调持续发展是最好的发展。第二个观点，要一定要处理好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问题。
0: 蒋南翔重回教育部主持工作的4年间，提出要解决好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的比例问题，制定教育发展战略，大力普及小学教育，改革中等教育，发展职业技术教育和成人业余教育，整顿全日制高等学校，起草学位条例，在我国首次建立了学位制度，使我国的教育事业得到了极大的发展。
2: 1980年的秋天，蒋南翔率团访问法国，一见我会当他的翻译。在这个一星期中，他约我呀，谈了2个晚上。第一个晚上谈法国教育，第二个晚上谈对中国教育的看法。当时陪同的人都很惊奇，好像是因为我跟蒋南翔有什么特殊关系一样。实际上更不是。1981年上半年，教育部召开了第一次留学生管理工作会议，我提前到入会场找个位置坐下了。蒋南翔本来就坐上主席台，已经坐下来，也打开了他那个讲稿，准备讲话的，突然抬头发现了我，他就又站起来了，从主席台上径直走到我跟前，然后说：“今天晚上你到我那去，我要听听你对留学生工作的意见。”这是老一辈领导这里一种风格，一种作风，善于了解实际情况，善于倾听不同意见。
0: 1988年1月，医院检查发现蒋南翔患癌症，并已到晚期。4个月之后，蒋南翔与世长辞。新华社、人民日报播发和公布的蒋南翔同志生平里，高度评价蒋南翔同志为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国青年运动的著名领导者。
3: 我们因为从小就在外头住校，然后就插队，当时其实对他是很浮皮潦草的，只知道他做什么工作，在干什么，曾经历史上怎么怎么样。就像后来我看那个张克成的文章说的，他说就是父母是一本书，等你能读懂他的时候，他们已经人在天国。
4: 我从1951年到1982年 在不同的工作岗位上，

0: 在南湘同志的领导下工作过，受到他的亲切教诲，言传身教，他是对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一位老革命家、老前辈。他以成功的教育实践和深邃的教育思想，丰富了我国社会主义教育理论宝库。我们永远怀念他，学习他。
1: 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祝贺各位同学。
2: 2023年6月，一年一度的毕业典礼在清华园中进行。百年清华又将送走一批学子，他们秉承清华大学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精神，牢记蒋南翔老校长的谆谆教诲，怀抱着同国家共命运、共呼吸的赤子之情，奔赴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
3: 华北师大已经安放不得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年轻时做些思想政治工作，学些马列主义理论，将对终身有益。要真刀真枪的做毕业设计，要把身体锻炼好，争取至少为祖国健康的工作50年。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4: 要记住，彻底的唯物主义者是无所畏惧的。

0: 不需要待了不喽，麻烦啊！
1: 师傅，怎么没有配了头盔？
2: 港口接上头发呢，发现有小人肯定帮你取暖嘛。
3: 2月6日、
4: 3月15日、
5: 9月3日，
4: 在建水、
6: 在一些
5: 宝山、
7: 高通、
8: 普洱
4: 发生一起云 Q 号电动自行车
5: 摩托车事故，
9: 因为佩戴安全头盔
10: 导致颅内出血，
11: 造成了2人受伤、
12: 1人死亡的道路。

0: 从来不是应付检查，是守护生命的最后一道防线。
1: 它不是增加负担，而是承载生命。
2: 头盔是个宝，汽车不能少。
3: 头盔虽小，负的是命；骑乘虽短，安全得先。
4: 选头盔要选活给宽，卡紧卡扣才管用，松松垮垮等于没戴。
5: 电动自行车很便利，戴上头盔很帅气。
6: 学艺先学护身法，骑行先戴安全盔。
7: 阿斗摩托自来自拿好哩，阿切莫阿处理阿带阿阿拉，阿切莫莫得路数呀，麻烦呀来麻烦啊，阿切莫莫带马车，阿斗阿切带西木哩，坐那阿吉达，你们同门来阿斗不都阿斗，不老坐那阿奥脏啊。
8: 加全部头车、电动车，一定要戴好安全头盔。
9: 佩戴头盔分三步。正观、桥带、系卡扣，千万不要丢步骤。
10: 让我们一起养成好的习惯，骑上车先佩戴好安全头盔，为了自己，也是为了爱你的人。安全骑行，请从头开始。
11: 让我们

行间，让我们和每一个时代相遇。这是最奇妙的文字，一个字就是一个故事，带我们追寻中华

0: 监督，蕴含着厚德载物的品格，上善若水的智慧，耕读传家的坚守。这条长长的足迹，讲述着走读中国，此生无悔。这座小小的石桥，连接着哲人的深邃思考和大众情怀。这间教室，这方讲台，余音绕梁，弦歌不辍。跟随书籍，我们遇见思想的旅程和诗意的栖居，遇见文明的多样与互鉴。无论何时何地，当你开始阅读，便与光相遇。
1: 愿我们的心中有祖国河山，有社会大任，有世界格局。
0: 阅读，让美为你铺展。阅读，带你奔赴山川与湖海，带你汇入星辰大海。在朗朗书声里，我们手足相亲，每每与共。全民阅读，读懂彼此，读出自信，读懂时代的澎湃，见证人类文明新形态。共建书香社会，共享现代文明。
2: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

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王宁在医疗机构调研时强调，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刘洪建参加。
1: 王宇波在大理州调研时强调，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办好民生实事。
0: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赴滇开展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专题调研，刘杰一讲话，刘小凯主持。
1: 云南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
0: 第16个中国旅游日，云南发布10条研学精品线路智慧文旅新应用，举行系列活动，推动文旅高质量发展。观众朋友，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19号，星期二。
1: 欢迎收看云南新闻联播，下面请看详细内容。

0: 今天，省委书记王宁在昆明深入医疗机构调研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成效，看望一线医务人员，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卫生健康工作的重要论述，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加快健康云南建设，持续建好建强家门口的医院，更好满足人民群众医疗健康需求。省委副书记、昆明市委书记刘洪建参加。
1: 儿童健康是每个家庭的期盼，关系祖国和民族未来。昆明市儿童医院今年获批成为国家儿童区域医疗中心。王宁来到这里，调研医院发展和区域医疗中心建设进展，查看医疗科技成果展示、重症监护病区、康复训练、儿童急救网络建设等情况。强调要以国家区域医疗中心建设为契机，引进优质医疗资源，加强专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促进医疗创新研究与市场对接与应用结合，更好把先进医疗技术用在临床上。要在疑难危重症诊疗、临床研究等方面深化与国内优质医疗机构交流合作，加强对州县医院儿科建设的指导帮扶，整体提升全省儿童医疗健康服务能力，以优质医疗呵护广大儿童健康成长。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显著提高基层医疗卫生水平。安宁市人民医院牵头市域内两家县级医院、六家街道卫生院、两个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64家村卫生室、社区服务站，建成安宁市医共体，实现优质医疗资源共享。王宁走进医院，调研医共体建设情况，了解影像检查互认、互联网诊疗、慢病管理等，充分肯定医共体建设做法和成效，强调要进一步突出重点、聚焦问题，不断破解县域医共体建设过程中的堵点、卡点，

0: 力争每年都有新进步，让医共体真正成为基层群众看病就医的好模式。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创新举措，完善利益协同和激励措施，加强传帮带，推进优质医疗资源沉下去，基层诊疗服务提上来。要进一步统筹力量，整合资源，积极推广远程医疗，建好用好信息化平台，提高诊疗质效，让医疗科技进步，造福更多患者。调研中，王宁对全省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行动的实施效果表示肯定，强调卫生健康事业关系广大人民群众最基本的民生福祉，要高质量建好区域医疗中心，深化三医协同发展，让各族群众享有更加优质高效的医疗卫生服务。各级各类医疗机构要健全分级诊疗体系，优化诊疗流程，加强基层医疗卫生人员技能培训，不断提高医生看病能力。各级党委政府要深化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党政一把手要当好编外院长，每年为医院办几件实事，解决几个问题，推进云南卫生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王正英、杨洋省级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参加。
1: 5月18号至19号，省委副书记、省长王宇波在大理州、南涧、宾川、鹤庆等地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案讲话精神，落实省委要求，因地制宜发展特色产业，实实在在办好民生实事，推动“十五五”开好局、起好步。
0: 在南涧镇西山村清华乡村书院，王宇波看望清华大学帮扶干部，感谢学校多年倾力帮扶，指出要用好定点帮扶机制，助力乡村全面振兴。他走进幸福小院，与老年人亲切交谈，祝他们晚年生活幸福，并强调要形成可持续的模式，总结可复制的经验，把幸福小院这件民生实事长期办下去，办到群众心坎上。他还向旅居创业者详细了解经营情况，要求谋划和实施好特色村庄价值提升行动，纵深推进旅游、旅居、旅创，实现产业增效益、农村增活力、群众增收入。乐秋乡米家路村从贫困村发展到集体经济超100万元。王宇波调研集体三资管理情况，强调要严管资金、盘活资产、用好资源，管出明白账、幸福账，厚植党在农村的执政根基，要坚持思想不松懈、工作不松劲儿，抓实常态化精准帮扶。产业是高质量发展的硬支撑。在明阳新能源公司，王宇波面对面听取企业家建议，现场交办工作，希望企业整体谋划全产业链发展，带动上下游企业集聚，做大集群规模，拓展应用场景。在合围茶叶公司，他要求深入推进茶药融合，增强联农带农惠农实效。在白族文化博览园，他指出要适应文旅新趋势和游客新需求，开发市销对路的产品，规范管理，优化服务，在以变应变中加快转型步伐，久久为功，抓好旅游市场秩序整治。王宇波来到滇中引水工程香炉山隧洞7号支洞，与中铁隧道局的同志一起乘坐施工车，在隧洞中深入8000多米，抵达地表下1300多米的涨子面，查看云岭号 TBM 掘进情况，慰问一线工人。他指出，要坚持安全第一，坚持科技支撑，确保施工质量，推动工程如期全面贯通。王宇波强调，大理州要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把正确政绩观体现到推动中心工作上，体现到落实行动上，抓好洱海保护治理，加强城乡规划建设，深化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推动发展向优向好。王显刚参加调研。
2: 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调研组5月18号至22号赴我省就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3.0版建设开展专题调研。18号下午，调研组在省政协礼堂召开调研座谈会。
3: 调研组组长、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副主任、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副主席刘杰一出席座谈会并讲话，省政协主席刘小凯主持。座谈中，云南省人民政府介绍相关工作情况，调研组成员与我省发改、工信、商务等省级部门及部分省政协委员深入交流，充分了解情况，

0: 听取意见建议。共商推动云南深度参与中国东盟自贸区建设，深化高水平对外开放。刘捷一在讲话中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三次考察云南，对云南主动服务和融入国家战略，建设我国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作出重要部署。云南省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的四梁八柱全面构建成果丰硕，区域开放合作的层级和水平不断提升，在对外开放、体制机制创新、口岸经济、跨境经济合作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中国经济社会理事会将以本次调研为契机，充分吸取云南的好经验、好建议，为推动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建设提供参考，同时发挥智库优势，为云南加快建设面向南亚、东南亚辐射中心积极建言献策。调研组成员宋曙光、裘红、袁秉忠、罗兆辉、连玉明、曲庆超、黄伟参加座谈，并将深入昆明、德宏、西双版纳等地实地调研。我省刘勇、何波、李学林、王以志、张荣明等参加上述活动。
1: 省委省政府印发了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从城市体系优化、规划设计、建设治理等方面推动城市发展从规模扩张向内涵提质转变。今天上午，省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邀请相关部门对实施意见进行解读。
2: 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后，云南于今年三月出台关于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的实施意见。作为全国首批落地配套政策的省份，实施意见按照以人为本、产城融合、城乡统筹、特色发展、治理有效的总体思路，建设创新、宜居、美丽、韧性、文明、智慧的现代化人民城市，
3: 设定了两个阶段性目标，即到2030年，城市体系更加协调，人机品质明显提升，治理水平大幅提高，全省城市发展迈上新台阶；到2035年，具有边疆民族地区特点的现代化人民城市基本建成。
2: 优化城市体系是首要任务，云南将构建一圈一群两亿一带城镇空间格局，做强昆明都市圈龙头作用，推动滇中城市群一体化发展，加快滇东北开发与滇西一体化，壮大沿边城镇带，分类推进县城城镇化建设，同时推动城市与园区规划、产业、要素、治理四大融合，让城市既大更强。
4: 推动滇中五州市加快形成优势互补、相互协调的发展格局，分类推进以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培育壮大县域经济规模，逐步补齐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短板，持续增强县城综合承载能力。
5: 推动产业园区规划与城市总体规划、国土空间规划多规合一，将产业园区纳入城市功能分区统筹考虑，推动人才、科技、金融等资源在城市和园区间自由流动。
2: 城市不仅要好看，更要好住。云南将落实项目开发公司制、主办银行制、现房销售制三项制度，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下大力气治理城市内涝、停车难、烂尾楼等城市病，让老旧小区焕发新活力。
3: 严控大拆大建，突出有机更新，统筹空间提质、民生保障、生态保护、文化传承，全力提升省会城市的功能品质，推动城市的高质量发展。
6: 围绕全邻友好、全时便利、全域覆盖的目标，在社区层面构建了三个圈，就是15分钟、10分钟和5分钟生活圈。在城镇社区生活圈中，谋划产业居住和配套，做到植入平衡。
2: 此外，云南还将以党建引领破解小区治理难题，让城市更有温度。
7: 探索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主委员会、物业管理、服务企业协调运行的新模式，以楼栋或楼层为单元，设置微网格，推动治理服务到户到人，提升业主委员会规范化运行和物业服务管理水平。
8: 今天是第16个中国旅游日，全省各地开展形式多样的文化旅游活动，聚焦文旅服务升级、业态创新和市场规范，持续擦亮

0: 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推动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今天上午，2026年中国旅游日云南省分会场活动在丽江束河古镇启动，围绕乐享品质旅游、共赴美好山河主题，发布10条精品研学线路及特色文旅产品，涵盖生物多样性、历史文化、非遗传承等主题，串联全省优质资源，打造沉浸式研学体验。
2: 我们以云南独特的自然文化遗产等资源优势为依托，将云南的自然山川与人文历史转化为一个开放、立体、互动式的大课堂。我们将全面抓好多元业态的融合发展，提升研学旅游服务质量。
1: 活动现场，旅居云南小程序体验版、云南旅游旅居数字地图同步上线，为游客提供精准服务。多家企业推出多项旅游惠民举措，
3: 聚焦在权益联动、惠民利民和旅游市场秩序整治方面，同时携手通信、金融、铁路、航空、出版、汽车等领域合作伙伴，推动文旅加科技、金融、交通、消费等深度融合，营造放心、舒心的消费环境。
1: 今年旅游日活动将持续到5月31号，各地通过举办一系列文旅主题活动吸引游客赴滇旅游。在西双版纳，特色美食、有奖知识竞答、民族文艺展演等展现了当地独具特色的文旅资源。迪庆州在上海举办情牵山海相约世界的香格里拉文旅宣传推广活动，通过行业推介加高校路演双线联动，向长三角地区展示香格里拉的独特风情。怒江州举行了文化和旅游宣传服务周主题活动，玉溪市新平县开展博物馆志愿服务与文明旅游宣传，昭通市联动11个县市区及文旅企业举行昭通风物摄影展、非遗文创展销等，展现避暑旅居优势。红河州建水县举行非遗展演，马樱花、六川花等经典曲目轮番上演。宝山市施甸县举办我为家乡代言文旅推荐官大赛，返乡青年、外地旅居客用亲身故事真情推荐美景美食，
4: 用咱们最接地气的心里话推荐家乡，用本地人最真实的视角展现施甸魅力，让更多人了解施甸、喜欢施甸、来到施甸。
1: 近年来，云南以有一种叫云南的生活 IP 为引领，深入实施文化强省10大工程和旅游高质量发展6项行动，文旅产业发展质效持续提升。2025年，云南6条乡村旅游线路入选全国乡村旅游精品线路，5个发展案例入选中国旅游产业影响力案例，1批沉浸式演艺项目相继落地运营，全省文旅业态创新活力不断释放，公共服务水平稳步提升，产业高质量发展成效显著。
5: 今天，2026年全国网络文明建设优秀案例在全国网络文明大会发布，由云南省委文明办、网信办联合申报，云南广播电视台精心组织的“我们的节日春节楹联春晚建川”，从713个案例中脱颖而出，成为全国50个优秀案例之一。
6: 今年2月8号。全国我们的节日春节主题文化活动暨联墨飘香迎新春、古韵新风颂文明原创楹联诗词展示活动在云南建川举办。活动以楹联诗词为载体，深挖建川县中国楹联文化基地传承与传播新范式，创新打造非遗市集、楹联学堂、名家讲座等沉浸式体验场景，将木雕、布扎、甲马画等非遗技艺与楹联文化深度融合，为破圈传播奠定坚实内容基础。活动相关全网信息超6000条，累计阅读量突破5.6亿次，成为2026年新春现象级文化热点。此次楹联春晚成功入选，是云南广播电视台践行主流媒体使命、深耕文化传播的重要成果。未来，云南广播电视台将继续立足本土文化资源，创新融媒传播模式，持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起来、传下去。
1: 5月18号到19号，省委常委、组织部部长赵月霞在德宏州调研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树牢在云南不谋民族工作就不足以谋全局的正确指导思想，坚持把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作为各项工作的主线，贯穿学习教育全过程，以正确政绩观

0: 引领边疆各族群众同心聚力，团结奋斗。赵月霞深入芒市、瑞丽市部分民族村寨、口岸园区调研学习教育开展情况。她强调，要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示范区建设融入学习教育学查改各方面，有形有感有效，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要深化抓党建、促乡村振兴、促基层治理、促强边固防、促民族团结、促宗教和顺，引领各族群众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
1: 5月18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72次主任会议在昆明召开。
2: 省人大常委会党组书记、副主任李小三主持会议。会议讨论了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决定该次常委会会议于5月26号至28号在昆明召开。会议讨论了云南省陆生野生动物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云南省电信设施建设和保护条例修订草案修改稿、云南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法办法修订草案、云南省粮食安全保障条例草案、云南省铁路安全管理条例草案、云南省野生植物保护条例草案、云南省安全生产条例修订草案和4件单行条例，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会议讨论了关于检查职业教育依法一条例、关于检查固体废物污染环境防治依法一条例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我省法院人民陪审员工作情况的调研报告等，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或参阅。会议讨论了关于我省县乡两级人大代表选举时间的决定草案、关于我省新一届县级人大代表名额和常委会组成人员名额的决定草案、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审查情况的报告，同意提请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会议听取了关于调整2026年省本级财政专项预算调整方案草案的报告审议时间的汇报、关于开展职业教育发展问题专题询问方案的汇报、关于云南省迪庆藏族自治州传统村落保护条例等32个单行条例立法建议项目立项评估情况的汇报。会议讨论并原则同意关于开展资源经济发展情况、85普法工作情况及95普法规划制定情况的调研方案。会议还讨论了人事事项。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宗国英、徐斌、杨亚林、秘书长李志明出席会议，省人大各专门委员会、省人大常委会各工作委员会、办公厅负责人列席会议。5月18号，省政协副主席童志云在昆明会见老挝南塔省委常委、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普乔劳因、乌多姆塞省委常委、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坎森阿里、风沙里省委常委、省行政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彭塞翁萨三人分率的3省代表团。各方围绕深化减贫经验互鉴、发挥好中老铁路优势以及加强贸易投资、农业、电力等多领域合作进行了深入交流。截至5月18号，云南累计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数量达3.03亿张，划转规模继续领跑全国，折合电量超过3030亿千瓦时，惠及7.6万家用电企业。2025年5月，云南在全国率先实现存量常规水电绿证无偿划转。今年3月，出台全国首个存量常规水电绿证划转专项方案，建立全链条电力交易溯源体系，推动云南从全国率先试点正式进入规范化、常态化运行新阶段。预计年均划转规模约1亿张，折合电量约1000亿度。同时，云南结合产业特点，积极推动绿电加应用场景建设，支撑绿电加制造、绿电加算力、绿电加安心用电客栈、绿电加大型活动等绿色转型发展。
0: 5月19号，国家医保局、财政部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定点零售药店职工基本医疗保险个人账户使用监督管理的通知，进一步规范医保基金使用。通知明确，医保个人账户支付实行白名单管理，药品、医疗耗材可正常支付，米面油食品、化妆品、保健品、日常生活用品等一律不得刷医保。无实际医疗价值的械字号产品也被排除在外，但允许用个人账户支付流感疫苗费用。9月底前，省级医保部门将出台本地统一白名单，并根据实际动态调整，切实守护好医保钱袋子。

0: 接下来请看简讯。
1: 今年前四个月，临沧孟定清水河口岸含盲卡通道进出口总值达27.1亿元，同比增长107.5%，连续17个月保持正增长。其中有进出口实际企业839家，同比增长183.4%，机电产品出口增幅达418.7%。5月18号，2026年云南省文化馆服务宣传周启动仪式在昆明举行。本次活动以文化馆人民的终身美育学校为主题，采用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展示云南公共文化服务建设成效与综合效能。活动现场，云南首部大型 AIGC 文旅宣传动画系列片《宝猫历险记》第一季《楚雄大冒险》正式发布。5月19号，云南省社会科学普及宣传周主场活动在昭通市鲁甸县卯家湾安置区幸福广场启动，围绕法律、健康、防灾等主题开展咨询和义诊服务。活动周期间，各州市同步开展形式多样的分众化、互动化宣传普及活动。
2: 以上就是今天云南新闻联播的全部内容。
0: 感谢您的收看，欢迎您关注七彩云端 APP 获取更多新闻资讯。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2: 再见。
3: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考察云南重要讲话精神，在解放思想中打开新视野，在改革创新中探索新路径，在奋发进取中展现新气象，在真抓实干中创造新业绩。新征程上，要把主动想作为第一步，把扎实干作为关键所在，把看效果作为最终目的。人人都是奋斗者，个个当好实干家。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开创云南发展新局面。

0: 是胡峰，喜欢夏秋季出来活动。我腰细，腹部有黄黑刀纹，体表光滑，攻击性很强。那个毛茸茸、圆肚子、忙着采蜜的是蜜蜂，可别把我们认错。若被我蛰伤，红肿疼痛只是开始。恶心，呼吸困难，意识模糊，都是危险信号。别大意，赶紧去医院。撞见我，别紧张，想让我对你视而不见，那就缓慢绕行，别挥打。抹浓香，穿短衣短裤时格外注意。见蜂巢别逞强，挑落是激怒我们的危险行为，寻求专业援助才是正确选择。
1: 我们这里有马蜂窝，请帮忙。
0: 防蜂有道，户外无忧。
2: Hello， 大家好，我是云南好生活云南好物推荐官 Vivi。今天云南好生活联合云南白药，给大家带来了一款秋冬季节的暖身神器姜汁红檀。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云南好生活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三瓶。最近是不是一到降温就手脚冰凉？特殊时期那几天腰腹又酸又胀，赶快下单这款姜汁红檀。红檀来自云南临沧甘蔗产区，姜选用了世界闻名的云南罗平小黄姜，姜辣素含量更高，暖身效果更出色。不用煮姜茶，不用切生姜，开水一冲就能喝，喝完整个人从胃里暖到脚尖，特别舒服。原价114元三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79元到手三瓶。同时也为想要舒缓心情、养颜美容的姐妹们准备了玫瑰红檀，让你轻松喝出好气色。两款红檀都采用了50度低温慢

空工艺，喝着不容易上火，独立小包装，一次一块，不管是放办公室还是放包里都方便又卫生。原价114元3瓶，今天只要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节目组直接补贴79元到手3瓶。这个秋冬，让这份暖暖的红糖随时随地给你一份贴心呵护。

0: 三道海子就是三个高山湖泊。水是草原上的生命之源，湖泊从来都被看作是有神性的地方。早在草原丝绸之路经过之前，就有古老的游牧民族在这里生活。那些大小不等的石堆遗址，正是他们祭祀的地方，也被称作通天塔。巨石堆下，形似拴马桩的石柱上，刻着大多是鸟头、鹿身结合的图案。大地上奔跑最快的鹿，和天空中翱翔高飞的鸟结合在一起，在古人看来，充满了神奇的能量。那是古人对速度和高度的追求，更是连接天人的介质。当地的哈萨克族牧民还保留着一项世代相传的技艺——驯鹰。鹰是牧民飞向天空的翅膀。源自阿尔泰山脉中的查干郭勒河，养育了两岸的牧民。凛冬将至，牧人们都陆续回到了山下的定居点，羊群也已经转回到东窝子。迪利哈奇拜今年已经67岁了。冬日漫长，老人最享受的时光就是和自己的小伙伴在一起。对于每个年龄段的鹰，驯鹰人都会有一个特定的称呼。就像迪里哈奇拜把他5岁的小伙伴叫做哈娜，为了让哈娜保持安静，避免受到惊扰，大多数时间里哈娜都戴着眼罩。牧人们的一生都在不停迁移，唯一不变的是头顶的天空。哈娜是来自天上的伙伴，在三道海子，驯鹰就是一种通天的技能。一只猎鹰9岁是它成年的标志，必须把它放归自由自在的天空。驯养猎鹰是牧人生出双翅般的生活方式，放飞猎鹰是牧人心生敬畏的天命。
1: 我是在阿纳斯阿纳我把斯纳迪姆拉我把阿纳不到我把克斯的朋友去工作我把阿纳不到克斯的朋友去工作。

万物都有极限，唯有自然而然，我们才能感知人心的温度以及世界的广度。山河新疆，山是凝固的空间。

0: 阿勒泰市因新疆北部的阿尔泰山而得名，意思是金山。虽是金山，银色才是主打。这里是著名的中国雪都，一年有将近半年都是冰天雪地。距离市区仅2公里的将军山滑雪场，引来了天南地北的众多滑雪爱好者。
1: Hello。Hello。今天滑的怎么样？
2: 爽，
1: 开心吗？
2: 开心。
0: 每到冬季，来自广东的陈建安就要组织岭南的学友们到新疆滑雪。去年一年，他的俱乐部就组织了近5000人次入疆，直飞中国西北角的阿勒泰。
1: 能够见到不同的民族风情，能够见到以前完全不一样的滑雪体验，一来到阿勒泰真是非常幸运。
0: 人生从来都是缺啥补啥，每个人都梦想着生活在别处。
3: 才到吗？今天
1: 啊，对，辛苦你这两天。
3: 哎呀，没事，人来了，我们能把人招待好，你就要省心，我们都省心。
1: 哎呀，每次都是要你辛苦了。哎、
3: 应该做。
4: 来了啊。
1: 对呀、啊。哎呀。
5: 好，
1: 你干什么呢？广东人喜欢玩，也愿意在玩上面花钱，但他们都相对来说愿意去尝试一些新的东西。
6: 试试。
1: 滑半天蓝窝之后，如果你们觉得可以，我们再去高山那边，好吧？
7: 小时候从来没见过雪，那我们见到雪就

0: 能全身心投入到滑雪运动中，陈建安毅然离开了经营多年的广告行业，闯进了漫天风雪当中。
1: 你们是哪边的？
2: 我是广州的。嗯，我每年都待在这边，因为我们每年有很多人过来。其实我们算是新疆这种外省里面最大的滑雪代理商。
0: 2019年，陈建安的俱乐部组织到广东省外滑雪的客户量就超过10000人次，其中到新疆滑雪的占到了70%。
2: 我们以前在日本滑，在欧洲滑，在新西兰滑，后来来了新疆之后就基本不去其他地方了，因为这边的雪很干。新疆雪它是颗粒很细很干，所以我们说它是干粉雪，用嘴一吹它就像蒲公英一样。
0: 文化和旅游的相遇被称为诗和远方的真正结合，为旅游带来了新的内容。这几年阿勒泰通过举办各种文化活动和体育赛事吸引了很多游客。连续4年来的阿勒泰滑雪，新疆的冰天雪地首先成了陈建安的金山银山，一起来滑雪的人越来越多。他计划依托新疆丰富的旅游资源，增加新的文化体验项目，让雪友们在滑雪之余还能有更好的民俗文化体验。
2: 毛皮滑雪板，我是在一个是浙江将军山雪场上面看到啊，在野雪公园也看到，然后在那个网上也稍微了解过。
3: 这是93冰壶老人。
2: 哦，正在正好正在做是吧？你好，你好，你好。
4: 你画不到功夫的，哎，你
2: 做这个小的比做那个大的难嘛？
4: 嗯，那会不了的，肯定。画的可能没，那个土棍的是
2: 特别精细。嗯，所以它顺着是滑的，逆着的时候就滑不动，就被这个毛卡住雪了。这个古人的智慧真是太厉害了。我可以试一下吗？
4: 啊，可以可以。
2: 当年这种滑雪的方式我非常神奇，所以我就放在了店里面，希望是说让大家能够认识到新疆滑雪是多么的有意思。
5: 还挺难掌握的。
0: 这是一幅旧石器时代的岩画，10000多年前的阿尔泰山上，祖先们就在滑雪狩猎，印证了这里才是人类滑雪起源地。
2: 在广东，因为地方很小嘛，有点局促，所以大家也对自己的生活经营得很细致。在新疆天地感觉非常非常的是无穷无尽的，爱怎么来就怎么来。我希望更多人来享受这个这么好的雪场，这么好的环境。新疆是全中国1/6国土面积的，所以我想来再多的人也不是问题。
0: 在南国广州，人们把冰雪漫天的阿勒泰当作童话。在北疆阿勒泰，人们没想过雪山也是金山，也没想过把生活变成生意。最好的旅行就是做一个时光穿越者，就是生活在别处。

0: 第一次走在城市的大街上，齐齐格的脚步一点儿也不慌乱。这只小羊并不紧张的原因，是它有一个站着走路的人类妈妈。
1: 他从出生第五天他就没有见过他妈妈，所以在他的印象里，喂养他的我就是他的妈妈。
0: 从城里来到山里，离家千里之外，郑浩必须要独自面对所有挑战。
2: 齐齐哥，
0: 半年前来白哈巴村经营民宿的郑浩发现，羊群里多了好几只找不到妈妈的小羊，他知道那种孤独的滋味，决定自己来当羊妈妈。白哈巴村是一个原始自然生态与古老传统文化共融的村落，一切都还保存着几百年来固有的原始风貌。村里住着的大多是蒙古族和哈萨克族，这个成天带着一只羊在村子里四处转悠的女人很快就融入到这个小小的村子里。
1: 我进入旅游行业，是从做旅行社开始，那从国内社到国际社，主要是安排这个游客的食宿行。
0: 依托喀纳斯这个知名的五 A 级景区，白哈巴村吸引来不少五湖四海的游客。可是，在看过了喀纳斯湖，住过了禾木图瓦村落之后，白哈巴这个小村庄又有什么让人流连忘返的特质吗？
1: 白哈巴的百姓保留了很多自己生活中的一些古老的传统和习俗，我特别想要讲白哈巴老百姓的故事，让游客感觉到这个村庄是有温度的。它不仅是有很美的风景，还有很有意思的人在里头生活着。
3: 用这个三根
4: 拉着这个。
3: 对。
0: 进入冬季，白哈巴村里的民宿几乎都关门歇业。郑浩打算继续营业，但他需要一些特别的安排。
1: 我自己内心深处对民宿的理解是，要有当地的老百姓在里面生活，要有民才叫民宿，所以。我很看重我的房东，我很看重白哈巴民宿里的主人。
0: 库塔西是郑浩最早的房东之一，他不但是村里的滑雪高手，还是制作毛皮滑雪板的能人。祖祖辈辈靠放牧生活的他，从没想过祖传的技艺也能变成旅游生意。
5: 反正我们的这个家乡的旅游业刚开始，我们的孙女也刚开始参加这个旅游业。以前我的这个房子没有这样的条件，然后我们后面一个企业来跟我合作，然后就整个这样打造出来，一年20多万吧。
3: 师傅啊，
0: 在郑浩的指点下，他的房东们都开始利用一身绝活参与到白哈巴村的旅游业当中。
2: 我们的牛昨天已经拴好了。
6: 对，昨天拴好的了。
2: 这有两头牛，哪一头是我们的？
6: 就是大一点的。
2: 这个大的吗？
6: 后面比较大一点。
0: 今天是个大日子，冬宰开始。牧民剪下一绺牛尾巴，这是为了保佑家中牲畜兴旺。

0: 天宰的？
1: 天天。
0: 今天宰的。
2: 阿尔泰山地区，冬季漫长。

宰杀牲畜，一味庆丰

0: 辫子，然后我们准备了四瓶白酒。
1: 有酒有肉的日子，才会有没头没尾的欢乐。郑浩精心准备了一桌宴席，用来招待自己的房东，感谢他们的帮助，并致敬他们的绝技。同时，这也是为了迎接冬季旅游第一波客人的到来。

以前会觉得追求的东西非常多，但是到了白哈巴了以后，觉得对于个人来说需要的东西一点都不多。人对自己的这种需求的这种界限放低了以后，你的快乐会比较多。我在这经营一家民宿，不仅仅是做一门生意，其实更多的是我想过一种生活。

做民宿的人，其实是把四海为家的梦想收拢在一个屋檐下，先安顿好自己的身心，才能安排好别人的生活。时光对每个人都是平等的，我们都拥有相同的日日夜夜，无论贫穷还是富有。时光对每个人又是不同的，你在北上广也还是个异乡人，我在白哈巴却不再是个漂泊者。

0: 阿尔泰山以南，准噶尔盆地西部，塔城地区形同一座聚宝盆。这里生活着29个不同的民族，在塔城盛产最好的小麦，小麦磨成面粉，和水揉为一体，创造出富有民族特色的各色美食。食物可以不同，人们却要欢聚。每一种食物里都蕴含着无限深情，那是人与人交往的最好媒介。一大早，哈利旦伊拉洪就来到市场上采购各种食材，他准备请各个民族的邻居们来家里吃顿饭，以感谢他们在女儿去北京读书这几年对自己的关照。哈利丹伊拉洪相信好心有好报。
1: 君君，你看，这是给你做的饺子，你小时候最爱吃的，今天我做了一盘子。
2: 我有汉族弟弟，就是我小时候爸爸收养的，就我汉语孩子跟他学的，他跟我学的唯一话，这是30年前。弟弟他大名叫多荣禄，他是从山东济南刺史县市过来打工的，又瘦又小，也没地方要。我爸爸就看见他以后就说，我把你当干儿子，行不行？爸爸每年过年过节给我买衣服，也给他买，妈妈也很喜欢他，这么一带就带了7年。这是我就是俊俊弟弟，就是2016年他第一个人第一次来我们家时候的照片。
0: 7年之后，俊俊要回老家寻找父母，哈利丹的父亲做出了惊人之举，他几乎倾囊而出，把家里的全部积蓄都送给了这个和自己没半点血缘关系的孩子。
2: 当时我爸爸就把他送到了乌鲁木齐火车站，买。